0: 关系，等到是咱肌少症，肌肉流失起来，伊无多正常的代谢，无多正常的运作的时阵，你变做伊的糖分就控制袂掉。
1: 因为你无来好叮当啊嘛，啊开始感觉无来好叮当，渐渐的当走十公里的拢袂喘的，今仔你走五公里就开始哦。哦，也安尼喘啦，对不？
0: 意思是讲吼，爸爸妈妈应该吼，应该了解讲这个陈医师的讲，伊讲较早吼，咱可能吼，咱可以当去行路啦，去跑步啦，去运动，啊，因为行路、跑步、运动，咱流汗，啊，咱会当个辛苦一寡有诶无诶吼，甲代谢掉。但是因为你即马愈行愈少啊，愈行愈少的时候，你辛苦运动变运动量变少，你流汗嘛变少啊。啊，变做你的代谢嘛变慢啊，所以你吃入去的物件，伫你身躯就一直停留，啊，停留久的时阵吼，伊就造成一寡有诶无诶慢性病一直造出来安尼啊。
1: 无唔对啦，哦、就是讲主要是你一定爱动嘛，
0: 一定爱动，
1: 对不？因为你也无动，你开始感觉肌肉流失，你就讲啊，我也卖动就较袂流失啊，唔是哦，
0: 我无哦，所以有诶人吼，老实讲啊，爸爸妈妈，恁老会感觉讲，即卖愈来愈无想要动，安尼就表示讲你已经有即个竞争伫诶啊。
1: 嘿，就有这种镜头吼，所以讲一定要补充营养，
0: 要
1: 就注意，要注意运动啦，补充营养啦，啊饮食吼，爱较照顾者，
0: 爱较照顾的吼。如果吼老实讲，这爸爸妈妈吼，可能安尼讲吼，有啊听，有人听，有人可能听无啦。啊，那咱真真正正发生着恁讲的肌少症的时阵，你都要讲着，伊变作咱的也可能引发着你的三高的毛病。就是爸爸妈妈去吃着高血糖的药啊啦，高血压药啊啦，高血脂药，甚至吃一挂保养品啦、啊，吃了拢吃袂叮当，这个你的肌少症嘛，做做大做大的关系嘛。啊，那要怎样讲吼？咱是不是有已经得到这肌少症啊？
1: 肌少症这部分吼，咱都有规个镜头吼，一定爱去注意啦。你也刚刚讲你走路啊吼，就讲你也看，你也和你的爸母做伙在走的时阵吼。你发觉讲爸母诶，行甲变较慢啦、
0: 啊。我行路变慢，
1: 哦、对不？进前细汉的时阵，拢是爸母带你伫行，
0: 拢是爸爸妈妈行头前。
1: 哦、啊，咱行后边。你发觉讲你行的速度同款，结果你的爸母伫你后边。
0: 这个画面真有哦。
1: 啊，这部分呢，大部分都是因为啥？伊的肌肉流失啊啦。
0: 啊，我想借问一下哦，你讲这个肌肉流失是为几月开始？
1: 按四十岁的，
0: 四十岁以上的爸爸妈妈，恁注意听，恁若超过四十岁的人，爱注意哦。
1: 所以讲吼，这走路啊变慢吼，变作迟缓啊。有的人吼，重要叫安怎？你走无十公尺哦，
0: 走无十公尺，
1: 你十秒钟走无十公尺哦，你敢会想到？你会刚刚讲，你按客厅走到便所，你可能要走恁两三分钟才走会到
0: 哦。十秒钟走十公尺呢？第二，咱走路。卡波打出去差不多
1: 一公尺，
0: 一公尺，
1: 查甫人，查甫人差不多一公尺。
0: 啊，那女性的话差不多八十公分，
1: 哎，
0: 八哦，安尼就差侪啊哦。
1: 都有啥？咱摕物件变做卡波难啦。一般来讲啊，咱迄个外口咧煮饭煮迄个较大桶的吼，咱伫家乐福啊，还是大润发这种的啊，咱买沙拉油啊，还是买啥物迄种的米啊吼。一袋咱进前拢好势好势啊提起来，
0: 一包诶一袋米超二十斤啦，二十公斤啦，
1: 啊较细袋差不多六公斤左右，
0: 啊差不多，
1: 吼、哦，咱家庭号诶差不多十公六公斤啦，吼或者三公斤啦，吼、哦，啊这部分你啊讲你好甲讲你提袂重诶时阵吼，啊是讲你毛巾安怎揉拢用袂干。哦，拢就袂打，
0: 毛巾准袂打哦，
1: 嘿，拢准袂打，
0: 有这严重的呀、啊
1: 哦？哦，这得足严重的呀、
0: 啊！啊，这种症足济无？
1: 哦，济哦，我
0: 足济哦，
1: 尤其你上有年岁的人，其实介济拢安尼吼，手感觉拢无法度有力。今仔大家人哦，会当试看卖呀？你按你的沙发吼，还是按你椅啊？
0: 碰椅，
1: 碰椅遐安尼起来，你有需要换无？
0: 我、哦、手要去换。你讲被别个个踏住安尼啊？
1: 你啊，感觉讲你啊需要花，迄个一定会开始肌少症。
0: 哦，安尼吼，我相信应该真侪人拢有啦，因为伊无花，伊就爬未起来啊。
1: 嘿，你讲无花，你就会做起来嘞。
0: 诶、哦欸，啊，你若讲爬楼梯嘞？
1: 爬楼梯哦，爬楼梯吼、哦，你咱差不多楼梯一楼差不多二十几，还是十八安尼吼。啊，你啊讲，你这部分你啊爬到一半，你都爬不起你啊，
0: 都要停在休困呢。
1: 爬不起你是啥？你爱花迄个扶手。
0: 哦，较早免花，即马爱花。
1: 嘿，你啊讲啊，家己一个人吼，免花扶手，你会当行十栏， 哦，安尼可能阁无严重，
0: 阁还好，
1: 阁还好。但是你啊，惊无甲十粒，你就开始需要换的时阵，迄就代表你的肌肉流失甲最严重的
0: 哦。所以你若背楼梯，买当讲检测讲你家己是不是有肌少症的关系啊？
1: 嗯，对啊。所以讲这部分当然一部分运动嘛有关系啦。啊，阁有啥？咱无是毋是走路行者，敢那要跋倒有无？
0: 哇，跋倒哦！
1: 系啊，崴掉啊，是跋倒啊，这是啥？这就代表咱的肌肉甲骨骼吼流失了，
0: 流失去吼。哎、欸，爸爸妈妈吼，讲到这我就爱修讲解吼。咱有一个艺人哦，我相信大家拢知啊，已经嘛已经过身去啊吼。伊就是走路走走的，都用跋倒，脚无力跋倒，好像人都要头家去讲到头家啊，啊都要送病院，结果拖一年外、两年外，后壁气切气切后壁就翘起啊。这个艺人哦，一个台语歌手，大家拢足知啦，哈哈，反正歹歹势个看啊。所以走路你若定定跋倒，这嘛是做危险的。
1: 对哦，这定定吼，有时候人来讲，到底安怎叫做定定？
0: 安怎叫定定？
1: 你啊，一年熬两遍，迄个叫定定哦。
0: 我一年只要跋倒两遍，安怎算跋倒？
1: 跋倒就是你敢踉跄吼，啊手去移到迄个涂骹，安尼对无？
0: 哦，雄雄惊惊，
1: 还是有人爱来你看咧？
0: 哎呦，看作危险咧！
1: 啊，够啥？上简单、上容易发现的就是啥？体重减轻
0: 啊！体重减轻做欢喜的啊！
1: 对啊，
0: 我的爸爸妈妈做欢喜的啊！哎呦，我那即马愈来愈轻啊！啊无吼，我吼拢愈来愈大颗，拢袂瘦啊啊！你意思讲啊那变瘦的嘛是肌少症哦？
1: 变瘦，我问你吼阿文，你敢有运动？
0: 运动嘛是同款，你意思讲是普通时啊？
1: 你普通时啊？无运动，
0: 无运动，
1: 啊无食较少。啊！你突然间你身体变瘦，你感觉是因为什么？
0: 你无正常啊啦！
1: 你会感觉讲，哎呦，应该是我身体变好啊，所以我变瘦啦哦。
0: 哎呦，
1: 哦、你啊，一般来讲啦，你食的无入味以外，你身体本来物件佫会流失去嘛。所以讲这就是啥，咱的肌少症吼。一般来讲，你也无运动，无改变饮食，啊，无其他的措施，好、哦，无食减肥药啊。吼、哦，食的物件你也拢无做，发生的话，结果你体重阁减轻落，迄有可能就是咱的肌肉开始在流失啊。
0: 哇，肌肉流失啊吼，所以爸爸妈妈你莫小看这个肌少症哦，这肌少症吼、哦，影响着咱足济啦，生活中足济迄种无方便啦，包括咱拄啊陈医师讲的，你敢若胃要碰伊背起，你就爱翻，手爱去移脚头，啊你背楼梯就爱休困。我物件挂袂起，要抱孙抱袂叮当，走路走无几步就开始喘啦。这拢是咱讲的肌少症所引起的嘛吼。
1: 对。
0: 啊，那安尼讲起来吼，你陈医师吼，咱这肌少症目前吼有啥物当我来做补充的无？
1: 目前补充吼，我们都会建议爱运动以外，就是补充蛋白质啊。
0: 哦，补充蛋白质哦。
1: 嗯，蛋白质你看哦，牛奶嘛是蛋白质嘛，肉嘛是蛋白质嘛。啊，够啥？豆奶啊，
0: 卵嘛是，
1: 卵嘛是啊，豆奶嘛是啊，吼、哦，这拢是蛋白质啊。啊，一般来讲是啥？你啊，一个人吼，也是60公斤的人啦、啊，你差不多爱食个差不多两块牛排的量。
0: 啊，食两块牛排哦。
1: 哎，一天哦。
0: 一天爱食个两块牛排。
1: 嘿。
0: 哎，两块牛排咩来推的对？
1: 所以讲啊，有的人其实咱大部分咱平常时咱补充的拢一定是无够的，
0: 哦，一定无够。
1: 尤其是咱40岁以后，你想啊，你食哈侪牛排好啊，真正你做骨力结的啦，啊，你巴肚敢胀会胀胀吧？
0: 应该是上饱啦，唔是干那食牛排就好啊呢？啊，那个食
1: 一锅饭呢？啊，个菜呢？
0: 啊，就饭嘛爱食菜嘛。
1: 系啊，啊，牛排唔是干蛋白质尔呢，佮有油脂呢，你食是咪变肥？你啊硬吞硬食，我是不是？其实对身体也是不好。
0: 啊，有我讲这个爸爸妈妈讲叫恁一天固定食两块牛排，你食起来卖身啦，
1: 对啊，
0: 食起来卖胃啦，啊，食起来你嘛就看到牛排，你就想要吐啦，
1: 对啊。啊，是讲你除了食牛排以外，你搁爱食卵好啊啦！你食卵，你爱一天爱食几啊卵？你一天的量差不多，你嘛爱食个一盒呢？啊，有的人是毋是感觉食呢？哎呦，听到讲一天爱食一盒卵，安尼是毋是你会感觉讲胆固醇相关呢啊？哦，
0: 卖讲12粒啦，你若讲超过2粒，你就开始烦恼，卖讲12粒啊！
1: 系啊，你。 有的人连一粒拢爱客户讲，我两斤要食，两卖食嘞，因为食落以后，感觉胆固醇上悬啦。
0: 所以你也看，足侪人迄个去健身房运动完的人，拢去补充食卵、食茶叶蛋呐、啊，啊无就食水煮蛋呐、啊，
1: 啊无就鸡胸肉啦。
0: 一开始食两粒、三粒安尼哦，要补充就是补充伊蛋白质嘛。
1: 对哦，你有看到迄个有的人吼，咱少年时阵拢看美国的电影嘛吼，美国的电影人啊，咧补充蛋白质是安怎？迄、那个怕拳击的有无？电影啊，他是用好几颗生鸡蛋吼，用落迄一杯内底安尼用吞的呢。
0: 用啊，规安尼吞的，一
1: 盖吞。这饮料啉呢？
0: 我捌啉过呢，足恶心的啦！哦，啊、我只啉袂落，我靠，恐怖！啊，所以生鸡蛋哦，
1: 生鸡蛋一杯整个这样好几颗这样喝下去哦，这是安尼补充蛋白质哦。
0: 哦，啊，你来讲讲好，安尼陈医师，你讲好一天从就要食两块牛排啊，但是我的爸爸妈妈吼，啊那讲吼，伊喙齿甲无喙齿。那怎么办？
1: 哦，喺度啉牛奶嘛。
0: 哦，啉牛奶。
1: 系啊。
0: 啊，牛奶就好啊嘛，还是讲牛奶佫分作多一种诶。
1: 牛奶甲豆奶就拢爱啉嘛，吼、哦。啊，当然啦、啊，咱换即那个换到虾米全脂啊，还是爱脱脂啊，即部分。啊，当然，你啊讲啊补充个蛋白质，你一定是全脂跟脱脂都要混合着喝嘛。
0: 拢爱。
1: 哦，拢爱啊，即下有个补充啊。啊，除了牛奶佫有啥？油啊。
0: 油、哦、羊乳啊、哦、
1: 羊乳也是啊，而且羊乳的营养其实会比牛奶还要更来得更营养。
0: 是啊呢，
1: 嘿，咱有统计哦，羊乳一杯的量吼、哦，差不多你啉三杯啦，
0: 啉三杯牛奶，
1: 三杯牛奶的蛋白质，对哦。所以说我们在这一块的部分呢，羊乳它的营养还是有时候我们会建议用羊乳来取代我们的牛奶。哦，我然后我靠嘛，羊乳粉呐、啊，其实工具用哎，哦，它的营养价值其实会比我们的牛奶还要来得高，而且羊乳吼、哦，煮高炸开始，伊得让改善咱的体质啦，高炸高酥来的伊都下吼，热量会让改善体质，我可以当补心肺肾啊个啥。咱那迄个疲劳啦吼，也是讲身体无够，体力无够这部分吼。
0: 种的啦，
1: 吼、哦、身体虚的这种的，拢有法多和补充营养吼。啊，另外个有啥？一个金钠吼，我们现在有研究哦，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哦。
0: 就是讲你抵抗力较好安尼、
1: 啊。嗯，啊个有啥？改善咱的气管。有的人吼，会气骨喘有无？
0: 咻咻叫喘，讲、哦、话会喘呢。
1: 气短啦吼，讲几句话你就会喘啦吼，行、哎、几步路就会喘啦吼，也是讲天气冷你就会喘啦，这种的吼，气骨喘这种的吼，吃羊乳吼，都会当改善的啦。
0: 意思讲，你若讲心脏较无好的啦，气泡喘气喘较无，竖气个竖较未饱气啊，拢会当来啉这个羊乳的对啊。
1: 嗯，所以讲咱羊乳吼，煮锅炸的有。讲咱叫做奶中之王啦、
0: 啊，就是牛奶内底内底王的对啊。
1: 所有的什么羊奶、牛奶、猪奶啦，什么人奶啊，这些东西吼，羊奶是最营养的。
0: 羊奶最营养的吼。
1: 现在我们用科学的方式吼，佮发现啥呢？它的脂肪率跟牛奶的三分之一而已。就讲咱会当互咱的人体去吸收啊。哦，咱牛奶有的人是不是啉啉的去走便所的无爽快？
0: 老塞啦，啊不就巴肚疼啦。
1: 对啊，啊因为还有一些是牛，它的一些牛会有一些过敏呐、啊。那羊奶这部分吼，它就比较容易让人家吸收，而且呢，够啥？咱啉羊的牛奶吼，羊的奶。免惊伊，
0: 哦，免惊大颗，
1: 免惊大颗。
0: 哇，这就有足侪人哦，加一啉牛奶，但是哦，牛奶啉这个反而大颗，羊奶拢免反而会大颗啦。
1: 哎，因为羊奶吼，它的容易吸收，也容易代谢，所以讲不会像牛奶一样，你一定要喝全脂或脱脂去考虑这些羊乳的部分就不需要了。但今那个话很少，来的叫几种叫做生长因子啊 ，EGF，EGF 会让对啥对咱的皮肤钙喝哦。皮肤摇摇不好看，还是讲哦哦粗糙。咱羊奶喝久了之后吼，皮肤较嫩滑，
0: 较油啊那
1: 样。油啦，哎呀，阿玛较诶有美白的效果哦。所以讲羊奶呢，它可以还有重点是一个，诶让抗发炎跟抗衰老。抗发炎的是啥？咱那迄个有的人慢性发炎呐、啊，咱身躯对疼对疼对勒无爽快啊，这种的哦，啊长期疲累啊，这种的。 那他喝羊奶都会有帮助，
0: 都会有帮助哈、哦。
1: 嗯，
0: 所以你来讲吼，食食羊肉链的人啊，你的皮肤会比别人较水啦。过来咧，你嘛较袂辛苦咧发炎啦，啊，过阵吼，互你吼变较慢变老啊。所以吼、哦，逐天吼羊肉链吼，逐天甲啉者啉者吼，安尼对咱人的帮助非常非常。啊，一天要超啉几杯咧？
1: 一天差不多一杯就会使啊。
0: 一杯哦。但是吼、哦，我讲只讲吼，你讲啉一杯啊，我逐天爱泡咧羊肉链，尤其吼有人吼，惊讲有迄个羊肉馅味吼，啊，敢有别种方法较简单咧？
1: 啊，当然，佫有一种方法啦，就是我们所谓的羊乳锭吼、
0: 哦。啊，你讲哦，羊乳锭一粒一粒的意思？
1: 一粒一粒啦，那安尼你多一粒差不多一杯的量吼。啊，你若讲你想要食甲像安尼牛丁补充较侪，你就差不多一天三粒。
0: 一天这样吃三粒的羊乳锭，就等于你就吃几杯牛奶去啊？
1: 差不多要九杯啊、
0: 哦！要九杯牛奶啊！哦，安尼咱的蛋白质就有够
1: 啊
0: 嘛？
1: 对啊，即安尼补充得较紧嘛，较方便嘛。羊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有的人囡仔吼，他伊是不是会头颤就？这部分呢、啊，羊奶它可以改变咱头颤就的这部分，囡仔人的头颤就，啊老人吼。时常爱行爬起来，暗时拢爱爬起来放尿，这部分嘛有当改善啦。
0: 哦，所以你若讲哦，常常膀胱无力的人，啊，买当来食这个羊乳锭的意思。
1: 哦，这有帮助、哦。
0: 有帮助哟、哦。啊，那爸爸妈妈就讲吼，骨质较疏松的人讲骨质疏松的，来食这个羊乳锭嘛，足适合的。
1: 是安怎嘞？因为咱羊奶的等于咱三杯的牛奶啊，啊，你啉牛奶是为着啥？补充钙质嘛。啊，所以讲咱若食羊乳，是不是得补充嘛？是赶快补充钙质。哦，这拢嘛有啊！
0: 哦，所以吼、哦，你若食一粒羊乳锭，等于就啉三杯牛奶内底钙质，啊，食两块牛排，这个蛋白质
1: 底下还有很多的微量元素，还可以包含让你的皮肤变好，然后还有让你的身体的抵抗力增加。
0: 啊，佫吼、哦，但吼、哦、就帮助咱这个气管的血流叫穿烧，叫穿烧啦，让咱来食这个羊乳锭的意思啦吼、
1: 哦。尤其今啊寒天吼、哦。人讲吼、哦，寒天就是爱补啦，吼、哦、啊，寒天爱补的时阵，补是为着啥？咱春天的时阵黑骨少啦，吼、哦，也是咱寒天黑骨少，拢较会掉翻嘛。所以讲，伫寒天这段时间，就一定爱来补充咱的身体的健康加营养，安尼较会让讲明年呀、啊，是讲后年这个体力哦，较会当补充起来。
0: 哦，安尼安尼讲起来吼、哦，我讲只间，我靠，羊乳锭遐尼济啦。咱要来选择，
1: 当然是咱来找一种是不是吃起来会不会有羊骚味、羊馅味啊？
0: 哦，你若羊馅味，咱就哦，你食起做恶心就无人敢吃啊！你啊，
1: 哎，有的人爱吃，有的人都无爱吃，
0: 哦，
1: 对不？
0: 啊，但是我那、啊、我都唔敢吃啦。
1: 当然啦、啊，
0: 所以咱来找一种无羊馅味的啦。
1: 当然的，卖羊馅味那是同好。
0: 哎呀、啊，你
1: 是安怎羊馅味嘞？其实是因为咱它羊乳没有处理干净吼，还得是生的啦。啊，咱像这种羊乳锭吼，它会经过整个提炼，把营养成分浓缩，所以讲开讲，你咱食一粒，你得跟它啉一杯安尼。啊，浓缩之后呢，我们就只保留它的营养成分，啊，会当让咱较方便呢，嘛，开会当食个无油很味安尼，让大家人拢会当适合。
0: 唔免想以前，逐天来个泡一杯、泡两杯、泡三杯来啉，咱只要一羹个食一粒。食两粒、食三粒，安尼就 OK 啊！你就免阁吼，底下泡东泡西，有当时暗时要困啊，阁泡一杯泡了了，结果暗时要困，阁去找便所，你就做麻烦的啊！啊，所以咱这随时补充、随时吃，伊拢无限定讲一定要饭前饭后食嘛。
1: 这无限定啦，
0: 无限定，
1: 饭前饭后拢会使，这拢无问题哦。
0: 哦，啊，一天要食一粒、两粒、三粒、四粒、五粒都没有关系啦，
1: 都没有关系。你有时啊，互孙啊，你着做零食食，起码拢无问题啊。
0: 我借问者吼，啊，你来讲这羊乳锭吼、哦，对着一寡吼、哦，咱爸爸妈妈吼、哦，你讲对着咱这肌肉较少的嘛吼、哦，啊，对着咱肝较会喘的啦，吼、哦、啊，心脏功能较无好的啦，啊，定定吼，人讲抵抗力无好的这种的。除了这以外咧，你若讲想一寡较好吊筋的咧，暗时较歹困的，这敢有帮助？
1: 吊筋较歹困这部分拢有帮助啦，因为羊乳内底有足济其他营养成分吼，拢会当来补充，互咱的身体改善。改善体质你以后，你家的其他的小毛病自然都会拢减少啊嘛。
0: 哦，你有当时暗时啊，你困吼，哇，你吊筋足艰苦的呢，迄吊啊疼噶吼，发炎你就过程啊未惊咯嘞。尤其是吼困眠这方面，足济爸爸妈妈吼，你咪搞了吼，暗时拢困未起啦，人拢足疲劳啦，啊困未落。 眠，睏未饱眠，过天空做事拢无精神，所以你若讲有遮个精神啊，嘛拢会当食即个羊乳锭啊。
1: 嗯，当然啦、啊，遮一部分拢会当食遮啊，而且吼、哦，还有一个哦。如果说羊乳锭这些成分以外，如果再加一个东西的话，可能可以吸收的更好。
0: 做几样物件？
1: 就是叫玻尿酸呐、
0: 啊。玻尿酸哦，啊，玻尿酸是素食的哦，还是吃的？
1: 玻尿酸大部分市面上大部分拢是吃的，
0: 拢吃的。
1: 哦，但是讲有一种方法，咱用海洋的物件吼来萃取出来，这种就是迄、那个。素食的呀、
0: 啊，哦，您做的是做素食的玻尿酸，
1: 对，这种素食玻尿酸的其实嘛较贵，嘛较少，
0: 嘛较少，
1: 嗯，
0: 啊，伊吸收率刚好比车的较悬，
1: 吸收率当然比车的个较好啊，
0: 对、哦，
1: 哎、欸，所以讲这素食的人都拢会让吃
0: 啊，玻尿酸哦，爸爸妈妈应该嘛无清楚啦，玻尿酸主要是哦，敌人都一个部分较济，
1: 玻尿酸咱的骨头有无关节啊，这部分啊，啊还有够啥，咱的皮肤啦、目睭啦吼、
0: 哦，这部分都嘛有。目睭嘛玻尿酸哦，
1: 哎呀，
0: 啊所以你若讲目睭无好的人，你也补充玻尿酸了，目睭会较清澈安尼啊。
1: 尤其是玻尿酸加个羊乳锭以后，咱的吸收会当更加有帮助了。
0: 哦，等于食落去拢袂讨济安尼啦。哎、欸，爸爸妈妈，外口我相信足济羊乳锭哦，你捌食过，但是吼、哦，足济人买回去啊，第一个后悔啊，有啦，有羊肉馅味食袂落，都规罐断掉。过来呢，外口吼、哦，老实讲，你要听着讲，这个吼、哦、羊乳锭，佮佮你加着玻尿酸呢，我看可能无啊哦。这是吼、哦，咱陈医师以咱的精心研究，你只要羊乳锭佮配合玻尿酸，不但佮会当顾着你的骨头关节。啊，过当你吸收个变好，啊，当好你照顾到每一个关节的所在、脚下的所在，吼、哦，包括咱目睭的所在，拢会当受真好、真好的补充哦。
1: 关节啦、目睭啦、皮肤啦，拢会当补充到，嘛，够有帮助、
0: 啊。哇，安尼就做方便啊！你就免逐工伫遐泡鱼丸丁、泡牛丁来啉嘛。哦，啊，当然你鱼丸丁、牛丁有咧伫食人，你来过当食到羊乳锭，更加赞，更加好。哦，好啦，所以吼、哦，爸爸妈妈吼、哦，一个好的羊乳锭，咱第一要敬，就是要敬啥？敬这个吼、哦，环诶无污染的，过来就是无营养含味的，过来就是有加着玻尿酸的，安尼吼，目睭甲你顾会着，你就免搁加，搁吼，什么叶黄素可补充，有阵时叶黄素补充袂了啥啦，是伊无多吸收，咱玻尿酸甲加了了，你目睭就当吸收着咱只营养素，目睭自然就清，目睭自然就明啊啦吼。好啦，阿你感谢咱今日陈医师哦，来甲咱分享着讲哦，即马足侪人有肌少症，要安怎来预防？啊，要安怎来做保养？要安怎来做补充？就是即个羊乳锭啦吼。好嘞，感谢咱的陈医师哦，感谢，谢谢哦。
2: 好，谢谢。

0: 咱家爸爸妈妈就这样嘛，等物件，等刚好哦，真正嘴唇拢发白啊，你啦。系
1: 啊。
0: 啊，我当然哦，物件有当下哦，原料要为外国进入来哦，真的是有点困难呐、啊。
1: 嗯，对。
0: 哦，啊，即卖物件你嘛知吼、哦，即卖运进啥拢嘛足贵的啊。但是爸爸妈妈吼，恁今日电话一定要甲咱记啊好。
1: 系。
0: 一定要记啊好，伊这物件大家拢讨，而且讨足久，讨足久的哦。
1: 嗯。
0: 啊吼、哦，有个人已经甚至吼，拢已经先落订啊。
1: 系。
0: 落订，而且伊讲阿完。免无要紧啦，介绍起见嘛无要紧的，对伊，因为囡仔拢足介意的。
1: 是啦，
0: 囡仔啊，大人咱只爸爸妈妈，
1: 囡仔拢介意哦。
0: 哎呀，介意哦吼，主要是吼，厝的囡仔佫袂骂。
1: 是。
0: 啊，孙仔佫介，孙仔囡仔儿乐哦。
1: 孙子孙子。
0: 孙仔儿乐，啊，主要咱的囡仔啦，就讲少年的买着了，
1: 嗯，
0: 让爸爸妈妈佫安心。
1: 对。
0: 哦，啊，伊主要啦。主要是咱顾健康啦，
1: 嗯、
0: 哦，顾健康啊，爸爸妈妈吼，来恁哎，一定要甲咱注意听啊，详细听。以咱今日这个，咱请到咱这个中医师啦吼，
1: 不
0: 是姓庄哦，是一是中医师啦吼、
1: 嗯，
0: 哦，咱的中医师吼，陈医师有来甲咱家。阿伯甲爸爸妈妈来推荐的物件，绝对是哦优质的东西，
1: 而且很特别，
0: 很就特别哦，非常特别的哦。所以来，爸爸来，电话小机的控一。艺术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哦。好来，咱赶紧来进广告。好来，陈医师你好。
2: 哎、hey, ，阿王，快乐关系条种朋友大家好。
0: 咱这些爸爸妈妈吼，因为年岁关系，脚骨是愈来愈无力，挂物件愈挂愈袂叮当，想要来补充着好的蛋白质，但是呢，伊无食肉，伊嘛无食蛋，有啥物方法会当让伊会生肉，啊袂生油的无？
2: 哦，够有人啊，食牛奶拢会漏屎，对不？所以讲一定得爱来食咱这吼。山羊乳啊，
0: 这样想啊，用泡泡来啉没有？
2: 咱已经来做这一粒一粒的定状了啦，所以讲，和爸爸妈妈阿哥囡仔吼，这食来拢做方便的呀。
0: 哦，意思你个做一粒一粒，啊，一天只食一粒、两粒、三粒、四粒、五粒，拢无要紧。
2: 而且吼，你卖看这安尼一粒苗，这一粒就等于讲两杯牛奶的钙质，阿个六盎司牛排的蛋白质，阿个三倍贝灵爱的铁质。啊，跟两粒干妈的膳食纤维啊！
0: 哦，所以你若建议讲一天食几粒的这个山羊乳顶呢？
2: 一天吼、哦，我是建议食四粒啦。安尼等于讲一天得八杯牛奶的钙质，啊，四块牛排的蛋白质，啊，十二杯贝灵爱的铁质哦，那是足侪足侪啊！啊，个八粒干妈的膳食纤维哦。
0: 小蛋姐哦，我小算姐吼、哦，一块牛排啊200块，四块都要800块呢。
2: 啊，别个安尼继续算落呀啦！我来讲吼、哦，就算讲你专家好啊，你敢食会落？
0: 食袂落啊！
2: 对啊，而且除了加以外，咱这边佫加啥？给玻尿酸呢？哦，素食的玻尿酸哦，这个是瘦血当家的哦。
0: 那为啥要加这个玻尿酸呢？
2: 玻尿酸是为着吼，让咱吸收会当更较好诶。啊，底下个个吼，咱关节啦、目睭啦、吼皮肤加落会让更较润滑、较袂磕磕安尼。
0: 加落会更较顺，啊，皮肤绷起来更较优，啊，目睭看物件更较清楚。
2: 啊，吸收嘛更较好。
0: 好、哦、啊，所以一盖个塞一粒，可以滴嘴慢慢用起来就对啊吼、哦。
2: 对，你只要拿一粒塞在嘴，安尼好慢慢用，迄个拢无问题啊啦。而且这口感吼、哦，更加赞的是啥？拢无油很味哦。
0: 拢无油啊很味哦。
2: 而且安尼无油很味哇，所以讲你想哦，你安尼食一粒以后，你会当补充钙质、蛋白质、铁质、膳食纤维，佮互你生肉，佮袂生油啊。
0: 所以吼、哦，咱这爸爸妈妈哦，今仔这一粒的羊乳锭哦，你得当补充咱人所需要的蛋白质、铁质，佮包括。你的膳食线，而且个你会生肉袂生油哦。来来来，今仔重点来哦，咱今仔这么好，这个山羊乳锭哦，有啥物好康的优待者无？
2: 咱平常时吼，咱这一罐吼，120粒，990块啦。一般咱两罐拢爱1980块，啊，今仔咱优待啦。1680块，
0: 哦，两罐只要1680块，
2: 而且唔敢安尼聊，因为近两年来吼，啊爸爸妈妈拢一直在做咱这货嘛吼，过进前是毋拢送一罐，
0: 拢加送一罐，
2: 哦，今仔日买两罐吼，咱个送两罐啦，
0: 哦，直接送两罐，买二送二，啊1680块的意思，
2: 对，无唔对，就是1680块，等于4罐，吼、哦、啊。 但是加一百种了
0: 啊，只有一百种了。哎，陈医师，我帮咱的爸爸妈妈去问一下吼，咱这个山羊肉丁哦，有好食无？啊，过来有一碗黑米无？
2: 对，绝对好食，
0: 绝对好食、啊。
2: 嘿，头甲尾吼，嘿，每一粒米绝对拢袂变，而且嘛无油黑米，无啦安尼啦，今日佫加上一罐啦，啊，无好食话，啊有油黑米吼，互你摕转来，但是加五十种了。
0: 啊，等于是讲今日买两罐。上三罐，每一罐拢是120粒，今日五罐只要1680块。你若食落去有欠味，食落恶心，食落唔敢食，黄金奉还，但是只有50组的意思尔。
2: 无唔对。
0: 好，所以爸爸妈妈哦，今日真正做好康的哦，今日你只要一天食一粒，你等于就是食到吼两杯牛奶的钙质。只要一天吃一粒，等于就吃这块牛排两百斤。只要一天吃一粒，就当吃到380斤的铁质咯。爱当等于吃到吼两粒感冒的膳食纤维哦。今日咱这个山羊乳丁不但吃了无营养的米外，佫甲你加着玻尿酸哦。所以爸爸妈妈买来赶紧哦，五罐只要1680块，但是只有50组尔。你若买来赶紧来02-24260025802426。0058哦，以上广告感谢，谢谢哦。好来哦，咱这爸爸妈卡手爱紧哦，这职业难得来你好。
3: 喂，你好。
0: 来，小站姐哦，来，别我紧哦，以这数量有限哦，爸爸妈妈，机会难得，机会难得哦，来你好。
4: 哎、
0: 欸，来，你小站姐莫挂哦，来电话即马拢你来，满山来。02-24260058哦。
1: 我对。你好。
4: 喂。
1: 喂，你好啊。

恁爸爸妈妈，恁真正爱赶紧唱哦！咦，这等足久的吼，来你好 ，Hello， 来等我哦，来莫挂哦，莫挂吼，来爸爸妈妈哦，来等我一下。

0: 好来哦，咱家的爸爸妈妈吼，来来来，哎、欸，你有一挂问题哦，咱赶快呢叫咱这个哦，咱这个陈医师哦，陈中医师啊、哦，好来来给您回答、哦，爸爸妈妈来您注意听哦，来你好，来拍摄哦，电话接不到一定要定好、哦，好不好？来，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来你好，
1: 喂你好，
0: 来稍等一下哦，个姐姐哦，哇，来来你好。
2: 静
0: 音
2: 嘛
0: 吼 ，Hello， 来等我一下好不好？等我，等我好嘞。这你个等你个接电吼，好嘞。阿元无时间好接电话吼，来电话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二。好来，咱赶紧来进广告，陈医师哈。哎、欸，那你爸爸妈妈咧问讲吼，伊个囡仔吼，哇，俺常常哭哭嗽啦，啊，常常气更无好啦，甚至吼、喔、皮肤会过敏啦，皮肤过敏的人吼、喔，会到来食咱这个玻尿酸的养乳锭无？
3: 啊，我来讲吼、喔，你也感觉气无会喘嗽啦吼，还是讲皮肤过敏啦，常咧哭哭嗽啦吼，尤其今仔寒天吼、喔，哎、欸，嗽个更加严重吼、喔，这就是啥？咱抵抗力无好，体质无好啦，养乳吼、喔。自古早时阵开始，咱就拢讲养乳会当补咱的心脏，吼、哦，补咱的细胞，补咱的心，啊，会当改善咱的体质。所以讲这部分食养乳锭一定是拢无问题，拢皆有好处的啦。而且唔是干安尼尔哦，养乳锭个呐，它增强咱今仔抵抗力，是唔是今仔流感开始啊？拢会定会有感冒啊，小大家拢会爸母拢会烦恼，小朋友伫学校是毋是感冒吼、
0: 哦？去染着啦，
3: 必然到流感啊安尼吼。我们吃养乳锭这部分拢会让增强我们抵抗力，而且啥，养乳内底够有生长因子 EGF， 会让好咱的皮肤。阿哥，咱的目睭，阿哥，咱的骨头，加拢会让有帮助。尤其是啥，黑骨穿少就不
1: 会特别
0: 不
1: 好，
0: 特别有帮助的对啊。然后，所以爸爸妈妈吼，你也常常吼偏啊上啦。尤其吼，你看吼骨头关节拢无好的人，会咱这个养乳锭，佮你加着这个素食的玻尿酸哦，全素食的玻尿酸，玻尿酸吼你会当。照顾着你206骨头的关节，和你骨头咧走路咧屈白白，你就免咧卡卡，免咧起哭叫，免咧酸酸叫，就免咧疼，免咧艰苦。吼、哦，安尼尤其吼，咱有一挂开刀过的人吼，更加需要来食咱这三羊乳锭，佮加着全素食的玻尿酸哦。贵面人一定爱食吼，来这重点就是讲吼，来这陈医师吼，咱今晚做阵爸爸妈妈一概讲
1: 提供
0: 大组就是两组的啦。啊，若提大组有安那好康优待者无？
3: 大组的。就是十罐嘛吼，
0: 十罐对，本来
3: 罐是
0: 本来是
3: 三千三百六十块，三千三百六十块嘛吼，安尼啦，今日三千块十罐吼，我阁加上你一罐，
0: 十一罐三千块。
3: 但是刚三十组尔，
0: 三十组尔对对。
1: 哎、
0: 欸，有过来做优待的，爸爸妈妈，那你以前嘛无再好康哦，较早嘛无可能阁加上一罐再罐三千哦。今日咱的陈医师为着咱的爸爸妈妈，要让恁的抵抗力更加好，要让恁骨头关节更加好，让恁哦心脏更有力的，让恁的气更加好。就是哦，今日咱这个荷兰的三羊乳锭哦，骨加玻尿酸哦，今日大做一点是再罐三千块。但是只有三十组呢，爸爸妈妈，你那边也爱赶紧哦，数量有限，提完就无啊。现在你那无摕到，可能就爱搁等一年，甚至两年哦，可能哦。你那边也赶紧来，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号，以上广告，感谢，谢谢哦。来哦，咱家爸爸，你那边换爱赶紧哦，要换爱赶紧哦，来你好。
4: Hey,
0: 来先放一下吼，来边来赶紧哦，来真正哦，细组要开大组来，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你好。
1: 哎、欸，我要
0: 开大组。来，你稍等下，来，电话再赶紧哦，感谢，谢谢哈、哦，来来来，我来，我跟报，等我吼、哦，来，预算先甲接接好啊，好不？来，预算甲接接吼，有我保留啊。
1: 喂，你好。
0: 好来，你好。喂。我来等我一下哦，等下莫挂号，来，等下莫挂号。好，拜拜。
5: 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
1: 喂，
0: 啊，上午好，
1: 你好，
6: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喂，你好。
4: 虽然这不是一个温柔的所在，虽然这不是
6: 有
4: 你做我的天涯，我的情意刻在心内，不讲出来，真像山一般实在。虽然无人知，
5: 你好，
4: 我已不来安排。
5: 喂，
4: 无人管，雨水怎样变目屎？我的影子甘愿对你飘移。
5: 你好，
6: 喂，你那个。

0: 来哦，咱这的爸爸妈妈吼，我来电话小甲咱记一下不？来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喽。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这爸爸妈妈，咱今日所介绍咱这羊乳锭哦，咱这个是特别佫甲你加着玻尿酸哦，但是讲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啦。你看你嘛知讲，即个玻尿酸在讲啥？会当顾咱的目睭，吼，啊，像顾咱的骨头关节，啊，当顾咱的皮肤，吼，咱的心脏嘛需要玻尿酸啊，咱的血管嘛需要玻尿酸啊，啊，今日咱羊乳锭来给你顾血管，顾你的心脏呢，你好。
1: 你保留一下、
0: 哦、来小站姐哦，来来来来，你好，
1: 来你好，没有你要保留，
0: 来好来保留，来来来你好，
2: 哎、欸、我买一桌，
0: 好来你买一桌，咱的羊乳锭要大桌小桌，
1: 喂你好，
2: 大桌我是
0: 大桌的宰管三千哦，哦这个宰管三千哦，
2: 好啦大桌一桌，
0: 大桌一桌给你下起来哦， OK 好，谢谢你，好拜拜哦，
2: 你鬼队再来，
0: 鬼队再搞哦， OK 好，谢谢你，好拜拜哦，来你好，
3: 喂，
0: 来你稍等一下齁、哦、来
3: 喂你
0: 好，爸爸妈妈齁，今天这个羊乳锭齁、哦、你若气更加不好的人，常常嗅嗅叫，常常嗽嗽叫，喘气喘到不大白的，也是说你肌肉跟不力的，刮物件不力的，走路不力的，背楼梯也艰苦的，今天这个三羊乳锭齁、哦、还特别给你加着玻尿酸的齁、哦、这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所以爸爸妈妈今天你不管买大桌也好小桌也好，咱这一罐拢是一120针的哦，一罐都是120颗装，小桌的五罐1680，大桌的呢再一罐3500，又数一来从个优待哦，来你好，
4: 喂，可可啊，
0: 哎，阿玩家你好，我紧，
4: 哎呀，我，哎，我订订大桌
0: 的，大桌一桌我紧给你下起来哈、哦、，OK 好，好，我叫主料好，谢谢你哦，好 ，OK 好，拜拜，拜拜哦，哎，来你好，
1: 拜拜你
0: 给
1: 你好
0: 不王
1: 哈，
0: 喂你好，
1: 健康好利用哈。
0: 你好，来你个接耳线，你接耳线好了啦。
4: 啊，
0: 好啦，无线无线吼、哦。来你好，那边来欢迎来来，你马边啊，那羊乳锭吼、
3: 哦。哎，羊乳锭。
0: 好来，你电话莫挂，电话莫挂吼。来，边来赶紧来，爸爸妈妈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吼。来来来
1: 来。来
0: 哎来吼、哦，好嘞，爸爸妈妈羊乳锭哦，每只拢会使食哦，来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吼，以上广告感谢，谢谢哦。

0: 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 88.7，互你发，互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2: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就有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4971。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江化县的花坛乡，咱可能想到捌出名过起厝的红砖啊。但是你敢知影，细细蕊啊，真水的万年花，同款是由花坛来的呢？江华花坛是全台湾上界大的万年花种植区，也是台湾唯一一个无种地却是当产地所在。只不过花坛所生产的是真香的万年花茶。人你讲六月万里透蜜香，每年万年花盛产的季节。
6: 在后方天尾道会当品到庄卡的味。在风湿啊吹来之下，骑铁马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风源、奥利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卡达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高赞，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艾丽哦，咱全部的时间都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人人都准时打开那只有空中来个人，咱大家在做当中也一直有跟爸爸妈妈在讲，都你有打电话来，我才有记录，我请记得赶紧叫你做一个联系。啊，那推荐介绍，互你优良咖啡产品，全部落在各大指定药局。啊，咱顶一波活动特别做到这个礼拜啦，完全做杂志。给上一阿维三片到礼拜六完全做杂志，我定义就是后礼拜完全都不扛给上一阿吧。同款在咱的节目当中，咱拢事先甲朋友来做报告，事先和人人来做一个了解。所以若要和公司上的呢，一定要把握着时间。公司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小现场是一条报道新闻为主，爱丽的讲话，爱丽的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你若有打电话来吼，咱赶快尽紧赶紧会来叫你做一个联系，也希望爸爸妈妈呢，人人拢有好公司上掉啦吼。一直甲爸爸妈妈伫个讲，我打电话来，我这边有记录，我真紧赶紧来甲你做一个联系，0972909193。咱也非常感恩广大时代朋友使用公司的产品，然后甲阮到宣传到公个人做做吼，啊，互你推荐介绍的产品袂漏开啦。啊，当咱也希望都人人会当减少到你的负担，减少到你的艰苦。啊，所以亲像伫咱的节目当中，咱也希望讲吼，爸爸妈妈，啊，你好，家己一个机会，使用公司的产品吼，你都那食到袂歹，继续保养哦。好就是要够较好就对啊。啊，也非常感恩你的捧场收听。赶快节目一开始呢，咱来听。帅哥进攻敢报道气象。
1: 哎，你就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进攻，今麦来报道气象，来讲今仔日的天气。今仔日同款受到低气压交西南风的影响，全台湾温度下降，水气增加，中昼了后，各地区拢有真悬的几率会落到低渐强阵雨，尤其是东北部山区交南部地区，甚至拢会来落到好大雾特报。所以好朋友，天气颠颠倒倒，你出门一定着爱记你扎一支雨伞，小心无事本。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6度。至33度，中部26度至32度，南部25度至29度，东部25度至32度。天气舒适凉爽，中昼一点啊热。佮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普通良好的指数，空气袂歹。现在来预报汽车油要起还是要落，看起来汽油是无做调整，柴油也是同款无做调整，不过还是要等后礼拜一经过中油公布才准算。现在先来预报好好朋友知影，以上的气象由正方报道，把时间交回给艾丽姐。
0: 非常感谢帅哥进风给我们报道气象哦。讲到我们最近这天气也就是一个落雨，中昼过了后，亲像南部北部一个有滴落雨，各地区加减一个有上着雨水。 啊，当在落雨过程当中，当然都较凉爽啦。啊，不过会造成了真无方便吼。过来，咱天气温差人较大，咱爱斟酌。即马感冒人足多，无爱感冒，好哦。即马还佫有新冠肺炎呢，啊，所以咱就抵抗力爱好。首先抵抗力爱好呢，你一定爱甲家己全部全部拢爱管顾好势。有个人去到北方的所在吼，啊，当家己啊无伫个斟酌，啊无注意讲边啊度人酷酷扫老平水呀，啊病毒的传染足紧的哦。哦，所以也希望在这部分，咱家己做一个提醒，啊，你都加小心，都加注意。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载新闻，叫边来讲到行政院院会长拍板，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各项经费总预算来到1,725,000,000,000。啊，伊就2025年八月份发布的28.6%计算，即马占即个 GDP 3.93%，其中国防部即个所管的有即个军事投资2,591亿，做业的时阵所有即个费用也有来到2,247亿。一个人维护的费用也来到2,081亿，另外特别医生病例2,388亿。针对1.25条行政院拍板的国防部特别条例，招收了讲在地方院予人减少项目，是不是讲也拿你每年多医生，一个对待医生来底呢？即马国防部主计这边主计局的局长谢启贤，中将伊就伫个讲，三他吼在地方院内底有特别条例啦，啊嘛有纳入23个案当中的10个案，行政院版本无人会具备着在具特别条例草案，也会纳入3个案，村内包括。高山的迄个飞弹，还佫有一项军教的，还佫有专属纳入今年会要对改的预算。啊，所以在特别的预算案当中呢，大部分是来到2,388亿，因为新战机采买，还佫有海空战力提升特别预算到期啊，为着应应国际军事论性，特别预算在943亿，所以即马第一预算预计吼当中呢，就是有迄个不对称啦，不对称的即个阵地采买着各方自主无人记载，两项特别预算变的是1,445亿。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叫别人讲到在特别预算部分呢，有变的部分，那即马亲像由于新式的战机采买，还有海空战力提升特别预算已经到期啊。为着应应国际军事论性，特别预算赶快在943亿吼。啊，即马那要认真讲，每年预算。就是行政院拍板，啊，各方超过1.1条啦。交别人讲到，这个另外全球头第一个半导体187个资安检测实验室，曾经是在台湾启用啊，代表着台湾半导体设备资安组这个组定的规则，走向。实际伫测验把关，作为发展部部长林怡静，伊也伫讲，半导体187，认证的制度内底呢，伊个会当创造51亿个商机，支持着台湾1,000亿个规模的半导体设备产业，未来将会向 头第一间讲哦，严禁机构，甚至一个头第一批严禁的标准来卖证。当这是全球头第一个半导体资安标准，在咱台湾实际的测验实际已经成立啊。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边来讲到。在一月二十八号，将要举行着九合一地方选举，中选会主委游银龙昨召开着记者会，发布了选举公告，也伫讲到这人数大约是1965万人，牵连8096种的选票，还被选出11051位地方公职人员。那即卖要选出11000诶，唔对，是11100诶，等下我看这数据者吼，这个数据是11051位啊，要选出11051位地方公职人员，这牵连着总共爱8906个选举区。8096个选举区选票了后，啊，搁爱18244个投票数。啊，那投票数当然啊，搁爱动员着真侪人去斗三工啊。啊，加上即个公务人员吼去斗三工的，差不多爱将近25万名选务的工作人员，加上搁要有公投，即一届吼，那被。有讲要公道，啊，如果那个举行着三项的公道，我即马讲合作一道理，差不多30万名的公，公算公在公的公务人员，爱投入去做工课人员的30万名，吼、要选举爱投入较侪人哦，啊，过来，因为有三项公道。所以这一届，如果那在11月28号来选这个九合一的选举，恐惊开票，爱开到透早，吼、隔顿讲个透早1-2点，也就是半暝啊透早起啦。啊，所以中选会的公告，九合一的大选，在11月28号爱选出11051名，啊，这些人吼、都经由人人申请的一票来当选。所以在11月份选举时阵，新成的一票足重要诶，拢爱投下了吼，要做工作的人。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台湾安徽省东乡联谊总会秘书长叫做李泰安，唔对，李安泰，台北市安徽省东乡会的秘书长宋国倩。被人调查出2023接受中共安徽省的代办统战的部分，委托着安排24名东乡会的成员，还有里长，走去到中国大陆安徽，互人接受了吼，给交代，还要求爱支持国民党的总统。迄当时的选举候选人是侯友宜，台北地方法院长。依照着违反反渗透法、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判处李安泰吼4年6个月徒刑，剥夺公权3年。宋国倩无罪，所以是这个安徽省东乡会联谊的总会的秘书长李安泰，被人判刑。4年6个月徒刑，剥夺公权3年。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1: 这首台语歌是欢喜来恰恰。

0: 这段咱来工商服务。喂，你好。
1: 啊，你好。
0: 哎，请问是爱心邮局吗？
1: 我谈助爱心邮局。
0: 你好，你好，我是小县长，我是艾丽。
1: 哦，来，安阿姨小姐你好，
0: 黄老板你好哈、
1: 哦，大家好。
0: 今日吼卡接通电话啊，想要来了解公司在咱邮局销售的情形交状况。
1: 哦，这个咱社会现场吼、哦、介绍的，甲即马食过来吼、哦，啊，这个产品拢大家食肯定啦，食赞叹的。就我伫遮安尼嘛。有四十年的开店的岁月吼，咱的小现场啊，写产品啊，前后通吼，啊，这个就之前个介绍的金色色的吼，哦，加姐姐的目睭那么油啊，啊，像讲安尼目睭流了开疲劳的，哦，食了食满意，食了食饿了，有些饿。我一个实际迄个欠费，啊，逐工拢会饿，人个一工加食一罐。即摆咧，啊，身体真健康。较早食着感冒，即摆就较唔捌听来讲啊。因为我自从销售都真稳定啊，发的嘛少，只能两三间回来看咯。
0: 安尼哦，哦，啊，你个生意真好呢。
1: 哎，无啦，啊，即都自从地灾啦。所以地灾就是人食了拢有肯定的啦。
0: 好，安尼好。
1: 介绍是居民咧食了阿姨的身体变较健康、较好的方向，伊就搁继续买咧。产品有一个真好的设备，真好的条件啦，肯定很肯定。这个过来的客户证吼，客户证过卡头的，伊就再较老辈，再较时代吼。头头我也无用，哦，考这，食了食好咯，食困定，伊哩伊这哦，都骗人的啦。所以讲，而且较久来，咱这个个回购，就是讲食了好，这个回到啊那个买，咱广告嘛是一个开头，但是我感觉讲食了有改善，哦，咱过来购买。然后继续那个买买这个产品，哦，那个小的刘，哦，那个跟艾丽小姐，她在介绍个地方，大家拢娱乐加济加困定的了，哦，好嘞，他们住家里好喂，来做来交代的了，哦，谢谢那个艾丽小姐。
0: 嘿，大哥阿弟家亲像讲，恁有在做过上啊服务嘛？
1: 诶，有我到那个卡地会，我别也是有需要，所以一个电话卡来哦，我到会搞咧服务。
0: 好、哦，啊，唔使讲，恁的位置是在。
1: 我伫咱的潭子哦，啊，这个加工区潭子爱心药局，听的卡地已经服务无问题，非常欢迎。2532-1819，2532-1819来咧。哦，没客气，来这种应该的服务，和大家当健康还上欢喜。
0: 感谢今日非常欢喜哈，啊来耽误到咱哦黄老板，阿潘姐呢，唔知讲你有滴无用无？
1: 喂喂，大家哦，好，啊现在就做这个行业的，大家去健康是咱的期望，啊咱的阿丽哦，这样认真给大家介绍啊，健康小意义，人生小快乐嘿。
0: 谢谢，吴、老板，有闲来公司行行咧。
1: 哦，加加班哈。
0: 好，感谢你。
1: 谢谢
0: 好，谢谢。
1: 谢谢，大家身体健康，阖家平安啊。
0: 谢谢。
1: 谢谢，好，
0: 感谢你。
1: 好，谢谢你，下有无提啦？
0: 谢谢。
1: 好，先滚，好。
0: 好，再见喽。好，拜拜。
1: 加班，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0: 非常感谢邮局的头家拢非常支持着咱的节目吼，对产品肯定的肯定，介绍互你有穿好通、穿好用、穿好行、盖个骨、用血红、金细细、Q Ten， 实在是美全方位的营养素，当堂下草咕噜的鸵鸟精，好棒益生菌。推身听金门一条街能够赞助提供， 大家在旁边收听咱的节目的好朋友哦，教育局去的挂产品爱立明挂包中有一尾龙，龙大尾，也就是咱的商标，龙大尾。爸爸妈妈老一辈，咱的爸爸妈妈拢比少年人搁较了解龙大尾呢，做好的呢。啊，所以咱去赶去该买，啊，外包装先看有外包装即买量无？啊，过来产品名袂当含糊，袂当讲唔对起啦。啊，即马亲像五叠锦衫活动到明仔做杂志，满金领6400块加送一盒，3200块。啊，咱另外就是送这保湿防晒隔离乳液。同款哦，马仔拢要做杂志。如果药局若有空送互你，啊，就送互你。药局若送完为止，咱就无要搁种啊。啊，咱嘛拢爱敢买啦吼。啊，所以若要互公司送，拢一定爱把握着时间。啊，当加送一盒产品哦，做好诶。爸爸妈妈做侪互咱送诶，但是你爱知影，金额是6400块。你要两组组合，买两组就有啊。啊，比如讲。我要用费用3000的一组，我要这个新费用一组3000的，两组都讲加上一盒。啊，若无清楚无了解，快点做询问，工商服务加加。

0: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正方，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刚才所收听的这首台语歌是彭丽所唱《歌梦》。
1: 继续过来进行社会现场直播，我是艾丽。他多好朋友打电话，一百电话拿暂时保护无紧。我有看到恁打电话来，我赶快等者伊落手，真紧赶紧甲恁做者联系。有回电话就有回，阿未回赶快等者伊落手，真紧会打电话你来甲恁做者联系。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小县长以着报道新闻为主啊，所以爱丽在讲话在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电话无路接听较歹势吼。啊，你个卡啊，我就有记录。啊，我赶快等一下一路秀，真紧赶紧会来交恁做一下联系。啊，我即马要来报新闻啊。叫别人讲到，这个30岁婚龄大比青龙少年的这个农民吼张家明啊，等下到婚龄在种迄稻啊，种七啊，啊结果创立的品牌叫做好运稻啊，啊家己祖产优质好米，叫阿里山同款青少年的做事的农民来跨界合作。伊就即个好运的稻啊，玄米茶，啊，佮有阿里山的玄米红茶，三项的品项，三项的产品，参加着2026英国美食的参与去比赛，经过800位国际专家，人个专业的评比鉴定类，吼、哦，讲好做咱台湾这米吼，800的米香，佮加上迄个臭米。佮加上着红茶，结合着做伙烘焙类，迄种个香气，予现场个人感觉讲不可思议啊！自全球差不多116个国家，超过1.5万件个作品。哦，咱台湾婚礼这30岁青年农民张家明，三件拢摕着一粒星，会当讲予咱台湾个好米好茶。煞完在现在国际的名声内底，开始是无简单吼。即马青少年朋友只要若讲要认真做吼，啊有在研究，愈来愈厉害，拢无输着过去咱的爸爸妈妈老农民。诶，即马做事的少年人有诶足够诶啊！哦，一旦讲从台湾的品牌一再拍出到国际，是相当的无简单。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大量报道，有一个跨境诈骗集团，伊就加交朋友的手法，啊拢甲你问去啦，啊叫你想要来做朋友啦，啊有诶嘛想要来交朋友，结果呢煞趁机会吼，哦甲你来推广着来投资啦，投资吼做好趁钱呢，啊结果有两个头家娘在台中呢做生意的头家娘，真真熬熬练入去人的口啊内底，哦，去互伊诈骗。两个头家娘哦，一个互骗6000多万，啊，一个互骗差不多8000多万，两个拢互骗。啊，加加咧，两个头家娘互骗差不多1.4亿啊。刑事警察局中部拍击犯罪中心陆陆续续去逮捕着22个人，其中早期内底首脑哦，竟然讲一直走，啊，到尾即首脑走去到吼屏东的山区啦，啊，走去到屏东的山区，结果就被警方锁定啊，警方出动了无人机。哦，啊，就用摄影呀、啊，为天顶安尼摄影，啊，过来落空开始吼、哦，这边啊摄影，那边啊人来伫咧包围，都甲抓到啊，去抓到这个主嫌犯黄子成， 啊，黄子成伊家己吼，走去到山区，啊，到尾落去有人把我围起来。检察官最近冤在终结这黄子成，牵连这五个人，拢有牵连在案件内底，即马持续有伫侦办当中。虽然抓到二十二个人，但是有诶牵连伫中心诶。啊，现场互人抓到300多万的现金，啊，佮有点钱的迄个机械。啊，这个摄影的主嫌犯黄子成吼，伊是早起按交税人通缉的呢。啊，互抓到了后，啊，佮直接吼，都可能爱去用关啦。啊，其他牵连做伙啊，佮有四个人，即马还佮伫了解当中。有法度，因为要交朋友。啊，台中两个头家娘被骗1.4亿呢！啊，这个集团不是讲敢骗安尼念念，伊那认真讲吼，哦，又拐差有十名被害人，总共敢骗是1.6亿。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边来讲到这是这个台北的报道吼，公立的幼儿园啊。要延长照顾服务新制度九月初的上路，我本来新制度九月初就要上路啊，啊，即马恐惊要延长啊，延长时间来照顾。根据了解，教育部从平常时上课，然后即个长照包括讲第一照顾补助，但由于同齐2点钟增加来到3点钟。但是台湾教育产业工会在讲，高大教师工会拢在质疑呀。啊，恁讲九月初要上路，啊，请借问这人要为对来？什么人要雇佣啊？但我这教师，台湾这教育吼，这公益的幼儿园，伊着50%到80%来开班来做高生。可能部分即园区园所内底可能会开班2班尔，需要1800人到了2000人的人力，啊，这人要有对来，恐惊吼，到时找无人来顾这囡仔，增加吼，延长照顾时间，啊，到时同款来由这幼儿园内底的教师来轮班，无够人就是同款爱叫这人来顾啊，爱来顾要安怎？啊，就爱算加班费用啊！啊，所以公益委幼儿园延长照顾时间呢，新制度九月初刚要开始。啊，即马看起来啊，人都无够人手啊，啊无够人手。即马教育部底讲，提悬哦，底照顾的人的人事费用。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边来讲到这是苗栗的报道。国道一号高速公路苗栗关山二路，在前刚发生3台车吼，2架小龙弄做伙事战，阿红弄到的受伤的人较紧该送病院啊。后一个姓李的女驾驶，昨透早伤势会煞汹汹恶化，啊，到尾宣告不治死亡呢。因为车祸弄掉呢，到尾产生了吼，煞抢救袂转来。这站的事件也拢共造成3人死，3人受伤。根据了解，有一个开小二车51岁姓林的查囡啊，伊无啉烧酒哦。伊是讲，迄当时伊有开起迄个主动对车辅助驾驶行车，啊，正是。这座闭路时阵又够好灵，啊！即马又健康地了解当中，即马有真侪迄个汽车哦，拢有会当家己选择讲，火车家己开，这无安全呐、啊。咱台湾的路吼，拢常常塞车，啊！你吼，迄个车家己开，啊，家己开有时伊无得判断头前有啥物障碍物，啊，直接就弄落呀。啊，是爱家己开较好啦。较透动，尤其吼、哦、车嘛是机械，啊设定的是电子电脑的物件，啊那小道具啊这不是滚生手的，啊所以这查囡本来讲有开着迄种主动辅助在咧开的迄种按钮，啊即马做笔录佫讲无， 啊，这么健康当然爱了解呀、啊。这个事件造成了三人死，三人受伤。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爆炸新闻，交边也讲到这是，咱针对外交部吼，即马目前传出讲，咱台湾民众摕到咱台湾的护照，前往到非洲国家乌干达的时阵，遭受乌干达这边依照一定原则，要求民众爱摕中国护照开当入面，到尾啊。靠法度先可以护照安尼啦。啊，根据咱的外交部发言人萧冠伟，萧冠伟伊伫讲，经过在乌干达台湾商会共同到三港处理，乌干达这边已经将四本的护照全部拢有发行给咱的台商啦。啊，伊伫呼吁，国咱这个政党政府应该。爱徛在专业一个务实的原则当中，吼，各国应该安尼做较对啦。排除无必要政治的交叉干扰，啊，尊重着台湾合法的护照，一个旅游所有的文件，确保着双方正常经贸，一个民间互相交流的权利。萧光伟也伫讲着，这个乌干达吼，因的机场移民局。已经在当地晋江将留伫以下四本台湾护照全部发回啊，所以出国吼，咱有真侪真侪细节，还是拢爱了解一下较好。有诶，因为中国大陆一中诶原则伫打压，啊，第四有诶国家吼，咱若要去吼，咱嘛爱先了解一下，安尼才袂制造困扰。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边也讲到这是外国的报道吼。美国总统川普刚宣布了对伊朗发动了规模有史以来唔捌有这种案例经济的这种行动，个制裁经济的行动，彻底切断了德黑兰一个国际经贸往来。这同主要就是为着达成目标。甚至讲，原在伫警告，交伊朗重视商业往来国家，安尼吼，过来含咪往来人国家嘛，爱受到处罚啦。即马号召着所有好朋友，交美国徛做伙，要做伙来甲伊朗，互伊孤单，大家卖听伊，互伊家己一个人就寸步难行，就要来打败着伊朗所有这個威胁吧。伊朗的经济吼，即马做歹，通膨将近80%。啊，即下美国总统川普又阁叫人做伙徛做伙甲抵制，啊，卖叫伊来去，啊，叫伊来去的国家呢，美国总统川普嘛要甲伊处理呀。根据即马阿联暂停交德黑兰所有经济来去了，吼、哦，即马那真侪人交。伊人拢无来去，安尼经济就会重创，都重重吼，袂顶袂重。啊，所以即马过来美国护航，迄、那个航道霍姆兹海峡，然后取得了讲有真好的结果啊。啊，所以即马用着经济吼，伫抵押着伊人，川普希望。各国交徛干兵啦，啊来孤立着伊朗，和伊朗是寸步难行。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英国哈利王子吼，翁阿婆，有一个还没做好的消息，另外伫个讲已经有证实啊，在英国媒体当中暗示伫个报道，已经入来这王室的职务内底。哈利王子因翁阿婆拢去住伫美国，伊是英国这边王子呢，啊，不过伊拢无爱，伊走去住美国，啊，美国住差六冬，哈梅因即个讲翁阿婆吼，交一对后生查囝，啊，讲好做七个月底，可能就会搬登到英国啦，啊，不过吼，伊登去到英国了后呢。因为过去伊讲要放下了，讲伊是王子迄种的身份，也无爱做讲吼，伫牵连着国家内底一个职务，啊，所以伊去住美国嘛。 啊，即马竟然讲要倒来到因公呢？伊讲伊嘛是吼，未去讲做迄任何职务啦。阮在是哦，参加礼礼呢。另外，咱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的北方四岛啊。啊，沿海实施大规模飞弹射击演习吼，也动用到巡洋舰、核动力的潜舰，也个化防系统，对超过300公里外假想敌的舰艇标靶发射了足侪足侪的无共型的飞弹。这一届演习，刚在即讲吼，牵连做伙。请求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头一次也登上了在日本的北方四岛遐，啊，当然也引起了争议。佮加上讲，日本交俄罗斯即马外交的部分也非常非常紧张啦。日本讲日本北方四岛本来就是因的，啊，但是俄罗斯呢，即马煞讲，即自第二届诶迄个世界大战的时阵吼，其实。这个北方四岛，伊讲是因的啊，俄罗斯嘛讲因的啦，啊，所以即马引起了普京登上了这个北方日本的四岛呢，日本在抗议啊，啊，甚至讲首相高市早苗，也个外相穆敏聪也在讲吼，伊讲无了只受讲普京所讲的，普京讲诶，日本这个四岛就是因的啊，北方四岛啊。啊，即马看起来，美国是挺日本的，有再定承认着日本交北方的领土的主权，反对损害着印太和平稳定的行为。俄罗斯煞伫吼，也讲合作日本所讲的话吼，互人真愤慨，完全无得接受。再次强调，南千岛群岛是。二战结果属于俄罗斯未当分割的领土。俄罗斯讲叫做南千岛的群岛，啊，那日本那边叫做日本讲北方四岛，两个人即马在争这个岛，啊，但是依照过去就是日本系啊，啊，这样俄罗斯普京煞雄雄去底下巡视，雄雄去底下看，啊，徛起迄个岛，吼，啊，即马。造成了日本交俄罗斯即马煞两个人在这部分，原在是愈弯愈离谱，啊嘛愈来愈互人感觉讲因愈来愈紧张啊。咱来听歌，来收听这首国语歌曲是。
0: 这首国语歌是王梦玲所唱，阿妹阿妹。

谢谢潘姐吼，阿姨阿嘟嘟要讲话，我等下再去打电话你。咱这段刚相好者吼，先煞讲者，我伫电台拢说明较足清楚，咱公司即一届犹太部分送产品满金额6400块。6400块，同主要就是公司鼓励咱好朋友买中组的五阿伯犹太，因为食咱公司的产品的吼，逐项拢食的人足侪，啊，因为都买金丝丝5300块，哦，永辉王个三阿半3000块的，安尼6400你都行送一阿吧，啊是讲我买清火通5300块，新火用5300块，6400得当。上给一盒吧，使用公司的产品各行都吃到的人很多，你可以买这样啦、哦、你如果买大包装欠400，欠400要怎样、不然你就看要买金门一条金两个三罐犹太1000块，还是看要再更加到小组的两盒犹太1600块的清河通啦、新河用啦、金丝丝啦、Q10 啦、康好镜带个骨还拢有1600块犹太瑞加，啊是要买到一盒，算讲一罐啦，一罐迄个时阵是买全方位营养素1000块，我爱个加，你爱个加400块出来，所以啊，我们只个爸爸妈妈建议，哦，你就买五盒犹太3000的迄来夹得好，啊买到两组就当加上一盒，无清楚，快点做什么，刚想好个正。

谢谢，感谢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今日捧场收听社会现场节目。有收听一点钟的时间来经过一段路，都请教一点钟的朋友来讲一声再会，马在空中再过来。两点钟的朋友，请继续捧场收听，感谢。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谢友斌。假投资诈骗，你在网络上看过稳赚倍赔的投资机会吗？小心，这可能是诈骗集团常用高回报零风险的话术，让你一步步投入更多的资金，最后血本无归。他们可能假冒投资专家，甚至用现实机会来逼你决定。记住，合法投资不会保证获利，陌生投资邀约绝对要查证。如果遇到可疑的讯息，请向165反诈专线来求证，守住你的财产，避免成为下一个受害者。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今日咧洛港的街里，都亲像是今日咧时空的隧道内面。空气中充满着真虔诚的气味。为一条
4: 祖美观乡的保养，也是台湾重要蔬菜的产地。古厝庙寺甲美食，大家来行一下。这档真是早起10点，第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请继续收听，由詹秘书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5: 健康漫谈，行医行身，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事大人一定爱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爱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有若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们可以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 2599 2599 2599。 外观区请加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人的一生中，无可能未去犯着错误。不过，若做唔到代志，爱检讨，爱认错，爱向对方认错，甘愿接受对方的处罚，这叫做负荆请罪。今仔日咱要讲的故事，就是负荆请罪由来甲典故，伫历史上是真有名的故事。即嘛，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伫春秋战国时阵，赵国有一名武将，伊的名叫做田婆，也佫有一个宰相，伊的名叫做蔺相如。一个是文官，啊，一个是武将。伫迄个时阵，晋国是上界强，晋国有野心要吞六国，因为当时的赵国文官有头脑真好，口才真好，胆识佫真好，宰相蔺相如。武将有万夫莫敌、身经百战的强迫，所以晋国有若唔敢待伊，就侵入雷池半步。今嘛，咱台先来介绍蔺相如这个宰相。蔺相如伊还未做宰相的时阵，赵国有一块价值连城的玉啊。晋国国王正想要得到这块玉啊。晋国虽然是真强，有若唔敢派兵来攻赵国。晋国伊就用半圆卵的方法派出大使要来用马，条件是用晋国十五个城来换这块玉啊。咱时常听人讲，这项物件价值连城，价值连城这句的名词典故就出自这个所在。当时的赵国唔知要如何是好，那要将迄块玉啊送去晋国，国惊晋国唔肯将十五城让出来。那唔将玉啊，佮送去晋国，佮恐惊晋国的国王见笑当受气，会派兵来攻打赵国。伫这个时阵，蔺相如一出面啊，伊甘愿保护迄块玉啊去晋国。晋国那是唔让出十五城，伊有法度顽皮归赵。蔺相如伊炸掉迄块玉啊，伊来到晋国啊，这块玉啊都是历史上有名的好事癖。有人讲这块玉啊会毒妖辟邪，那个放伫厝内中，热天会凉，啊寒天会温暖，过会当治百病。当然这是传说，敢真正有遐尼好，这唔知影。晋国国王一看到蔺相如炸玉啊来，是非常的欢喜。晋国国王一摕到玉啊了后，伊傲慢啊，伊无爱献出十五城。蔺相如一家定睛讲，恭喜皇上得到这块玉啊！不过这块玉啊虽然是真好，但是非常的可惜，有一点点的污点。虽然是真细点，有那是美中不足。所以我建议皇上会当聘请雕刻家将迄点的污点给去掉，那呢这块玉啊就十全十美啊！晋国国王甲文武大臣将迄块玉啊提起来看，看真久。拢看无污点，蔺相如伊就伫落地下内中摕一块放大镜。蔺相如伊讲皇上，即个用放大镜看，才看有。蔺相如伊行近前讲皇上，我报你看。蔺相如伊日啊，佮接过手了后，伊哈哈大笑讲皇上，我人甲日啊拢伫晋国，你若是要爱这块日啊，你即时让出十五声。皇上那是失信，要降赏，我只好大声将玉啊给讲个嘴，然后自杀。宁为玉碎，不为新传。晋王伊对着蔺相如的胆识、勇敢、智慧是非常的钦佩。蔺相如佫讲皇上，你今仔日那是杀我，你会被六国的人耻笑，讲你无信无义，六国会不服你，有可能会引起六国联合来打你晋国。晋国国王听到安尼，真正唔敢杀蔺相如，佫唔献出十五声。蔺相如伊只好将玉啊顽皮归赵，摕返来赵国。这就是历史上真有名的一段故事，也是顽皮归赵即句成语的由来甲典故。蔺相如伊返来到赵国了后，伊的勇敢、伊的胆识、伊的才华，轰动六国。赵王即时拜伊为赵国的宰相。赵国大将军田婆不服啊！田婆伊对国家是真尽忠， 不过伊个度量有较低。伊想讲伊统领大兵，身经百战，所建立个功劳是比蔺相如佫较大。蔺相如只不过是顽皮龟雕，就做个宰相。宰相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官职是胜过伊。谦抱伊心中不服，伊处处在攻击蔺相如，找机会要让蔺相如无面子，要让蔺相如好看。好一个有度量的蔺相如，伊处处让步，处处原谅谦抱，伊无爱为私人的代志来计较，来影响国家。有一次，蔺相如伊自叫，伊要回相府。谦抱伊就伫半路砸蔺相如，伊要糟蹋蔺相如。蔺相如伊看到谦抱了后，伊叫舅父立即去巷仔内底。蔺相如伊看到安尼，煞哈哈大笑讲：“好一个无胆量的宰相！”蔺相如伊转来到相府了后，有一名侍卫长就问宰相讲：“相爷，啊你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为何你会惊谦抱？”你处处让伊，先撇伊。蔺相如伊讲，我唔是惊伊，啊，我嘛唔是惊死。今仔日咱赵国伫六国中间会富强，晋国唔敢发兵打咱，就是看咱赵国武将有万夫莫敌的谦抱。伫文官方面有我蔺相如，阮两个人爱合作，爱和好，一文一武辅助方向。安尼赵国才保一条，才未去予晋国吞去。阮两个人若是不和，来发生冲突，这个消息若是传出去，晋国伊有旁可入，咱赵国有可能会亡国。好一个爱国有度量的宰相，宰相伊就是为着大局，为着国家，才处处忍让。伊毋是怕输，嘛毋是惊死，讲起来伊是大勇大智，为国尽忠。为全民的造福，这个消息谦抱接到啊！大将军谦抱接到这个消息了后，伊感觉真见效。原来伊的作风是在听匹夫之勇，伊的眼光看无够远，伊的度量无够宽，伊知影伊唔对啊！好一个谦抱，伊知影伊唔对了后，伊无一错再错，伊知错认错，伊赶紧脱掉伊的衫。叫人双手将伊绑压后，脚只片插一支钉条，伊用行行来到相府，伊向蔺相如认错，叫宰相拿钉条该处罚。伊跪伫宰相蔺相如的面头前，声声悔不迟。这款的知错认错，负荆请罪，伫历史上有几个人做得到？就是这阵的世间人，知错敢会晓勇于认错？这是历史上。负荆请罪的故事，也是负荆请罪这句成语的由来甲典故。宰相蔺相如，伊赶紧进前将谦抱给牵起来，亲身给讨说啊。两个人自迄个时阵开始变成真好的好朋友，变成国家的两支大栋梁，一文一武，安邦定国，百姓是非常的欢喜，各拢真团结。赵国是愈来愈强啊！一直到因两个人死了后，晋国才有法度吞六国。空中的好朋友，一个国家要强，要富强安乐，上爱有明君，下有大臣。上界重要的就是全民爱团结合作，有国才有家。千万唔通听信谣言，受着人的分化，参像过去的越南、蒙古啊，百姓多亡。在海面漂流，受尽风霜之苦，受尽人的侵蚀。虽然有真侪好野人有钱，因金条扎伫身躯边，但是敢有路用？有诶用一条金条，要共换一粒馒头，人都无爱。当时诶越南有偌尼侪人冤枉来死伫海上，去挖苦人诶国家，人诶国家无爱收留，只好伫海上漂流，一直到夭死为止。俗语讲金处玉处，唔达到咱家己的破草处，国家也是家己的较好。

人讲奋发、勤俭、拍拼，这是事业成功的要诀。社会上365行，行行拢会当出状元。职业是无分关节，每一行有每一行的艰苦经，每一行有每一行的成就，有时是真歹比。人讲人比人会气死人，当然有比才有进步，但是有真侪代志唔通比是有较好。那是思想要甲人比，安尼有来出代志。你甲看有真侪家庭，翁阿某思想伫冤家，这都是拢将家己的翁，还是将家己的某甲人比。参像讲，你看啥物人的翁，伊遐尼有才情，遐尼够趁钱，啊你拼一年，卡输人拼一个月。啊你搁甲看啥物人的翁真体贴，当时搁买一卡旋着手指互伊的某，当然翁婿听到安尼，内心会无欢喜，有时就会起冤家啊。所以伫这方面，也是卖比有较好。

0: 用广告。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是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是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昧。是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动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明明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查甫人的身体会向过甲未向过，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查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查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个脚头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青春丸一罐300粒，2000块。查甫人就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力。这个时阵，赶紧来个食咱的青春丸，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7袋青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查甫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谢谢，多谢。

0: 性广告。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卑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主意，都会染到官卑。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做得到的范围内，上佳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要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能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改清好你。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拢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尖甲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都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就会当予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逐工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来生这味药啊，本来是出产伫山内的一种野旱子，甲即阵的树子用袂同款，但是药效甲伊的营养价值拢加真悬，会使讲是药啊，嘛会使讲是食物。这味药啊，伫春秋战国的时阵就已经有啊。上起头被发现的时阵，是甲当作食物，参像在食饭同款三顿食。后来才发现淮山伊有润气健脾的药效，所以才提来做药啊。即摆咱大声来讲淮山的故事。伫春秋战国的时阵，天下大乱，强的国家拢来欺负弱的国家，大国的国家想要并吞小的国家，所以伫迄个时阵有出真侪高人、贤士、文官、武将。伫咱中国历史上拢真出名，参像孙膑、庞涓、白起、乐毅、关张、张仪、钱普、蔺相如、蔺相君，这些人拢是真出名的文官甲武将。咱中医的神医边绰，我那出世伫这个时阵，有一年楚国的兵马派兵来围邓国，邓国是被杀甲节节败退，退入去一座深山拿来。楚国的兵马惊去中着埋伏，唔敢阁进攻，所以就安营扎寨，用围困的方法将邓国甲围困伫山内。邓国退入去山内了后，大兴爱解决的都是粮食的问题，正拄好这座山生真侪淮山，各拢真大条。山内一时无物件通好食，只好将淮山甲当作粮食。人食淮山的筋，啊马啊归去食淮山的肉啊甲鸡骨。人甲马啊拢是靠这味淮山。上起头因想讲会来枵死，也是来寒死，也是破病来死去，无想到淮山会这么好用，愈食身体是愈用，嘛无人闹晒，嘛无人酷酷少。原来淮山除了营养价值真高以外，阁会当固脾润气。伫山外包围楚国的人马，想讲邓国的兵马一定是枵死去啊，所以一日过一日，一个月过一个月，邓国的兵马足足一年才伫山内杀出来，楚国的兵马却措手不及。想了会到一年啊，邓国的兵马不但无枵死，反倒回来人强马壮。一年来，楚国的兵马伫山外，因无工课通好做，因真用，因煞失去防备的心理，所以被小小的邓国杀甲片甲不存。这完全拢是淮山的功劳，所以淮山伊还阁有一个名叫做山药，另外一个名叫做山牛。这个意思就是讲，伫山内到底牛着的。楚国的兵马败退了后，我那真唔甘愿。困伫山内一年的兵马，不但无枵死、无寒死、无破病来死去，反倒回来阁人强马壮。到尾啊，因探听的结果，才知影邓国的兵马退入去山内到底了后，因为淮山真济，所以这些粮食未亏欠着。为着要复国，所以因日夜注意楚国的一举一动。因看到楚国的兵马无防备，才大队人马杀出来。稍等一下，咱再来讲淮山的用法。

因故本草必要这本书的记载，淮山这味药物伊色地是白色的，所以入四经，伊的气味是甘甜，所以可以当入鼻经。淮山这味药啊，会当补充四经甲鼻经的不足，会当治疗虚损脑伤，可以当固胃肠，治疗脑塞。经过现代药理分解，淮山这味药啊是糖尿病主药。糖尿病身体虚，咬嘴大，有人煮淮山糜，也是煮淮山茶，吃好吃。那是元气虚的人，会使搁加生地甲黄芪。那是肾气弱的，也是肾小球失去再吸收的作用，会使搁加冬虫、碧海、杜仲、五味子这几味药啊。这些药啊，分量要落偌重，这要看身体虚弱甲病情的需要。您会使提予就近的中医师甲您参考。那是气管炎，也是时常感冒会咳咳嗽，我来使应用淮山这味药啊，每加分工甲八宝结合，效果会阁加较好。那是热嗽，会使阁加瓜蒌仁；那是冷嗽，会使加红豆蔻。红豆蔻就是凉姜的籽。那是痰正济，会使配合二丁汤来使用。淮山也阁有一个真大的功用，就是会当治疗皮肤干燥。淮山有营养价值，阁有药效。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俗语讲天重日月，人重两眼。目睭若是来失明，讲起来是有够悲哀，有够不幸的。有真侪人写批来拢讲伊治着白内障，目睭用要失明啊。白内障这是歹医的一种镜头之一，西医是要用开刀的。开刀只是短期间有看到，免外久就会阁发作。尤其若是开刀两摆的人，都无可能阁再复回啊。所以若治着白内障的朋友，要开刀的进程一定爱三思。若是还阁有看到，还阁无失明，上介好是用药物来治疗。都已经失明无看对啊，才来开刀。开刀了后，要赶紧服用过目睭的药啊。咱中医过目睭的药啊有真多，参像包皮、甘杞、冬虫、夜明砂、千里光、决明子、青松子、风精、国精、赵决明、一味子、鸡精子。咱中医在治疗目睭症，要配合五脏，因为咱的动主是属心，乌人属肝，白人是属气，顶寒下寒是属脾，目头目尾这是属心。内在因素、外来因素，这有哪爱分好详细，然后再个分寒热虚实来对症落药。咱眼科大全、人海精微这两本书，专门的记载目睭症的治疗方法。内中的论述、理论、方头拢真详细，在治疗目睭症确实是有功效。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乡亲来进行共享服务。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咱若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给治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在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在遐默默受。在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囝。咱若是平常。

中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盖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经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呢。 FM88.7 华语广播电台。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因为是伫咧，
4: 位伫南投民间乡东兴乡宜地园，上界大特色就是对关向下骹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东心园，好亲像白阿香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不少介意空派的朋友。这当中是上午十一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5: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6: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 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时常伫报纸也是杂志上，看到一箭双雕这个名词，嘛时常听人讲，你是想要一箭双雕是无？一箭双雕，另外一个名词叫做一箭二鸟，也就是讲一支箭射出去，要射两只雕，一粒石头结出去，要结两只鸟啊。咱人的一生，拢在求名求利，拢是为着名利在走撞。求名嘛想要一箭双雕，求利嘛想要一箭二鸟。尤其是政治上一个政策的运用，有时不是只有一箭双雕而已，时常是一箭三鸟。一箭双雕这个计策是排第36计第二计。今天我们就来讲一箭双雕的故事。在春秋战国的时候，齐国有出三个武艺很好的勇士，人称呼他们是齐国三杰。这三个勇士就是丁开疆、郭雅子、公孙捷。现在我们大声来介绍这三个勇士的来历。大声来讲丁开疆这个人。丁开疆的老爸是一个喇嘛，专门在打喇为生。有一天丁开疆的老爸去深山拿来打喇，他发现一只狗，狗王很大只，上起码高有五尺。狗王的边啊，却是徛一个狗不成狗、人阁无成人的囡啊。因为这个囡仔甲咱人拢同款，但是龟身躯却是发正长的狗毛。这顶狗看到有怕辣的人到位，龟顶狗是安尼嘿嘿叫，一张树啊跳过另外一张树啊，搬树啊位一直走。迄、那个怕辣的人箭法是一流的，箭一个射出去。对对对，射到狗王的脚趾边，狗王吱一声真大声，但是并无倒落。狗王赶紧抱着迄个狗囡啊，拖命一直逃走。打那的人对后面是一直弱，弱到一个山洞口，迄只狗王倒落去啊。迄、那个囡仔是摸着狗王，是一直哭，伊的哭声甲人拢同款。伫这个时阵，洞内走出一位衫裤真破的姑娘。这位衣衫褴褛的姑娘大约才二十几岁而已，那个姑娘看到狗王来死去，她并没哭，但是她赶紧来抱那个狗囡仔。原来那个姑娘是在五年前去给一群狗硬抓去的，狗王是真笑，力有哪真大，那个姑娘在无法度通反抗之下做了狗王的母，狗王有哪万几只给她吃，她时常想要逃走，但是他便来走到半路，就去予狗王，搁再掠到那个洞口。日子一日一日一直过去，迄、那个姑娘煞到迄只狗生一个人头人身，却是身躯发狗毛的狗囡仔。这个狗囡仔，也就是后来大汉的丁开疆。因为迄个老虎看到这款毋捌看过的情景，狗王是伊开钱写死的，伊就要负责任饲狗王的母囝。迄、那个老虎才将迄个狗囡仔改好名，叫做丁开疆。丁开疆伊有狗的血统，所以身手是真好。搬树啊，挖八里八，身手是一流的。日子一日一日一直过去，丁开疆因为好人气，狗毛也渐渐直直落掉，上起码落掉一半较多。丁开疆也一直大汉啊，伊天生的身力，佮练了一手必发必中的剑法。加上天生的高脚高手，轻功阁是一流的。有一天，丁开疆伫山内看到一个人，去予一只大只猛虎甲肉。这只虎真猛，真大只，头壳遐是白色的，比水牛阁较大只。正正是上界歹、上界有力、动作上界好的吊睛白虾虎。这只虎向迄个人打去啊！迄、那个人哀一声，想讲嗨啊，伊无命。好家在救车到位啊！丁开疆伊个身手敏捷，伊冲近前将迄只虎用双手拨开，几千斤的白虾虎，迄个拨一个尔，都弹出去十外长外。迄只白虾虎，佫屈一个马势，又佫打来啊！丁开疆伊小花闪一个身， 倒手对迄只虎的颔骨啊皮就落来啊！伊出一个手，将迄只虎的虎头甲落关，正手的拳头母向虎头都是一拳，心力都是心力，正一拳尔，虎头破去啊！迄只虎死伊卡，踹咧踹咧，一打骨啊未叮当啊！虎虎弱的迄阵人，看到丁开江在拍虎，就是天神下降来得救因。因唔相信天下间有遐尼英勇、身手遐尼好的人。原来迄阵人，一个是齐国国王齐景公，其他拢是齐国的侍卫。齐景公伊看到丁开江身手是遐尼好，武艺遐尼高强，果是伊救命恩情人，救驾有功。齐景公伊就赏赐丁开江黄金500两，顺续选起来做护卫。齐景公对待丁开江是太子上宾，但是丁开江伊是狗的血统，是拉虎市大汉的，所以礼貌伊唔捌，人正土得。不过齐国国王正欣赏伊，即嘛，过来讲齐国的第二勇士高亚柱。高亚柱伊是东北高良江边的人士。伊个老爸是专门伫乌龙江伫掠鱼个师傅，因为是住伫大江边，阁是渔民，所以逐日拢会当耍水。高亚柱只两岁尔，伊个老爸就时常利用伫江边洗身躯个时阵，互伊耍水学相约，甚至互伊学点味。人个本领无愧就会滚量，时常禁愧，愈禁就会愈久。伫即个环境之下，高亚柱伊六岁的时阵，伊就挺好跳落乌龙江点味，差不多点半点外钟久，裤头阁会钓真侪鱼啊，才爬起来。伫高亚柱13岁的时阵，伊伫乌龙江的江底林，阁捡到一支内剑剑的短剑。这支剑长有鞘子，剑鞘已经是古迹斑斑啊，但是剑一个出鞘，有一股的青光冲上云霄，正正是一支斩铁断铜的利剑，是一支千古难找的宝剑。高亚柱有这口宝剑，伊好参像是乌龙江江中的一尾高粱同款。伊时常伫江中拖几千斤的大鱼，也是满臂上花。乌龙江的鱼啊，有一只一两千斤的，听讲有闹奇怪的水怪。伫高亚柱20岁的时阵，有一天乌龙江的风浪真大。江中有一只船要过江，这只船有几十外个人。船行到江中的时阵，风浪是真大。忽然间，伫大船的边啊，浮出一粒乌个大粒的大乌骨头，两粒目睭是安尼金细细，干那这两粒目睭就参像碗公遐尼大。这只大乌骨是水怪会食人，上起码有1000年以上的道行啊。这只大乌骨想要顶船。伊想要食船顶的人，好加在这只船温啊真大只，船安尼掀咧掀咧，冰十几遍冰不起，船顶的人是一直喊救命。在这个紧要的关头，乌龙江有一个青年人跳落水啊，向这只船一直想来，伊想水的速度无输一尾鱼啊。这个青年人伊想到迄只大乌龟的时阵，伊拔出一支青光闪闪的利剑。向迄只大乌龟的颔骨啊，就堵就流。迄只大乌龟掰开伊的大嘴，想要食迄个人，但是迄个人身手真好，闪一个就闪过。迄只大乌龟龟鸟有那是安尼来剑剑，但是龟鸟拢迄个青年人用来剑扑断去。迄个青年人倒手落龟壳，人爬起坐伫龟壳顶面啊，伊手起剑落，剑是宝剑。伊连拄百外剑，可是无路用，因为骨壳真高。迄只骨看起来是真笨强、真大只，但是滚量起来却是非同小可。大乌骨因为会疼，就一直变，变起来的水影就参像大风浪同款。大乌骨流出来的血是安尼红光光，乌龙江用要变成红龙江啊！迄、那个青年人，伊拄骨壳无路用。伊只好冒险，剑剑拢拄迄只大乌龟的头壳，也是拄伊的颔骨啊。人甲龟大战差不多1小时，迄只大乌龟血流尽啊，也渐渐一直袂滚量啊。 迄、那个青年人也精疲力尽，爬上尊顶。原来尊顶的人是齐国国王齐景公带的护卫。齐国国王伊爱才心切，伊看到这个青年人高雅子，水性甲身手是遐尼好，伊有那赏赐伊黄金500两，佮佮留起来做护卫，太子二上宾。但是高雅子伊无读书，掠死人，礼节拢唔捌，真土真直。即嘛，咱过来讲齐国的第三勇士公孙捷。公孙捷伊是武将公孙世家的后代，所以公孙捷伊自细汉就开始练武，一直到18岁，公孙捷伊已经练成一手的好功夫，18般的武艺伊行行精通。伫国家举办的比武大会，伊摕到武状元。迄个时阵，天下是真乱。大国的是怕小国的，强的是在欺负弱的，所以国家那是要自保，上起码要自立自强。公孙捷22岁正式挂帅，参加南征北战，经过3次的大战争、7次的小战争，公孙捷伊所统领的大军唔捌失败过，所以公孙捷公孙将军的名响动海内外。在一次的酒宴中，公孙捷、丁开疆、郭雅子这三个人同齐会面啊。三个人拢是练武的人，个性土直豪放。三个人阁互相欣羡，互相崇拜对方。三个人在酒宴中话语是真投机，因此三个人换帖结拜啊。三个人一个结拜了后，因变成一股真大的势力。公孙捷有兵权，丁开疆、郭雅子是皇帝的左右护卫，所以因有法度左右这个大局。也因为是安尼，因三个人是愈来愈骄傲啊！连宰相因嘛看不在眼角，因时常甲宰相在作对。宰相是气甲规百多岁，但是宰相却是无可奈何。一个是文官，啊，三个是武将。人讲文官一笔是安天下，啊，武将提刀是建太平。文官甲武将哪会当合作，互相尊重，这个国家一定会真强。可惜这个文官甲武将暗斗啊！宰相伊想讲，我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武将爱听伊的话才对。武将就想讲，我南征北战，安来抗我，拢爱靠着伊。所以伊有特权，何况武将有军权，啥物人在惊啥物人？有一年，鲁国的国王甲外包大赛，孙业来拜访齐国啊。齐景公伊就大摆宴席，要招待贵宾。伫大酒宴中，齐国的宰相伊向齐景公讲：“皇上，咱是毋是爱挽咱国内国宝来招待人客？”齐国国王讲：“这当然咯。”因为对方是鲁国国王甲外交大赛，这当然爱办国宝请对方。什么是这个国宝？原来这个风景有一张桃花树，这张桃花树一年拢结一摆子，所生的桃花参像碗这么大，是金黄色的，金细细，佫真甜，真好食。听讲食一粒仙桃，有病会当治病，无病会当延年益寿。所以齐国的文武大臣拢讲是仙桃，因为每一年所出产的数量是无介济。除了王亲国戚来拜访的贵宾以外，其他的大臣根本都无几个人食过这款的仙桃。讲到齐国，这张仙桃伊的来历有一段真令人感动的故事。原来齐国国王才22岁的时阵，有一天皇太后来破病。这个国王伊是真着急，一世界大本门在找找名医，可是医来医去，医真久拢医袂好。这个国王伊虽然是做国王，伊还阁真有效，伊逐日拢向天跪100跪，伊祈求上苍，比如伊的母后病会当赶紧好起来。伊向天下愿讲，只要母后的病会当好起来，伊愿意。这20年的贵寿，和伊的母后。果然有一天，有一个老妇人来拆房门， 讲要替洪太后医病。迄、那个老妇人人，伊摕一粒金桃，和洪太后食。洪太后的病，自从食到迄粒桃啊了后，不但病好起，佫加正少年，正健康。原来迄个老妇人人，就是王母娘娘的化身。这就是有效感动天地的感应。结果国王伊亲手将迄粒桃啊籽亲手摕去种。伊想讲，若是仙桃大长，安尼伊的母后会当年年食到仙桃。果然上天带念伊真有效，迄粒仙桃的籽变成一张桃啊树啊，每一年拢结金丝丝的大粒桃啊。结果国王是真重视。重视迄张仙桃，迄张仙桃特别派卫兵在照顾监视。除了伊下圣旨以外，任何人拢未使去挽仙桃。稍等一下，咱再阁继续讲下去。

拄只咱介绍这个迄张仙桃的由来，即马咱言归正题，故事继续讲落去。这个宰相伊讲皇上，咱是毋是爱用国宝请人客？这个国王讲来的人是路过的国王甲外交官，咱一定爱用上好的礼节招待。这个宰相伊来到迄张仙桃的时阵，伊灵机一动。伊命令卫兵挽六粒仙桃，一粒未使加，啊一粒未使减。挽六粒仙桃，请人客。宰相伊用心机，伊用计要打击齐国三勇士啊。宰相对着齐国三勇士骄傲，看无气是正气。宰相时常找机会，要将齐国三勇士给除掉。今仔日伊个机会来啊！宰相伊将六粒金细细的仙桃。提来到酒宴中啊，这个国王都提一粒仙桃请路过的国王，伊家己本来食一粒。这个国王伊看到路过的外交大使，好亲像正心神要食仙桃同款，这个国王都搁提一粒仙桃，和路过的外交大使。这个国王讲：“你对着咱两国的邦交真有贡献，这粒仙桃赏赐你。”路过的外交官接到仙桃。假设伊讲多谢皇上，不过那是论功劳、论才华，神拢不及贵国的宰相。结果国王听到安尼，就搁摕一粒仙桃赏赐宰相。六粒仙桃已经食四粒啊，还佫有两粒。宰相伊就讲皇上，剩这两粒仙桃是毋是会使赏赐予功劳上界大的功臣？结果国王听到安尼讲，这好办法，有福大家同享。结果宰相伊心中暗暗欢喜，伊所用的计得要成功啊！宰相伊即时徛起来讲：“我王主笔，两粒仙桃要赏赐予有大功劳的大臣。即阵恁也认为对国家有大功劳，恁赶紧徛出来讲话。文武大臣、上届大臣跳出来抢功的，都是狗仔囝出身的丁开江。丁开江伊真骄傲，有那真得意讲。”我伫十多年前，皇上去太行山打猎，结果去哦，一只白蛇虎弱，弱到走投无路。正在皇上要予白蛇虎拆只萝卜的时阵，我赶紧前，我只是出一拳尔，就打死白蛇虎，救了皇上。这款的功夫，这款的大功劳，是毋是会使食一粒仙桃？文武大臣，大家拍破啊，大声讲好功夫，大功劳。宰相甲皇帝嘛赞同，结果丁开江伊食一粒仙桃啊！即马仙桃只剩一粒尔，为着要食仙桃，乌鸦子赶紧冲出来讲：我伫22岁时阵，皇上要过乌龙江，迄个时阵起大风眼，阁落大雨。乌龙江个大水怪，千年个大乌龟精，要并存食人。我看到船顶个人危险啊！我赶紧跳落水，手拿来剑，甲迄只大乌龟精伫水中大战到里咯，才抬死迄只大乌龟精，救了皇上。这款的大功劳是毋是会使食一粒仙桃？文武大臣佫拍手讲：好功夫，好水性，这是大功劳。乌鸦子伊有那食一粒仙桃啊？即马仙桃拢无半粒啊，六粒仙桃拢分了了啊！伫这个时阵。齐国的武将公孙捷，伊正受气讲：我身为齐国的武将，我统兵数十万，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保护国土。我立了三大战功，七件小功劳。这款的功劳，敢卡输拍虎太久，可是皇上唔捌赏赐过一粒仙桃。公孙捷伊正受气，我那正激动。这个时阵，宰相伊向公孙捷讲：“公孙将军，你功劳是真大，无唔对，但是仙桃都已经无啊。听候明年仙桃若阁出的时阵，你若阁立了大功，皇上就会赏赐你。你即阵安尼是冒犯皇上，和皇上无面子，这是死罪。”公孙将军伊听到宰相讲伊冒犯皇上，讲是死罪。公孙将军伊控制未掉啊！伊大声讲死罪，人的性命有啥物稀罕？我伫战场上刀光剑影，万路钱是敢若在落西北雨咧。啥物时阵要死？这啥物人会知影？
我公孙捷是得争一口气，争一个民主而已。那是爱我的性命，这真简单，我即阵就送你。公孙捷伊即时背出长剑，伫众人的面头前挂案本自杀。这个时阵，高阿健出身的丁开江，伊冲出来啊！伊摸到公孙捷的尸体，讲大哥，你的功劳实在讲是比我较大，我无应该争你的前途。丁开江伊同款也伊的短剑自杀。丁开江一个自杀了后，高亚柱我那跳出来啊！高亚柱跪伫两个换贴兄弟的身躯边讲。咱是换贴兄弟，咱当年有咒诅，讲唔愿同生，愿同死。高亚柱有那背剑自杀啦，为着抢功劳，为着吃仙桃，结果变成一场的悲剧，变成结果人才的大损失。事实上，仙桃甘只落了尔，这根本拢是宰相伊所用的计策。这个计策叫做一箭双雕。人讲国若要败，就出奸臣；啊，家若要败，就出废人。只有团结合作，国家才会富强，家庭才会好过。空中的好朋友，过头骄傲会引起人的不满；脾气若是要过头暴躁，会变成莽夫，会予人泄气去。所以咱做人爱谦虚，遇到代志爱分析，爱三思而行。听故事，就是在增加经验。增加咱的智慧，若是听了好听，会记得报亲戚朋友，大家收听。

0: 性广告。
1: 咱查甫人上惊败心，因为心若败，精气神就会不足，精气神若不足，人就会无气无力，会感觉疲劳亚神，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严重的神机能拢一直在减退，到尾啊，工课煞未做，话做了后却是做未好势。咱查甫人身体若是有得顾，咱的体力、咱的气力拢会加真好。都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也未予人笑讲是无路用，讲是老火啊。即阵有真侪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查甫人，伊外表看起来也真好看。实际上，伊可真就是听甲金，当无三个宝。有的是四人贵，未向正当，这都是败心，心源不足，精气神不足。咱查甫人，若是要挽回查甫人的自尊，爱有查甫人的气魄，咱幸存完早暗拢该食十粒。身体若是特别虚弱的人，照三顿食。幸存完有食过的人，拢真恶露。真纯真好食，愈食心愈勇，愈食愈有气力，愈有精神。有的一个食了好用，拢买贵箱的，连老人腰酸背痛、脚无力也拢改善真多。连老大人伊膀胱无力、真搞尿、小便有时失禁，会闪尿，食幸存丸拢来好去。幸存丸一罐300粒，2000元。那是要购买的时阵，请人名注册商标，减价7袋幸存丸。那是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咱查甫人食幸存丸，身体拢会加真勇。即阵你若有需要，欢迎你卡电话来咨询：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幸存丸。谢谢，多谢。

0: 用公告。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欠芳，蒜头尽量加啃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都较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拢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酸芝精，唔那脚惊手惊，连有流行病一个流行，咱也较唔惊。咱的冬虫酸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咱产生真大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接待。

真侪人，边啊吹着冷气，吹着电风，也是到暗时啊，就会起疹毛，身躯真焦。这款的起疹毛是属身体虚寒，这款的症头比较较好办，食补就会当医好去。逐日擂穿青枝、冬瓜、做汤来啉，大约两个月经过，就会当根本治疗啊。另外有一种的起疹毛是过敏性的，这都要兼强肝，有的是鼻湿来引起的，这都要去鼻湿。强肝改善体质常用的药方就是茶乌桂枝汤，用茶乌桂枝汤来加减，会当医好过敏性的起疹毛。不过时间要较久一些啦，要有耐心。有真侪人吃几半年才医好去。起疹毛有哪有临时爆发的？这叫做食物中毒，还是药物中毒？有的是风热性的，那是风热性的，这比较较好办。吃清凉解毒的药啊，就有效啊。参像茶乌、银花、银杏、乌豆、绿豆、甘草，这药啊，拢真有解毒的作用。另外有一种，就是吃鱼啊、吃虾啊来引起的，这有那真好办，真好医。用紫苏、荆芥、鲜提、罗经、甘草，这汉药来治疗，两三天了后。就会当平安无代志啊！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0: 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咱若是发觉咱的歌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歌炎，咱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甲调好，因为歌病会传染，严重的歌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美歌、西歌、脂肪歌，到最后拢变成歌癌、歌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对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亲。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就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

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官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家三顿食，一盖各食8粒。那是要姜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那是临时临药要解酒毒，或者是解农药毒、解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各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顶，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老公，你回来了，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

0: 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是用上好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针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溪湖是伫咧江化平原的地理中心，多年来拢是全省上重要的蔬菜产地，甲集散的市场之一。除了供应全省各地。国外销到日本、香港、新加坡等地所在，不管咱住伫倒位，溪湖拢含咱的生活息息相关。
5: 雾峰共和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伫迄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拢相当的好，方向甲道路拢有站有站。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阵是中昼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来
1: 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2: 大家好，
1: 我又到了咱凤上头
2: 酷老婆，
1: 每样的拜祭拜啦，吼、哦，由阿董、
2: 阿燕、
1: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电话边啊有咱阿卢的，电话边啊咱阿卢的在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0800710023，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那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哦、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0800710023。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咖啡，
1: 咖啡好啊，
0: 有烧的，有冷的，
1: 有啊，
0: 啊啊，袂使逐工在啉哦。
1: 对哦，一工一杯咖啡袂歹。
0: 啊啊，你若啉伤多，骨头开骨质疏松哦。
1: 对啦，哦、啊，过来骨质点的咖啡因中毒。
0: 对，
1: 哎、啊，你若讲一工一杯咖啡有啊，我也是讲啊那一只防失智。
0: A 吗？
1: 哎呀，讲咖啡会防失智啊！
0: 是哦，啊、咖啡也防失智。我看到你问了，保定问看嘛呀？
1: 对啊，这是外口人咧讲的呀、啊啊啊。但是我唔知，我是知讲我咖啡啉侪，我拢会咖啡因中毒。
0: 唔通，千万唔通咖啡嘛啉是侪，我是感觉两三工啊啉一杯啊吼。
1: 嘿，
0: 因为咱人过五年去啊吼。
1: 哎对。
0: 今日讲心情代谢较无好，
1: 是
0: 啊，你逐工在啉无？
1: 嘿，
0: 今日讲长的咖啡都代谢无完，今日佫啉落
1: 啊。对啊，咖啡啉来啉好啦，啊好的咖啡豆啊，
0: 啊
1: 好的咖啡豆
0: 啊。对啦，
1: 嘿，你像讲有的拢啉的黑咖啡，
0: 我讲，
1: 有，
0: 有的拢啉无甜的嘛吼，
1: 对，都无糖的呀、啊。
0: 哦，咖啡嘛，
1: 黑咖啡对啊。
0: 啊，你若讲超商迄款就较歹啊。
1: 啊，对啊。
0: 哦，超商的有的人咧用规罐的呀、啊，给、嗯、你。冰咖啡都去灌，其他都冰的无、
1: 欸。一般的咖啡豆啦，
0: 哎、啊，拢歹啦。
1: 哎呐、啊，
0: 你像咖啡豆啊无？
1: 嗯，
0: 你像咱台湾嘛，家己有生产啦、
1: 啊。有啊，你像高科嘛。
0: 哎呀、啊，对啊，咱即马咱台湾高科这个咖啡豆啊，我那正出名呢。
1: 对啊嘛，足香的呀、啊，对不？
0: 啊，实在讲，那要啉就啉迄款的。
1: 有。
0: 家己要咖啡机啊，
1: 嘿，
0: 啊要咖啡豆啊，
1: 有。
0: 等来家己加，
1: 嘿，
0: 哦，迄款的上好啊。
1: 啊这是有影。
0: 啊，无你那点头，你像有诶超香。哎吼，
1: 嘿，
0: 一罐二五，迄较早二十、二五、三十的哦，
1: 嘿，
0: 啊，一罐的拢全是说，嘿，袂用的啦，
1: 来，这拢是化学的啦，嘿啦，
0: 嘿，咱讲正经的，套一句条布丁店咧讲的一句话，
1: 嗯，
0: 规间全土豆香，
1: 哟，
0: 啊，那也无，敢煎个半粒土豆，
1: 啊，对哇，
0: 土豆又香光光，
1: 哟，是啊，这手艺啊，哎，
0: 了布丁，哎，
2: 你好，大家好，各位听众，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嘿，
0: 感谢安尼讲哦，
2: 嘿，哎呀。啊、化学添加
0: 了、欸、对啦，阿奶讲诶，哦，偏要吃胖啊，结果奈奇怪，恁那桂林汤天拢无得进咖啡豆啊，阿恁那胖葵又到来，
2: 对嘛，这科技的很活，
0: 对啊，那个人诶，工程有会做虾饼，
2: 哦，
0: 虾饼你知啊？
2: 我知啊，
0: 虾仔饼嘛，
2: 虾仔饼内底无虾啦，
0: 无啦，啊，这桂林
2: 哦，专虾仔饼，系
0: 啊，啊，桂林诶饼安食起，哦，虾仔饼足重诶，阿奶拢也无看进虾仔哩吧？
2: 是。
0: 哎、啊，你虾是味道，
2: 就真虾的调味粉。
1: 对啊，调味粉呐、啊，阿拉无就是香精啊，你一滴也有哦。
0: 规
1: 间就拢全虾味啊啦。
0: 所以即马就是拢安尼啦。
1: 哎，
0: 阿拉如而且哦，食品安全啊、哦，
1: 嗯，
0: 无了啊，控管一个吼、
1: 哦，
0: 有时啊就超标啦。
1: 啊，对，这上
0: 啊超标。工厂嘛唔讲啦，啊你是安问题无去检查嘛唔知啦，
1: 对啦，
0: 啊都一做一做，等做个三五年后，哈发现着，啊那应该直接做得去啊，
1: 对啊，
0: 哦，这严重啊，所以人要讲啊，食天然的哦是上佳好啦，
1: 欸、对，这上呀，
2: 主要讲是咩咖啡预防失智啊，
0: 哦，
2: 咖啡来对，咱这款的名叫绿原酸，
1: 哦，绿原酸，
0: 哦，咖啡里面本身有只绿原酸，
2: 对哦，
0: 防止
1: 老人。
0: 长期待就丢了，
2: 防止咱讲脑部的老化，
0: 但是
2: 就三趴俩，
0: 哦，只有零点三俩。
1: 你这不是爱啉咩？就啥人乌咖啡黑
2: 黑咖啡，
1: 黑无添加什么奶精啦、
2: 啊？你才袂使过度烘焙，
1: 哦，哦
2: 你
1: 袂
2: 使差上趴咧。
0: 你若讲到讲三趴哦，我再去想到古早时代物件，
2: 嗯，
0: 嘿，外口电路拢会震起来无？
2: 哦，
1: 我最近我吼电视足济人诶，
2: 嗡嗡。
0: 系、哦、啊，系有蜜蜂啦、火头蜂，还有几呐秋天哦，系火头蜂较多。
1: 对啊，
0: 我诶，我朋友一个叫阿峰住台中哦，伊拢专门咧掠火头蜂诶。
2: 嗯，
0: 哦，诶，我看卖有够厉害。
2: 其实这个产品咯、啊，已经一年多，做侪人客讲，那拢无会。
0: 系啊，对啊，
2: 诶、欸，你到底
0: 是相关的嘛？
2: 这不是咱公司的产品。
0: 哦。 这是、哦、日本的，
2: 对哦，人家是日本人在咱公司做代工、
0: 嗯、啊，
2: 还有寄出来料，人家有法多做。
0: 哦，
2: 今嘛拢讲不厌其烦，那有寄出来料。
0: 哦，对啦，恁听有就是咧问啦，讲个机关恁真久拢无
2: 讲啊。两年啊吧。
0: 哎呀，爱讲啊，恁这物件到底是要去有无？有咧卖无？
2: 这两年来，啊、不管是咱讲个胖个，咱讲个比讲蜜啦，鬼、
0: 啊、
2: 混啦，
0: 还、
2: 啊啊、是讲一寡胖个，一寡管个做个，一寡管不了下。
0: 是啊，
2: 拢总欠费，啊，这个无阿多用人工啊，是讲化学的
0: 啊，
2: 啊，尤其日本只鸟的国家，你个想
0: 讲？哦，对啦，伊拢一定爱靠胖来处理的、啊，
2: 伊要为台湾制造，佮要输入个因的日本，一定是上关规格。
0: 诶、欸，对对，
2: 哦、啊，所以这已经欠费欠将近两档啊啦。
0: 别个国家咧唔知啦吼。别个国家咧唔知啦，日本啊，应该大家拢知啦。
2: 是，
0: 物件要入去日本国啦吼。
2: 啊，鸟喂，
0: 因是非常的严格啦，
2: 十二万分的严格。
0: 对，因为因要和因日本人吃的吼，
2: 拢上关键等级的啦。
0: 啊，那为日本出口出去的吼，拢、嗯、是第二名、第三名。啊，但是吼、喔，你按你讲哦，因啊为日本拍出去的吼。啊，别个国家就算我来算，会使讲我来顶级吧。
2: 顶级嘛，那算保证。
0: 我来算真好啊，
2: 但是你若要食上关键的，
0: 啊，都按
2: 时啊，因进口日本的。
0: 啊，对，因都来。
2: 哎，来讲日本为什么有人讲即卖是上灯会秀的国家？嗯、
0: 啊，
2: 其实我咧讲因的食食的习惯吼，非常的唔好。
0: 食食的习惯非常
2: 歹。哎，你看爱啉酒。
0: 哦，对对对，
2: 食饭伊就你食日本料理一定配杀客嘛。
0: 哎、欸，对，有影，因逐工都在啉。
2: 后来，食的大部分拢是煎类的。
0: 啊，煎类的。
2: 哦，你讲天妇罗，哦，迄种蔬菜拢是煎过的。
0: 哎、欸，我想我顶下去日本哦，我看因咧食的物件哦，加较偏。咸哦，
2: 咸死人的咸啊！
0: 哦，真正我这些汤哦，我现在无法度。
2: 所以我讲伊那食的习惯
0: 嘛。
2: 你看伊那拉面来个台湾哦，那个台湾人可能食一礼拜就烧死
0: 啊。对啊。
2: 但是你看日本的是全世界上灯火秀的国家。
0: 哎，那我多安尼啊。
2: 国宝上一项，伊来食啥？腌菜。
0: 啊，对。
2: 腌制类。
0: 哎，对对对对。
2: 那个塔古棒。
0: 哎，
2: 对不对？好，较早还腌黄萝卜。
0: 哎呀。
2: 是什么？是什么？
0: 哦，对啊。哦，
2: 就讲鱼啊，嘛是讲鲜贵。在啃卡久，
0: 哎、欸、对，
2: 你看因的生活习惯在你卖当中，因你发到全世界上灯会收的，
0: 哎呀，真有真厉害啊！
2: 其实因你要保护因的细胞啦，
0: 哦是哦，
2: 哦其实咱食所有物件哦，你不管食什么煎类的啦、啉酒啦，伤、
0: 啊、
2: 害不是身体，你的身体也无减一块吧，
0: 无、啊，
2: 你也袂因为啉酒，你的身体减一块吧，
0: 哎呀、啊，
2: 但是些物件物质伤害的是咱的细胞啦，
0: 哦，好好好
2: 啊，所以他们人讲细胞医学在日本非常诶，那个流行、风行，因知影讲，唔是要治病，较早咧是讲有病来看医生。即卖日本人讲，我平常时啊，甲我诶细胞保护好，啊会当增加，啊呢我都未去伤害到细胞，我唔知用灯火烧。
1: 哦，对啦，有影。
2: 台湾诶人即卖灯火烧，甲日本完全无共。
1: 是。
2: 足可怜诶，台湾诶灯火烧是七八十岁啊，甚至五六十岁退休啊。
1: 嘿。
2: 有诶，唔是家己要退休啊，是因为破病才来退休诶嘛。
1: 啊对啊，足侪拢是安尼啊。
0: 我台湾人拢。讲一句较
2: 白话啦，
1: 对啊，白做啊，
0: 为死也做到啦，
2: 做甲白做啊，头家也讲啊，若无你先退休啊，若无你伫遮你也白做啊，
0: 做甲真正你无法度做，你才甘愿要休困。
2: 啊，结果休困了，退休是咧种啊，看医生。
0: 啊，对对对，
2: 当日本人因即马提倡来讲，伊食到七十岁、八十岁，他们不退休。
1: 嘿，
2: 你看这些人七十岁、八十岁，伫个工作领域内底，伊算老干部呢，老塞呢，
0: 啊，对对，
2: 这老塞因日本号做匠人呢，
1: 有啊，
2: 职人，因为变作因有少年无遐经验，你即滚了十年，那也在退休。
0: 哦，
1: 对啦。
2: 所以因在讲，我退休就是有你的细胞年龄会当降低。但刚才讲，你不爱失智，
0: 哎，
2: 你就是有你的头壳内底细胞有够嘛？
0: 哦，对对。
2: 你不爱西游记，你就是有你的游记的细胞有够嘛？
0: 对。
2: 所以讲，你不爱你的心脏、肝脏会当退化，这就是细胞。
0: 你各方面的器官啦，无什么衰退，
2: 对，
0: 就是一定要靠细胞来搞
2: 活化。
0: 维持掉的，
2: 对啊，人逐工咧减嘛，
0: 有啊，
2: 你逐工咧增加嘛，
0: 对啊，对啊。
2: 所以日本人呢，看到因的小姐讲，哇，五六十岁啦，七十岁啊，后边看过那小姐美魔女，
0: 哎，对，
2: 啊，咱台湾啊是讲大陆欧巴桑，还跟咱卡正飞啊，后边看过爱罗在阿桑啊，大妈，对不对？这都是差在你身体，细胞哪有够，咱都是代谢较好啊。
0: 有影，有影，有
2: 影。对啊，你又可以咱的赛季啊，看你跟咱背影，你看到啊，还在阿桑
0: 啊，对啊，这超贵些
2: 啊，对不对？啊，但是你看日本呢？
0: 有。
2: 诶、欸、有诶讲讲个派
0: 好路呢。
2: 派讲啦，讲咱台湾翁千玉常年就是住到底日本嘛。
1: 啊对呀、欸，
2: 你看下天机啊，
1: 是啊。
2: 哦，你看哦，那个上水的欧巴桑，
0: 啊对。
2: 他最崇尚的是日本的有一支人讲胖的产品，有无？
0: 诶、欸，你存
2: 翁千玉啊，哎呀、啊，
0: 你存翁千玉哦，哦，对，恁都本人恁是不看啦，
2: 嗯，
0: 但是电视的啦吼、哦，你要看翁千玉到底不看多下遐侪年，哎、啊，电视哦，哦，迄拢定咧介绍，固定拢介绍一支呢。
2: 是啊，
0: 哎呀、啊，
2: 最佳代言人啊，啊包括咱今嘛讲诶，陈美凤啊，
0: 系啊，
2: 陈美凤嘛是日本这支上最佳的代言人、
0: 啊。有啊，
2: 伊就是我列细胞年龄个冻龄，缩掉诶，缩掉你五十岁时阵，卖阁继续老。
0: 哦、
2: 啊，咱台湾不讲啊，咱不了解，咱干那干嘛啊？我有病再来看医生
0: 啊。对了，
2: 但你五十岁去看医生，医生医出来已经剩六变六十岁啊。你看电视进前诶，沈丽玲啊，
0: 啊，对
2: 是血癌吗？
0: 对啊，
2: 血癌命救得来。开几落千万，即马一个月爱过二三十万的医疗费。
0: 是啊，
2: 你来看伊术前甲术后，
0: 嗯，
2: 一个月老二十岁。
0: 人长贵，我管得
2: 不了。牙，
0: 拢无讲，拢无讲。
2: 我讲阿陀螺咩叫等来闹好
0: 啊？
2: 伊即马靠钱在续命
1: 啊！这是什么
2: 呀？啊，都日本来管的咪比咱较好
1: 咧。嗯，
2: 即个翁亮这个物件，为什么日本专讲来咱台湾催促？因台湾因日本嘛有呢？
0: 唔过，我你顶回有讲过，咱台湾的这边的气候吼，
2: 是
0: 加许加较好啊。
2: 因那边只能吹出一趴到三趴，三趴真棒。
0: 啊，咱这边的我见那个五趴的
2: 喎，五趴哦。
0: 对啊，对啊，系啊。
2: 顺道的五趴哦。
0: 妈
2: 妈，我爱一趴到五趴差偌济啊，差不多。你银行寄还是银行啊？你讲啊，你一年的利息一趴到一年五趴，你讲差偌济？
1: 哦，差几多？
0: 一万块到五万块都差。
2: 你讲差偌济？讲啊，所以这就是趴数。
0: 哎呦，
2: 咱台湾有这得天独厚的这养蜂的技术，
0: 嗯，
2: 跟咱台湾有连根气。
0: 哦对哦，
2: 啊，你讲啊，白花白杨，即个树啊，伊萃取出来，
0: 啊，
2: 不赶快呐？
0: 哦对，迄就是咱土质的啊个栽，
2: 过来咱起烹的技术，
0: 对对，
2: 就是日本对袂对啊，啊，伊在为台湾个引进过去日本，
0: 哦，啊，恁台湾嘛算搞一边的，
2: 伊咱讲农业啦，哦，其实诶，养蜂也属于是农产品嘛，
0: 诶，农业，
2: 伊嘛是属于农业的嘛，
0: 是，
2: 哦，咱台湾起烹已经过了，过讲几百年的历史啊，就较早清朝就起烹啊啦，
0: 哦，
2: 诶啦，到近几百年。
0: 经验足丰富啊，
2: 一点改变啦
0: 啊！
2: 但是今嘛胖愈来愈少，
0: 少气
2: 候，较白地当吃嘛
0: 啊对。
2: 但是胖这物件，你边抓落去，归收拾了了。
0: 你我记你那讲哦，有诶讲到二三个啊吼，规拢胖拢起到硬硬卡，
2: 对，
0: 乃至卡
2: 有一个人，
0: 对啊！今嘛我啊拢抓龙油啊拢袂用诶啊！
2: 今嘛就工作艰苦啊，你看胖龙哦，伊要甲胖哦，收集着胖箱，用车改载，再去山顶。然后出完了，这个再等啊！伊今日外靠隔壁那是怎样啊？是
0: 空气污染，伊就死了呢。
2: 有啊，比保护因囝一个较保护。
0: 哦，更加更污的。
2: 啊，所以中意啦，吼，人可以等两年啊。但是我先跟你讲哦，东哥，咱这我先讲的，之前我先讲就讲第一，我讲话这就是话这，第二无第二讲
0: 啊。
2: 因为这无法做对家，因为恁大概拢讲我东阿耍加派去啊，我袂记得记得，这个绝对没有这个问题。我明仔载过来国卖吼，我来讲卖食，我就陪你赚啦。
0: 哦，
2: 啊，你老我讲出来，量你老较重诶，我来讲看你要挂吧，还是挂什么？可能、这个真的没有，这是外销日本上关规格啊。
0: 按你咧讲诶，就是讲恁今仔日恁今日拜五嘛，你咧讲就是只有干阿今仔日尔。啊，量股你买爱搞完公投量头偌做
2: 呀？我等下给你报告。量公完了，
0: 去
2: 收一下就无啊。
0: 好好好。
2: 啊，所以你若讲啊，你若讲打电话来讲啊，未通啊，无人接未迄款嘞，我直接过来讲啊，电话线都是关掉啊。
0: 哦，安尼咱各位时代变调部长指挥哦，恁听恁的节目听遮久，你应该知影这性质啦。
2: 对啦，
0: 调部长指挥安尼讲到这呢啊，你懂啊？打个遮硬吼，
2: 都是无会，
0: 啊，都是量少干来遮尔啊。
2: 你看恁等两年
0: 啊，
2: 我做无简单，日本来订单，即个又寄出这几百盒吧，啊，一单我都是互恁。
0: 啊，无论真讲啦，他稳两年唔八介绍啊。
2: 对，啊，这里日本不二价，
0: 啊，
2: 即马一克啊都是两千八。
0: 哦，两千八，
2: 不二价啦。
0: 是。
2: 哦，你要买到这个顶等级的啦，啊，你若外销来台湾的，迄款的有无二级的、七级、次级品的啦。
0: 啊。
2: 电视咧广告，伊讲赶快，其实是次级品，迄只有一趴迄款的。
0: 嘿，卡卖啦，嘿卡卖啦。
2: 嘿，食嘛就爱两千二啦。
0: 哦，啊，咱两千八、两千二，咱都要食卡五趴，咱哪？ 行去吃一趴。
2: 是啊，所以就是吃我工厂，就是直接帮人催促的。哎、嗯，而且慢慢卖到只两千二块啊，所以真正钱遐嘛不够遐，啊数量也嘛不够遐。
0: 唔不卖到卖到遐哦。
2: 多多一盖只阿未到两千，我讲只阿啦，系啦，只阿未介绍到人家手咧啦，
0: 所以啊，恁都习惯掉
2: 啊。唔啦，我是习惯啦，我讲过，这是咱闽南大家，还有人家食了拢掉咧啊。
0: 啊，你恁故事多变，啊，你听会听个之后，应该改心内有数啦哦。
1: 对啦，
0: 第一啦，有想要爱的人哦，即嘛要卖偌济介绍，我唔知，但是恁各个介绍个听咯。
1: 是，
0: 啊，恁啊听了介绍一下。要爱的人，恁家己爱卡手爱紧，
2: 爱用手啊，爱紧啊，爱用手
0: 啊，啊一定爱紧卡电话。欸、啊那无呢？拄啊廖部长拄啊讲一句，明仔再拜啦。嗯，伊那个有，
2: 我未接上闸，
0: 哎，未接上闸，
2: 我都无量啊，那
0: 真的。啊，就是表示讲明仔再是绝对无可能。
2: 啊，妈妈讲那个单话句，我唔知，等一回到进多单两单。
0: 哦，你卖讲偌久，你唔知啊？你卖讲问看偌久？嘿，那今日那有你要爱，你紧卡电，你紧抢完卡要紧啊！哎，唔能够想讲要后悔啊！后悔，明仔都无话句后悔，哎咩哦？啊，你那家己怎样？来，电话我紧甲恁报一下，卡等你听一下歌，歌完了后，恁看客人个听看伊介绍安怎一个组合，好，安那听了那下下恁那要爱电话改紧卡，空不空空。
1: 一空一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一两三，这个是现场的专线电话，那要爱的人就赶紧哦，来，先来听一下安吉啊命，王宗平的歌，谢谢。

0: 啊，咱天庭的电话哦，你哪有要爱的人就紧哦，这哪讲的两年啊？
1: 要，
0: 嘿，真多，我嘛当作讲哦，哦啊，可能
1: 单片啊无啊，
0: 可能我那头登去啊，无得去啊，像忽然间那股几百阿吧，啊，恁那袂恁就改记哦条，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你想跟你讲我几百阿吧？
1: 哈，
0: 你对我不是讲几百阿吧吗？我讲百外阿吧，
1: 是哦，是不是百外阿吧？
2: 几百三百六十盒，
0: 三百。三百阿嘛是几百阿嘛都对，
2: 无你两家听着几百阿嘛也感觉足济，我来讲中阿姜只有三百六尔。
0: 哦，中阿姜
2: 会当做只有三人尔。诶，
0: 酒会当第一只三百六十阿
2: 尔。对，中阿姜、哦、你莫听到人家了几百阿嘛。
0: 哦，哇塞，
2: 没有那么多。
0: 哦，是哦。
2: 诶、
0: 欸，阿你哇塞，阿你总共哦，恁听好三百六。十压，
2: 哎，
0: 啊，咱恁先也那三百六十压，看恁恁听我廖伯丁们那个恁优惠啦，
2: 哎啦，你先了解一下，日本人先那咧吃这啦，
0: 哎啦，对，好来，啊，咱来个进广告。潘王令精，
2: 对，是精哦，对，是潘王令哦，潘王令就去抽精的哦，
0: 对，恁这是一包一包。包的、哦、
2: 对，一包内底都是两克，
0: 两公克的、哦。
2: 对，等于外靠四粒的卡布西鲁胶囊。
0: 哦，对。
2: 哦，那、是日本的，咱伫台湾制作，外销过去日本的。为什么有这彭红灵精？因为伊个内底咱外靠食彭红灵内底70%的水。
0: 甲去掉，
2: 去掉啊！
0: 哦，
2: 包括十几派糖遐无效的物件去掉
0: 啊！拢拢无效，迄拢无效。
2: 制作出彭红灵的精华，就是咱讲迄五派葵烯酸。
0: 葵烯，啊，咱食彭红灵就是要食迄葵烯酸。
2: 你敢是要食水？你敢是要食糖？
0: 无啦，迄个无啦。
2: 对、哦，所以咱要食是精华，日本人做巧的，因、每一年拢伫咱台湾甲这些精华运登去甲日本当地咧卖。
0: 对，
2: 啊，这是一寡咱咧讲贵族啦，内行的咧食啊，这是市面上你嘛无得买，因为量。实在太少啊！
0: 量少，你爱有问路。
2: 对啦，哦，啊，这什么人咧食？你刚才看胖红就好啊，偏偏是胖，伊的身骨是一般胖的三倍到五倍
0: 啊。对啊，
2: 为什么伊身量较大？因为伊活化细胞。
0: 对啊，
2: 胖红的性命是普通的胖，胖红会使活五年到七年，一般的胖活只过一个月到45天。
0: 啊，对，一般的修出来，可能先修出来。
2: 45天就死啊！一只胖红的上侪活到7天。为什么小乌鸦会当遐尼长？因为有彭红莲会活化细胞，伊袂老。搁、再来，搁有一个上大的问题哦，伊嘛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动物咯、会当生卵生到死的。到伊上尾啊，一缸死的精，一缸伊啊，搁咧生卵。
0: 彭红，
2: 彭红哦。
1: 彭红，
2: 咱人类讲叫做万有所谓万灵内底，咱是上界关顶级的。妈、妈，你要看多一个左人生囝生个过身的精一缸的，
0: 无、可能
1: 啊。
2: 彭红为什么有法度安尼？世界卫生组织在研究，因为都是因为这个彭红灵内底葵烯酸。
0: 哦，
2: 叫伊一世人的应用。
0: 哎呦，啊，恁人嘛真巧，日本人嘛真巧，咱为个葵烯酸来
2: 直接做一个萃取，
0: 啊，补充咱的人体。
2: 对，所以讲唔是像咱刚才食彭红莲来，得过70%的水果，18%的糖。
0: 无啦，咱唔能食一个。
2: 再来，遐医学家落去研究，只要胖出事吼，前三天无回食彭红莲
0: 啊。
2: 死亡率能到80%，挖落来不甲两成。
0: 我伊若出事，就爱赶紧的，紧好食胖王啊。
2: 所以胖的世界内底只有两款的当食胖王，他多出事还未羽化，还未发事的胖啊囝、胖爷有无？会当食了胖王灵。
0: 是哈、
2: 所以个就该胖王灵提掉，存活率不到20%啊。
0: 哎呦，
2: 所以胖王灵世界卫生组织内底一定讲着活化细胞、啊，活化你啥物爸爸妈妈注意听哦、喔，活化细胞，活化你的有机细胞。你们今仔食西药，食久来去西药剂。你们今仔讲咱的药剂功能啊，放无尿啊，暗时啊搞尿频尿，尤其日本对着这夜尿频尿，一没起来五六届，食彭红灵，伊咧改善足紧的。十波人咧破伤的问题。搁再来，活化着咱脑部的细胞，预防失智痴呆。日本知影，因即马变崩溃，寿命将近90岁
0: 啊。啊对，日本人都上长岁寿啊，
2: 长岁寿无效啦。日本政府讲，即来长岁寿的拢失智痴呆，日本一讲就。你听好哇，这八九十岁来拢失智上痴呆，伊比咱台湾国较惨呐。
0: 啊，嘿，外国伊还佫饲啊老人哦、
2: 一讲就倒啊。
0: 啊，
2: 因为老人率比咱佫加两成至三成。
0: 哇，因为你比老人较侪哦。
2: 所以连政府哦，因为卫生单位叫做后生省呐、啊，叫做卫生所以叫后生省。
0: 后
2: 拢提倡讲哦，爱咱老人50岁以上一定爱每天补充彭红灵精。
1: 安尼哦，
2: 所以全世界上界关键的彭红灵精就伫遮，
0: 就伫日本。
2: 我来讲脑功，我来活化着你肝心心脏所有的咱讲的器官的细胞。
0: 嗯，
2: 人若卖破病，上尾啊死亡原因99%叫做多重器官衰竭。
0: 哎、欸，对，
2: 无破病嘛，但是器官已经衰竭、欸。
0: 每一个五脏六腑规拢叫拢衰脱
2: 啊！为什么衰竭？衰竭就是伊的细胞用完
0: 啊！啊，对，
2: 哦，用完啊，那迄个垃圾有无烧解咧？烛火已经无去啊嘛，垃圾搁无啊，伊就会花嘛。
0: 啊、对对对，
2: 潘红玲就是迄垃圾会当一直烧、哦，一直烧啊！哦，我就报告到这，啊，这不是外口的潘红玲哦，
0: 叫
2: 做潘红玲精，
0: 加一粒精，
2: 萃取着无爱的，你迄70%加18%的糖甲水拢甲你去掉啊！
0: 哎，这是日本人过来咱台湾设厂，
2: 就是、
0: 哦、日本人制作的。
2: 哦，
0: 伊唔是咱台湾人制作，以前伊是咱日，是日本人制作。
2: 你嘛无得买啦，哦、啊，你来日本国过来，次级品即马只要着爱2000二啦。啊，因为货量无济，我就无啰嗦，内行个你要买啦。
0: 哦，
2: 啊，我头先讲个镜头，你来晓，你来买。过来十月，你要注意方式啊，你一定彭红灵精为即马开始食。
0: 嗯嗯嗯，
2: 你则袂晕眩、晕针啦，你则袂副作用啦。
0: 哎、
2: 哦，你今年过要拍新冠肺炎的哦，那个 COVID-19 的事有无、
0: 啊？
2: 不然你伫注莫德纳都是几，你最爱食。哎，今年五年前咱有食无？
0: 真
2: 侪人晕眩、晕针呢，有些自主的人无去啊，我唔讲啊。哦，就是细胞无活化。
0: 哎、欸，啊，你既然即马即个彭红灵精，
2: 日本一克啊，就是3000二。
0: 那么啊，我先讲讲者，咱一盒内面
2: 20包，
0: 对。啊，一天食一包，
2: 一天一包就足够啊。
0: 啊，咱安怎使用啊？
2: 一天一包，你用直接倒伫咧嘴下食，你咪用加伫咧牛奶内底食，加伫咧豆奶内底。
0: 嗯。
2: 因为伊是浓缩的沙色，就是内底已经造粒啊啦，一粒一粒啊啦，精华拢伫内底啊。
0: 啊，你阿伯嘛，这食素食的人拢会当。
2: 这彭红灵来啊，又无错啊，那袂使食，
0: 伊个
2: 奶素啦，奶素啦，嘿，
0: 啊，你都掠开个龟包包倒落水，还是倒落加个豆奶也好，拢会使。
2: 加点饮料内底，比较倒点水也嘛是也可以啦。
0: 哦，
2: 你若讲啊，这20包就等于一包，我讲4粒啊嘛，就等于外口80粒的胶囊啊。
0: 哦啊，一盒食20公，
2: 对对。
0: 2800块，2800块，
2: 袂啊久啊，咱唔爱袂过2000块啦，哦，一盒就2800啦，你无人甲我买一盒啦，一盖买2盒吼，
0: 啊，
2: 万免3800，万免3500啦，两盒就是3200啦，
0: 啊，我3200，
2: 无啰嗦，哦，总共就这360盒，买二送二，抢完你就无啊，
0: 哦，
2: 全世界上俗的彭红灵精，外销日本顶级的哦，
0: 嘿，
2: 你去日本佚佗，甲咱飞轮机票，甲咱住宿都唔拿这钱啊，
0: 四盒
2: 3200块。
0: 一盒食80公，
2: 对，
0: 3200块，
2: 对，嘿，
0: 啊那360盒，
2: 对，
0: 啊那那要较紧呢，
2: 都90组尔，那要偌紧，
0: 卖多少？
2: 嘿，
0: 那买2组的人，
2: 买2组就是。
0: 哎、欸，我问你哦，你这保存期限有偌久啊？
2: 三罐啊，
0: 哎，
2: 3冬啊，
0: 3年
2: 啊，新呢、欸？哪天过回家做好呢？
0: 我真是一定新呢、欸，因为你普通时拢欠货啊，
2: 都无回物件，系啊。
0: 啊，咱即卖知啊，啊，咱保存的期间有3年啦。
2: 是。
0: 啊，你即卖要搞完恁做优四啊，买二送二，剩3000二。
2: 日本顶级的哦，第一关级的哦。
0: 等于3200块，食80公，
2: 等于4盒啦。
0: 啦，需要食80公，啊，我啦加买一组，都是6400嘛。
2: 这啦，如果说64008盒咩？
0: 8盒，啊啦，咱卖讲互你送什么啦？哦，你加送20公安就好啦。
1: 对哇、啊。
2: 都得无够卖啊！你是咧条狗哦。
0: 啊，不要紧啦。
1: 我再讲变嘛一公尔啦。
0: 对哇、啊，啊你都。
2: 我知你两个赶要下班了。
0: 啊，无。
1: 我跟你讲，因为吼、哦，这个物件，你像咱大林大哥，就卡在那里问啊，这是该要安怎卖？我不要紧，只要保丢
2: 了。上少需要3000二
0: 啊！啊，咱那高压6000会用的无？
1: 对啊，
2: 60008压啦。
0: 无啦，我想
1: 加
0: 一盒20公，加20公
2: 啊！你讲啦，这有外严重的问题，这问题足严重的哦。你若高压6000，就可能用卖40组了哦。
1: 啊，不要紧啦！
2: 这个后一点钟电话线都要禁掉，你去用胶丝哦。
0: 啊，恁都卖两家卖完，两家
2: 休。人客等2年哦。
0: 啊，
2: 你依家日本也不一定买得到哦。
0: 啊，你那一档的都买一组掉，说组买一组啊。啊，你那高不离三张哦，不买大组才买一
1: 块掉啊。对啊，你出来得侪人有啊。
0: 来来来，
1: 啊，我比正，你要买两组是太好。
2: 我是要给你补充，你讲那日本小二级的来个台湾，起码一家爱2000二，4后爱8800哦。
0: 我讲二级的来，跟咱台湾变一级的啊。
2: 四级。 去四楼爱八千八，你今仔一级的四楼才3200哦。啊、
0: 对
2: 你想我清楚，要送我是无差，因为我外汇有赚啊啦。
0: 啊对
2: 啊，我阿在嘛，人客等遐尼久啊，总共360暗尔啦。
0: 安尼总共360，恁各位是多好朋友，恁哈各位那前辈哦，恁那是无想要讲哦，遐尼啊紧哦，啊都衰退哦。
2: 老话
0: 嘿，啊你即款的经营之啊，要食咱潘王林精，啊要得到内面的亏死啊呢。
2: 诶，画画你的腰子，画画你的脑部，画画你规样骨的讲肿瘤骨的器官呐、
0: 啊。对，又跟一包掉啊！
1: 你这项物件，我哈那个加上配上咱那个个性丸的价，哦，效果够高。
0: 对，你来这南个性丸的啥哦？
2: 腰子个性丸是个垃圾物清掉，而且是有你腰子功能恢复，两个搭配内服外用啊，上快进的啊。
0: 你那纯粹谁有记忆人物？
2: 你赶快来讲，真的忙做回家，你半五六你都免一礼拜四个三回
0: 啊。对啦，办卡做诶哦，你就表示体内一寡毒素拢排掉嘛。
2: 对，
0: 啊你后日你咧洗药剂就免洗遐严重啊。
2: 对啦，精神买较好，营养买较够哈。
0: 哦，啊你若要爱人哦，啊你决定啦哦。
2: 我记啦，
0: 就是高压高压6400啦。
2: 高压6400，啊那拢买大组诶，只有40个尔。
0: 当然40也不要紧啦。诶，那你都那咱讲诶，啊都有诶啦，卡手较紧诶哦，恁都家看卡手，都只有今仔日一工尔。
2: 总共360压。
0: 哟，啊你若要爱。人咱嘞吼，潘王龙精一压20斤，吼一压20斤，会当食。啊，咱四压3200，九压诶6400块
2: 啦。你好，
0: 你好，来你好。
3: 嘿，小姐你好。
1: 嘿，
0: 徐
1: 大哥。
0: 嘿，徐大哥你好。
3: 好，我
2: 一个说。
0: 好，
2: 是啊，我卖掉拢赚掉。
0: 啊，咱即摆卖掉诶时，咱食着吼，一斤一包着啊，吼。
3: 好，
0: 谢谢你，好，好，谢谢哦。啊，那要爱人，咱的电话就联络交代，0800-7100-7123，总共才360盒，四盒的一组3200。啊，你那买两组6400，咱佫加送一盒互你，徛高盒吼。电话家己卡，就干那遮鸟。啊，你那把无着把无着，我都无法度。
2: 唔知佫等偌久啊？
0: 哎，我拍过嘛，拍过来，好来，你好。
4: 我讲哦，
0: 嘿，是诶，曾大哥你好，
4: 我要这个四阿伯就好啊，
0: 好，四阿伯好，好，
2: 四阿伯你给他挂靠边，背墙背，
0: 好，谢谢，好，来你好，
5: 好，
0: 哎，阿金枝啊，你好，嘿，
5: 阿东哥啊，
0: 嘿，你好，
5: 我四
0: 阿伯，好，四阿
2: 伯来，四阿伯就好啦，嘿啦，
0: 好，好，谢谢，好，好，来你好，来你好，
4: 四阿伯赶紧走来，
0: 好，谢谢，稍后好，谢谢，
2: 还恁单人，
0: 好，谢谢，好，来你好，
4: 哎，喂，哎。欸，我请到廖保定人。
0: 哦，来，你讲，你讲，哎，
2: 哦，嘿，你直接讲，嘿。
0: 嘉隆西庄，嘉隆西。
4: 顺珠桥过利利息。
0: 嘉隆五。
4: 顾顺年，你看好，也许这个好。
2: 两行无讲大个。个性丸是个垃圾物清除掉，啊，这是帮助你腰子的肾丝球会当增加，两行做伙食效果会较好。
4: 好，安尼我
2: 一个清忙啊啦，啊一个互你功能恢复的，嘿。
4: 好。啊，用咱男的吃就对了。
2: 哎呀，会使你啊，两个拢是冲泡类的啊，系啊。
4: 哦，哎，安尼我买细份的。
2: 好，你吃看卖啊，三个月过去量看哈。
4: 好，
2: 好，谢谢。
0: 好，谢谢哈。功能无同款，
2: 一个是清忙啊的啦，啊，一个是我咧有这功能恢复的啦。两个做伙吃当然效果都更加准啊。
0: 注意，伊细做哈。
2: 好，赶快试药，拢提试药就好啦。大家早早提有掉啦。
0: 对，啊，恁买爱人，恁家己卡手爱卡流利啊，
2: 是，
0: 因为就跟他。今仔日360暗咧，
2: 今仔日可能冻未够啦，360我是有啦，系啦。
0: 哎，来了你好，
6: 你好，
0: 哎，阿勇姐啊，你好，
6: 我要大做一
0: 做，
2: 好高阿伯，
0: 安尼加20斤好你啦，系啊，
2: 加一盒咧，
6: 你
2: 慢慢
6: 听，保证听
2: 一下。我咧听，系你讲，系你只讲到。
6: 鱼油啦，
2: 哦系，
6: 我鱼油要淡酱食较好，
2: 鱼油就本熬淡姜黄食，
6: 姜黄就好
2: 啊。哎，伊甲姜黄是好朋友哦，哈。
6: 南
2: 山山山甘好，买些啥饭后吃的，用做伙食，反正伊就是饭后食。
6: 千里眼
2: 嘞，哈，
6: 千里眼嘞，
2: 千里眼是饭前的哦，我买做伙是饭前的哈。
6: 我知千里眼
2: 饭
6: 前，我知。
2: 对，
6: 它是鱼油南姜黄
2: 加什？加了盖博士嘿。
6: 拢会使
2: 淡，诶，这三样拢很熬诶，
6: 三
2: 这
6: 是
2: 该食
6: 啦，
2: 诶，会使哩，你内行诶，
6: 好，
2: 好，谢谢，
0: 好，好，谢谢，
2: 人客拢食个内行啊啦，
0: 对，诶，安那搭配
2: 伊拢会晓啊，
0: 安那未记诶，廖伯
2: 就问一下，
0: 廖伯就都有得食，
2: 是，
0: 对，拢刷手也当卡来问，
2: 对，
0: 你好，廖妈妈，
2: 诶，廖妈妈你好，
7: 结婚了啦，
2: 哦，是阿婆哩，
0: 啊，咱拢爱后礼拜哦，吼，
2: 诶。
0: 好，咱拢爱后礼拜
2: 啊。我记得三十年前啦，卖讲二十年，应该是四十年前。我阿妈，我喺当初才九岁、十岁尔，四十年前啊。阿妈买几克嘅黑有无？
0: 哦，
2: 迄一克嘅，迄块250克嘅，迄一克我用哦，迄块嚟话，
0: 迄
2: 一日都爱3000块啊啦。
0: 迄阵嘅钱3000块偌大银呢？
2: 我旧厝才卖50000块。
0: 啊，过来，过一行，过一行先咧。为什么阿伯嘛？你个想，较早三四十年前，你个潘红林，为什么会结冰？
2: 啊，因为内底有70%的水啊！
0: 啊，就是有水，唔再结冰。
2: 对啊，
0: 好对不？
2: 阿妈真正欠长嘞，都喺当中起码才几百块银啊，尔
0: 嘞。啊，对，迄阵才几百块啊！
2: 一克潘红林爱3000多块呢。
0: 嘿，来好来，你好，
7: 阿董哦。
0: 嘿，是诶，你好，
7: 我要请问条部长哦。
2: 嘿，你请讲。
7: 我头阵啊有买一座迄落潘红林钟啦，
0: 哦，有
2: 你听讲。
7: 啊，我买大雷参故事团，做位大雷您敢会使？
2: 会使哩，他拄啊大哥嘛是安尼
0: 哩，
2: 安尼腰子功能的恢复会较紧咯，吼。
7: 算会使加落大故事团就对啦。
2: 做伙啉，做伙啉。
7: 哦，做伙啉啦，哦。
2: 嘿，可以。
7: 好，
2: 谢谢，
0: 好，谢谢。
2: 人家拢是有自己肾丝球的问题啦。
0: 对，咱进前有咧介绍的个性员嘛，
2: 那是清网啊。咱讲着，甲你网啊顶头垃圾清掉，你垃圾放会掉，营养老会掉。但是你有自己的数目要变侪，肾丝球要变侪，就是靠侪。
0: 来，你好，喂，
2: 喂，你好，高丽瑶，
0: 哎，你好。
8: 你个同学，
0: 嘿，是我同学，张大哥，你好，嘿，你好。
8: 我这边听老弟哦。
0: 好，你讲。
8: 你迄个油是安怎食啊？
2: 食饭饱两粒，
0: 一天一遍就好啊。
2: 食饱饭两粒。
8: 食饭饱
2: 哟。哎，对，
0: 安两粒哦。
8: 啊，有咧食迄个呢？有咧食。
2: 西药呀。
8: 食。啊，苏皮林
2: 的。安尼，我甲你教，你会用鱼油配饭食。你食第一嘴饭，你就用食两粒鱼油啊。安尼，你饭后的西药就解开啊。
8: 安
2: 尼、啊。嘿，你用鱼油用杂饭做伙食。
0: 安尼，你有了解无？
8: 哦。
0: 食饭会当鱼油是煞做伙食
2: 咯。对，它可以随餐吃哈。
0: 啊，食完你就会当食你阿苏皮林啦。
2: 嘿啦。
0: 安尼，你有清楚无？
8: 啊，一定爱什么时阵无？
2: 无啦，无一定，你一天食两粒就好啊。
8: 哦，
2: 哎，
0: 好，你有了解哈？
8: 好，
0: 好，谢谢，无清楚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这是现场的专线电话哈。啊，包括咱今日的介绍已经。真歹势啦，
2: 对啦，
0: 互恁那呢
2: 单两单
0: 两年，
2: 啊，我用手诶，
0: 对，啊，用骨手，
2: 是，
0: 哦，啊，所以哦，恁地里面很多工哦，啊，偌久都天价都无够啦，不拍过，来，来，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9: 我接招啦，
0: 哎，要卸妆啦，哈，
9: 卸
2: 妆
9: 啦，
2: 好，大家
9: 听见了。
0: 后礼拜拜五吼，好，啊，咱一天一包就好哦，吼，好，谢谢你，好，好，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哦，恁会记一天一包，一一包内面就2公斤
2: 啦，因为外靠胶囊系列啊啦，
0: 对，啊，大刚刚吃，来，好，来，你好，
10: 我林太太，
0: 好，林太太你好，
10: 我要
2: 做，好，啊，恁
0: 我那卸妆就好啦，吼，好，谢谢你哦，后礼拜做服务吼。好，谢谢哦。专线电话再改紧联络，改了数量有限。好，阿舅今仔日360，提早卖完，我就提早结束。
2: 对，
0: 好，阿那大组有九压，细组是四压，
2: 是，
0: 阿介绍翻倍啦，3000-6400哦，阿恁就听有啊，阿要来听歌啊，来听一首啊，伴随我讲心惊惊。

0: 恁那边爱要唱的哦，
1: 爱紧咯。
0: 我是先跟恁讲哦，恁唔通讲哦，我慢慢来，我跟你讲。廖部长拄啊，伊阵就讲哦，伊讲么哦，秀人子啊，大抓抓翻一线一线哦，好来，啊，咱今日金尾啊，后日摆在来做服务，啊，人廖部长拄啊，伊节目中的头啊都讲一句啊。那明仔再拜咱那句一吃，陪恁十暗。
2: 你老发多个未吃，我就陪你十暗咩？
0: 啊，你今日
2: 今日无搞那好暗咩？
0: 系啊，
2: 计讲系夺棍。
0: 啊对啊，
2: 所以算是夺棍啊。
0: 所以今日那无买，你明仔再你唔免去问我有无？那是绝对无可能。
2: 从大多大姐在讲啊，我唔知恁的责任重吼，先做甲恁报告。
0: 太闲了。
2: 我唔知大姐几岁啦，我问讲你西药是食出重，伊讲我都无咧食西药，
0: 伊无食西药。
2: 医生讲我因为人年纪老啊啦，
0: 吼、哦、吼、
2: 哦，啊我肾丝球过哩哩，我甲问伊讲，我问你讲剩偌济，甲我讲剩二十啦。
0: 哈，二十都已经要西药死啊！
2: 我咪甲大姐讲哦、啊，我不管你讲的老，因为我怕我歹势，我袂记甲你问几岁
0: 啊。
2: 刷电毛八十毛九十的，
0: 对啊，
2: 伊肾丝球唔是因为伊年纪变二十，
0: 那
2: 叫做八十岁八九十岁，

0: 20%，我跟你讲，你一定爱吃，因为正常来说，你七八十岁吼、你有几功能上无袂当给伊60。
1: 阿伦都唔知啊，阿伦子啊，几岁我嘛唔知道。
0: 我是派，我是无敢问，但是我讲，罗医生讲我老啊，所以有几较暴气啊，其实不是哦。做这80-90岁有几功能，一个80-90岁，一个一堆啊。
1: 你个想讲，咱顶回咱南部一个老大子哦，有几能力派几条去？
0: 哦，就50%一段，我等下个，哎呀，
1: 50%吃肾丝球，你个款用间80-90%，
0: 对啦，
1: 好对不？
0: 你会慢慢啊进步，
1: 这跟年龄是无关的，
0: 无关系，
1: 是看你使用的方法丢干唔丢？
0: 因为有可能是你长期间禁尿啊，还是你用水拢无啉，其实伤害肾脏另外一个问题是水分无够。
1: 哦，
0: 就这妈妈讲，我啉就够了。
1: 啊，胃都病发，都
0: 加放
1: 尿你听。
0: 因为尤其是咧离水的，
1: 啊，
0: 你一旦停水，迄尤其机也无甲停落来哦，无甲停落来，迄尤其机也歹去啊。
1: 你看胃老大人哦，惊讲暗时啊，我拢会开放尿哦。啊，即马你时啊，就尿尽量，哎，迄水哦，尽量控制，啉少。
0: 未使，你一工上无啦吼，上无拢爱伫1200cc到1500cc。这样我都维持你一天的水分啦、
1: 啊。啊对，啊无你呐，可能在放尿，你会心脏打爆。
0: 你打爆啊！
1: 哎呀，你心脏打爆。
0: 而且你血压未欠管，你胆固醇会胆固醇买欠管，
1: 对
0: 血糖买欠管。
1: 啊那那恁恁那村恁有慢性病的人，有慢性病人的，这最终爱给补充挂。
0: 对，伊热天的时阵，啊，尤其功能骨脉，你有咧食这個，还是讲有咧食迄个李王啊？你也给多喝水。啊，你那今暗时啊，较搞流，你下晡4点过就卖啉吗？
1: 啊，
0: 尽量伫个透早到下晡4点这段时间，
1: 给啉挂，
0: 不是嘴大才啉水。
1: 哎、对，
0: 你有闲咯，在这下电视头前，你搭搭者搭者搭者，给补充上无千五。
1: 给减啉没啉没啊？
0: 对啦，
1: 来好来。你好，
2: 哎，请问好，我咧问部长吼，
0: 来，你讲，
1: 你上你个听，啊，你讲，
0: 我有在听，
2: 那个，这个药剂的吼，
0: 嘿，
2: 因为我有买，啊，我你因为在我听你讲用100cc，
0: 我只100拢买
1: 去，我只100拢会使，
2: 啊，空白吃了，啊，佮吃200cc的冷水，
0: 就可以温水冷水，嘿，对，
2: 为进行你加工啊，我，我红起来
0: 了，
2: 在那
0: 店，
2: 我说
0: 今麦过
2: 来问
0: 个情况。
1: 健康，
0: 你
1: 安尼
0: 对
1: 健康，
2: 无唔
1: 对，
2: 安
0: 尼无唔
1: 对，嘿。
0: 好，谢谢，
1: 谢谢哦。
0: 你这个产品救足济人。
1: 喂，系安那，嘿。
0: 嘿，大哥，
1: 张大哥，张大哥你好，嘿。
3: 厦门。我还是，这个石油加落吼，
0: 嘿，
3: 那，你大便那无感觉讲会顺啊？
0: 伊唔是咧食大便的啦。
3: 啊！
0: 但是油那是咧吃的，
1: 油跟大便无关的啦。
0: 油是吃好油、白派油啊，降胆固醇，伊不是咧吃放晒啦。
3: 哦，
0: 放晒爱买加锁。
1: 来，你现在就决定，你刷卡卡讲，因为咱时间哦，我准备爱搞电台啊，我准备爱搞电台。小戴，咱再过来好不好？啊，咱电话空白空空，七点。

0: 花园广播的声音，新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大家新年的最近几年把手机的看到样子，谈讲当风有动作加信息诈骗，爱用加晒。
2: 其实讲有破坏秒有机，聪明有秒多，强权唔会冲，只有传奇。地图有动作媒体是透过广告职业，做在港外的用的认识诈骗、粉骗加信息，撇开国风向 A P P， 顺沙提上小万一些对应一模。
1: 懂好呢，我带新年的看下看。聪明用用路，强存唔会冲走。
2: 以上广告交由莆田讲。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

0: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刘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4971。
1: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来到田中，咱目睭所看到的，始终都是一大片无尽头的田野。当年田中就是因为位在水田的中央，四边拢是水田，所以叫做田中央。一直到日据时代，才改名叫做田中。田中是伫咧罗水溪北边的松竹平原顶头，生产出含森林同款、黏度高、米粒大、芳 Q 饱满、全省出名的罗水米。虽然即摆田中，咱所看到的差不多拢是稻田，也毋过伫咧百多年以前的田中。
2: 成熟时，伊就想起了全国闻名的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中是下午一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欢迎广播电台。

0: 好来啊，一点正正正，阁继续甲咱收听咱的放上头
1: 酷乐波。
0: 啊，我是阿董，
1: 我是阿燕，
0: 阿董阿燕啊，阿咱电的边有阿卢的甲阿坤呐、啊，
1: 是
0: 阿咱、啊、有一串咱这个民富的专线电话0800-7100-7100-7100-7100，咱这是美容中道，为12点进行到2点。啊啦，暗时啊，阿卢的甲阿燕啊是第10点，啊来加今年加12点。啊，你那拄到礼拜日哦，礼拜日是一记哦，是下晡时啊，2点加4点。啊，拢总是共阮即支即线电话，0800-7100-7100-7100。感谢感谢，最最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拿来收听咱的节目，无啥气焰哦。会记的电话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罗拉，0800-7100-7100-7100。好来啊，当然先来听歌，较等下若有闲再来开讲报答哈、哦。来听一首啊好听的歌曲。

0: 哦，你不是盖起来啊？啊，你不是盖起来？
1: 无啊，你领导有盖啊？
0: 哦，这领导有盖啊，
1: 我是客随主便。
0: 哦，安尼啊，我当作讲你我呐，请我赶快盖起来咧。
1: 我给他讲袂叫会倒去。
0: 是哦，我已经盖一年，我13个月啊呢。
1: 很棒啊！
0: 系啊，我化工哦，安尼分外加吼，化唔加就水唔加。噶这当今已经经过13个月
1: 了，早惊变高，
0: 啊你啊，
1: 买只奶嘴，然后直接蛋的马桶，
0: 哦，
2: 蛋马桶，
1: 蛋马桶，蛋马桶，然后蛋连马桶，有决心的蛋连马桶，
0: 马桶是那个冲掉，
1: 无啦，我冲掉了，我开三千啊，无冲掉了，
0: 无，
1: 哎呐，蛋连马桶用，我不要吃了，
0: 哦，你，
1: 那你都不吃啊。
0: 啊，我是哦，伫医生的面前，
1: 嗯，
0: 哦啊，无好啊，无简单啊，卖食哦，无这一半包哦，来医生恁垃圾桶伫倒，用安怎要撇掉我嘿啊，啊就随个撇掉，
1: 完了赶快，
0: 安尼是我就撇掉，啊过来我就拢无啊，
2: 嗯，
1: 很棒，
2: 没有啊，嗯，
0: 强哦，
2: 厉害啦，意志力有够，
1: 决心呐，
2: 对啦，
1: 决心呐，
0: 啊无你啊看，较早你食我食薰哦，一个拢两包我呢，
1: 两包啊，
2: 两包三包嘛，你
0: 两三包了嘛，一点的基本两包啦，
2: 嘿呀，
1: 基本两包啊，
0: 对啊，差不多上罐头三包啦，
1: 那是有请人吧，
0: 无啦，
2: 过来吃。
0: 家己即卖人啦，我咧食饭，我咧请人。
1: 刚24点钟，困8点钟，要16点钟。
0: 啊，我那困啊，
1: 点钟的话，你若爱食三包，爱食60支，60支16点钟，每8分钟爱点一支，你比点哪只较烧热呢？
0: 八分钟一支，安算真久啊呢？
1: 真啊假啊？
0: 我那伫厝咧泡茶吼，我讲我茶，那你茶里面你买电视看一看，还是看手机啊？迄几分都食完咯。
1: 嗯，
0: 是咪都掉啊？然后佮刷手机起佮点落。
1: 哦，袂使幸福，袂使等。
0: 幸福王星呢？啊，那雄雄的拍麻将哦。哦，迄个车真大。
1: 你讲买门我冻袂够，有出来大档的无？人家幸福迄大机的，伊迄有大档的事。我无只档哪的啦？其实我问中医师啦，我中医师就是讲。你不抽烟啊？你也没有你如果不抽烟呐，哈，
0: 嗯，
1: 你今年才50岁啦，
2: 哎，
1: 你也无其他的兴趣爱好啦。
0: 哎，我真正，我今嘛
2: 拢，今嘛拢改掉啊呢。
0: 我嘛拢无什么，我
2: 闻烧酒嘛无啉吗？
0: 我讲我槟榔无吃啦，
2: 对啊，槟榔
0: 我嘛改吃水泥啊。小槟榔啊，论斤讲改吃水泥啊。
1: 这个我跟你熟悉，嘿，这个无吃。
0: 我都无在吃槟榔。啊，烧酒我原对较早
2: 就无咧啉吗？
0: 无爱啉吗？
2: 哦，
0: 烧酒就甲我算无缘啦，
2: 啊，
0: 我就跟他食薰啦，
2: 有啊，
0: 啊，即马含薰都无啊，
2: 系啊，
0: 啊，我就写
2: 书。啊，即马佫甚至讲我连这个白枪嘛无要伊
0: 啊
2: 呢。
0: 啊，我即马白枪嘛足无啥意
2: 呢。有咧，
1: 我咧朋友个来讲愈来愈少啊。
0: 有啊，我感觉最近人生哦，我感觉
1: 愈来愈老过苦啦
0: 咧。真正咧，我有时那想收掉白枪一支枪啊吼，啊，我就过来。我就不愛他，我就背起來，我
2: 這邊掉啊，
1: 一槍啦，沒人跟你跑吧，
0: 一槍而已，
1: 對，
0: 我就背起來就說，我不愛他，我叫別人來他，
1: 對
0: 啊，這
1: 樣，別人不愛
0: 跟你他，
1: 對啊，我本來就沒朋友
0: 啊，我就感覺我的朋友在那裡我不知道要怎
1: 樣，對啊，你叫我唱歌插花養鳥
0: 啊，我唱歌我唱不對手啊，
1: 沒啦，沒人要讓你唱，對啊，你喜歡唱歌，反正我就說不對，除了唱歌以外，你都要去朋友，
0: 因為我如果唱到就沒人要跟我唱嘛，你知道
1: 嗎？买单啊！你
0: 走
1: 你走啊！老老你走得啊！
0: 哎呀，本来老公，哇，你几块钱你也敢抢？敢跟你做朋友？
1: 要抢哎，跟你做伙拢不要抢去啊！
0: 对对对，因为你唔知外国叫噪音党啊！
1: 啊，对啦，你叫个噪音皮啊！对啦，
0: 哎呀，
1: 其实咱过一个动动工作动来啦吼，其实坏习惯越少
2: 啊，
1: 你的细胞就会越健康
2: 哦。
1: 但是我来讲，心态也很重要
0: 哦。对
1: 哦，今就今嘛，人咧讲，你心情无。好，比你任何的坏习惯
0: 哦，
1: 也够较严
0: 重。我感觉
1: 保持你愉快的心情。
0: 我有一个想法，对唔对？我感觉咱那咧食物件哦，拢爱尽量爱较快乐诶。
1: 食物件本来就快乐啊，
0: 爱较快乐个食。
1: 食物件够人做悲伤诶，
0: 卖安尼闷闷啊食咧，
1: 吓，
0: 卖闷闷不落安点点有无吼？安尼点点都那咧创安尼。大家吃物件啊，开讲啦，嘻嘻哇哇，豆豆啊，吃豆豆啊，吃。恁会当哪讲诶？本来恁家己咧吃， 十五分钟就吃完。
1: 嗯，
0: 但是咱啊呢，个人在吃吼，但变拖啊变一点钟，
1: 哦，
0: 两点钟，
1: 延长快乐啦。
0: 嘿，啊才吃完啊呢，啊呢我感觉啊呢，
1: 我知你的意思啦，卖，啊，因为吃物件而吃物件啦，
0: 哎，对对对，
1: 吃物件变作一个愉快的过程。
0: 哎，对对对对啦，
1: 啊，所以讲咩那好哩。但我其实你吃到一挂你介意的物件，那个脑内底分泌一挂呢，我做血清素，
0: 血清素
1: 快乐因子。
0: 哦，哎，啊，你感觉，
1: 你吃到，你感觉心情就愉快。
0: 嗯嗯嗯。
1: 哦，所以我今麦要讲的是讲，坏习惯加你的心情愉快当中，
0: 啊，
1: 心情愉快比你坏习惯改掉一个较重要。
0: 啊，对。
1: 我像他多大姐，我他都在电话讲啊，我咧严重加已经拢爱洗身啊。
0: 啊。
1: 啊，我这也使吃无？我讲第一，你要先相信伊会当吃。
0: 嗯，
1: 哦，啊，伊讲啊，我这细心，啊，都今麦都人给我等来老人医啊，我说我可能也不太像啦，吼。
0: 哎
1: 呀，啊，都底下担心，我讲其实你袂使安尼想。
0: 不用的，
1: 哦，你去遐，你有得到较好的照顾，
0: 是
1: 专门人给你照顾。
0: 对。我
1: 再来家里是说，袂造成伊的负担。
0: 阿姨有闲，伊就去甲你看。
1: 对，阿姨我都去上班啊，你伫厝诶，无人甲你顾嘛，袂使。啊，你甲你顾，伊无去上班嘛，袂使。
0: 嘛袂用，恁无趁钱嘛，袂用诶啊。
1: 所以你诶心情爱做一个转换。
0: 是。
1: 哦，你这是适合你幼哦小朋友，就是去幼稚园。
0: 嗯。
1: 哦，你较大汉就是去国小，较大就国中。
0: 哎，对对对。
1: 啊，咱就当作老人诶幼稚园。
0: 啊啊。
1: 哦，你底下心情保持愉快。
0: 啊。
1: 啊，你诶病情就好好，慢慢啊好转啦。
0: 诶，我感觉大人甲囡仔同款意思。
1: 其实同款啦，嘿啦。
0: 细汉囡啊，细汉是学校的车一点的，来给你载去，
1: 对，
0: 啊，要转来给你载倒，啊，你那恁那老啊吼，就是该载老人院、养老院，该载去
1: 日照
0: 哎，哦，日照哎呀，
1: 不过载的，
0: 日照就是安尼啊，
1: 日照对了，
0: 哎呀，日照就是安尼，下早就给你载去，啊，这么快一波四点我就给你载回来啊，
1: 对了，
0: 哦，对，日照就是安尼啊，
1: 你刚才还比读幼稚园给贵州这，
0: 啊。
1: 日照就话一天了，一千一个月三十
0: 块。哎，是政府是我老补助，
1: 补助还补助啦。
0: 啊，对啊。
1: 你是啊，你那幼稚园一个月三百，人读个三语啊呢。
0: 哎，日照嘛，拢全一寡老大人哦，
1: 啊，
0: 底下大家开讲啦，
1: 对啦，
0: 看电视啦，拍麻将啦，唱歌啦，拢有啊，拢有啊。
1: 是啊，伊下你卖伫厝诶，一直学袂
0: 死。对对对。
1: 因为你伫厝诶吼，一个人诶话，你足紧就失智痴呆，因为你会一直想，一直想，愈往迄个牛角尖。
0: 啊！你改起来哦！啊！那找无人跟我讲话啊！
1: 你最近就退化。
0: 啊！你想讲啊？人因隔壁拢鬼拢走倒去啊！啊！你这群啊！你那找无人，啊！要跟时事讲，跟时事在那卖啊！
1: 愈想心情愈歹，越病情啊愈恶化。
0: 啊！
1: 有影。哦，你就拄啊好，这个这慢慢就嘛，先说甲咱这姐姐、大哥、大姐，咱虽然咱未行到迄个这条路，但是你即马达刚好你的心情吼，较愉快嘞，
0: 尽量啦，
1: 愉快嘞啦，
0: 尽量咱各位时代好朋友尽量啦，不管。你是有好习惯、坏习惯，咱那坏习惯是尽量给改掉好了，
1: 对啦，系啦。
0: 但是咱尽量哦，找较正面的，
1: 好，你的心情较愉快。
0: 嘿，对，诶，正面的果咯，
1: 哎，
0: 哦，哎，当然了，甲就找人开讲啊，好啦，还是讲哦，想啊，找看什么工课哦，来加减往边往做，
1: 做点兴趣的啦，
0: 去爬
1: 山啦，还是什么啦？
0: 啊，你那有咧边当边山，你读个毛咧叮当啊？
2: 我
0: 你
2: 等
0: 你等去想讲，哎，我这工课安尼做咁丢，那个唔。对，我爱想什么方法来做，什么更加好。
2: 对，
0: 哦，你会改去刺激你的脑神经啊。
1: 唔好规工噶啦，坐底下看电视，你真正看个动工去啊。
0: 系对啦，对啦，
1: 出去走走。
0: 我看啊，足侪拢看啊，靠电视看去啊。
1: 对，
0: 啊，你唔对啦。
1: 哎，
0: 啦，啊，一点话一方面，
1: 对营养的补充。
0: 对，哦，咱该读个爱叮当啊，该用卡手爱叮当者，啊，找人开讲啊，唱歌拢好啊，营养嘛是哎，袂当欠的哦。
1: 对，
0: 哦。
1: 那么你也退化去啊？
0: 对对对，
1: 你要进步，你就是要有咱的细胞营养嘛。
0: 哎对，
1: 啊，这个营养不是你讲我过十年无法多的，
0: 哦，
1: 因为你先把细胞激活，激活意思就可以挖起来，
0: 哎对，
1: 可以数目较侪的，
0: 啊，
1: 帮你较侪细胞，帮你做工课，
0: 啊，
1: 你的身体机能、运动啦，是讲舒克啦，是讲困眠啦，弄完改善，
0: 啊，
1: 你就他都在产品我补充一点哦。对，2011年哦，伊有一篇医学文献讲到哦，这个物件针对另外一种糖尿病、抗脆未 蜜合的。
2: 哦，对。哦，
0: 你那糖尿病的人是上惊，迄空气拢吸足排蜜合，合
1: 不坏。空气袂蜜合的。
0: 是是。
1: 这个物件一羹一包哦，伊有法度你的伤口愈合程度变悬。
0: 哎呦。
1: 诶，因为伊内底有氨基酸，氨基酸就是用合成蛋白质。
0: 是。
1: 啊，两白质就是空气的蜜合上介重要。嗯。那医生给你体检有无？听起来啊，当时爱蜜合，就是看你两白质补充偌济。
0: 哦，啊，你哪里？咱本身有糖尿病的。
1: 这你两爱食。
0: 哦，一定，你千万你放会当欠，这你千万唔当欠。
1: 因为糖就是你脑坏原因，那你回来这种专糖，你就老比别人较紧。
0: 哦，对啊。
1: 啊，最后你变少年。
0: 嗯。
1: 第二，以后你的空嘴的蜜合较紧，是免惊，因为一个小空嘴，什么忌卡忌手诶。
0: 啊，对。
1: 它让你的细胞可以活化起来。
0: 你前两我六八天的人，较早代理一个咱一个听友哦，伊就是我那糖尿病我那戒糖。
1: 系。
0: 结果镜头啊无顺利，就一空。
1: 哇。
0: 啊，一空了。啊吼！伊句啊，甲急哄哄啦，啊急哄哄，急无要无要，结果安怎呢？哇！所以因到饲个四只狗啊，那我来甲装，
1: 甲装哦，
0: 甲装个空嘴。
1: 哎呦
0: 哎！我装只只蜂窝性组织，啊你晓得啊？装截肢啊！
1: 啊
0: 你
1: 哦！
0: 喂，来你好，你好。
3: 我
0: 吼，甲
3: 你买个水啊，是要买鞋套炸用只无？
1: 套炸跑啊，系啊。
3: 啊！
1: 会再跑。
3: 会使泡
1: 哦，会再去啦，再去就
0: 泡。会早时泡来啉，
3: 泡来啉吼。
0: 嘿，会早时你听有无？
1: 嘿，早上泡。
3: 泡滚水吼。
0: 嘿，对，
1: 卖烧烧啦，
0: 嘿啦。
3: 我就是
1: 爱
3: 那
1: 尿酸管
0: 啦。
1: 哦，
0: 尿酸管。你们泡微露呢？
3: 啊，
1: 卖烧烧的水啦，嘿啦。
3: 啊呐，
1: 水卖烧烧啦，妈妈。
3: 哦，卖烧烧。
1: 嘿，啊，你那尿酸较管的，你食的青菜有无？要插进前拢先杀过。
3: 无咯，我拢烫啊，我拢烫滚水呢。
1: 你青菜拢全烫滚水尔呀？
3: 嘿，我嘛是烫温些火。
1: 对啊，所以你的青菜拢爱烫滚水过才会使食哦，哈。
3: 啊，我拢无注意呢，食到真鲜未了。
1: 食到真鲜哦，啊有较好无？
3: 啊，都跟你讲，这番检查出来尿酸都十点三哩。
1: 哇，鸟
0: 喂！食遐清尿酸固十点三哦。
3: 对啊，所以
0: 啊，你是到底对唔对？
1: 啊，就是它的细胞不活化。
0: 哎呀，
3: 快七点二了。
1: 啊，你啊，我要加天天温个七点二
0: 七点二，糖我实时数七点二多少管啊呢？
1: 七点二大概在180到170，
0: 差不多八七倍啊，吼。啊，
1: 我建议你再给那里。啊，多多，你有几公两百啊？所以你唔食，唔是一个正道啦。你爱和你的腰子活化。
3: 人无安怎啦，都脚无啥会行呢啦。
1: 啊，你无食，你哪会脚会行？
0: 人无安怎，干来脚较袂行。
1: 你无营养，你听有无？你行，你就无营养啦。
3: 无营养哦。
1: 哎呀，你拢食较清，哪有营养？
3: 啊啊，
0: 都、
3: 就是安尼
0: 咩？那人怪讲，伊咧油草拢无啥咧吃
2: 啊，
0: 都
2: 无油草，
0: 你本来有营养啦。啊，你油草无咧吃啊，你都已经基本的就欠营养啊。
1: 你为着要有数字好看啦，啊数字也越来越快。
0: 啊，你结果数字嘛骨败。
1: 啊，因为你身体机能一直退化去啊。
0: 哎呀，我你咧唔对啦，
1: 唔对啦。
3: 我冇咧，甲你买过有几个吃了。
1: 啊，对我来讲，还是帮你清忙啊嘛。啊，但是你要有营养，你的腰子才会进步，对不？
0: 你子啊，你几岁啊？
3: 我三十年
0: 出的
3: 啦，
0: 八十五啦，我叫你认真讲，你要加减补充一寡油草啦，
1: 对啦，你袂使食清啦，
0: 嘿啦，你安食个遐清着哦，结果你的数字你甲我谈我实时是七点二啦，
3: 啊，到
1: 尿
3: 酸管
1: 都
3: 鱼
1: 嘛
3: 无啥敢
1: 食
3: 啦，
1: 啊，你大行拢唔敢食，哎呦，
0: 啊，你袂用的啦，你大行怪讲你大行惊吼，会颠倒惨啦，
3: 啊，颠倒惨都糖分的压管啊，我无咧控制啦。
1: 哇！你这连医生都害头，我听了把腮拢流出来。
0: 这恁家里恁
3: 我家弟安尼啦，
0: 恁家里四岁敢有得病啊？
3: 四岁咯，
0: 敢有得病啊？
3: 四岁未晓啦，
1: 未晓。
0: 我叫你讲实在，爱用一个课表好咧。
1: 对啦，看安怎食。
0: 哎呀，爱用一个课表，即阵来调整哦，还佫会用的啦。
1: 你那青菜拢杀过哦？
3: 来，我甲你顾家弟安尼啦。
1: 啊，你都未晓顾啊？好啦，勿紧啦。青菜你那拢用杀，你去买一罐较好的橄榄油。淋一挂油吃，好不好？
3: 橄榄油，只嘛都未吃哩，橄榄油。
1: 不是全部橄榄油拢未吃哩啊！
3: 都是阿妹妹。
1: 啊，这
0: 橄榄油，
1: 这是还是惊死？
0: 无啦，橄榄油甲大豆沙拉油无同呢。那是橄榄油，是进口橄榄油啊！我唔固定，若要买口一罐啊，千外外。
1: 哎呦，
0: 嘿，一罐啊，一两千好的哦，真好。
1: 那不你就买汽油吃啦，好啦，
0: 我
1: 紧啦。
0: 啊，无啊，我嘛无啊多
1: 系
0: 啊，
1: 好，好，好，
0: 好啊，
1: 谢谢。
0: 你当家哦，
1: 这就是我讲的哦，为着要素质水，你要青菜嘛用晒，我嘛拢唔吃。
0: 啊嘛不用的啦。
1: 结果你素质不但未水，因为未水的原因是你身体机能一直在退化。
0: 啊，你个身体人无油草，各位阿伯
1: 身体变那叮当啦。
0: 恁人规个拢无油草，你是绝对不用的啦。
1: 吃素食的人，伊是无吃肉哦，
0: 啊、
1: 但是因上重的是。油，他们一定吃好油。
0: 啊、你上盖无你青菜啥好？
1: 哎、
0: 欸，啊，你用好的油，那个拌拌的，
1: 对，
0: 那个都是说都拌拌的。你像我诶，记得较早我有一个评论师吼，一杯看一罐250cc 的，血管啊，
1: 是，
0: 伊讲干那一罐250cc， 干那本钱哦，都千外块啊，
1: 出渣的啦，
0: 系啊。伊讲哦，阿东，即讲我送你，你下早时起哦，倒一束啊，多啉，
1: 对，
0: 一工啉一束束啊，对啊，
1: 补充好油啦，
0: 对，安尼，嘿好啊。
1: 所以，这个说概念啦，观念无同啦。
0: 啊，都各位是多好朋友，恁大家拢想要健康，
1: 嗯，
0: 我嘛知，但是哦。该爱吃的时候，咱嘛是爱吃，
1: 对啦。
0: 你唔通讲哦，哦，食个足清诶，清甲身体都那注意诶，安尼拢唔对啦。
1: 正常我甲你讲哦，迄种种诶医生哦，伊写一篇文章，老人不适合清淡。
0: 啊，对啦。
1: 你食老啊，你搁食清淡。
0: 啊你！
1: 你都没有营养，
0: 啊！你无营养，你咧衰退就紧啦。
1: 我讲老车上油，
0: 啊、
1: 为什么？因为伊挡拖嘛。
0: 啊对。
1: 伊年龄高啊，伊食油啊，食较重咧，伊之后我都磨练骨，之后我都能讲润滑。
0: 啊！你那熬油骨唔好伊，
1: 你个唔好好诶熬油。
0: 啊，温差咪。
1: 老车点咪就熟伊啊？
0: 点咪就等你路边
1: 掉啊？你就把你当作车安尼的使用，你就知影。
0: 对啦，哎、哦，要不然去调整，唔是干那讲啊，我食足清诶。安尼唔对啦，你食足清诶，我惊你身体挡袂掉。
1: 诶、欸，无营养诶，
0: 你
1: 是病死诶，你是家你是家你娃娃枵死、
0: 啊。对，你真正好，你诶器官拢无，大项拢无得到营养。
1: 无营养啊！
0: 啊，你干那讲啊，我都要食较清诶、
1: 欸，
0: 我惊讲会出问题。
1: 嗯。
0: 你安尼这是真讲出问题，
1: 出问题啦，系啦。
0: 你本来是讲吼，我想食较清的，看会卖出问题，结果唔是颠倒头，
1: 没风蛇影就是安尼啦。
2: 对啦，
0: 哎呦，好，阿恁的电话空白空空，七里空，
2: 七两三，
0: 来听一首歌，再详细跟家人介绍一下。

0: 啊，咱现场电话哦，0800-7100-7123。那紧的啦，需要营养啦，
1: 对啦，
0: 无营养实是人都那无营养，拢袂好笑的啦。
1: 唔呀，
0: 下面就练落话啦。
2: 是啊，但是我食营养，我个加肉胆固醇啊，其他的什么有较纯的营养。
0: 对，
2: 无爱去调制到营养互你。
0: 对啦，咱蔡大哥讲的讲啊，肉嘛爱食啦，无食我肉实是根本袂用的啦。
1: 是哇，
0: 又臭又臭吼。好来啊，咱来甲进广告啊，来谢谢。今日咯。介绍这支哦，已经和恁等真久啊啦，两年啊啦，这支芳王灵精哦，
2: 你摕到阿爸的顶头的第一项成分就是专利的蜂王乳冻精粉末，
0: 是
2: 哦，伊就是世界专利，是日本人专工在咱台湾起工厂哦，起厂落去做萃取的，
0: 哦，
2: 啊，你若讲你平常时在食，我嘛知影营养，但是我嘛未使食济，啊，我采个砂锅，这款呢，你就是需要食芳王灵精，
0: 哦，对了，
2: 你若想变变是芳王，因为食芳王灵精寿命是一般芳的30倍，身躯是一般胖的5倍，
0: 啊、对，
2: 逐天生囝生到伊7年高啊，啊，前一天还搁咧生，
0: 嗯，
2: 所有会当生就是敢那胖王尔、欸。
0: 这世界动物哦，万物哦，我看
2: 无人赢伊啦，
0: 无就敢那胖王恁，这胖王恁，
2: 胖王啊，
0: 系啊，胖王叫我倒安尼呢，
2: 是四人拢会当生的，
0: 啊，
2: 你要生囝是因为咱身体营养有够嘛，咱较早讲生一个囝老老高机会，
1: 对啊，
2: 一生7年的囝，
1: 是啊，
2: 七天你拢爱食胖王连。
0: 哎、欸，你看胖王会当活7年，
2: 是
0: 啊，你啊像其他的胖上最45天。
2: 对啊，伊个是人个30倍寿命
0: 啊，对啊，
2: 所以日本人就是讲，我要来像芳王同款，啊，但是伊嘛不爱像遐龟壳较早用卡嘞，因为知影遐龟壳内底，一壳内底那么一斤重啦，70%拢是水啦，
0: 70%拢是水，
2: 18%拢是糖啦，
0: 对啊，
2: 咱日本人要食啥？食笋的啦，
0: 大家嘛要食笋的，
2: 笋的就是内底3%、5%迄个物件叫葵烯酸呐，
0: 对
2: 啊，所以讲你若讲啊，惊食这啊，伤油，惊食迄伤油，你食。彭王灵精就对啊，因为伊甲所有无癌物件去掉，只要你食着纯纯正正葵烯酸、氨基酸伫内底，补充你规样骨的营养。我讲查做上侪人问的啦，油脂的营养，伊会使含你咱讲，个性丸做伙食。
0: 做侪人咧问的。
2: 对，个性丸是清油脂肪啊，
0: 对。
2: 啊，这彭王灵精是活化油脂细胞的，这种世界医学拢甲你讲，活化肾丝球过滤率的，和你的油脂功能为20变30、30变50哎！
0: 啊，你两行会当做伙个冲泡，
2: 当然效果更加好啊！
0: 你会当吼，胖红领肩个倒了啊，咱的身体，咱的要
2: 个性完，
0: 个性完挂倒了啊，水吼差不多干完遐，
2: 50-100卖上少。
0: 对，啊，你就做伙个做一遍个啉落掉
2: 啊！啊，你上盖好啊！哦，有机功能，和你慢慢啊恢复，我嘛赶快咧顾诶，只要你即卖一个半五日诶，来食拢有效。
0: 是，
2: 哦，只要你15%以上诶，但是你唔好等个28%，你即卖50%来食，即那恢复10%。
0: 啊，
2: 一开始会有五，你那只那20%来加，咱会有10%，咱会有10%是两年，所以叫做慢呢。
0: 啊，对啦，
2: 我们尽量拢把油脂功能保持在80-90。我、不管你今年是80-90，80-90是上介好的啦。
0: 啊，对啦，
2: 等以后你吃西药，彭红娘进来吃，再来日本我讲已经预防失智痴呆。比你咧吃咖啡的效果更加好啦。
0: 啊，
2: 我今仔会记哩，所以这个优惠率还阁等好久好久才有了。
0: 哎、欸，恁军队迄阵恁头啊。头七点钟以前，你讲讲才360暗，
2: 是，
1: 对啊，
2: 但是咱今麦超过啦，
0: 咱今麦已经剩100+暗尔咧，
2: 台湾都无啊，咱随时电话禁掉，你以后去到日本买像安尼这个等级的，一克啊就是2000倍，
1: 是，
2: 啊伊那位日本销等来带了二级的吼，那款二级的啦，就是胶囊那款的啦，不塞入那款的，迄一克啊爱过2000二，
0: 啊咱今麦咱一盒啊，一盒内面20包，
2: 对，
0: 啊咱一。讲哦，不管哪有这种食素食的好朋友，拢会当食。
1: 本金本来拢袂要紧。
0: 对，哦，啊，恁就一缸固定一包。
2: 是。
0: 哦，啊，这只食简单啦，这一包2公斤哦，你都直接个掠开，个倒落水内，还是个倒落杯啊内面一挂水啦啦，你就听我做一边个啉落啊。啊，你一暗诶，咱即马咱剩100+暗了，
2: 台湾都无啊。
0: 啊，明仔载拢无啊，今日剩100+暗了。
2: 迄种简单单两年啊啦。
0: 对，啊，咱即马就是咱廖部长诶优惠，就是安尼啦。 买二送二，
2: 一盒两千八嘛，啊两盒三千二啦，
0: 一盒两千八，两盒甲恁算三千二，买两盒送两盒，
2: 对，四盒三千两百块。
0: 啊，恁若买两组，就八盒六千四，
2: 哎，
0: 佫加送一盒互恁啦。啊，你估计上架
2: 在林丹他雇了，
0: 啊对啦，啊都跟他讲的呀，和林丹家差不多两年的时间，
2: 两年的时间啦、啊。
0: 真正听有有些问我啦，我嘛无法度跟你回答。
2: 这个嘛无法度做、嗯，因为你本来订单咱只我都替你做，啊都存这三百外加，
0: 起码存一百七十几啊名。
2: 我都有中诶，咱就是提出来优惠，无算本钱的啦。
0: 对啦，啊咱起码存一百七十几啊，
2: 是，
0: 啊这一百七十几啊卖完就拢总无啊。嗯、哦，啊，恁若要爱，咱各位许多朋友，咱的盼望灵精，
2: 对
0: 哦。你若要爱，你就电话紧卡哦。来哦，来你好。
1: 哎、欸，阿董你好。
0: 哎、欸，是哎、欸，啊，咱
2: 哎主持人，
0: 咱陈妈妈你好嘿。
1: 哎、欸，啊，我结结婚了，结婚。
0: 好，结婚呢，四压三千二哈。
1: 哦。
0: 啊，后礼拜再给你做服务，好不好？
1: 哦。
0: 好，谢谢。
2: 一包哦，哈、
0: 哦。哎、欸，一包营养啦。一缸一包。
2: 老大人你吃袂落，营养无够诶。这都是上天然天然的氨基酸啊。
0: 对，来你好。喂。哎，你好。
2: 好，一天一包哦。
0: 好，谢谢你，好，谢谢好，来吼，阿拉妹啊，四组就是四盒，四盒多八十包，
2: 嗯，
0: 食八十工，
2: 对，
0: 咱一工一包都够啊，
2: 是，
0: 因为咱一包两公克，等于外口交人的四粒，
2: 对，
0: 所以咱一工一包都够啊，
2: 就够的啊啦，
0: 阿拉那买两组就是八盒，咱有加上一盒，
2: 高阿婆你啊，
0: 对，吼，阿拉那要爱电话哦，空白空。
3: 七一空七两三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
0: 啊，咱今嘛多一百七十几无吼，咱今嘛剩一百六十几安尔，哦，今嘛已经够减去啊，剩一百六十几啊。恁那边爱人，恁点的再改卡，咱的盼望灵精，食素食的好朋友当吃啊过来，哦，咱有慢性病的，有糖尿病的，你拢会当吃哦。哦，大家都拢会使吃啊！
2: 是
0: 正常人啊，还是讲啊，我有一挂，尤其咱老慢性病好朋友，你更加爱吃啊！
3: 是
0: 哦，这一定爱吃啊，慢性病啊，
2: 因为慢性病伤害咱的腰子啦，
0: 对，
2: 骨的细胞啦，阿姨、啊、就是帮你做活化啦。
0: 是哦，阿恁那边阿恁就改紧卡，空白空空，
3: 七一空七两三。
0: 好来，广告完毕，谢谢哦。啊，恁即摆剩百外盒吧呢？吼，啊，百外盒吧，迄那，你甲想啦，九盒，恁那买大组啦，九盒一个啦，啊，十个都偌济啊？
3: 九十盒，
0: 十个，十个都变都九十盒。
2: 随时拢有可能十几买完就无啊啦。
0: 我听讲银行唔在当会交
2: 袂。我唔知啊，
0: 我是咧因我暗时啊十一点到十二点
3: 过
0: 一
3: 节目啊，
0: 过一点钟的节目。
2: 我就是要预防像你这款的啊，啊，大概拢甲我讲超过啊，啊，这嘛无啊多超过，嘛无啊多追加。
0: 啊，这无啊多，啊，明仔就无啊。
2: 无，一定无。
0: 要无就顾工厂。
2: 明仔载你买一盒的，我就赔你十盒。
0: 嘿，就明仔载拜六啊，恁呐。讲有法度买到一盒，伊要赔恁砸。
2: 这是等下可能电话线就禁掉，因为你去日本买一盒就是两千八。
0: 带票哦，
2: 带票两千八，你敢想
0: 哦？
2: 四盒一万外块的物件，哦，你当然日本人也搁赚一倍两倍，那是一定的啦。
0: 对。
2: 即马咱伫台湾买上济就是一寡哦，日本的明星在代言的，迄款的二级的哦，二级的就是胶囊迄款的。
0: 以前较早进前拢翁倩丽啊，电视在代言啊，来你
2: 有两千二的。
0: 嘿，你好。
4: 好，你好，
0: 嘿，是，
4: 要
0: 抓抓
4: 一
0: 抓，好，抓抓一抓，好，后礼拜哦，后礼拜做服务哦，好，好，谢谢哦，
2: 全部八个啊，
0: 喂，来你好，
5: 哎，
0: 嘿，蓝大姐你好，嘿，
5: 啊，我阿董呀，
0: 好好，
5: 哎，我一抓来喂，
0: 好，谢谢你啦哦，
5: 我先抓到，
0: 好好好，好，谢谢哦，来你好，
6: 哎，
0: 嘿，希望大哥你好。
6: 哦，我叫卸妆了。
0: 好，卸妆是妆好，好。
6: 啊，就等你了，我没问你这里。
2: 哎，你请坐。
6: 去，我那在啉茶米茶，你啉无？
2: 卖配茶米茶啦。
6: 啊。
2: 卖配啦，你会使食完过二十分钟才食茶。卖配茶米茶。
0: 跟茶米茶分开头半点钟啦。
6: 啊，半点钟。
0: 嘿啦，跟茶米茶分开半点钟，安尼好不好？
6: 哦，
2: 你的茶米茶跟你的西药买过半点钟哦。
6: 我家有两三种呢。
2: 哦，
6: 我会那个男的吃无？
2: 会使甲其他的保健品男的吃，啊，甲茶甲西药过半点钟。
6: 哦，
2: 嘿， 哦，大哥，你老吃西药，买个茶粿开哦。
0: 安尼怎样不？
6: 哦，
2: 好，好，好，
0: 好，安尼。
2: 保健品拢做回家。
0: 对啦，
2: 哦、啊，保健品啦、啊，啊个药啊拢袂使淋茶吃。
0: 嘿，
2: 系安尼拢有清楚哈。
0: 个茶比茶分开啦。
2: 对啦，因为茶本身就该药啦。
0: 啊，咱即马存120几盒。
2: 哦，你啊话，因为咱大大组一届
0: 就交啊。160几嘛。
2: 哦。
0: 啊，即马几几下来买，你啊想。哎、欸，迄细组四四盒一组四盒，就还嘛正紧呢。三下就十外盒嘛咧，
2: 啊，你
0: 再加上拄啊
7: 两个，大组两个，
0: 大组两个就你啊想。
7: 十八盒吧。
0: 两个就18盒吧，啊，咱即马存100桶啊了。
7: 120。
2: 咱讲买着你拢赚着啦，啊，日本你买只2000倍啦，台湾你买着日本即马运过来刺激的，我都爱2200啦。
0: 对哦。
2: 潘王岭甲潘王岭精会讲。
0: 无诶，潘王岭精。那是较关机吧？
2: 潘王岭就是较早阿妈咧食迄规罐咧，可能冷冻的黑吧？
0: 要要要！
2: 伊就直接甲你变做软球啊！
0: 哎，罐的骨骨真晦气呢！
2: 哎，内底过70%的水，
0: 你个想阿
2: 伯太疼。
0: 咱那顺的潘王岭，你放伊冷冻的较不要紧，但是伊就是加水。
2: 对，
0: 啊，你个放，今日放了明仔就变淡。
2: 是，
0: 啊，那要食就骨牙灰啊！
2: 哎，
0: 汤匙啊，骨多得烤。
2: 哎，这上好笑哦！较早买回来规罐
0: 啊、
2: 你提出来吼，咱两只我都看嘛，
0: 啊丢，
2: 都冰的提出来，免三盖，
7: 变白，
2: 变白呀，
0: 一礼拜后，
2: 哎，
0: 才唔换白，
2: 为什么？因为内底葵烯酸已经死掉，还是活性的成分呐、
0: 啊？那阿恁要吃是吃伊潘王岭内面的葵烯酸，
2: 结果你开3-5千买到。清兵啦、啊，清兵，我都讲了都清兵，这清兵咩？
0: 哎，归去哦，还
2: 有水咩？
0: 哎，归去哦，去去哦，南湾、红湾的米台帮哦，
2: 哎，可能没
0: 错。错兵错错啊，南都就叫叫都吃吃，
2: 还要小心啊！阿妈阿妈，阿妈买迄块清兵买2000块，你敢唔知哦？
0: 做一遍就
7: 2000块是一再计上，
2: 我唔知今嘛话的，
7: 今嘛上起码爱炒5000块。
0: 啊，外公，哎，迄款的哦，你都吃无啊？外公，迄款的哦，你拢吃着。冰啦、
2: 啊！你给他3%的葵烯酸，我拢笑讲哦，还是是最贵的清冰。
0: 我讲，迄个贵气南美台北红豆啊，吼，还都嚼嚼的拉拉，安尼直接，
2: 佮加一碗粉粿变红豆粉粿啊！
0: 冰花冰都5-6千。
2: 所以日本人因古毛为的道理，伊讲我唔爱食遐个糖，唔爱食遐个水
0: 啊！
2: 而且伊佫要运动的日本，所以伊即马有做冻精技术
0: 啊，对啊，
2: 就是佮冻精起来内底吼，亲像因的买哦，你捌听过小鹅丽莎尔？
0: 有啊。电视都在介绍，
2: 来在分啊，安尼有无？安尼伊就叫做冻精技术啦。
0: 哦，
2: 安尼伊咧运送较方便，携带嘛较方便。
0: 哎、啊，嘛、是日本的啊，
2: 对，嘛未去破坏到伊内底营养的成分。
0: 啊，
2: 哦、所以咧食效果嘛较好啦。
0: 对啦，安尼要食就是食较精华。
2: 这个人讲的啥色啦？
0: 没有啦，哎，这咧食够简单，一包两块用，倒到嘴内。
2: 你若卖配茶，直接倒伫咧嘴内底，口味嘛拢袂歹。
0: 哎，咱若讲恁若无啥爱配茶哦。你不要掉了，多吹来哦！一捆那剑伊
2: 嘛，把它干吗？
0: 干了，一捆那剑就拢氧气
2: 啊！氧气啊！
0: 系啊，
2: 因为好吸收伊是高纯度的葵烯酸嘛。
0: 对对对，吼！啊，恁呐需要人再改电，再改卡，0800-7100-7200，有分细分的甲大分的，吼！啊，人唔知这电的再卡，咱来听歌，听一首啊，真久蛮不听，讲红红的歌，较喜欢你一人，谢谢。

0: 我是民进党提名彰化县长候选人陈素月。素月担任公职以来，认真走基层，关心地方的心声甲需要。素月为民服务的成绩，大家拢看会到。十一月二八，素月要来拜托咱的乡亲士大，彰化县长集中选票支持陈素月，议员乡镇市长，和民进党全雷达，和咱彰化县加速进步，越来越好。拜托大家。
1: 哎，廖部长啊，你甲看，全部一百阿爸啦。
2: 无来过，这嘛，这个我讲嘛无效，因为第一，这不是我公司的产品，咱这是帮日本人代工。
1: 因为伊这款物件哦，是日本人在咱台湾设厂，
2: 对，
1: 啊，用咱台湾的棒，
2: 对，
1: 啊，都甲拆除
2: 的，做这个冻菌的技术，
1: 对，啊，伊这最后伊是不过运等于日本的，
2: 啊，咱是帮伊包装俩，
1: 是，
2: 啊，咱嘛该参详啊，你这好的物件，啊，你就是有够你日本销，剩那块会使，互阮在当场老剩一挂。
1: 啊、
2: 我们台湾人忙食到真好，那么你有伫阮台湾最初的物件、
1: 啊，
2: 全部拢要销到恁日本。
1: 无啦，哪讲啊？你
2: 嘛抽着滴墨水。
1: 无你嘿啦，哪讲啊？你伫阮兜照开的指甲，啊，你吃好啊？啊，我照开是管你呢，
2: 卖好哈清气啊。
1: 嘿啦，啊，无你嘛你老两碗互阮食看嘛。
2: 对啦，嘿啦，咱才有这种物件。妈妈讲那时啊，那只鸡蛋哈久，人因都伫台湾的胖嘛无。第二，阿姨无个做，咱都。无啊多，
1: 对，
2: 咱嘛无遐关，因为最初是最难的代志啊。
1: 这跟迄个火塘同款意思啦。
2: 是
1: 嘿，火塘就原来爱别人外国人有订单，
2: 有落订单
1: 啊，做好种植树啊，
2: 有栽有搞啊。
1: 人家叫看我分种植树啊，
2: 你叫我都种诶，那无你介绍，干那做专工做来卖你这个介绍，
1: 无可能啦。伊怪讲啊，伊嘛唔啦，
2: 嘿啦，
1: 伊嘛绝对唔会啦。
2: 所以我要讲，这物件专门针对的，就是讲你营养较无够的人。
1: 啊，无你个想会钱差不多两年，好、哦、对不？
2: 有钱买，有钱赚到都要买买
1: 吼。你咩啊？
2: 什么人爱食哦？你营养较无够的人吼，像咱多来大姐安尼，穷东穷西吼，这也唔敢食，那也唔敢食，想要素质较水诶，但是你营养无够诶，
1: 未用
2: 你一缸一包来补充。
1: 欸、对啦，
2: 因为你看，伊和胖王变作普通胖的三倍多，一世人的性命是普通胖的三十倍。
1: 有，
2: 个人特工生囝，人个生囝，你敢哪懂个？胖王的生卵不是一盖生一两粒呢？
1: 哎，一公一盖我生偌多呢？
2: 1500颗到2000颗的蛋。
1: 胖王大刚生
2: 产卵呐？
1: 嘿呀，啊，一盖生就拢千外粒，千外粒，
2: 生盖4-7年。嘿，偌济营养？
1: 哟，
2: 对不？我妈妈讲她生个外娘，靠腰已经营养不良啊！真的啦，我无跟你骗啦，我只系骨头啊大肌，我拢讲啊啦，我讲我大姐差12岁嘛。
1: 啊，啊，你我讲，哎，恁大姐。营养拢叫
2: 营养拢，哦，搭第二个佫差两岁嘛，我讲二姐差10岁嘛，
1: 啊啊，
2: 我阿兄我佫差7岁嘛。
1: 哦，恁老母生几个？
2: 四个啊，
1: 生四个，
2: 哇，正鸡，因为本来生个一个杂波都有够啊。
1: 你的名叫廖鸡就对了，
2: 廖廖卡称
1: 啊。啊，你就姓廖，啊，你就鸡嘛，不是叫廖鸡，啊，是廖仲诶，
2: 仲诶，仲诶，
1: 哦，廖仲诶就对了。
2: 无代无字，刚听电无代字做袂使你
1: 哦，
2: 都仲诶啦。啊，我要跟你讲，就咱人类就生到第四个啊，
1: 啊，
2: 就开始你看骨头就是较细肌啊，
1: 有，
2: 对，啊，你看，你为什么胖红衣，我都一天拢生2500的卵，生7年。
1: 对啊，恐怖呢！
2: 这就是伊营养有够啊！人世界卫生组织在去研究，伊是食啥？伊无咧食什么蜜花粉的呢？
1: 有，
2: 伊只食胖红脸。
1: 是。
2: 只有两款胖人食胖红娘，多出时的胖，还袂发细进进，还有个胖虾，
1: 需要
2: 会营养，我一食个发细啦，就羽化，他就不给他吃了。啊，所以我讲日本人伊做介绍，就是讲印度去改胖红娘，好无？卖回遐胖虾食，
1: 哦，
2: 孵化率就是挖落来机会，剩20%。
1: 啊，春地哦，你那无好讲，春地就怕，你别
2: 挖啦，别挖啦，
1: 你
2: 营养偏多就等于安尼讲好啊，你生囝时阵唔好恁囝食恁迄个营养的偏多啦。
1: 啊，你伊本那银啊，本那冻会
3: 掉。
2: 啊，你看有外营养哦，
1: 哦，
2: 你看有外营养，这就是蜂王可以营养的来源。
1: 是是。
2: 世界卫生组织在讲，伊对着一寡咱个糖尿病啦、啊三高啦、肾脏病啦，甚至有几公年较无好的啦，
1: 嗯，
2: 伊是一个那种天然素食的来源。 营养的来源啦，伊也无一寡动物类的物件
1: 啊。对啦，伊也无啊。
2: 对啊，所以大个人拢会使食。
1: 嗯，
2: 我嘛是一寡人咧讲诶，美容界圣品。
1: 你对啊，美容界什么？你啊，像尤其咱啊老大人哦，你啊到一程度来啊哦，侪好人啊啦。
2: 嗯，
1: 来讲诶，各方面的器官都较衰退，
2: 啊，对，拢咧退化啦。
1: 啊，一寡细胞都一直照去啊。
2: 对。
1: 啊，佮。加上一寡营养啊，较不良，
2: 啊，佮加慢性病，
1: 系哦，啊，
2: 佮又佮安尼的操，
1: 啊，对，啊，佮慢性病，啊，你佮爱佮食西药，
2: 嗯，
1: 哦，安尼真正老大人哦，做人生无了啊，补充啥袂用的
2: 咧，啊，这都是咱在讲，应该这主要有十八块的氨基酸，
1: 啊，
2: 这氨基酸已经转换做咱人体需要的营养，
1: 哦，对，哦，
2: 妈妈，咱食五谷杂粮，你食落猪肉，伫你的身体唔是猪肉哦，
1: 啊，
2: 你看咱将薄薄甲猪肉分解做两百斤。
1: 伊爱去转换，啊，就为两百只，
2: 两百只，先甲猪肉分解做两百只，再个分解做氨基酸，
1: 是，
2: 你身体内底有氨基酸，再个组合做两百只，再组合做器官。
1: 哦，对啊。
2: 等那领导的碰意得啊，他大做门是咪里边当入边？
1: 未当。
2: 会上啊，领导门口还先拆开。
1: 啊，一块
2: 。
1: 啊，即马搬入来，即个甲组合起来。
2: 对，安尼就巧，安尼啦，唔是规只碰意弄入边门就歹去啊，你听无？
1: 阿妈弄回你去。
2: 所以你加营养是怎么不吸收，因为我们身体转换消化都不好，
1: 嗯，
2: 啊，这里面十八块的氨基酸是最油的，
1: 啊，
2: 直接就你替代了，给你组成你的积木，你需要的，
1: 嗯，
2: 哦，所以等到妈妈说，啊，我有在吃的固形丸，那有没有，那不错呢，
1: 啊，
2: 我要怎么恢复较紧呢，
1: 两行跟男做会，
2: 男做会吃，
1: 啊，冲泡辣辣的就做会你，
2: 不要想烧，
1: 要啦，哦，要
2: 啦，不要烧，
1: 对对，哦，
2: 啊，你们家的老的，如果是什么都不吃，你看六天在消散了吧，你就会吃这个
1: 要啦，
2: 没啦，反正存钱你啊，
3: 96盒，
2: 没有追加的啦，
1: 全部一百盒嘛，
2: 是，
3: 存到16盒，
1: 对，啊，恁那边爱人哦，恁都四盒一组，恁一盒袂当食20天，
2: 嗯，
1: 啊，四盒都食80天，3200块。啊，你呐大组买两组就算大组的啦，就是9盒加中一盒。啊，介绍就是6400块，哦，阿林老师啊，转刷电话0800-7100-23，0800-7100-23，来，过来听一首啊歌吼，啊歌完嘛，差不多要下班啦吼，来听一首啊淡绿的歌，拜拜啊，思乡机，谢谢。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自己声音的最权管业把书记的看到扬言谈讲当空有动作加心是诈骗爱用加晒，
2: 其实刚有破坏妙有机聪明有妙都想出不会冲只有转起你都有动作媒体是透过搞好职业做得讲来的妙的音是诈骗粉片加心是批块国风向 APP 宣沙提醒社会意识对扬言目
1: 都好呢，我带声音的看下看聪明用用路强存不会冲走。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咱尖甲七代当庭松之精，专名是尖甲七代当庭黑草人松灵之精。当庭黑草适合在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当庭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当庭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

0: 九九空八空空七三二八九九，增加七代当庭宋之精，多谢谢谢。
1: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分行是江化县位在
2: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台铁直接支线的终点站，保留了二十世纪初淳朴历史的美景，让人有这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中是下午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3: 空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599 2599 25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时常听人讲新娘上盖水，新娘上盖大。伫新娘结婚的迄一天，新娘所发出的红包未使无摕，未使无收。所以俗语讲，斩猪斩羊，未使斩新娘。会当摕到新娘新郎的大红包的人，第一大包的就是媒人，显然媒人是新娘的至亲，新娘的红包同款是爱摕，因为新娘是一生中上界欢喜、上界水的一天，这一天是伊幸福美满人生的开始，会当收到新娘的红包，表示真光彩，表示祝福，表示喜气洋洋、有福气，会当喜上加喜。伫进前，陈水扁陈总统的查某囝要出嫁，陈小姐已将因老爸老母所付伊的嫁妆150万捐出去救灾，伊家己阁加捐出家己的钱50万，总共200万块在救济灾民。将来陈小姐的婚姻一定是美满幸福，一定会大富大贵，因为这是上届赵氏的布施大功德。人讲死是比修更有福，会记得新娘幸福美满的第一步，拢有新娘神在保护。那用行善积德去铺路，新娘的一生免惊会吃苦。以后善事那个一直做，无灾无病，连身体都有那袂艰苦。

俗语讲，都爱做钱头家，啊，唔通做钱奴才。啊，啥物是钱头家？啥物是钱奴才？你甲看，有人伊一生勤俭拍拼，抠抠俭俭，将所存起来的钱，拢总唔敢用，连家己身体都哩哩落落啊！伊嘛同款，也搁在欠。伊对着钱的观念是有入无出，伊甚至欠食、欠穿、欠用，啥物救济？什么行善，这种总免讲，就是拔一毛会当利天下人，伊嘛未去做。伊就是来破病，病甲用要死啊！伊同款也搁在爱钱，参照这款人都是正港的钱奴才。但是钱头家这种总无同款啊！钱头家都是想办法一直去赚钱，伊该开则开，该省则省，伊未讨这用，阿嘛未要求开。伊有时是真有爱心，真有同情心。伊看到可怜人，会去帮助人，伊会去行善积德，伊会去救济人，伊会去做公益事业。参像地动、水灾，有一个六七十岁的妇人人，伊家己破病来倒伫病院啊。伊看到水灾淹甲遐尼严重，有遐尼侪灾民，真可怜。伊出手都是200万。伊家己的银行簿只存30几万而已，伊讲伊有够用就好啊。阁有一个80岁的老退伍军人，伊出手同款是200万。参照这款人，伊真真正正是用钱的大头家。伊出钱救人、帮助人，伊家己只要有好用、有通食就好啊。讲实在话，参照这款的钱头家，天下间有若找无几个人。因为因本身并不是介有钱，啊，伊有那老啊，因有那未赚啊，但是因看到灾民遐尼可怜，因就发出大爱的慈悲心，伊将一生所欠的拢总提出来救灾，这款的钱头家确实是有够伟大。电视台记者在台面访问，因讲因自己的所食就无介多，只要有通食，安尼就好啊。啊，灾民是遐尼可怜。因连买食都拢总有问题啊！因即阵真需要钱，有时袂当互因新鲜。即个钱头家确实是有够伟大，因真真正正是救苦救难的大菩萨。

0: 信公狗。
1: 咱查甫人上惊拜神，因为神若拜，精气神就会不足，精气神若不足，人就会无气无力，会感觉疲劳亚神，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严重的神机能拢一直直的减退，到尾啊，工课煞未做，为做了后就是做未好势。咱查甫人身体那是有得顾，咱的体力、咱的气力拢会加真好。都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也未予人笑讲是无路用，讲是老火啊。即阵有真侪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查甫人，伊外表看起来腰真好看，实际上伊可亲就是听甲金，动无三下步。有的是四人鬼未向正当，这都是拜神神缘不足，精气神不足。咱查甫人那是要挽回查甫人的自尊，爱有查甫人的气魄。咱幸存完早晚拢该食十粒，身体那是特别虚弱的人，照三顿食。幸存完有食过的人拢真恶露，真纯真好食，愈食心愈勇。愈食愈有气力，愈有精神。有的一个食了好用，拢买贵箱的，连老人腰酸背痛、脚无力也拢改善真多。连老大人伊膀胱无力，真搞着小便有时失禁，会闪着食幸存丸拢来好去。幸存丸一罐300粒，2000块。那是要购买的时阵，请人名。注册商标减价7台幸存丸，若是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咱十个人食幸存丸，身体拢会加真勇。即阵你若有需要，欢迎你卡电话来咨询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台幸存丸，谢谢，多谢。

有一个老妇人人，伊的五官是生做真水，耳仔有那真大对，下裤有那巴甜，阁有烧，是一个真标准、真贵气的福气相。可是这个妇人人，伊确实向我讲这么说啊。每一个人拢讲伊一生会真好命，但是伊食愈老好产就是愈歹命，逐工都拢安尼辛苦病痛，连后生新妇查某囝都拢总无爱插伊。啊，伊的老翁佫糖尿病中风煞袂行，医药费得支出心肝是真痛。较早所谈的，即阵也只有摕来顾性命。空中的好朋友，咱人的一生。无可能一生拢正平顺，拢正安稳。不过伫咱人一生中，有正一代志，真正是爱去检讨，爱去改进。人讲命由心造，相随心转。有正一代志，拢是咱的观念错误来造成的。有时若发觉有正一不如意的代志在发生的时阵，这都要代先去改变咱家己，唔通干那要要求对方来符合咱。对着事实，嘛是会使使用这款的方法去甲试看咧。以钱的方面，都要去做钱头家，啊唔通去做钱奴才。该用则用，该开则开。咱人一生的劫数，有时拢是咱家己去造成的。咱来赶紧去检讨，检讨造成的因，安尼才有法度去改变未来的果。所以即阵有人讲。好爷父母归万年，十个八岁来失亲情，一生得做钱奴才，失去亲情嘛真害歹。大家目睭金金得看钱，肉亲不认实在是真不该。为钱计较伤身体，为钱计较伤感情，亲像安尼，剩几亿万，阁有啥路用？天伦人常，夫妻情。敢真正为着钱，拢变无路用。一味爱钱，会变无钱。会记得，咱人一生好命，唔是伫金钱。

电视新闻在转播，什么消息都看得到。看到后生在拍老爸，我的心肝是安尼丢三下。看到新妇在拍大家，真正无天也无地。这阵到底是啥天呢？太下呢，济人在热天。天公敢会在休困？雷公敢会去佚佗？参像这款的不孝子，留伫世间啥路用？敢会老爸嫖赌瘾？挥泪无得顾家庭，也是老母做唔对？红杏出墙讨后节，敢会后生伊神经病？神经失常无天良，也是新妇是泼妇？五逆天地逆五伦，父母的温情是深似海，世间无人对得到。生咱、饲咱、疼惜咱，予咱平安得大汉，欠长内多五百多，为着要予咱食较好，受寒、受热、受风雨，拢是为囝在铺路。不孝父母是真不该，难反悔这凄惨代。阎王上册不孝子，百项刑罚在等待，因果循环是有报应，不孝的人上界害。赶紧有效报亲恩，行善行孝莫等待，莫等待啊，莫等待。

0: 进宫狗。
1: 俗话直直讲，四十那过时年年差，五十那过时月月实，六十那过时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的人讲上下都袂了，咱人那上四十岁过，身体那是袂用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都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个身体也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个精神也阁会真春风。咱个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个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个好朋友，身体若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个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增加七代。当强人心灵之地，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减价七代当强人心灵之精，有当强下作的包主体，人心灵之甲摄影台樱桃成分，佮加上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里啉。有啉过减价七代当强甚至精的人，会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甚至精，会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规箱的，因为人伫讲。麻食麻不吃，食食不能麻，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工了后，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甚至真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强灵芝精，这是健啉健饿落的甚至精。咱的服务电话：0993-2899，0993-2899，多谢。

一个家庭会兴会败，一家之主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就有人讲，厝内会晓治，较好排八字。莫怪较早人讲，都爱会晓治家，才有法度通治国，然后才有法度平定天下。但是若干那一个小小的家，要家治家好正兴旺，这有那都要看啥物人在治家。爱看家庭中的每一分子有愿意落去配合无？较早有人讲，恶车业主是无法可治，要如何去治恶车？要如何去改变业主？这爱研究，爱检讨。敢若靠看风水，靠排八字，这嘛毋是一个上佳好的方法。尤其是现代的家庭，甲较早的家庭已经是大大不相同啊！较早一家之主一定是查甫人，所以较早家庭是男主外啊女主内。但是即阵的家庭，有的是翁仔某两个人拢同齐在上班，同齐在做工课，为着家庭大，翁仔某的冲突是愈来愈大。两个人一个下班倒转来，到底是啥物人要煮饭，啥物人要洗衫，啥物人要做家内事？除非是两个人会晓分工合作，同齐去做。那是一味的小体，家庭风波是一波未平又一波。双方那是不爱小娘，两个人拢是平权平大的家长，因此现代离婚率就愈来愈悬啊，单亲的家庭都那愈来愈济啊。莫怪今次有人讲，厝内那是会晓治，是较好的排辈子。

农村人在饲猪，这是一种的副业，伊会当赚钱。啊，饲牛是要犁田、要拖车、要做工课。所以较早农村人有一句俗语讲：死猪是全家福，啊，死牛是全家乐。乐是劳碌的意思。一只牛伊力大无穷，伊会当做真侪工课。牛那是来死去，伊就无法度犁田、拖车、做工课啊。所以全家人拢会非常的劳碌，来陷入困境，爱拼真久真久，才有法度搁再买一只牛。所以才讲死牛是全家乐。但是那农村人来死一只猪啊，一定是该杀来吃。较早人生活是遐尼艰苦，猪仔来死去，不管是得着啥物病，一定无互伊拍算去。所以才讲死猪是全家福。即阵就拢总无共款啊。即阵的死猪是无人敢食，讲是有着苦提议，但是嘛是有一寡不法的商人偷胎来得卖。时代的转变是差遐尼济，死猪全家福，死牛全家乐。这句俗语已经是退时啊，因为这阵的时代，什么工作的机械都拢总有啊，工作效率有人拢比牛搁再较悬。这阵用牛在犁田呢，也会渐渐被淘汰。

什么是慈善，啊，什么是慈爱？在咱台北地区有一间爱爱院，这间爱爱院是专门在收留一挂可怜的乞丐。这间爱爱院是施教主伊所设的。施教主伊是日本人，伊伫60年前就嫁来台湾，因为伊翁婿是一个大善人，非常的有爱心，所以就开设爱爱院在救济。在帮助一挂可怜的老乞丐。第30年前，施教主的翁婿来过身去，施教主伊不负翁婿的所望，伊同款一直在做善事，一直在收留老乞丐，照顾老乞丐，甚至有时老乞丐来破病，伊会甲老乞丐洗身躯。所以人拢叫伊是乞丐妈妈，嘛有人叫伊乞丐阿妈。伊的善事是做甲，予人人拢真尊敬。但是咱人拢会老，乞丐妈妈伊92岁时阵，伊无大病来善终，伊的善行连总统都真甲伊学了。总统甲一挂官员特别拨假去甲伊念香，怀念伊的人拢会去甲伊送葬。伊交代伊的子弟，爱将善事一直做落去。人讲人死留名，啊，好死留皮，都参像安尼。啥物是得到？参像伊一生一直在做善事，即阵完成伊一生的爱心，这都是得到。

0: 进公狗。
1: 小姑话直直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死人。啊，咱人那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那是甲闭开，对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可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但会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佫会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拢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耍鬼迷。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都会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把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是只是要过关尔。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都功效啊。阮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义孙友好我，我今同好难相亲，幼儿贵乳儿弟好，我啊反驳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阿狗过，你就十八岁啊，这是成年人啊。
2: 唉，成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成年指南，阿狗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服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3: 各位朋友，安社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乌岩乡是伫咧江淮县的中央挖豆饼的所在。咱来将江淮上欢迎的三个乡镇：江淮市、万林镇、甲洛江镇，连成一个三角形。乌岩就是这个三角形的中心点。距离这三个所在拢无到20分钟的车程。几十年前，这遍地拢是乌岩青，只个会当开出着黄色的细蕊花。后来经过乡民辛苦的开垦，乌岩变成了今麦绿色之乡。但是地名由来乌岩青也消失无踪了。听讲乡公所搁特别去屏东拿一张倒转来，当作宝贝同款甲培育。乌岩乡有500多公顷的菜园。是全台湾花菜上大的产地，也是全乡上重要的经济来源。每到休闲季节，叮叮塌塌的绿树包围着白刷刷的菜心，一粒过一粒，又过大又过水的花菜，一个日。
5: 沙拉美林里菜花村主要是以着台湾50年前的地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旧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景。

0: 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阵是下午三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修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时大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有一个少年家，伊自认伊真缘投，伊自认伊的条件是真好，因为伊伫银行在上班。伊向伊朋友讲，若是去互伊看介意的车啦，绝对无人走会去。伊讲要交女朋友，爱有相当的要领甲功夫。伊讲伊18半午夜行行精通。伊讲伊交车啦，10大条件伊拢办会到。这10大条件都是1钱、2元、3岁。是少年，5胆、6胆、7皮、8面辣、9贵、15正。伊真正是真皮，伊真正嘛真大，伊有那真好大。有一次，银行来一位新的女职员，这位新的行员生做真水，皮肤真幼白，体格有那真好。这位少年家，伊去撒掉顶八卦，伊心中在想，这么水的姑娘。一定是会真侪人约，伊想讲约起啦，爱先下手为强，慢下手会受宰殃。伊利用机会，伊行竞争，伊露出伊的名片，伊家己自我介绍，伊讲伊姓潘，名叫做玉哥。以后若是有啥物困难，会使问伊，伊真愿意帮忙。迄位小姐看到伊的名片，佫笑笑入来看一下。迄个小姐讲谢谢。事实上，迄位小姐看到名片，佮看伊机智行动，迄位小姐的心中在想：啥物潘玉哥，根本是一个大地哥。但是伊若是礼貌上笑笑，甲人说多谢。但是自作多情的潘玉哥却是会错意，以为人对伊有好感，伊暗中是欢喜伫心肝内。伫迄一下晡下班的时阵。潘玉哥伊个尽情向迄位小姐讲：“小姐，我用车送你回去好无？”迄位小姐赶快笑笑讲：“多谢，我家己有开车。”伫第二天上班的时阵，潘玉哥伊个对人的后面坐来，佮望人的肩胛头讲：“小姐，敢有甚物困难？”迄位小姐是真无欢喜，将伊手甲伊掰掉，佮佮认一个。迄位小姐讲：“认人的代志我真熟，我绝对无甚物困难。”请你回去坐好好，将家己的工作做好好势。潘玉哥，伊去碰着钉啊，伊去擦着铁棒啊。但是潘玉哥，伊真正是真敢， 真皮，我那真好打。伫迄一中昼下班的时阵，潘玉哥伊个向小姐讲：“小姐，我的车歹去，得修理。我是毋是会使搭你的便车？”迄位小姐讲：“计程车是啥尼坐？你家己坐计程车。”潘玉哥又搁食着惊啊！但是潘玉哥伊真正是有够皮，有够无站实的。人讲适可而止，入山爱看山势，啊入海都爱看风势。可是潘玉哥伊不知进退，唔知死活，一直想办法得高高甜。伊建议讲小姐，啊你的皮肤真白真油，伊出手就去摸人的手。阁有一次潘玉哥伊惊我来，就去摸人的腰，讲小姐，你实在是有够苗条的。这次迄个小姐真受气啊！出手就给他打下，小姐真受气，说我要告你性骚扰，我也要叫总经理将你洗头了。那位小姐她又去总经理室，叫总经理打电话叫警察来，一打久而已，警察到位了。潘玉哥她若被总经理叫入去总经理室，潘玉哥她说我只是摸她的手，摸她的肩胛头，稍微摸她的腰而已，这她有算什么性骚扰？警察说，若是对方无反对，这无代志，这会使讲是男女之间的打情骂俏，嘛会使讲是调情。但是若对方无愿意向你提出告诉，这就是性骚扰。尤其是有人看到，啊，你有那承认啊，这性骚扰的罪证成立。若是对方无爱原谅你，坚持要控告彻底，这同款有那爱判刑，打一声害啊！潘玉哥伊知影事态严重啊，伊即次去踢着铁棒啊。潘玉哥伊一直向小姐回信的，迄位小姐也不真受气。迄位小姐向总经理讲，参像即款的职员，上班唔上班，专门在食女性的豆腐，这破坏银行的形象，这马上爱改辞职。潘玉哥伊愈听是愈感觉奇怪，新来的女职员娘讲话太像你有权威。伊好像像在命令总经理同款，原来迄位小姐，伊是银行的大股东林监察人的查某囝，伊是来伫实习的，伊是未来的经理，伊的老爸是银行的监察人，当然总经理有哪爱尊重伊三分，何况潘玉哥，伊真正有哪有甲人低估，人并无无理取闹，用宽恕去解压，到尾啊林小姐，伊并无提出告诉。但是潘玉哥伊爱主动辞职，这算是宽宏大量啊！空中的好朋友，咱要交女朋友，都要用君子的风度去争取对方的好感，用心思的气派去打动人的芳心，千万唔通要占人的便宜，吃人的豆腐。人讲吃紧是弄破碗，就是安尼。

在韩国有闹发生过一件弊的报恩的故事，这段故事意思有那真好。即阵咱就来讲这段小故事。在韩国汉城的庄家，有一位姓金的农夫，因的家庭是真善恰，伊有一两分的农地，因一家四个人是拢靠着这一两分地在生活，布条啊，种一挂旱植。有时饲猪、饲鸡、饲鸭，生活虽然无介好过来讲，但是因同款一天在过一天。人讲日日难过，有那日日过。有一天姓金的农夫，伊低头举咧，伊要去甲人做小工。伊经过一条溪的溪边，伊忽然间看到一只鳖，这只鳖是爬起来沙坡顶在生卵。沙坡顶虽然离溪中央还有二三十公尺，迄只鳖看到金先生，伊拼命要爬去溪中央，可是伊只生卵尔，伊有那走未去啊！伊去予金先生用猪头病甲饲掉咧。自安呢，迄只鳖去予金先生掠转去厝啊！厝边隔壁看到金先生掠一只遐尼大只的鳖。大家拢走我来看，有人讲鳖真清甜，鳖肉是真补真好食，嘛有人讲鳖血才是有补。农村的善巧人抓到鳖，大部分的人拢会甲抬来食。金先生伊毋捌抬过鳖，金太太伊看到鳖，根本连去甲摸都唔敢去摸。迄只鳖甲放伫脚桶的中央，是安尼切切叶，有时暗骨啊是安尼寸长长，抓人一直看。好亲像在求人讲，恁放我走，恁唔通抬我。迄只鳖的目睭，好亲像会发出青光同款，嘛好亲像有感到目屎。金先生甲金太太两个人看到这款的情形，因心肝柔软啊，因感觉迄只鳖是真可怜。两翁仔某参详的结果，就将迄只鳖搁掠转去大溪边甲放生。金太太向迄只鳖讲。你赶紧走较远咧！你唔通阁走来岸边去，予人抓着。放走迄只鳖了后，两翁仔某心中拢感觉有一股无限的快乐甲安慰。讲实在，因虽然是真善车来讲，但是因若是来食迄只鳖，根本有若未加较饱，嘛无加较大苦，身体有若无加较勇健，何况迄只鳖有若有灵性。人讲鸳鸯孤鹜，这四种动物拢有灵性，拢会成长会寿。在因放走只鳖的第三天，金先生甲金太太，因半暝啊，因拢迷茫啊，因梦到迄只鳖来向因讲，今年的高丽菜会真好价，恁爱甲人租地来种高丽菜。因两阿公母拢做同款的迷茫，所以因相信啊。因真正向人租地种真侪高丽菜，真奇怪的代志来发生啊！因所种的高丽菜特别水，特别好食，有那比人较紧收成，所以因加赚真侪钱。阁有一天，因两个阿公某因过迷茫啊，迄只鳖过来向因讲：恁厝对面的迄块地，爱想办法去借钱，大声甲买起来。买起来了后，恁赶紧去简单的厝。来开餐厅，两翁仔某因真是一直借钱去买迄块地来起厝开餐厅，但是厝边隔壁拢笑因两翁仔某在起笑啊，因为这个所在无偌济人在出入，厝边隔壁阁有人在饲猪，环境无介好，这来开餐厅一定会多点了钱，可是奇迹来出现啊，因餐厅才开业无偌久尔。政府的公文公布啊，公布因所在的所在变成商业区，未使阁饲猪。金先生因两翁仔某，因所买的土地有那一直铺价，因所开的餐厅生意有那愈来愈好。小餐厅到尾也煞变成大餐厅，因所开的餐厅不但无得卖币，因有那唔敢去卖娃娃现代物件。但是因的生理有那真好，空中的好朋友，咱中国人只爱食一寡里里酷酷现代的物件。过去有人食狗脑、食树片、食心脏，
有的吃狗肉、猫肉、蛇肉，敢真正这些物件拢遐尼好吃？敢真正吃这些物件就会较健康、较长岁寿？这是一种口福，但是咱要有慈悲心，咱唔通去虐待动物。讲实在，咱人那是要夭寿吃，啊吐这吃，这对身体根本都拢无好，颠倒会去接到咱的岁寿。

0: 公狗。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兵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主意，都会染到官兵。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做得到的范围内，上该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要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官真用。咱的官中会能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改清好利。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用。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都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搁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界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界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尖甲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对咱河南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大家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公狗。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在你早起时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候，你要会记得泡一杯人参灵芝茶喝下去，再去上班，再去读书，再去做工作，这样你整天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可以说是有色毛气，好气真的够不知，工作效率真的够真好。如果时常喝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就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流利。咱的身体若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家己来保养。人生若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爱靠身体，身体若用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爱顾好，勇勇行行，增加七代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 一天30cc， 泡滚水做茶啉，一天啉一杯啊，咱的身体健康真勇行。增加七代冬虫参芝精，里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再加上超生活性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都是咱人体所需要的，尤其是咱普通时较罕见吸收到的这些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增加七代冬虫参芝精，不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增加七代冬虫参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若个泡30cc， 多会当啉20天。你有想要买，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增加七代冬虫参芝精。

恋爱滋味是真甜，想要结婚就准备。男方爱有好头路，女方也想要斗合作。结婚这不是囡仔事，这是一生的大代志。双方的优点咱爱捌，对方的缺点嘛爱知。伫要结婚的时阵，检查身体一定爱。那是发现有传染病，婚事延期免考虑。身体健康这介要紧，以免令日啊得伤悲。咱所爱是幸福，唔是要找歹代志。即阵有真侪遗传病，唔通互后代得受罪。性病、肝病，这是会传染。大生以后，这应该，这应该啊，这应该。我只祝福有情人健康、美满、幸福。

那想到我细汉的时阵，我不但是真戆，根本是一个大笨蛋。会记得伫我大约六七岁的时阵，有一次食暗顿了后，阮爷医疗来坐伫大厅底纳凉，伫听大人伫开讲，讲天讲地，讲一挂五四三的代志。有一个人讲人的嘴是真毒，会害人；另外一个讲人的嘴好亲像青竹丝遐尼毒。佮另外一个人讲，人的嘴比饭丝性较毒。迄个时阵，我唔知影是啥物意思，我嘛唔知影这个话拢是台湾的俗语，我嘛唔敢问，因为大人拢会骂你讲，囡仔人有耳无嘴，点点听。迄个时阵的大人根本都袂解说互你听。经过两年了后，我已经读书啊，读国考一年。细汉的我有那真搞怪，真活骨。有一次，我甲人冤家相拍，我的手去予对方夹一个真深，小花在出血。我想到人的嘴真毒，人的嘴好亲像青竹丝，好亲像饭丝像八宝爪同款。我迄个时阵我起惊，我想讲我一定会死啊。但是我回去处理了后，我阁唔敢讲，因为那是讲起学校甲人冤家相拍，这一定大声吃丁条。因此，我一天忍过一天，我拢唔敢讲起。一礼拜过去啊，我无安怎样，不但无死，伤痕我拿来好起啊。伫我细汉的时阵，去予囡仔伴打骨那边，我拢总无安怎样。人讲人的嘴真毒，都无影。后来大汉了后，我才知影人的嘴真毒的道理。啊，人的嘴到底有偌毒？伫较早农业社会，有真侪富人人。去和人讲伊不修福德，讲伊红杏出墙，讲伊偷窃声，结果翁某来闹离婚，有真侪无辜富人人来含冤受屈，有个人煞来自杀。参像这款人的嘴敢无毒？嘛有真侪人因为听信谣言，结果冤家相拍，冤仇是愈结愈深，到尾啊，有人和人打死去。嘛有人互人掠去关，嘛有人来忏悔。由此可见，人的嘴真正是真毒。所以咱人的嘴会使讲好话，嘛会使讲歹听话。咱人哪会当加讲一寡好听话，这是在做功德；那时常在讲歹话，这是在做罪业。平平是一支嘴，平平是在讲话，咱来尽量去讲好话，尤其是。行阿婆做伙，好听的话都爱加讲一说啦，安尼感情才会固定，才会永远永远，双方才会真甘愿为对方来付出。

一个人那是食老的时阵，事业才来成功，人就会讲伊是大只鸡万体。一个人那一生唔讨叹，一生拢无成就，咱就讲伊无山小路用，咱台语讲无山小路用。一个人是大只鸡万体，还是无山小路用，这都要看迄个人的志气。人讲有志者事竟成，无志者事未成。有志气的人，伊唔惊艰苦，唔惊困难，伊一定向光明的大路一直在行。伊到尾也成功啊！伊真正是大只鸡万体，无志无气的人，伊一支嘴是安尼痴痴弹，伊讲到是全部数，啊做起来是无半步。有的是一错搁再错，小看来失败，就讲伊歹运，伊被人所害，伊拢无过失，无错误。这款人真正是无山小路用。咱人的一生，大成功甲小成就，这两种无要紧，因为个人的才华甲头脑有关系。咱人的一生上界可怕的代志，就是买食唔讨叹，无志无气。到食老的时阵，一事无成，一生拢在赖人，拢在挖苦人。咱人若是安尼，就会予人讲无山小路用。

0: 进广告。
1: 明朝王妃一所留下来验方，明妃天仙丸，即阵闹家过人，大家拢真恶露。明妃天仙丸有治疗甲保养的相当效果，那是要用来治病，咱三顿食；那是要用来保养咱的身体呢，咱一天甲食一摆，或者是食两摆都可以啊。那是查某囡仔发药无解好，每个月经来会肚背疼，会感觉头晕，会感觉头晕目暗，会感觉腰酸背疼，脚酸脚无力，面色是安尼白皙刷，欠背无元气。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你都要三顿食。那是小姐太太，附近人时常肚背疼。两朝发炎，子宫发炎，有时黄带白带真赤呀，真恶杂，上上喵喵真艰苦。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甲照三顿来吃，效果拢真好。那要用来消毒乌斑、调阿剂，要用来顾咱的皮肤和水，咱早暗个吃六粒都功效啊。有诶，福建人子宫无力。膀胱阁无用，这个家嫂对闪尿。这个时阵，咱早暗个食明妃天仙丸，效果也真杰出。也阁有真侪福建人，因为伊长期间一直伫咧付出，身体拢无去照顾，无去保养，所以才四五十岁尔，骨头伫咧化酸化痛，就是身体虚弱，讲是钙质伫咧流失，骨质伫咧受伤。实际上，这是福建人荷尔蒙分泌不足，所以就提早老化，老得比别人搁较紧。在这个时阵，爱赶紧早暗个食明妃天仙丸，才袂一直老化，身体才袂一直歹落去。明妃天仙丸真正是女性朋友照顾身体好药啊！为少年到老，乃向一直食明妃天仙丸。来保养身体，有长期吃明妃天仙丸的女性，身体都会加真用，也比较较袂老。就是吃到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同款会行会走，骨头袂酸痛。增加七代明妃天仙丸，你若就吃加丸，会使咱一生健康少病痛。明妃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你若去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0: 公狗。
1: 咱查甫人身体爱用，查甫人想要健康无白疼，都爱时常食幸春丸。幸春丸那是食有食匀，那先用肾气足，连精气神也拢会保障。有咧食幸春丸顾身体的查甫人，绝对唔是破病鸟。早唔食幸春丸的查甫人，一定是脚惊手惊，骨头拢未疼。一罐300粒，2000块。只有小姐太太负责人，身体更加爱照顾。咱女性为少年到老，爱过气血，过卵巢，过子宫，过女性的荷尔蒙，唔通无够。咱爱过甲真春风，过甲真贵气。咱的面色爱过甲粉红啊粉红，皮肤爱过甲又白又光滑，头毛还过会光亮柔嫩，都是食到80岁啊，还过会跳舞会唱歌。那是老伴身体还过尽量，咱买当互伊疼惜一下，这才是健康快乐的人生。那是小姐太太要顾身体，要补气血，要调经理带，要治疗痛经，要消毒肚背痛，要医好吐牙、赤牙的暗疝病，最爱赶紧的来吃明辉天仙丸。就是50岁以后停经的负责人，爱长期照顾身体，爱顾卵巢、顾子宫、顾气血、顾筋骨，这一丸爱吃明辉天仙丸。天仙丸的药效，有使用过的人，大家拢真懊恼。只要你吃过3罐了后，效果对感觉真明显，连面上的乌斑慢慢啊拢好啊。那是长期早晚服用，身体一定会真养，无病痛，连皮肤也会加真水。为着你保养身体的女性，一定加真春风，加真美丽。明辉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台明辉天。

0: 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爱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宋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宋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碑，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江淮石头是梅啊甲巴拉的王国。以前伫咧台湾，大家拢叫荷兰人阿摩番，番所大块所在就叫做石。石头因为荷兰人的首领大过，台语叫头手，石里有头手，所以叫做石头。石头所生产的各种的梅啊，占全台湾70%以上的市场。女性爱情的石啊梅，近后80%以上是伫咧石头生产的。50年代，朋友一对细弟伯仔囝伫咧石头开始做梅啊，后来大家都。
4: 石头有三只。芭乐坐、梅亚坐、蛋的坐，还佫拥有美丽山峦以及历史的古迹。有闲则小少来石头坐。这当中是下晡4点，你所收听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来感恩收听大船日港的节目，咱这个节目是由着天宝公司赞助，阿斌现场主持服务，服务中心的专线电话2525500，2525500，这是台南的电话，外环区的乡亲的卡，头前加06。感谢收听，也欢迎随时加阿斌批评指教。

Hello， 我是阿斌。这不一开始，咱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陈小凤的歌《相逢阿伯高》。对咱中华的蔡太太来到红星药房，国宴大馆的贺正元跟交代，四点的第一首歌曲哈，阿斌嘛邀请到的观音，来到的新药房，国宴天宝永永园，咱的吴妈妈就来欣赏这首好听的《相逢阿伯高》来。

来，好听的歌曲《相逢阿扁高》，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咱的时间，阿扁甲咱主持大顺日讲哈。啊，今仔日是八月二日，今仔拜五，古历加加七月初九哈。辛苦一礼拜，今仔日啊拜五，工课做做的，咱今仔日特别休假。明仔后日，带咱甲一挂亲戚朋友来聚餐啊，是来参加一挂活动安尼，袂歹啦哈。啊，即下聚餐哦，你吃拢大鱼大肉呢。即嘛，这是上班做的哈，拢坐喺办公室啦，啊，下巴肿吃大粒，啊，实在是欠缺这个运动哈，啊，得食食也被控制啦。啊，即卖人大块的真侪呢，这有统计的，囡仔大块的嘛真侪，啊，有人搁分大重呢。啊，咱有人是吼，靠着运动吼，下班了来运动，走路啦、跑步啦，来健身房安尼运动，爱当减肥安尼。唔过有人分担啦，嘛无时间啦，想要来求这个卖运动，得咱甲肉害一挂掉，够可能有呢。即嘛有人安尼，伫个网络乌白买一挂。迄个减肥的物件咧食吼，即系细里呢。话哦，你若讲唔爱运动，特别好短时间减肥，我来讲，颠倒有当时啊，伤害即个身体呢。不明的减重的药啊吼，真正你也特别细里。啊，有人即马讲伊流行的什么瘦瘦针啦吼，讲咧真有效果啦。安尼其实有当时啊，迄嘛是有副作用哦，唔是大家拢适合啦。即哦，医生咧讲，有当时啊，即无正当的减肥的药啊，你也是吼。卖用身体甲饲啦，伤害你的身体吼。有人时啊，真正不爱运动，啊，就爱饲安尼。啊，边个朋友冇人安尼饲啊？啊，话讲效果未歹，话讲哦，人就咩站未掉安尼。有人时乎你硬腰啦，啊，叫你做一挂好，做个动迄个体能的工课啊，迄个运动安尼啦。哦，啊，话是老噶，哦，这拢爱特别细腻啦。啊，话是乎你减，伊个减价种吸收啦。好，你的心灵代谢变歹啦，安尼啦，啊，或是好你减少讲你无爱食物件啦，用这种极力的手段，啊，是用这不明的药啊，你也特别细腻呢，啊，这种伤害身体，你若要减肥，也是自然的方式。我那是爱一步一卡印，配合这个运动啦，讲真嘞，唔当爱相信遐有诶无诶，尤其来路不明的吼，你千万唔当用身体甲饲，我甲你讲，你也站未掉。啊，比如一个朋友就是安尼啊。伊安那减都减袂落来，啊，食食少呢，啊，就是大苦啊，啊嘛，试出一个方式啊，啊，人家肥着食，食卡身体拢袂堪真嘞，迄身体拢，迄身体诶新陈代谢歹啦吼，过来迄月事，因为这是富人人，迄、那个月事嘛拢变，迄、那个时间拢袂准时，啊，所以讲哦，啊是，你若要减肥，我那是嘴较轻一点嘛，啊，毋是食少就当减肥。啊、哦，减食一挂加工的物件吼，啊，淀粉啦、啊、精制类的，一挂淀粉啦、啊、胖啦、啊、蛋糕啦、啊，甜的卖食伤济。我那是爱配合运动加生活吼，爱正常。啊，为唔是啊，拜甲拜五好啦，上班就做正常。啊，那只今仔拜五休假，拜六礼拜就开始无正常。啊，所以讲哦，啊，减肥那是爱。教期间啊，正常运动啦，唔能啊，来路不明啊，你乌白白乌白食吼，啊，你就那些身体就害去。虽然有善，但是身体害，安尼嘛是划不来，咁是安尼吼。人就是活着健康上好啊。来，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啊，像刚刚天气未足稳定吼，啊，这迄个那咧开车啊是桥都歹啊吼，我来特别注意交通的安全呢。啊，我看这新闻加这即种事故啦。啊，那像开车啦，较慢一点嘛。啊，咧动吼，尤其好多歹的人，咧动啊，两只手做咧动吼。我看一个阿伯啊，唔知是安那，伊车狂啦，结果佫载出侪物件啦，啊，因为滚嘛，结果伊咧动，唔爱动倒边啊，动正边，安尼规个车就要处理呢。吼，好咧加载，好咧加载边啊一个，甲退掉咧。哦，你开车有哪特别细腻吼？注意交通的安全，那天气阁未足稳定哦。气候部分阿斌第二点钟甲咱做一个详细提醒。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的讲吼。啊，那方不方便出门过别人公司的产品，还是头一摆要过别人公司的产品，阿斌甲你服务，咱甲你夹一夹，较袂关掉啦。落雨你也免出门啦吼。啊，咱公司也无加收任何的运费。现在我们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市场加06，来了解几点社会事吼。这高雄共有一个查甫人姓陈，在网络实在一个正名叫做阿辉啊啦。
即马甲阿辉安尼开讲开讲了吼，伊征求阿辉的同意啦，讲吼，我开两万块啦，咱两个吼来闹光的啦，就通过光光来开讲安尼啦。阿辉就讲安尼难歹势，啊靠要紧，咱两个看呢啊，啊两个才识啊，啊两万块啊，安尼啊好不？啊即马阿辉想无好啦，安尼呢，好，即马阿辉就闹光的啊，细大个查甫嘛闹光的啊。啊，你阿两个就开讲啊！即马开讲了时，说大家查甫人吼，满足于查甫人的欲望了，煞甲阿辉啊封锁，拢无爱甲伊联络。哦，这阿辉啊唔甘愿呐，甲用身躯看看去，啊，结果两万块也无好话安尼呐，咩个啦？白白又快就对啊啦！啊，即马说大家查甫人知影家己唔对啦，讲甲阿辉啊讲歹势歹势啦，我都啊一时吼，我都迄阵两万块总未出来啦，我赔你十万啦，我歹很乖呢，因为这下判两个月啊，啊不会甲阿辉啊，你终于就和解赔十万块啦，啊你较怕欢迎两单，查甫人你也要小心，我甲你讲，你还付出几啊倍的代价。啊，加倍五倍就对了啦。这去年五月啊，世坛的地方都是在阿辉啊，啊，甲阿辉啊讲真有落来哩。啊，今日想要看阿辉啊身体啊，哦，看伊身材真水啊，啊，皮肤真白啊，甲讲要为两万块呢，要看伊的身躯就对了啦。叫伊闹光的，甲伊开讲啦。结果看了，食要死，食要死，食了无留住址哩，暗钱好伊啦，阿辉啊未堪要叫就要过啊。买来赔人十万块，十万块就会当换你卖用关啦，啊无再关两个月呢，啊真好啦吼，欢迎两当，欢迎两当啦，这吼网络真正，像这查这阿辉嘛是在检讨啦，啊你家己用这些谈咯，所以这查甫人到底是谈掉是撂掉，伊家己知影就好啊。另外，哥用讲一个，讲一个头家，伊咧开这机械公司呢，生意做得袂歹呢。结果伊欠420万呢，伊种迄落税金都唔交安尼啦。这间机械公司哦，已经欠两个月营业税哦。啊，你钱咧赚，你以后顺来交。结果政府就要甲扣押伊公司的一寡账户啦。即马公司的账户若扣押掉咧，伊就无都用这个账户付我员工薪水啊。钱啊，你咪得爱用政府扣押掉咧啊，这安尼袂使。这说出来头家想安尼袂使啊，安尼我这员工对我绝对袂信任啦，啊，大家拢无爱来做，啊，我落啊呢，哦，员工啊，你也无薪水，啊，我进工就能免运作啊，即卖想想安尼袂使，好，三工来，甲证书讲，我来讲哦，我甲这个客户，甲这个我配合的往来的厂商，甲种我的亲朋好友来调一条420万，你们甲我冻结账户，拜托的哦，我生意还阁要做的哦。吼、哦，高雄分数讲无要紧，吼、哦，李总三工来，啊是要办分期嘛拢会使，三工来，细撮的头家，乌白乌都白打嘞，420万炸嘞，来到证书完全交了，证书啊讲你安尼做得对啊，你逐个月咧趁钱，啊你这是大金的机械公司，哦啊营业税你还照去共缴，啊你拖两个月420万拢唔缴。啊你才会对，啊你不对啦，一定要阮甲你出手啊，要来冻结你的账户，互你这要发薪水拢出问题，你卡想讲要来叫叫，伊也蛮个安尼啦。哦，你老困了，你爱讲啊，说出来头家讲啊，歹势歹势啦。啊，就想讲那是哦，迄个人冻结了吼，这员工对因就无信任啊呢。员工吃头路啊呢，你逐个月来薪水用照起工领，人替你打拼，较会安心，敢是安尼吼。最后。三天来就中了420万啊，乌托邦大的进来叫叫的啊，人钱去难平安就对了啦，行了济啊，就去了家，这个啥，中尾是头拢在讲讲的啊，敢是安尼？啊，生意就好啊做，税金照去通缴，安尼就会万年久万就对了啦吼。这是高雄的一个新闻消息。另外，昨暝在高雄前镇区吼，啊一个查甫人开车载着伊的某。啊，开车有够紧的啦，那溜的就对了啦，偏紧无大紧，跟他溜的安尼。即马前阵的警员叫发现了，甲拿走落来。七十岁西山的驾驶一台车呢，警员就闻着臭酒味啊啦。哦，你饮酒哦，无啦，中岛你咩呢？你到夜时拢已经退了啊啦，安尼啦，啊免吃啦，免吃啦。但是
警员讲袂使，这嘛是要来酒气好，你诶酒味有够重，你是啉啥？啊，得两罐米露啊，中昼时啊啉诶尔啦，卖甲我吃啦，安尼就好啊啦，安尼啦，阮某卖当做证，中昼啉诶你诶，结果甲酒气0.69啦。伊个讲哪有可能？无可能，无可能，我冤枉。所以讲话你冤枉啥？罚单爱开，啊，过来，伊个副驾驶座因某细老因某，伊嘛是爱食官司，哦，因某细老啦。细阵的这四十位驾驶罚一条，因某个你好在，这嘛是罚一条。你明知影这细阵的恁翁食酒开车，你个好在，啊，这唔对。第一个用一心一路甲和平两里路即来吃，阿阿婆拢爱罚单，拢爱罚单啊！讲中道理咩？安尼个人讲啊，卖吃卖搞吃卖搞吃，放我一条生路。那要食酒吼，自家用发的钱来坐客人车坐不了的。而且嘛吼，你若会食酒的在，你爱有哪受处罚咯？吼、哦，你明仔食酒危险吗？你给我在，你现在就相关哦，罚卡12万呢。哦，阿因某嘛罚一条15,000块，你也自驾12万加15,000块，总共135,000块来坐客人车，你要坐卡，坐卡你叫唔敢，坐不了的啊，哦，啊个吊靠驾照嘞，所以讲哦，算无得大个你就知影，什么是上好的方式？我都听你讲，我的朋友足规矩，伊若出门在外，哦，拢啉烫海的，但是伊有一个标准，就是一定绝对无开车。无开车，伊讲咱自然用发的钱来坐客人车坐不了，真正有影的啦。哦，所以讲哦，你那是外口咧搞些应酬，啊，给他拜个，明仔再拜他礼拜，啊，你都会记住，食酒拢卖开车，找代理驾驶，所以代理也就对啊啦，哦，安尼就好，安尼就平安无代志啊。你都硬啉无要紧啊，咁是安尼，啊，但饮酒来准则啦。另外，冰冻哦，这时阵啊吼，阿公无咧抓鱼啊，鸡仔咧抓鱼啊呢，啊，挂哪几小斤呐？讲咧招数啦，招数1公吨外1.8，1.8公吨的客塔冰哦，这船长判10个月，伊的船员判8冬，因为这个乌市的市价高达到34亿呢，惊死人！冰冻地检署啊，今年车指挥海巡的警方查到。冰冻这个叫做生灾百合，生灾三合啦，爱唔是抓鱼啊啦，招数1867公斤啦，公吨外就对啦啦，乌市的价格34亿的克塔冰啦，这吼、哦、违反毒品的防地条例哦，防地条例哦吼、哦，啊这爱判10冬，这个船长判10冬啦，爱的船员判8冬啦，伫个南部这海域啊，安尼啊，哎有出海嘛？出来，你还一三个月出来10次哦，啊，你还鱼也足少哦，安尼哦，啊，两个人也注意啊，结果就是拢个招数只个客塔兵安尼啦，哦，这个船长姓郭，甲伊个船员姓屈，两个人拢因为这毒品的案件，哦，这招数毒品哦，这10冬，甲八冬的徒刑啦，你也付出相当的代价，阿家党赚的钱哦，全部拢个没收啦。其实啊，你得认真抓鱼，你咪想要贪种卵啊吼，啊你还付出相当的代价吼，违反毒品的条例哦，啊、哦、这是冰冻者的新闻消息。来，来听这首好听的歌，可以讲叫做有你的城市，带伫咱客户来到自行药房，告别咱填报用两元，咱的许大哥敢交代好听的歌听哈，这是唱那个放下，那李明阳的歌，讲叫做有你的城市，这好听啦，也请大家做来收听哦。2525500，外观市咱加06，感谢。

0: 来好听的歌曲，讲叫做《有你的城市》啊，这是早期李明阳、李明阳的歌吼。啊，李明阳的唱的风啊，吼，风啊，做这样做爱点吼。啊，伊这个歌嘛真好听啊，《有你的城市》吼。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我关机咱加06哈。啊，首歌曲咱来听。哎，江家木敢唱，讲叫做《尊敬的奥利桑》吼，啊，迄、那个好听、轻松的歌曲，等你开来听吼、哦。来进一个广告，阿斌所介绍的产品哦，这样个你也有唱。啊，每一件拢经过维生素和咱许可礼盒，大家安心买个输油没有问题吼、哦。咱的产品相当有效果，咱这是纯的汉力啊，大家豆豆一个体会，听完过本啦、啊。252-5500，外观区咱加06。进攻格，
1: 你食足久的，较放着迄落啦，迄不上。
2: 天补养两丸呐，
1: 哟，迄足好用啊。
2: 啊，你是食安怎？安那好用？
1: 啊，我这个汤粉啊，都煮掉了，放着都食放着。
2: 好好好。
1: 啊，一面拢切骨了，别我食掉了，一面一边两边安尼尔。
2: 哦，起码食天补养两丸，食了后剩一边两边尔就对啦。
1: 嘿嘿。
2: 好好。两丸什么产品好？你嘛讲完，听众朋友知影一个。
1: 啊，过哪晚呐？
2: 过哪晚哦？
1: 我大清食个，大清拢会用用啊，啊食个拢买无拢会点呐，即马较济啊。
2: 啊你啊，
1: 啊
2: 不你话的拢会用用的啊？
1: 哎呀，我用用用，我
2: 那
1: 只用用个土呢。
2: 哦，哎，用用用会土到点。
1: 有啊，我迄个我那从南港浙江的车去哦，啊，佮叫车子啊，就是200多块。我叫青龙药房给我拿来的啊，给过那碗大罐的，碗大罐的啊。
0: 吃咱天宝过那碗，就妈妈讲也戆会吐啦，啊，吃个真好，你敢做见证。另外，这阿姆讲搞尿啦，啊，吃咱天宝的养龙丸嘛，吃个真好，你敢做见证，你敢做分享。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养龙丸，咱这款专门咧过膀胱，听在咱的腰子心呐，得咱形容不将咧，啊为人放尿未舒适啦，常常想要放，啊见放放一输啊安尼滴呢，高尿、闪尿、放无尿，啊膀胱无力的镜头，拢来食咱天宝的养龙丸呐，啊为人哦长期咧食这個西药，西药食久，啊人个脚位啊咧水肿呢。啊，对卡去啦，腰子无好，即个镜头，天宝的养龙丸你个食，咱这个食温心化气，跟热水消肿啦。你啊，这一阵嘛，你就感觉讲，诶，放尿叫做清，叫做大降，啊嘛未起泡，嘛未臭尿险。天宝的养龙丸专门针对放尿未舒适的问题，跟做一个彻底治疗加改善。啊，有人一暝便所走你几啊撮。影响着困眠，搞尿哩，填补用量啊，你个吃。即个怎么你又感觉放尿叫做清，阿妈咪个搞尿，阿放尿叫做舒适啦。一波尿啊，低头放卡尾，阿放个大哩，阿你阿咧抓尿头闪尿尾，即种经营拢唔对。今日食咱填补的用量丸，你话那讲头壳疼头壳啦，迄头壳疼足艰苦，来食咱填补的过脑丸。咱内底有落即个珍贵的天膜，天膜专门治疗头壳疼的啊。咱内底阁有西洋花，甲咱活血，有的人安尼血都循环歹，阿妈赶紧会酸，啊脚尾手尾会麻，拢来食咱天宝的过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啊是偏头痛，未来风带条的头壳疼，天宝的过脑丸。啊啦，歹困、歹落眠、失眠、搞梦、耳康安尼叽叽叫。病病的丢丢单，迄面足歹困，若要困，若要艰苦死，若要困是要休困，爱都困未起啊，拢伫遐顾时钟的。阿伟是惯性食咧西药，西药咧食有一个是惯性，愈食愈重。你若歹困的现象，来食咱天宝的过脑丸，顺汗药的，帮助咱的好困眠。天宝的过脑丸，另外咱天宝清理面膜丸呐，目睭足歹流泪。目睭安尼退化，惊光、畏光、蒙雾，安尼酸、安尼涩，拢来食咱天宝的清怡面膜丸，甲咱顾眼底。目睭要金，目睭要明，眼底足重要。为咱中辈时代，目睭安尼雾咖呢，看袂清、看袂明啊，老花眼白安尼牙牙杂杂，啊会做下老白油啦，啊目屎哥安尼流呢，眼睛乌点乌影。 阿伟开白来讲，啊，回来嘛是乌哩目镜挂开工的，惊光山。那这种情形，拢爱食咱天宝的青鱼面目丸，甲咱固眼底，食咱目睭金、目睭明，天宝的青鱼面目丸。因为那走路未舒适啦，骨质疏松、骨头怕吼，啊腰酸背痛，足够丢卡筋，天宝的好酸丸你来食。这治疗骨头的酸痛症的专门药啦。走路未自在啊，啊人都爱会惊会煞，身体才会健康啊。迄位大头未知呢？天宝好酸丸，滋生水生骨浆，甲咱补充钙质、补充钙质，四十秒五十斤啦。透早边要起床啊，痛无啥会起来，而且腰脊骨痛啊，甲为骨年的酸痛啦。这老爸母倒不是吼，那天气稍微变热，就安尼艰苦个，爱煮食唔得，就艰苦个。天宝的好正丸，煮身水生骨浆，干固骨头吼，你就照三顿来吃，一顿吃八粒，咱这顺的汗尿，你甲吃。内底有骨板，骨板有丰富的价值甲钙质，价值钙质补充了八点，加入的素食，天宝的好正丸。啊，那火气大吹的，大吹的苦，辛苦安尼白呢，安尼聊安尼上，啊，地水吼，新冠莫止吹干，八来火真大，天宝的五年钙都完咱甲吃，下肚咱体内毒素做好用。八都八戒吼，天宝的五年戒毒丸。来听刘大哥讲来听尖牙文的歌吼，刘大哥加冰加好正丸，加咱的利金配，利金配有些顾身体吼。来，共同来欣赏尖牙文的歌真多吼，啊，我想讲来安排一首轻松好听的，尊敬的奥利桑来甲走落去。

来，好听的歌曲了，既然阿斌哦无出声，真歹势吼，甲咱耽误一分钟的时间，来甲咱这中国时代服务啦吼。那你甲咱叫产品哦，啊那不加，我无就是讲减掉这样落啊吼。头一摆要告别人公司的产品，阿斌甲你寄，恁甲你服务一届，较袂关唔掉。现场那个电话是252-5500，外观起人都爱加06，咱这家己的药厂吼，啊，平所介绍的产品，这样家己的药厂，啊，咱是 GMP 的中药厂哈。个别公司的产品，大概按那个放是八爱心，按什么个使用，拢是纯的汉药，每一件拢经过维生素和咱医科礼盒吼，没有问题。252-5500，外观起咱都爱加06，来了解其他的社会事哈。这吼、哦，国内外的新闻消息，共同来啊了解一下安尼啦。这吼、哦，网络交朋友呢，啊用诈骗去呢，卖用骗一届，搁想要用骗两届，第二届安尼好咧，加在人家主动安尼啦。啊，伫个网络手机安尼订啦，人起码安尼熬脆啦，熬 IG 啦，熬脸书啦，手机安尼订，啊，人时啊内底有做些陷阱呢，特别注意。台北市一个查甫人啦，是一个诈骗的假做查甫的网友安尼，逐工啊讲交爸无，抢小无，用这个温情低密的关那个那个关怀，安尼咧甲讲就对啦。啊，咧甲讲我这查甫人咧心情偌僵呢安尼，逐工拢期待甲这网友来谈这个网络的恋爱啦，殊不知已经一步一步踏入这个死亡，不是死亡，无遐严重，诈骗的界线呢啦。你安怎人真正啊？哦，计投资180,000呢，爱情啊花呢？哦，讲咱这网友，逐工你甲咱问下，有百千少无？啊，这袂敢骗，伊敢咧相信，180,000甲花过啊！起码这诈骗集团上，这查甫人开真好骗哦，继续干奈安尼呢？啊，其实伊嘛唔知啊，这个网友到底是行还是好？干啦，怎讲这红啊头真水？拜托的，起码拢智慧的科技 AI 啦。你甲你骗你嘛唔知影，即摆食了知影滋味哦。顶礼拜拜六 AM 时啊，伊个无聊，佮伊开讲啦。对我讲吼，咱出来心息啦，安尼啦，啊你来教我心息一下吼，480,000就好安尼啦。讲对方招伊出来心息，查某的朋友哦，就是卖春的意思啊。哎，伊嘛想买呢，伊买啊，伊看这查某有够水的啊，进前一条180,000的就伊要骗你哦。安尼，伊嘛甘愿阁要用480,000呢？真正来银行要汇啦，拜伊就要来汇啊，前几工啊就要来汇啊。计行员讲，你即马要汇这账户吼，有通报哦，这账户怪怪哦，是警示的账户，你敢要考虑看嘛？你这是要创哪货？无啦，我这要投资呢，我真是抓180,000毛投资，阮投资这个外国进口的七套米的汇款，伊真是汇180,000嘛是安尼，叫。诈骗人家讲安尼，哎嘛相信伊在投资什么进口的七套物件哦，这个480,000，对方佮佮讲，讲你嘛是安尼讲就好啊。啊，这转咱是买来心实的，是我要献出我的第一届福利哦，480,000。哎，佮替诈骗的讲话，讲我这买七套物件的进口的哦，行员叫警员来，警员佮解破，讲你这个是。爱情的陷阱，你又唔知影？你嘛拜托嘅，什么物件卖剩480,000，伊都做伊名称哦，较有遮贵嘅咧？你若想嘛知影，卡头乌甲想嘛知影，即骗你嘅。啊，180,000投资伊倒位啊？我早伊就讲，人个国外要来台湾设厂嘅七套物仔嘅，下种迄落公司啊，啊，实在有够多嘅，好咧加载。加解破480,000，无用专家去。啊，这查甫人哦，小心啦！在网络的相片你也在相信那种假的呢，那种 AI 的呢， AI 的呢，呵呵，真好啦。另外中华有一个富人人说掉在电梯里面，哦，掉在50分钟啦，哦，好在家在经理消到这电梯的人员，我们把他救出来之后真的要脱水，硬灌地就对了啦。中华市花用市场今天知道呢，说电梯掉了啦，60几个富人人啊来到花用市场要坐电梯，想不到电梯竟然把你把钢都不动了，卡在2楼到3楼啊，他也是透明的玻璃啊，已经打这个玻璃啊，现在过路的民众看到了，紧的通报中华关消防局来救援啊，天气热啊，里面翕啊，好热一个，真正
别关就对了啦。好嘞，家仔，五十分钟以后，安尼甲救出来，硬灌矿泉水，咁要吹打死安尼啦，佮或者电梯开安尼，你也知。暗煞碰下无咧保养，哦，好嘞，家仔吼，平安无代志。我记我知啊，前有讲一个印度的再犯，印度有一个富人啊，伊就无遐幸运啦。讲甲因查囝、甲因孙啊，三个人坐电梯啦，即马到位了，电梯门拍开，因查囝、甲因孙啊行出去。换伊要行出去的时阵，电梯煞摔落去安尼，都家己去行啦，还夹伫个胖，夹一个翘伊，后够恐怖。我电梯门拍开，人要离开，伊竟然讲安尼，安尼伊载落去安尼，开始家己叮当就对了啦。啊，这个叮当啊，这个富人打出去了，一脚伫个内底，一脚伫个外口，都夹死。有够恐怖，吼！所以啊，有电梯的人哦，即马都会处足高级，拢有电梯，你有哪会特别注意吼？该定期保养，就要定期保养吼。另外，高雄公山、公山即个遮德威西街吼，一个分租的套房，今仔早发生火烧啦。警消来到地，顺利甲二楼、三楼救出三个小可呛伤的。一种迄落，而且租的人客安尼啦。即话咧搜救的过程当中，一个姓何的查甫人吼，怪怪呢，人家救出来了，咧问伊的身份啦。伊哦安尼，就咧趁机会，趁在乱的时阵，大家咧救援的时阵哦，要爬遐弄呢。即马就甲拿走落来啊。即问看伊的身份证如何，伊底下讲袂出来，滴滴嘟嘟啦。原来伊是通缉犯啦。啊，还遮多好，你也知影，因为即个火烧。因为这个火烧，伊嘛用枪伤，甲救出来了，伊煞车车，底下问新闻证如何讲袂出来啦，安尼啦，啊想要走离开现场，这个姓何的查甫人，原来租住徛伫这个家，因为这个火烧用两顿来归案，因为通缉嘛，哎，这都安排个这尼啊嘛啦吼，啊这是高雄的一个新闻消息吼，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古皮箱的流浪儿。这是咱周大哥来到中华红星药房，各位咱大官的好正员，甲咱交代好听的歌曲，阿斌嘛邀请带你当接，咱的吴大姐甲斌甲把酒友啊吼，拢做来欣赏这首好听古皮箱的《流浪儿》，二五二五五空空，外观七人加空六。

0: 来古培乡的刘龙里，感谢咱中华的周大哥来到咱红星药房，国平公司的产品，跟高大家好听的歌曲吼。咱来到咱的指定药房，也是嘉宾介产品。咱来听什么歌曲，大家免客气吼。嘉宾欢呼一下，我来做安排。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外环区咱加06，来跟咱进一个广告。
1: 管得好啊！
2: 你讲放药白头呀？
1: 白头真正条蛇尾喷安尼哦。
2: 哦。
1: 啊，食食了怎好呢？
2: 哦，啊，放药白头，放到像蛇尾喷安尼食，天保养两丸，食起来怎好？
1: 哎呀，这届哦。嘿。这届拢买，等下拢保养尔。
2: 拢
1: 我即马。放药啊，拢是正常安尼啊。
2: 好啊，你即马算食好，总落去做保养就对啦。
1: 啊，保养尔，啊，我是讲像你咧讲。甲你问问我走去买啦啊！我拢安尼食，我是拢无去甲伊做鉴定，啥我拢无啦。
2: 啊，你习惯？
1: 啊，我做袂歹就好啊。
2: 啊，你原地是安怎嘞？
1: 我原地吼，我就用当时卡巴个样吼，那弄一酸啦，
2: 弄一酸，
1: 嘿啦，啊，要爬起来，我两只手安尼吐咧。
2: 哦。
1: 啊，今妈咧食，感觉讲袂歹啦。
2: 安尼哦。
1: 嘿，啊，我嘛是想讲，我来咧台中等下要过来看。
2: 正讲有结石啦，
1: 是啊，
2: 啊有结石，即马就用两丸，天保有两丸，就即下即马有放出来就对啦，
1: 是啊，放出来啊，
2: 以前那是较细点的在食吼，会放出来就对，
1: 是啊，
2: 啊，
1: 好啊，即马就叫大补，
2: 啊在食结石大降哦，
1: 啊，
2: 对哦，啊，要大降咧放药结石爽快啊，
1: 对啊，
2: 对哦，
1: 你无安尼哦，无多，
2: 对哦，
1: 我去的时阵哦，
2: 诶，
1: 这是我去的时阵哦，
2: 诶，
1: 很烫烫。这就是唔只无办啦，
2: 哦，
1: 拢比较紧条诶，所以该拍着光啦。
2: 好啊，你啊，
1: 系啊，
2: 啊辛苦拢行哦，边
1: 啊
2: 行
1: 哦，
2: 对啊，
1: 起码拢恢复来啦，
2: 起码有较实啦吼，
1: 哇，
2: 对
1: 啊，
2: 啊你就好啊，起码啊，
1: 啊，
0: 这位大哥面拢咧行行啊，啊又结石啊，啊放尿袂大降啊，啊食咱天宝诶养龙丸食较真好，起码拢正常。另外这位妈妈嘛是安尼。放了白了，哦，啊，一个茶米，伊是个伫个茶米喷安尼吼，啊呢，食咱天宝的养龙丸，即马放了嘛，继续正常啦。另外，这大姊脚巴会酸，吼、哦，啊啦，倒咧门床哦，爱坐伫遐，吼、哦，爬无啥会起来咧，拢爱双手一直疼啊。啊，食咱天宝的火正丸，嘛食个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火正丸，这作者咧甲咱食。就筋络歹，骨质疏松，骨头怕，退化性的关节炎啦，拢来吃咱天宝的火正丸。骨龄骨棒安尼消磨呢，今日都安尼是摔跤呢。吼、哦，啊，行无两步，脚都袂记得，提四家伙啊，咧行路，爬楼梯又去吃力。啊，即马天气咧变哦，骨年的酸痛拢夹起来，遐酸遐痛，阿伟安尼做到丢脚筋呢。筋络做个斑斓，筋络安动动啊，加着都袂舒适。天宝好正丸，咱个挂灯来食，治疗骨头的酸痛症，足对症啊，足有效啦。这里食猪肾水干生骨浆吼，这里食补充钙质、补充钙质。天宝好正丸哦，这足常咧安食。啊，为了冇咧浸酒啊，八十了药丸浸一罐米酒头，药丸有酸无酸无要紧吼。啊，经过一礼拜了，暗时啊要困啊，啉一罐，啉一杯啊，四杯啊，好正酒，诶，串起的筋络啦，隔天骨头叫做轻松。啊，为了妈呀，加四十粒的好正丸，第一浸迄个爱食啥啊点啥。混在两顿食，这比食什么波龙卡好吼？治、哦、疗骨头的酸痛症的专门药，啊，来要食食药丸，照三顿食，一顿加食八粒吼，啊，骨头的轻松啦，走路的舒适，天宝的好正丸都是这么好用。啊，来放尿做袂舒适呢，一枚便所起来几下抓啦，啊，抓尿头闪尿尾呢，更棒棒一输啊呢，影响到咱的生活甲困眠啦，一枚起来四五抓都免困啦。啊，为腰椎神经连脉卡的水肿对卡去，人会行啦。天宝用龙丸，你最消肿、过膀胱、过腰椎，咱个广东会吃哦。另外，咱个目睭啊，专门咧过眼底吼，惊光、畏光、蒙雾、酸涩、看袂清、看袂明，来吃咱天宝的清液、面膜丸啦。咱眼底有做些细条的神经啊，啊，要过目睭先过眼底啊，眼底过好，目睭自然清。真的金，真的明，这比较咱就知，这会较好，袂较歹。天宝的清意面无完，啊啦过头壳，天宝的过脑完啦。失眠搞梦，耳啊叽叽叫，足歹困， 未困日身体绝对未好，未困日增加这个失智症的风险。这医生有在研究啊，逐天困眠无好，头壳一定爱顾，啊无退化足紧呢。天宝的过脑丸，这落西藏安徽天麻做主剂啊，这药做啊介周济啊。失眠搞梦耳啊，叽叽叫，天宝的过脑丸吼、哦，啊那个益生菌哦，这阿边吃，这吼在吃排棒的，骨本素、骨道波的益生菌你甲吃，两天啊都你摆个做素食啊吼，这有加速，够有好困呐。来，咱来听一则啦，好听的歌曲，我叫做《又是细雨》哈、哦。啊，等下要来电台讲上一个哦。0525500是咱一条电话，我关心咱加控量哈、哦，又是细雨。

我是细雨，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电台刚上好过一个，还要回来我们这部现场，252-5500-2525500。

0: 我的歌声，你的掌声，相互共鸣，在我的心里充满。
1: 看着花园美丽花蕊，闻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哎，给你先
3: 先洗手换衫对吧？
2: 当病毒足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的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3: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剂来消毒，该记的定要三分洗手哦。
4: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全民防诈。
6: 校长来了，
7: 台卡后，我是国立中山大学校长郑英耀。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在科技发达的时代，只要您轻易连结不明的网页，就有可能掉进诈骗集团设下的陷阱里。不要乱点来路不明的连结，不轻易提供个资，诈骗陷阱无所不在。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1: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9: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10: 福林正亲俗称土里公，是全国普遍祭拜神明，其中江化县花坛乡白沙坑的福德正亲，尤其有独特的尊严，穿着官袍，头戴乌纱帽，威风凛凛，是全台湾上界出名的官神。每年元宵节，白沙坑所举办的宴会等绕境活动，都会吸引真侪游客。这个民俗庆典历经150多年，唔捌中断，历久不衰。白沙坑元宵宴会等的风俗，相传是清朝道光。
11: 位于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甲土米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和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晡5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来，非常感谢大家等来咱的时间，大春日港阿斌甲咱主持，每礼拜到拜六四点进行到六点哦，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来，礼拜到咱第二场的这部现场啦，感谢时间过啊真紧哦，时间咧十几个一点钟就过去啊哈，唔知大家有听着你爱听的歌曲无啦？阿斌是一个有准备的人哦，咱的这部内容过来我的新闻消息啦，而且阿斌也讲一个健康的概念啦，啊一挂生活的新闻啦。啊，那些分享一挂小故事安尼嘛，袂歹。来，感谢现场，咱的定位是252-5500，花冠市咱加空六。咱的时间是有着天保公司，上天的天，保庇咱平安的保，咱这家己的药厂，啊，咱是五十几档的老药厂啊啦。

咱用实在咧甲大家交陪吼，咱哦公司规规矩矩啦，嘛要求咱这主持嘛爱规矩做节目呢，卖规条拢咧化休啊，拢咧卖产品，人听得会野神吼。该广告你就广告，该做业绩你就做业绩吼，啊该讲新闻内容你就爱做新闻内容的准备啊呢，非常感谢啦。啊，变嘞服务时间哦，下在时啊八点到十一点进行，你啊变嘞在时啊毛两点钟，大准是讲的现场的套餐的节目。啊，播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吼，所以在八点到十一点进行，你伫公司才找到变嘞本人。啊，下播时啊，咱就接棒四点到六点吼，嘛会当找到变嘞本人吼。啊，咱啊头一摆要告别咱公司的产品。啊，是要嘉宾开讲两句啊，拢欢迎大家电话甲卡入来，252-5500，外观市咱加06。第二段的节目，咱要来了解一个立课哈，并讲一个立课，和大家做一个参考。今日是拜五的过去啊，明仔载拜六，7月初十啦吼，时间过啊真紧呢，要中原普渡啊呢。七月初十的日子未歹，明仔载拜六吼。咱来要祭祖、开工、设祭、出行、纳菜、祭串、收桌、动土、起居，这明仔载拢会使吼。明仔载咱要入厝开市、纳财、结网、牧养、处鱼，还是要入殓、破土、安葬，拢可以呢。拜六基本上是非常的好日吼。拜六的好时辰，子时九点到十一点。未时下晡一点到三点，新时下晡三点到五点，有时暗头啊五点到七点。拜六的喜神当然财神正白，拜六穿着小狗45岁，煞伫个南平。后日是礼拜，后日24节开的，人讲叫做处暑啊，但伊南边太我未晓哦。后日7月11哦，日子嘛真水，咱若要祭祖祈福。啊，彩衣、嫁娶、经络、收桌、动土、上梁、安床、做灶、开市，这礼拜都嘛会使。礼拜要交易立财、出货财，啊，要布立财进木样纳托也是可以。基本上明仔拜六，到后日礼拜，拢是无进无去的好日子吼。礼拜好时辰，子时九点到十一点，午时十一点到一点，新时下晡三点到五点，酉时暗头啊五点到七点。礼拜喜神当白，财神正白。礼拜穿着小低44岁，煞伫个当兵吼。拜六甲礼拜日也未歹，所以话姜庙拢会利用明仔载甲后日要来做一个中元普渡，因为即个中元7月15是伫拜四嘛。啊，为啦恁家礼拜就是拢正日，啊那是姜庙话拢会利用明仔载甲后日，包括明仔载拜六甲礼拜，我那非常的好日啦。啊，比如在都讲啊，南关新大天府。王爷的宗庙吼，这特当哦，咧普渡拢是啊，加澎湃啊，这吼、哦、啊，有三四千个信众，拢哦叫庙宇来迄落款，600块尔。啊，即嘛拜拜普渡这物件，各分哦绿色团体，这白米拢捐哦绿色团体，我看这真好啊，吼、哦、拜好呀，底下普渡啊，祈求世界平安，啊，咱大家民众出入平安。啊，即嘛拜拜这贡品。各分哦，即个绿色团体照顾好因，照顾因的生活，我感觉即嘛真好啦吼。所以吼、哦，啊，你若有闲来南关新大天府来甲拜拜吼，这是王爷的宗庙。啊，这条线其实吼、哦，做者风景呢，你会经过将军溪港啦、七股岩山啦，来到北门家，行行看看，未歹呢。是啦，咱王爷上一个香啦吼。南关新大天府去年就是丹纳斯无，伊即个拜老又煞一个倒落啊。哦，这很好奇的啊！这新闻大家应该拢印象哈、哦。啊，这会顶起啦，会顶起。啊，这王爷吼、哦，听讲哦，伊咧用这个国文签拢真准嘞。啊，有那个参拜未歹啦，啊，庙底下真阔啊，啊哥会当来遮哈、哦，当地哈、哦、来遮这条线，伊就北门这条线行行佚佗嘛，未歹。就是立刻讲，大家做一个参考。另外，这个气候的部分，雨水，我问你，你落卡当时咧，南部已经落。几日工啊？今仔吼落一个够焦云，虽然雨水即马较袂遐大好，但是今仔吼落袂停咧。台南即个遮呢，啊，这气象署咧讲吼，南部即个遮可能这两工啊，嘛是够有雨水啦。
啊，话讲迄条风台沙德尔，后礼拜可能会变愈加愈强啊。但是今日礼拜台湾亲蒙大雨，看起来这是几率较小，但是嘛不一定哪呢啦吼。这是受到西南风啦，啊加几啊大影响吼，所以哦天气拢未足稳定啦。我就讲啊，这两天啊，若要山顶吼，啊是讲要去海边啊，我看拢卖啦。这哦，危险，这危险啦吼。啊，这持续个落雨，这两天啊同款哦，拢会落雨，你忙洗衫啦，可能未打哦。啊，这个轻度的风台沙德尔目前伫个关岛方面啦，啊，这话足侪大家讲的。行的方向拢无一定同款，啊，上接近台湾可能后礼拜三，啊，话讲会对日本遐去，啊，话讲直直行对中国大陆嘛有可能，啥物情形拢有可能，但是话讲哦，会愈加愈大粒，吼、哦，即、這个轻度的风台即嘛沙德尔，啊，即那那时啊吼，迄个愈加愈大粒，伊风就煞透啊。啊！但是今日来台湾，即后礼拜三开始明朗吼，啊，距离还阁真远个啦。下当确定个来讲，这两天啊吼，我那天气袂足稳定，大家出门在外啊，交通的安全咧特别注意哈。另外，台湾的股市今仔日起290点吼，大盘指数45,224点，买卖成交量愈来愈少呢。7,192亿呢，较早凊彩拢一条蛙一条蛙，最近唔知是安那，哦，最近我朋友嘛咧讲唔知是安那，大概可能无啥加买，啊，即嘛愈收愈少啦吼，7,192亿尔啦，就是股市今仔起290点，啊，比如看一下台积电，即嘛今仔起35块啦，台积电一支股票2,410块尔尔吼，敢是要买两支啊吼？这是大块的，不是小块的哦哈。这2,410块，就是241万哈、哦。这不是小块的，我就讲讲一个笑话，做好笑。哎，阿伯啊，打电话讲阿斌，啊，这台积电讲真好嘞，啊，2,000几块尔，买两支啊，盖输赢好哦。啊，我你钱啊多，啊，2,000几块还无钱。大块的不是小块的，哎，刚才讲哦，原来哟、哦，做老板我唔捌算过股票，安尼卖，有够新鲜的啦吼。今麦价格一支今麦17,630块左右，跟我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好，拢讲了啊吼，来听歌哈，《今生只为你》，最好听的歌曲。是咱住伫园林，来到日新药房，各位咱填报养龙丸两罐。咱的李太太交代5点的第一首歌，阿斌嘛来邀请咱玉兰大姐嘛是叫阿斌寄两罐的养龙丸吼，做来听。一个唱国语，一个唱台语，今生只为你，你我哩，我痛苦。

来，好听的歌曲，一个笑国语，一个笑台语，讲叫做今生只为你，今生只为你吼、哦。好听的歌曲，边来做安排，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咱的药啊，部分的药客顶管吼有点数，细管的两点，大管的四点吼、哦。啊，咱点数甲捡起来，每满十二点还是二四点，会当兑换咱公司的产品吼、哦。啊，那无清楚无明了，卡利用听歌还是广告的时间，电话再来甲敲通。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即摆热要过去啊吼，阿伟人吼、哦，利用这个最后的一个时间，容易隔壁厝边日本，台湾人最爱日本呢。尤其一个所在啦，去年240万人去，是足济国家的第一名。日本人统计讲，台湾人超爱来一个所在，什么所在？北海道啦。呵呵，日本的北海道统计啦，吼，日本的发表的新闻哦，讲去年来这佚佗的总人数4650万人来北海道这佚佗，甲前冬来比增加4%外，其中外国的旅客有1330万人来这佚佗，台湾人占第一名，240万人。比韩国更加济啦，所以哦，咱台湾诶民众最爱去北海道佚佗，啊，冰国人嘛最爱去北海道。我北海道这吼、個，甲咱的迄落，甲咱的风景无啥共，最爱遐落雪啦。尤其哦，你来北海道遐吼，啊，伊浸迄个温泉，外口个落雪，呼，迄、那个感觉真系舒不灵样。进前你要过来啉一杯啊，杀客，有够好诶，就对个啦吼。啊，这是日本公布的数据啦，讲哦。台湾人做来日本，哦，啊来，尤其这个北海道，哦，北海道做这样来做来吃，比南韩、比中国更加侪人，讲去年都240万人来到北海道这来吃，啊，这未歹啦，吼，因为寒人大概做来吃佚佗。其实我感觉讲咱中部时段，你若卡路够会使啊，讲迄、那个。迄、那个啥，是说啦，要去迄个北海道行行，你当个行行，啊，话讲哦，要冷死，哦，我冻未掉。其实因的冷哦，甲台湾的冷无同啦。啊，当然你若不风雪，当然是哦，加冷就是一定是无，一定是安尼无唔对啦吼。啊，边个北海道是啥啥物啊，袂歹啦吼。有一特殊的日本的文化哦，啊，即讲统计啦吼，台湾人来北海道是上喜欢的，而且个所在就对啦吼，讲我大家来做一个参考。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加空六。这一个查甫的大学生，才20岁，姓钟啦。伫手机啊，滴，是来一个13岁的少女，足紧就甲伊发生关系啊啦。啊，这吼、哦、对比阮14岁的小朋友，安尼经济性够多呢，去用判4当啦。爱提起上诉了，尾啊，这个大学生吼、哦，伊吼、哦，迄落个啦，有回事的啦，认罪就对啦，后赔68万块啦。啊，迄落被害人。啊，甲伊家属拢甲原谅啦吼，13岁尔，你也甲处落去哩安尼，啊，甲判有期徒刑2当，但是缓刑5当，最后又摕了18万甲人和解啦，啊，分期付款啦，讲哦，伊也毋捌犯过罪啦，啊，家己咧半工半读的对啊，家己做工课，啊，家己读册交学费的对个啦，啊，都无聊，手机安尼低啦，啊，都伫咧正当啊，迄个实在即个小路小米。我刚几岁啊？尔13岁尔，伊都要招出来心事啦。安尼啦，啊，即嘛小美甲讲啊，我刚13岁，你真正要甲我发生迄种关系啊？关系吗？啊，即卖就甲小美讲啊，讲你唔是讲你有经验啊？你13岁，你甲我骗的吼，明明你18岁啊！安尼你的刑看起来做18岁啊？人家讲，人家伊讲伊13岁，伊唔相信，强强要招出来甲处落去，那要来告啊！啊，所以有时你看这个新闻，感觉足奇怪呢。到底是这个查甫人20岁少年家消行，还是这个13岁抓囡仔在家乌龙蛇多发烧无呢？啊，当然，一开始是13岁啊。哦，啊，你讲一条钱好人啊，68万啊，安尼啊。所以有时啊，吼，我感觉查甫人吼啊，卖小可恶啦，啊，你也卖小讲你赚到啦。啊，到尾是你了到，我跟你讲啊，真正呀、啊，我、哦、13岁，你唔知影吗？你看不出来吗？啊，对方作敢甲你做呢？啊，所以对方是什么心态？哦，这个抓囡仔什么心态？所以即马哦，教育出问题啊！我感觉手机啊咧低啊，安尼啊，真好呢！啊，实在查甫人啊，就要甲人处落去啊。
啊，所以真的这个查甫你也付出相当的代价。另外，高雄讲人翕到一个桥都摆个长高雄雨，那落真大呢。安尼阿公伫个落雨中，桥都摆呀，啊吐一支雨伞，暗穿雨衣，搁食薰安尼呢？这肺炎加速呢？这也是人通报开单罚到30,000呢。迄表演特技哦，危险啦！三明区昨个暝嘛落大雨啊，啊，即卖人讲一个查甫人啦，去用翕到啦。食薰搁兼骑车，搁兼吐一支雨伞，啊，这危险无？真危险嘛！你袂惊人，别人咪惊。啊，那煞一阵风看变呐？你若开种个散花看变呐？啊，搁食酒搁食薰呢？这危险加速啊！这啊，即嘛三明这派出所是无接到报案吼，讲来了解看卖。最近违反道路交通管制条例啊，啊，这相关罚卡30,000哦。6,000起跳30,000，危险驾驶啦！你表演特技哦，乌白来有影呢？你话特门一个外送员啦，昨个报告点我啊，等你无用。桥都摆啊，而且外送拢爱争取这個时间嘛。桥都摆来到罗德区哦，龙寿街送货啦。伊即马奥多摆啊停好了，啊，得货送你去店家啊。啊，伊奥多摆无进货，伊就讲得一分钟尔。结果一个对客人车落车的人客竟然甲徛伊安尼呢？啊，伊手机还插伫顶管咯。即、这个外送员讲，我手机还伫顶管呐。啊，车就甲我徛伊安尼。啊，即嘛，伊敲电话讲，你甲我徛车去创啊啦？伊讲歹势吼。啊，我即嘛奥多摆啊，甲你困伫什么所在？你来甲牵断伊啦。啊，我来只个徛伊尔吼，歹势，靠，这种的你也知影，有够下面啦。外送员来送货，无到一分钟，手机也去你奥多麦啊顶管，货无进。在这个当时偷看车的这查甫人落客人车，多个徛伊安尼，徛到伊要去的所在。啊，因为外送员的手机在顶管嘛，啊，所以打电话讲，你徛我的车要创啊？伊讲歹势，我甲你借徛一下吼，我即马车来停你倒位，你来看等伊就好啊。真正笑的有影，这边来过啊，过啥偷徛啊？哦，真正有够多，够这种的世间事，真正死的叫做无奇不有啦吼、哦！啊，你还付出相当的代价啊！真正有够憨过的就对了吼、哦。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讲叫做《故乡》的歌吼。带你家己破主来到雕云药房，告别咱天宝青衣，面无完咱的黄妈妈，甲咱交代好听的歌曲，《故乡》的歌。这袂歹听哦，2525500，我关七加空六。

0: 来好听的歌曲，讲叫做故乡的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日讲啦。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咱都要加06。来，赶紧一个广告。
1: 冰灰鸭肝，食了吼，脚即卖拢好啊，好完全啊。
2: 好、哦，你原底脚拢疼就对啦。
1: 拢疼起来袂，临时疼起来袂行也袂久。
2: 好好好，
1: 哎，我赶紧叫你见两拜啦，我也要当去阿贝啦。
2: 好、哦，去兵威阿贝。
1: 哎，去兵威啊。
2: 哦，天不好生，我阿姊买只好食好食吼。
1: 哎，真好食啊。
2: 啊，你啊你过那过那晚的食安那过那晚呐？
1: 过那晚我都无啥会困，阿个手吧。
2: 好好好好。
1: 哎，
2: 阿姐阿你较会困的呗？
1: 因为较会困，阿手也袂吧。
2: 好安尼吼。
1: 无拢手会吧。
2: 好安尼就
1: 进步。阿都会阿白管。
2: 好好好好。
1: 阿会阿管，即摆如果做医生会较无得食。
2: 好。
1: 啊，拢食，拢即摆食者，啊，即摆我拢食一摆尔啦。
2: 啊，即摆只有正常无？
1: 即摆正常，即摆就拢无，医生会拢无滴个食。
2: 啊，拄着爱尿一个血压无吼？
1: 爱尿啦，加减爱。
2: 拄着爱尿血压吼？啊，你讲你七十几岁，啊，你食迄个天宝果那丸食啊，就好呢啦。
3: 哦，我食这个果那丸，食了也都会困得到。
2: 食啊，较会困嘞。
3: 啊，迄个小卡皮吼，我拢继续食你这个好生丸啦。
2: 哦，食天宝好生丸。
3: 对。
2: 啊，食了呢，较自然呗。
3: 啊，食了即阵是，会行啊，拢着搁再拿一支同号线在做管啊。那即阵是免个啊，啊，你出门拢着搁拿一支。
2: 好安尼哦。
3: 嗯，较好卫生啲。
2: 好安尼哦。啊，豆豆之后较进步啦吼。
3: 啊，
2: 豆豆之后较进步无？
3: 有啦，
2: 有吼，有啊。哦，啊，你过那晚食啊，做啊，恁查某囝食啊，做好你啦。
3: 哎哎哎，
2: 安尼吼，
3: 有，
2: 食啊，较会困的啦吼。
3: 有，
0: 过那晚食着较会困一下，这两个妈妈拢歹困，啊，食天宝的过那晚食较真好。另外，经过的问题，这妈妈讲脚做袂支力啦吼，啊，食咱天宝的好处嘛，加较有进步，加较会惊刷呢啦吼。啊，这妈妈嘛是安尼。脚疼啦，啊，未行未久啊，啊，食咱天宝好子嘛，食甲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好子丸，咱这款专门针对筋骨的问题。做者咱长辈时代骨头酸疼、酸骨轮、疼骨折、骨轮骨脉出的问题，啊，话要徛徛袂在，啊，要久久袂落去，即摆久落去，佫爬袂起来。啊，今日都做袂舒适，来食咱天宝的好正丸。咱这个食猪肾水，甲咱生骨浆、过骨头啦。咱内底药材有骨板呢，骨板有丰富的钙质甲钙质，这个钙质甲钙质足重要。咱个补充有巴丁，安尼骨头才会顶，筋络才会流利。啊，有诶做安尼腰酸背疼，少年做过头，食了带一个性命，啊遐酸遐疼。啊，为做个安尼丢卡筋，丢卡筋足艰苦呢。啊，今日都做袂舒适。旧年旧乡的老爸母，啊，不管是也起来酸疼，啊，咱卖药遐酸遐疼。天宝的好正丸你个食，这药啊贵人贵者，药有够力，怕同咱旧年酸疼的爸母啦，甲咱串起的筋络，骨头够用，啊，筋络流利，人活得较会自在健康。固筋骨真好的药啊，天宝的好正丸。另外天宝的固脑丸，若你若困袂去，失眠、搞梦、头壳晕、头壳疼，为做个晕头壳、疼头壳呢？偏头痛，也是胃内风带掉的头壳疼，习惯性的头壳疼，拢来食咱天宝的固脑丸，做对症啊，做有效。咱天宝的固脑丸内底有落这珍贵的天膜啦，天膜专门治疗。他较疼，俺内底药材阁有西洋花，西洋花甲活血，为人脚尾手尾麻，脚尾手尾冷叽叽，天宝的固脑丸你甲食。阿伟吼足歹困眠，这眠无好啊困，隔天起来头壳呢戆车车，阿伟也着唱惯，迄歹困足艰苦呢，每顿困得拢伫遐顾时间呢。阿伟是惯性食爱困药啊，拢来食咱天宝的固脑丸。敢平衡咱的血压，啊，咱好困眠，啊，嘛袂过头壳疼，嘛袂过戆头壳，天宝的固脑丸， 另外，目睭的问题咧，就咱填补清易，并无完咱过眼底吼，加更贵更盲目，生下敢做些彻底治疗，清易并无过眼底，眼底过好，目睭转得清，转得金，转得明啊！啊，要过身体，咱填补的利金配，这咱公司哦，无少的淡本浓缩抽精上好的成分，新鲜草菇浆果加上天然的维生素，甲咱补充咱的营养吼。人精神较好，较袂添头啦。啊，为人先几工添几工啊，上班都无。无精打采，填补的利金配咱个食吼，这浓缩的，下再两粒 AM 两粒就好。啊啦，排放的填补的益生菌，咱这有加数，佮有好困。排放袂使无要无紧，人的下只下放，身体的健康，益生菌啊，这嘛是阿冰食，佮咱这利金配拢阿冰食哦。无清楚无明了，电话较好通，咱只台南外关区加空六零五零五五空空。2525500，今日来欣赏这首《异乡的避乱梦》吼，带着咸水来到林顺药房，过边天宝，保证完大关的，咱的苏大哥跟交代好听的歌曲来。

来好听南国的歌，讲一次异乡的悲恋梦。听到咱的电话是2525500，我关起咱的加06。非常感谢大家收听4点进行到6点哦，时间过得足紧，已经5:36啦哦。即马部分的所在嘛是落着蒙蒙的小雨，雨洒足大阵吼。咱这中尾是落卡电话甲兵讲，啊，恁台南有落雨无？我落几工呢，即马有较细一点嘛。啊，这雨水咧落吼，啊，大家特别注意交通的安全吼。依然一个啊，打做老爸啊，袂用照顾囡仔呢。竟然讲哦，囡仔在好，这个正常的代志啊。成长的过程，囡仔会吵吵闹闹，做正常。伊竟然无包容心安尼，拳头要硬的安尼，甲伊安尼吼拍，安尼甲摔，结果这囡仔以后性命又未收伊，判背当啦。22岁啦，还在做老爸啦，因某16岁尔呢，甲因七仔租厝徛呢，伫大溪这个遮依然啦。伊囡仔在阿袂满月阿袂多济，囡仔会好正常的啊。伊竟然真熟悉空安尼，也袂用过瘾啦。安尼竟然家己亲身的骨量呢，啊老婆也袂用过啊，啊76岁尔，算无一种有诶就对啊啦。啊囡仔安尼甲摔，甲头壳安尼甲摸，讲你唔困，摸一个煞翘伊啊，唔够老诶啦。这吼、哦、法官也痛骂啦。你真正吼、哦、唔知天甲地呢，你安尼。大人啊，个对囡仔呢，你阿袂多济，你家己生你安尼哈，有几多人背当，有几多人背当啦，即教育啦，即无教育袂使。假如呢，阿囡仔吼会好，即种做正常。阿因老母啊，甲因阿哥过来甲看呢，安尼个阿公有啥物需要帮忙，伊讲唔免唔免，囡仔我家己顾得，顾甲一条性命，有你袂收伊，吼、哦，有够老了，对个啦。另外，这一个排球老师啦，中华一个国中生用的排球，咧教排球的啦。伊甲囡仔讲哦，要对我学排球，我真严哦。动作若做唔对，我就要处罚。安尼哦，哦，啊你得恁大家吼、哦，皮得较硬的就对个啦。过一个囡仔真正无大家标准，卡算有数十几个啦。袂啊，这囡仔听甲不满，大老师要过就对个啦。啊！这老师讲哦，我甲拍，我甲实习要甲警告，要有囡仔更加好安尼啦。我唔是要甲人伤害啦。但法官讲，你做老师安尼袂使呢。啊，我甲囡仔讲啊，上我的课就是爱严啊，啊严较会当严师出高材生。踢着地板啊，这判30天的拘役啦。即摆囡仔含在你讲，你说够可怜，骂人就要来过啊，搁讲。讲啊，数十几个，数啊，尻川一零一零，真老了吼。做老师的吼，即嘛，你来看看吼。你的动机真好，但你的手段，爱检讨，爱检讨啦吼。另外，吼，即嘛是到处的诈骗啦。讲甜言蜜语呢，中华一个58岁富人郎，即世人都唔捌当过乱来啦。安尼啦，手机啊，人咧加，人咧加问。叫爸无，像小无，叫伊某个安尼啦。伊嘛甲对方叫老公安尼啦。啊，对方甲讲哦，为着咱未来，吼、哦，伊58岁啊，啊，想要嫁啊，安尼啊，咱未来的迄个人生吼、哦，咱即马吼爱甲咱即马所有欠的钱，咱来投资。我出一挂，你出一挂，安尼来投资安尼啦。计划18万来到指定的账户啦，好咧加载。虽然18万是唔是大的金额，但是行员感觉伊面安尼猜测怪怪，哦，甲讲你即马是要用什么用途啦？伊即马伫遐提讨其他代志啦。警员甲讲哦，18万唔是真大条，但是足惊你，即条18万过了，得阁后一条18万呢。啊，我就是实在一个查甫人，教我真好啦，我咧只拢用翁甲某咧称呼啊。啊，伊讲伊也要出国，我也要出国，啊，大家回来一个账户。这什么朋友在用投资的啦？安尼叫我袂使甲恁讲啊，讲我两个秘密啦、啊。好咧，加载啊！这什么温谈无了，投资未来，这拢是一个叫做骗啦。这哦，实在吼、哦，卖安尼相信遐有诶无诶啦。58岁啊，你嘛有人生的经验吼、哦？啊，对方是硬是变，你嘛看无，你嘛唔知影呢？哦，好咧，加载。18万保掉嘞，吼、哦！真系要叫人投资啦，要叫你谈乱来讲未来，我跟你讲哦，少些惊。那已经58岁啊呢，青春已经老啊呢，哦，
虽然为人保养了真好，但是吼、哦，卖家家己的钱开玩笑啦吼、哦，辛辛苦苦赚的钱，人家咧甲你转嫁去吼、哦，实在吼、哦，做不了事吼，做了人哈、啊。另外奈吉利亚，只讲有只船啊吼，啊唔知是那个并落去呢，刚出快无到一分钟就沉落去啊，啊这是用纸糊的吗？够咸的啦吼、哦，啊这即马目前已经捕到51个死亡的人呢，伫海面上呢，有够咸的。奈吉利亚这个国家，啊，这个船只到底载偌济人嘛？唔知呀。靠老公打出发哦，安尼准备出港尔。安尼受不着船的定，船要开，船要离开。安尼抱着乱乱不舍的心情，伫个华顶的亲朋好友讲再见了呢，结果只下再见了，无到一分钟，船就沉落去。奈吉利亚这个国家，啊，什么原因嘛？唔知呀。51个人死亡，即马搁咧救援，这脏呢？有够咸的，啊！这到底是抓国的吗？靠！遐咸的代志就对啊啦吼、哦，实在吼、哦，世间事情，这要讲无常嘛，无常呢，而且无奇不有啦。另外一个阿伯啊，住伫红山啦，阿公哦，啉酒醉啦，结果讲石头啊，捡起来，共捡人的狗啦。为了说话，世代的富人来报案，讲因兜的铁门啦、客厅啦。迄个玻璃拢用结破呢，连看厝只狗啊，嘛伊个后脚嘛伊个结着伤呢，啊有够含，伊讲伊无人甲人结完呐。即马叫来调啊，即个监视器，哦，原来即个查甫人呐、啊，即查甫人啉酒醉气噗噗啦，69岁姓吴的查甫人呐、啊，就是伊造成的呐。伊讲伊刚啉酒啦，啊，行路转去吼，听到咧厝内，哎妈，桌上咧狗咧也吠啦，啊，你袂使咧甲吵啦，伊掠狂呐。石头啊，捡了，捡到贵啊！有够多嘞，讲迄狗啊，你甲错啦，安尼呢？这违反动保法咯、哦。啊，人个客厅、人个铁门，拢互你隔一个破呢，安尼啊，这是伫个7月23，红山这个家，57岁细蛋嘞，讲阮也无抓到伊啊，无是无使。啊，阮狗啊，看到人经过，吠一声尔，伊讲阮狗啊，你甲错啊。69岁细五个查甫人，借着酒气袂堪要去，石头啊，甲结过啊，安尼就安那。吃官司啊，呢，吃落啦吼！来听一首日本歌曲吼，首歌曲叫做《秋风如林心》。到底咱客户来到自行药房，告别咱天宝永良丸，咱的薛大哥给阿兵安排一首日本歌曲吼，来听《秋风如林心》哈。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

0: 来，好听的歌曲，讲叫做《秋风如人心》日本歌吼。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并感恩主持咱的时间大准入讲。啊，今物这个时间啊，并要来感恩进一个广告。
1: 啊，你原底骨头是安怎啦？
2: 我拢迄个龙骨啦，龙骨吼，外倒就啊酸甲要死啊，拢爱酸啦，我拢酸龙骨尔啦。
1: 好好好。
2: 我龙骨去照歪啦。
1: 好歪，哎。
2: 我是哦，帮安尼个酸，安尼疼落去啦。
1: 啊，食有卡有就对啦。
2: 有啦，啊，我拢搁去横林的呢。
1: 坐啊，搁去横林做安过哦。
2: 我搁两回就八十万呢。
1: 安尼哦。
2: 我
1: 做
2: 啊，做八十啊，我减两回八十，我两个拢在食。
1: 啊，你好正完食啊，好用有讲小宝宝。也阮填补好剩原因啦，
2: 对啦。
1: 啊，你食啊那好，你嘛讲阮听看卖啊。
2: 我食了就迄脚吼，都拢疼，啊食了都好，啊食甲袂好啊吼。迄脚我直直疼，直疼疼啦，佫甲食只转好呀。
1: 哦，安尼啊。
2: 对啦。
1: 啊，你算讲脚疼就对啦，啊食填补好剩。
2: 脚拢无力啦。
1: 拢无力哦。
2: 对啦。
1: 哦，啊食填补好剩原因，家只转好伊就对啦。
2: 对啦。
1: 啊定，哦，一个浸酒你安那浸？
2: 啊不。一罐浸一百粒
1: 啊！一罐浸一百粒
2: 不？啊，我平常两罐，一罐五十粒
1: 啊
2: 呢。
1: 好啊，你啊。
2: 哦。
1: 哦，啊，你食几罐呢啊？
2: 食六罐。
1: 食六罐好正丸哦。
2: 哦。
1: 啊，你啊，啊，原地爱加乖啊，就对啦。
2: 哦。
1: 啊，即马乖啊，放掉啊。
2: 我唔认啦。
1: 啊，你。
0: 这位大哥，甲咱填补好正丸，提浸酒啊，食六罐啦。原地爱加乖啊，加到袂舒适啊，即马唔认啦吼。啊，另外这两位妈妈姐，两骨歪啊，足够酸痛。啊，这是脚疼无力，啊嘛是食咱填补的好正丸，食甲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咱填补的好正丸就是固筋骨、治疗骨头的酸痛症的好药啦。咱若要啉，啊是要浸酒，啊是要直接食药丸拢会使。有人加四十粒要填补好正丸的药丸，去啉买当骨，看爱食啥甲啉啥，分做两顿食。啊，有人加八十粒至一百粒的药丸，去甲浸米酒头啊。浸一礼拜，药丸有散无散不要紧。那加啉酒的，暗时要困，加添一杯啊、四杯啊来啉，喘气的金路啦。啊，若要食药丸，照三顿加食，一顿加食八粒，治疗骨头的酸痛症，足对症啊。咱填补好正丸，食好的人做见证足济啦。专门针对筋骨的问题，骨质疏松、骨质流失、骨头怕、骨头安尼酸、安尼抽、安尼疼、安尼麻呢？啊！你卖话咧，酸抽疼麻，填补好正丸你家食。咱内底药材加落啦，有这个骨板间过关节，补充咱的钙质，补充咱的钙质，钙质甲钙质足重要，甲补充巴丁、骨头只丁、筋络只流力。啊，咱药材佫有这个牛膝，牛膝间强筋骨，治疗腰酸背痛。咱内底佫有落这个蛇用，间养筋骨，治疗脚手无力。填补好正丸的药材加落，做啊足周至啦。治疗骨头的酸痛症才有够力，拍通咱骨年酸痛的爸母。填补的好正丸，然后放尿的问题啦，高尿、泄尿、放无尿，查甫人放尿咧憋车呢，迄位一枚便所走咧几啊抓呢，影响着困眠。那这种情形来吃咱填补的养龙丸，高尿哩。啊，一杯尿吼，无用对头放到尾啦，放袂大哩，安尼喘尿头闪尿尾，填补的养尿丸你个食，温心化气，甘利水消肿。你也即个怎嘛？你感觉放尿结束大降，啊结束轻，啊嘛袂安尼臭尿险落落。填补的养尿丸，尿丸填补的养心丸，专门针对心脏安尼白薄菜呢，心肝头安尼五六三十啦，心肝头安尼八八七七，啊为心脏做无力，今日都皮皮喘啦。前后开拢喘袂离个，填补个养心丸你甲食，补心血。即个怎么你感觉心脏继续用，心脏继续有力，填补个养心丸。因为那讲头壳疼头壳哦，一个面足歹困啦，头壳爱过，填补个过脑丸你也甲食，顺个汗尿啦。当其个靠食即个安眠药啊，食即个定情剂啊，困会去哦。你也食咱填补个过脑丸啦，那些顺个汗尿，无一个习惯性。失眠高房耳啊叽叽叫，眠歹困，过了睡晚歹，阿妈赶紧按动动，咱填补的过脑丸才应效。另外，咱的目睭的问题，拢是甲眼底有相当的关系啦。咱填补的清理面膜丸、维生素甲许可，过眼底目睭的专门药。咱这个药啊吼，做啊钙周期，有咱目睭 伊个需要的营养素，咱拢做卡拢伫个内底。啊，尤其是过夜眼底，目睭惊跟畏跟模糊、酸涩，拢甲眼底有相当的关系。白内障、白眼症、惊光线，视力方面有细细的，嘛是甲眼底有相当的关系。安食汉药就是要过眼底，填补的清液、面膜丸那个关灯来食。过眼底目睭的专门药，这比较安得知吼，这会较好袂较歹哈。填补的清液。林木丸，来听最后一首歌曲，讲叫做《我只在乎你》哈。今天的歌曲，阿斌也请大家共同来欣赏。非常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收听。阿老师也边间服务电话卡入来，052-5500，我欢喜咱家零六，我只在乎。

来非常动听邓丽君的歌声，我只在乎你哦。时间的关系，阿斌要甲大家讲一声再会，非常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收听。那当日落雨的城市啊，关市，咱就开车较细腻一点嘛吼。252-5500，那我关市加06，有啥阿斌服务电话卡入来，啊，咱期待明仔载播4点到6点空中再相会，拜拜，谢谢，感恩，晚安。失去什么？

0: Queen FM 88.7 88.7，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归恒广播电台 FM 88.7。
1: 哎，老公，你做来了，我记得先。
2: 先洗漱，温散铺草毛。
1: 从平头的情形当严重，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这种声音呢，出现上衰毛、颈盘、手脚无力，也是瘫瘫准，也就冲进前哨平诊，我叫得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2: 那我不可反见，我用含尿的头发水来消毒，还可要记得用茶骨来洗漱哦。
3: 宝贝 ，and 你宝贝，我本声音的苏吹。
1: 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所提供。
4: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洪湾真好听的名，洪湾上出名就是台湾西海岸上盖关的风景亭下。洪湾的风景鱼港有台湾产量上丰富、上鲜美的鱼啊。虽然寒天的洪湾海风强甲亲像拄啊同款。但是上个冷的日月，也是蚵仔上个肥、上个好食的时阵。又大又冷的海风里面，渔民用因的性命和大海在遐拼生活。不过大海也有温柔的一面，在咧黄昏的时阵，满天的彩霞静静映照在咧蚵仔田甲江边的灯塔顶面，替黄昏的下晡增添一份宁静之美。每一个可靠的蚵仔坐在鱼缸边的海堤顶面，等到天色转暗，海面上点点的鱼火都亲像天顶的繁星同款。这就是江华北京市的风景。
6: 摊主一间占地3000坪、市顶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顶古迹。在古厝当中行来行去，都参照咧探险。爱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搭。即当阵是下晡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丽家族。徐亚迪制作，徐亚迪主持，欢迎收听。

0: 大家啊，咱的好朋友吼、哦，嗨，来，不管哦，老的、少年呢，这个时阵吼、哦，老的咧困呢，也有，啊，够足侪不咧困呢，
1: 嘿，啊，困未起嘛有，
0: 嗨，啊，少年的吼、哦，这个、时阵吼、哦，精神长好的，吼、哦，嘛有，
1: 嘿，夜猫子，
0: 嘿呀、啊嗯，所以当中有啦吼、哦，啊好啦。欢迎啊拢小招小串来收听咱的节目啊、我是亚迪，
1: 我是凯伊，
0: 好收听到咱的节目吼，需要阮的
1: 茉莉家族，
0: 哎对，需要阮的服务吼，啊电话超快机开呢，你等下要用的有哦，等下要用的有哦，0800
1: 我数三二一
0: 0800
1: 五四三二一。
0: 来讲，咱今日吼，今日节目吼，有请一个这吼重量级的，有邀请这重量级的哦。
1: 咱邀请的拢嘛重量级的。
0: 好安尼哦。
1: 嘿，每一个拢重量级的。
0: 啊，你安尼就比较恭维。
1: 嘿，
0: 你比较恭维。
1: 你讲的是体重的，还是年岁，还是资格？
0: 你即马就爱讲吼、咱即马邀请是重量级，
1: 嘿，
0: 哦，啊，咱即马都爱讲，即马这个都是重量级的，
1: 嘿，
0: 安尼，
1: 好、哦，这你这，你那这趟吼，个，你这讲吼，这立安吼，
0: 嘿，
1: 五档的吼，啊，每节拢知啊，
0: 啊，你这吼，恁师无甲你教啦，无甲你教，
1: 嘿，
0: 我甲你教哦，会晓那讲的好听，我讲咱人哦，
1: 嘿，
0: 一定爱要讲好听。这就是吼、做代志先讲的一半，
1: 吼、
0: 这最重要的呢。
1: 吼、
0: 你搞小姐吼，你嘛原来爱要讲好听话呢，
1: 爱讲播就对啊。
0: 哟，你都爱像咧五档安尼呢，你知无？
1: 嘿，
0: 这有关系呢。这关系呢，你外讲哦，这是安那，你怎么知？我来讲，起码来个邀请出来。伊就开始吼讲鬼脸片啊啦。来。又请到咱立恩这一位五当司长，五中医师。
2: 哦，咱这公调的朋友大家好，
0: 嗯，
2: 哦啊亚迪好，凯伊好，
0: 嘿，安尼说啊，
2: 安得说啊，无咩，哎呀，哦，因为大家这好朋友，大家都八卦啦，
0: 八卦啦，
2: 啊，这大家八卦吼，啊，最好感情安蛮好啦，
0: 哎呀，
2: 这个前几日拍摄啦，前几日迄个。这、那个母亲节，我们来做特别节目哦，他都不来啦，
0: 不来，我讲啊，你今日就要拍算一个啊，你，
2: 拍算啥？
0: 我你讲啦，我你讲哦，这是你家己讲话头，和我看的啦，无法度啦。
2: 哦，什么母亲节的，什么假两鞋，什么爸爸节的，早啊无半个，哦，我这，啊，讲我咧这做杂播的吼。实在有够不好，
0: 十波可怜哦，
2: 可怜，
0: 是安那可怜，你咪讲者来听看咪？
2: 可怜的啦，
0: 好，
2: 这十波哦，真有够丑秀的啦，
0: 安那丑秀，
2: 他都不得讲讲母亲节吃的红虾，爸爸节的早阿无半个，这十波人的心声嘛，
0: 无影啦，
2: 太无影，这个爸爸节，阿伯安尼啦吼，我先问你几下问题啦，
0: 好，
2: 看看查甫人偌惨啦，我问你几下问题，亚弟，你捌你洗头无？
0: 有啊，
2: 啊你洗头爱付钱无？
0: 当然嘛爱，无人要甲你洗免钱
2: 诶，坐公车无？
0: 坐公车嘛爱付钱啊，
2: 啊捷运咧？
0: 诶，干那65岁以上免钱哦？
2: 干免？
0: 系啊，干是啊？
2: 啊，坐捷运嘛爱咧？
0: 啊，捷运嘛爱吼？
2: 诶，嘛爱咧，公车嘛爱较上俩老人票啦。
0: 哦，哎哎，
2: 啊好，啊你去买一罐矿泉水爱钱无？
0: 哎呀，那唔免。
2: 诶，啊，这来，啊你若是讲四可怜顿啦吼？啊，去共租一个所在咧，比如来讲啦，古本所爱钱无？
0: 差免钱，我你讲，你下阵是白家吼，就去放尿吼，哎，马桶个吹落去，那都爱钱啊！哎呀，
2: 拢爱钱哩！
0: 哎呀，
2: 电话嘛爱开钱咧，
0: 哎呀，
2: 对哦，也是爱开钱咧哈！
0: 哎呀，
2: 你一世人你用啥拢爱开钱？
0: 拢爱，
2: 好，啊，你用过查甫人，你不要讲开钱过？
0: 用。 用查甫人，
2: 用查甫人，用查甫人，你要用过，要开对钱无？
1: 人拢嘛讲开查某，那我咧开查甫诶。
2: 我咧问你嘛，我咧问你嘛。
0: 哦哦，哎对嘞，王凯义因为，王凯义因为对嘞。
2: 那我是咧讲。讲你啦，
0: 讲我
2: 啦，
0: 嗯，
2: 哎呀，你用过查甫啦，你捌开过钱无啦？
0: 这安尼都唔对啊咧！
2: 咁嘛，查甫在开钱，查甫在戆头啦，
0: 哎、嗯、呀，戆、嗯、头，
2: 你看咧粗俗无啦？用什么大拢爱钱，结果吼，用查甫啦免开钱啦，查甫就可以开钱可以啦，哎、呀，莫怪啦，莫怪阮，
0: 莫怪，
2: 阮朋友咧怨叹，哈，阮朋友顶界咧怨叹，
0: 怨叹啥？
2: 我恁听，系。哦，我变万蛋噶嘛？
0: 哎，万蛋啊！
2: 讲哦，哎，讲伊后因某吼，一个利用生囝啦。哎，啊，讲什么？就社会的囝生啦，啊，
1: 生嘛好伊啦，
2: 啊，生也好生啦，出好嫁啦，分好嫁啦，
1: 出好大啦，
2: 哎，出好大啦，哎，啊，所以好开啦，哎，系啊，安尼。个耍了啦吼，讲好因某咧教他三四十当四个头当，要更帮伊耍啦。嗯，哦，啊讲那个讲掉啦，个讲起来目屎就淋啦。
0: 嘿，我也在比惨。
2: 哦，做比惨，做比惨。哦，讲目屎淋就是讲哦，讲什么，讲阿妈，讲什么公孙啊啦，什么红阿咧蒙无透的啦，讲蒙啥呆啦。
0: 公孙啊，红蒙无透。
2: 蒙无透的啦，吼，伊敢听？吼。
1: 我是听无啦，
2: 你听无，我嘛听无咧，听无你笑，啊听无，啊
1: 你听无提出来讲，听无你提出来讲，
2: 你太笑咪咪啊！啊，伊讲做查甫人做唔得咧，唔要就对啦，哦，真正唔得啦，吼，
0: 闹呀！
2: 啊无打多好，是不是？我打多讲过，查甫人上粗俗。
0: 上粗俗，
2: 真正上粗俗。
0: 啊，你查甫人本来就是爱趁钱起家啊。
2: 真正目屎就淋啦，你还会目屎淋啦？那我咧淋啊咧。
1: 嘿，哦，你讲起来有较可怜咯，
2: 可怜。好，接下来讲到这个咱台湾啊，有足侪迄个民俗有无？嗯，民俗嘛。
0: 哎，民俗安那？
2: 哎呀，这民俗是不是五个肉粽节？打鬼嘛，哦是肉粽节，啊这样过来嘞，肉粽节你刚讲
0: 过来中秋节，
2: 什么端午节是吉阳之日嘛，哎，迄个你那水用提出外口泡泡的叫做吉阳水，哎，你到底拢会碰碰叫，拢会什么牙米椒皮，哦，
1: 干嘛呢？不是撇下的吗？
2: 啊什么鸡卵啃的拢会牙起来，
0: 哎，有影啊，
2: 有影哩，
0: 哎呀，哦。
2: 哎，你叫肉粽节嘛？啊，你爱食肉粽啊，划龙舟。
0: 哎，对对，
2: 是不是安尼？嗯，哦，按那这个八月是不是爱食月饼？
0: 月饼，
1: 哎，对，嗯，
2: 七月爱泡豆不？
0: 爱，
2: 哦，爱泡豆，啊，是哪爱泡豆？
0: 七月爱泡豆哟，都因为高温呀，贵足济啊。
2: 其实我你讲啦，我听人咧讲讲，较早讲七月是好日啦，
0: 好日咯，
2: 哎，工作好日呢，哎，啊，因为小过好日吼，资源中华。讲啦，讲什么爱普渡啦，讲什么过年要过春节，哦，
0: 是安尼哦，
2: 啊，所以从阿边大家拢在普渡啦，哦，古早有咧讲什么七月四好啦，啊，唔当七月四有无？系，意思讲什么七月外拜，
0: 系啊，
2: 结果人咧讲无影拜啦，
0: 无影，
2: 开始有影七月吼，都有人咧做。一挂重要代志，电错都无嘛，哦，啊，什么新明星赛嘛无咧，系啊，啊，就转咧普通，
0: 诶，啊那，你安尼讲起来，后摆七月时啊，都已经过错啊哩。
2: 啊，我七月时啊，我马上叫出国咧佚佗呢。
0: 哎呀，哎，出国佚佗，哎无，哎，我拢暑假当然嘛。
2: 普通吼，就是讲啊，要求一挂平安呐，哦，啊，较无代志啦。哎，普啊那咧含阮囝，哦，阮新妇较早拢读研究所，我囝是有这书嘛，啊，因较早伫迄个有。要下个运动是不是爱做一块凌晨？
1: 对。
2: 啊，做这凌晨的实验，就是爱饲兔啊，啊饲迄个鸟鼠啊，嘿，啊来看因对着这药啊，嘿，啊
1: 诶，好个
2: 好个嘛，啊然后开始论文啊，嘿，
0: 所以现在饲鸟鼠啊，拢做迄个替死鬼。
2: 无啦，迄为人类做贡献啦。
0: 哦，安尼哦，哦，
2: 我咧讲啦，
0: 安尼讲比较好听。我来个普渡，
2: 普渡咯。因为今个鸟鸡啊，台足济嘛。哎哎哎，啊鸟鸡啊吼，台时阵吼， 因为太了吼，太伤济，因拢会心拢会安尼不安。
0: 干干干枯干枯，
2: 安过到这七月，不干到七月半，
0: 系，
2: 拢爱普渡，
0: 系，
2: 而且普渡的时阵咧，
0: 系，
2: 因唔知买了之，因拢咧惊了之来催嘛，
0: 系，
2: 啊，因就爱去看那种饲料，
0: 系
2: 上好的饲料，
0: 系，
2: 细胞的精致诶，
1: 系，
2: 啊，得甲拜。
0: Hey.
2: 啊，规矩看了就甲拜，
0: 嗯，
2: 啊，伊就爱去写念迄个祭意呢，安尼
0: 哦，
2: 爱念咯，
0: 哎，
2: 哦，啊，你敢唔知因爱安那？
0: 你见了我安尼用哦？
2: 有啊，
0: 哦，安尼
2: 拜时阵哦，因底下是拢会讲第一句的亲爱的鸟鼠，
0: 好安尼哦，
2: 人爱爱鸟鼠呢，爱亲爱的鸟鼠，真的啦，我不骗你啦，
0: 哎，
2: 伊讲你即届啦，会艰苦啦，哦，是你，最后的一届啦，我介你出世，因我后悔
1: 要死人就好啊，
2: 因为你
1: 做人就好啊，
2: 你对人类做出足大的贡献啦，啊，所以你受这届罪孽啦，
0: 哦，
2: 啊，你以后免个烦恼啊啦，
0: 嗯，
2: 啊，伊咧，一日咧等的过程，
0: 嗯，
2: 有当时啊吼，叫轮较慢，所以那不多要，我有只准备饲料要互恁食啦，
0: 哦，
2: 啊，你宽小，
0: 啊，有死去啊，要搁食饲料，
2: 啊，你个，
1: 啊，这破多啊。
0: 所以台语你要看，恁、西你要看咩？还没扭起死啊嘛！一个人讲了也好听的。
2: 我后生咧讲还听的啦，我新妇咧讲还听的。
0: 哦，
2: 因为较早因有做迄个骨碌里先加一路门嘛。
0: 哦。
2: 啊，因即个食了的时阵，就是用迄扭起爱去看伊的骨质有较好无嘛。
0: 哎
2: 呀，啊拢爱吊着火，爱抬足侪，得起足侪，啊这对棒，这个对照组啦，
0: 很
2: 高嘛。
0: 嗯。
2: 哎呀，啊！因来讲，啊，恁对人类做出贡献，所以这届讲过是恁最后一届，恁来处理真好。啊，恁等的期间呐，哈，恁来等的期间哦，
0: 不多要，
2: 啊，这拢给恁准备，啊，这饲料拢上好的，啊，恁免客气，恁尽量吃，啊，后边过一句足重要的，
0: 过一句，
2: 伊会讲哦，啊，你爱会记的，
0: 亲爱的鸟鼠，
2: 亲爱的老鼠，
1: 很
2: 爱会记的，
1: 哎，安那，
2: 迄个。不是我要给你抬，是我叫教授叫我给你抬。我若要抬你哦，伊会抬我。
1: 这个很重要。
2: 钱哦，你都爱去找教授
1: 啊。找着人嘛？
2: 啊，找着。
0: 会叫的野兽吗？
2: 啊，伊咧讲，那伊若要抬，教授会抬，会抬伊嘛，会互伊袂毕业嘛。
0: 啊，
2: 所以然后第二个去找教授啦，啊，款饲料是我款给恁食，你当然变好人啦。
0: 哦，对对，
2: 恁有学起无？
0: 哦，这后面我讲，你看这真正爱学啦，
2: 爱学起，
0: 对不？我讲爱也要恭维，对不？差这多，
2: 对不？所以讲哦，这七月就是爱普渡，啊，做点普渡就是讲做一挂啊安心的代志，
0: 嗯，
2: 哦，咱心内安心，
0: 嗯，
2: 事事无用，六足平安。
0: 嗯，
2: 哦，恁家鸡啊、鸟拢个饲个肥，哦，个嫩，哦，啊个用，
0: 嗯，
2: 啊大只个老些嫩，
0: 哦，
2: 安尼，
0: 唔是大只金龙台哦，
2: 狗啊拢肥足足，
0: 哦，
2: 恁鸡拢袂有钱安尼，
0: 嗯啊，哎，饲个肥足足了，底下饲个肥足足了，紧出掉啊你，
2: 个店阿爸去台后代志找别人，唔那个饲咧，
0: 哦。
2: 咱录音前呢，
0: 哦，对对对，
2: 嘛对不？
0: 哎，
2: 要讲，
0: 所以你看，可以，你看，这爱要恭维，
1: 是
0: 差得济，
1: 嗯，
0: 对不？公公的拢别人去做派代志，
2: 高兴叫一台，只爱去找高兴，
0: 好的拢伊安尼啊。
2: 啊，这个来，啊，有个到中秋节啦，
0: 哎，
2: 啊，中秋节是不是爱食月饼？
0: 哎呀，
2: 啊，你刚刚听到这食月饼的原因？
0: 食月饼，
2: 哎。
0: 原因哦，唔知呢，
2: 就这一点唔知啦。你大概记这个月娘啦，刚刚拢照着啊，你感觉下床啦，因为大概要记起尔啦。
0: 无啦，我系记较早的书库，敢那是有做着个月饼内面是有包什么秘密，啊，佮有包什么花啊，是安尼，敢唔是？
2: 你唔是当阿拢小讲月娘刚刚
0: 照着你呢，大概下床。
2: 哎呀，伊当上幺娘啦。我跟你讲，一只食月饼，是有咧记载讲啊，伫个迄个明朝，啊， 一阵啊，唔是明朝啦，蒙古迄个时阵叫做元朝。
1: 元朝，
2: 啊，因为元朝吼，管中原的人管甲真歹，啊，明一、那个元一、那个中原遐人就是尾啊，就是明朝嘛。
1: 嗯，
2: 吼、哦，因为阵啊，就是大家拢起来甲反抗啊，拢起来甲反抗嘛。啊，玉帝喺八月十五，
0: 八月十五日之间，
2: 你个歌唱的歌曲好听啦，这真正实在背啦，哎呀，这老再背起来吼，你什么什么呀、啊，什么呀、啊？什么成人节啦？
0: 光辉啦！
2: 光辉啦！哎呀、啊啊，我不能叫我无去，哎呀，弟真啊，真啊，实在背啦。
0: 哦呀，加在，无在背。
2: 因得要讲，就是讲要起义嘛。
0: 嗯，
2: 是不是爱起义？
0: 嗯，
2: 而且要去讲要起义哦。
0: 嗯，
2: 惊去用炸掉。嗯，所以人拢在食月饼。
0: 嘿，嘿，
2: 食月饼，但是无足，
1: 无大家拢
2: 无食，大家拢有食啦。
0: 嗯。
2: 啊，大家都开心尔啦，
0: 经济无遐好啦。
2: 啊，因得用迄月饼吼，
0: 来
2: 底甲煎倒一羹。
1: 要
2: 起义，
0: 哦
2: 哦，共迄工起义啦，
1: 系
2: 啊，即到迄工诶，多好啊！八月十五诶，某时间点，大家就做伙起来，
0: 我
2: 甲厝里，因为迄阵啊，迄个蒙古拢会派两个人，是人诶民间内底，
0: 伫
2: 即、个砖头。
1: 去巡去看，
2: 今仔食一斤，明仔食一斤，食一斤，今仔食头鸡，明仔食滚头鸡，你话咧？咁啊叫轮啦，啊所以大家拢足受气嘅，啊就是安排做一工，大家起机，啊所以八月十五食轮饼，从安家来，啊食轮饼了呢，啊天气就渐渐冷啊嘛，啊即来就大家拢来食火锅，就烧酒来食。阮即届去重庆佚佗，嘛去食那火锅呢？火锅真正袂歹食。
0: 都位。
2: 那重庆
1: 的火锅。重庆
0: 了。
1: 麻辣火锅。
2: 麻辣火锅。但是因为正好你回味无穷啦。因为因遐人因遐算做较实。较实啊，即、這个火锅吼。
1: 对。
2: 啊，伊个啥物啊？
0: 诶，
2: 花椒。
0: 啊。
2: 即会起实。
0: 哦，
2: 其实，
1: 啊，这个老干
2: 啊，啊，但是这个老干也把这个寒的逼出来，人较袂感冒，哦，啊，湿，啊，什么叫做湿？话你拢唔知啊嘛，这个湿哦，就是汁啦吐出来，啊，一个字体足够，那叫做湿。
0: 哦，
1: 湿气重啊，
0: 为人喙汁吐出来白白。
2: 哦啊，一后后白白啊，一点啦，足够。啊，是 A 味是足歹味，足歹味啊！
0: 臭味哦，
2: 哦，足臭的啦，家己唔知啦。
0: 啊，所以为人会口臭嘛，是安尼哦，
2: 就是安尼来。
0: 哦，
2: 足臭的，
0: 嗯，
2: 啊，那迄个湿啦，吼，迄个字体甲检查起来吼，那是规个拢细菌，拢病毒。
0: 嗯，
2: 好，哎，伫古早咧啊，咱读中医知影吼，这个是种，是种的病，体内有问题，你往。有风邪，风电是侵，
0: 食
2: 以前是自己的自体来，我咧自体就白白，阿伟讲，你讲个臭面膜，阿个看，哎呦，一个自体，啊自体唔爱在说洗水，唔得爱个洗洗刷刷咧，洗洗刷刷，卡哇，赶快个洗出来，因为体内问题嘛，还叫做湿，所以讲。啊，因那个重庆啦、贵州啦、吼、哦、湖南、湖北遐咧食这个火锅，食个那足热足咸的，迄就是咧气湿的，啊，搁再发寒，发寒就是讲解咧肝憋起，解咧寒气咧憋出来，安尼啦，啊，其实有湿的人啊，唔是臭尔，伊体内就出足大问题，家己唔知，啊，其实讲问题大嘛无大，但是大少会变大。就讲，咱遐一触电破一空，两差别也愈破愈大。
0: 当然咯、
2: 这样呢，
0: 是
2: 啊，啊，所以赶快你的原理，迄、个是不是一个心核？还是一个心核？心核，我食火锅，食火锅就是爱食迄个个香，热实在人热的啦，香甘热无同款，来到过年。你要过年的叮咚锵，叮咚锵，恭喜哦！
0: 嗯，
2: 哦，恭喜过年，我都爱食冬年菜，讲什么冬年菜食了吼，什么冬 当年拢会什么查某拢会找着好安塞。
0: 哦，你你要做个工作呢？哦，哎，
2: 查甫的吼，哦，就一年四季拢会安尼平安大叹气啦。哦，就是安尼。嗯，啊，所以讲这这就是一个风俗。嗯，有一个风俗。嗯，系啊。好啊，过来来，最近要甲咱各位讲啦。嗯，哎。咱最近是不是诈骗集团做多？
0: 啊，对，嗯，
2: 够多嘛。哦哦，好，迄坐到惊死啦，含律师嘛咧参加啦。嗯嗯，报纸咧报讲，迄奇怪咧，律师咧，律师咧办法律咧吼。嗯，啊咧支持正义诶。嗯，啊，是安那咧讲这个，这一寡人咧讲这个诈骗集团咧做位。
3: 小夹，
0: 我咧讲你若讲这吼，我都要讲我家己亲身的经验
2: 哦。你有经验哦？
0: 有。有人打电话来，有人打电话来哦，伊就甲讲哦，你是徐亚迪，我嘿，我徐亚迪，啊，你做咩找？哎，卡来拢无号码哦，我你做咩找？我是户政事务所的人啦，
2: 户政事务所，
0: 我讲啊，安怎，什么代志？安尼啦吼，伊讲哦，我你讲，恁的亲戚吼，恁的亲戚，我只有这许家伟，许家伟吼，甲你提你的所有权证哦。啊，佮给你提升哦，去要给你过户啊！
2: 啊，告这个人，
0: 啊，告这个人，安尼啦吼。嗯，我讲无呢，你看唔到迄款啦，无这个人，啊，我唔捌，安尼，啊，我甲挂掉。结果我甲阮朋友讲，哎呀，你看迄下面咧骗安尼啦吼。阮朋友讲，伊嘛接到，伊嘛接到嘛同款。哦，伊个讲哦，伊个分机几号吼，叫伊个卡电话安尼。
2: 叫伊个卡到等
0: 你。哎，哦，你个看谁？所以咱的听众朋友开始有听到这些拢免插，
2: 哎，免插，免插，
0: 免插，免插，就无代志哦。
2: 免插无代志，嗯，我嘛要拄着呢。
0: 你安怎有？
2: 嗯，好，打电话寄去公司哦。嗯，啊，你我当处长哦。嘿，
0: 又够真准哦。
2: 哦，足准足准。
0: 哎，我那朋友一个个讲伊身份证号码。
2: 哦，啊，你啊，哦，迄个工业路几号哦？往对对对。嗯嗯嗯。哎，就讲啊，我叫做。什么也是歌风啦，迄个名我听着我都突然突然的，迄个罗马名嘛，哎呀，啊，再来就讲啊，兄弟啊吼，来伫恁的边啊啦，讲来伫阮的边啊，我吼吼啊，我就知影嘛，叫叫人咱知嘛，啊，
0: 伊叫你爱去准备一下呢，
2: 啊，伊就讲啊，到最近啦吼，我都伫恁的边啊啦吼。啊，最近啦吼，我都较无，
0: 较歹过啦，
2: 较都犯代志啦，较歹过想要甲大哥吼，方便一下啦，安尼啦，啊你免啦，
0: 免啦，迄时阵，伊叫伊来泡茶啊，叫伊来泡茶，
2: 啊无啦，我袂当叫伊来泡茶啦，我来甲问我讲啊，啊都在人山不便啦吼，方茶有当时啊买欠地头半天，可以送一个啊。啊啊，老兄弟啦，哎，啊你到底是欠我多啦？哦，一点点一点都爽的咧，哎，嗯，用大大的，嗯，对啦，啊啊，难听哦，你体谅啦，哎，安尼啦，无我想讲，我过来给你退钱十万啦，
0: 好，
2: 十万啦，啊，我啊你都可能出国十万是不够啦，
0: 哎，你要讲啊最好用，
2: 我讲你可能十万不够啦，哈。啊，无你都规矩讲好教，吼。
0: 系。
2: 啊，我拄啊有法度，安尼啦。系。好，伊就都做个路数。
0: 系。
2: 讲啊，无十五万啦。系。我十五老教啦。系。系啦。
0: 系。
2: 你规矩讲好教吼，我那做无用啦。系。伊讲啊，无二十万啦。
0: 系。
2: 安尼啦。
0: 系。
2: 啊，个二十万，我讲，诶，一路老兄弟。
0: 系。
2: 我咧讲话，你敢听无？
0: 嗯。
2: 我都有钱，你都加讲挂，哦，你慢慢啊晦气，啊干我人本来大家就斗三干啊，哦，啊伊后一届啊无三十啦，后边一个我，我咧阿你我问我啦，我阿你啊，阿你我问我啦，恁爸他达三十万了，你看恁爸搞无起，我都阿挂掉。你不要都是这怕，哎呀，我也诈骗集团老讲去，我这头的家伙不要给我扯，我这个行情他给到你三十万了，你看我搞不起，我不敢
0: 扯，没搞过，
2: 对，哎呀，诈骗集团实在是足可怕。
0: 但是哦，我是刚刚听这个朋友他说接着像这种电话。 免插伊倒，挂掉倒
2: 啊。挂掉，嗯。唔过我今日咧卡电话吼，因为做电话叫你催我嘛，一打嘛。嗯。啊，我落来到电台卡电话好用的时阵啦，因嘛惊惊咧。嗯。系啊。啊，我就甲讲，啊，我做啥物人？嗯。哦，啊，你咧催我，伊讲，哦，对，啊，就中欢喜的。嗯。哦，这就是因为啦，即个。
0: 哎，那种训练啦。
2: 这个老人拢已经有迄个警觉性啊，有迄个警觉性是真好。但是佮咧袂使贪。绝对袂使贪啦。你若讲啊，你偌济安怎来到处吼？啊，你偌久就会偌济。其实诈骗集团要骗你会着嘛，无简单啦。骗咱会着会转你熟识。转熟识，咱较无用心嘛。我人讲熟识食出来，这是真的。哟，这是真的。啊，你甲看啊，啊，这个律师吼。啊，伊嘛咧感谢迄个啥？
0: 高阶
2: 啦，犯罪啦，买咧高阶啦，啊，读遐人侪，应该只为老百姓吼，支持工作，因为就输为老百姓，伊嘛唔是白费的啦，
0: 对啊，
2: 给人个钱，
0: 系啊，
2: 做非法嘛，最近哦，这个历史验哦，啊，因就家己咧自清，哦，就是讲袂使做诈骗集团的军师，诈骗集团要骗人，伊就去检查律师来看。
1: 哎，知啊，行多一条，
2: 看到咧一胖，哦，阿边那细人警察个力较袂着，反正咧啊嘛，因会当有机会人洗清，哦，本来就是安尼啊，哦，啊，所以做贼啦，做贼啦的人，伊嘛会要想要。有机会，伊嘛想要脱罪呢？
0: 对啊，
2: 哎呀，未检讨啦，哎，人的心嘛，啊，你这律师，佮佮咁只人在社会，啊，所以诈团律师呢，会经常去说，哎，要佮你执业呢，要佮你执业，我佮继续来洗钱，所以呢，咱的行政院呢，就咧修法啦，啊，扩大律师团，停止咧管理，律师当时做做，我那无律师当做呢，
0: 当然咯，
2: 一叫佮停咧，
0: 系啊，
2: 律师嘛会咧，
0: 系啊，乌白来。
2: 什么拢会，所以咱的这个，咱家好朋友一片有较济，唔通啊，一寡用那个钱拢去咧诈骗，
0: 系啊系啊，骗骗钱，我讲咧，老外真正想袂开咧，真正会啊，
2: 因为咧骗拢钱拢足大，
0: 系啊系啊，一骗伊拢会搁甲你想，搁甲你加，搁再加呢，
2: 足奇怪，一骗恁个足相信。哎呀妈足奇怪。后尾囡仔听你无去用钱，我咪用巴士啊啦。哎大家好。我嘛不接电呢。
0: 起码有。
2: 有啊，打电话啊。讲那什么阮囝啦。安尼啦。我嘛知影阮囝足巧的。都无咧戆人个。我一句嘛讲，甲讲好死。我以后就没个开钱啊，对不对？我安尼就知好，下未赚啊！你贵个公务司，以后先麻烦。我来挂掉。我出电话，我问我无咧，他有，我就是接到，无啦，我就随卡啦。随当然咱买卡，卡面进你得。
0: 系啊系啊。
2: 哎，你讲啊，迄个诈骗咧，
0: 系啊系啊，
2: 机关加足成咧，
0: 系啊，
2: 声音。你唔知什么方法，咱都唔知。
1: 唔知，
2: 所以咧听电信哦，你会记诶，你就爱先较定静咧。定静咧，纠正一下。
1: 嘿，
2: 那一惊到要死，唔确定啊！我是迄个检察官，我听你检察官，
1: 紧张啊！哎呀，
0: 我冇咧诈骗哦，诈骗工卡电话去讲朋友提钱，啊，伊讲伊是伊假做讲伊是迄个凯伊啊。
2: 我
0: 记得
2: 凯
0: 伊啊，凯伊卡电话去讲，伊家借钱啦，伊讲叫伊讲袂使花债啦，伊迄个人当作是真的啦，伊讲，伊家敢来借30万啊50万啦，讲30万啊50万啦，迄个，我的朋友真正借伊啦，
2: 借伊，
0: 伊就想讲听声就死无唔对啊，哈，伊就想讲，伊个讲我做唔好花债啊，有影就转借，伊讲到尾讲。个第二遍，借一遍啊，对不？啊，真正哦，我那朋友马上无假讲啊。
1: 系。
0: 个借第二遍哦，个借第二遍哦，伊讲假讲哦，不你哦，即摆你都会我提钱来互你啦吼。迄人怎样一直避过来，个避过去，伊就想讲，真的唔对。
1: 伊
0: 就想讲，我这开一台呢， 他安尼，安尼无老实安尼啦哦，而且打电话甲讲，伊讲林凯伊刚有讲哦，要讲甲借钱，啊讲袂少，你知我哪有可能？那有可能去做一种代志，就呀，头一遍可以提起啊。
2: 啊，第二
0: 届
2: 要再
0: 提啊？嘿，第二届要提，伊讲
1: 哦，骗掉啊，继续骗啊。
0: 都去骗第二届，
2: 骗第二
0: 届。啊，伊就怎讲哦？啊，无你伫度，我提来好利安的啦。
1: OK 啊 ，OK 啊。
0: 顶一遍用花，头一遍用花，第二遍伊又讲要提钱，去学伊安尼。啊，就怎讲？嗯，啊，连咪骗工迟到，啊，连咪个迟到安尼啊，伊想讲，系啊，啊，伊就想讲，安尼奈就开伊奈，这个囡仔奈变安尼，安尼啦吼，佮卡电话，伊讲，啊，恁囝，嘿，啊，恁开伊，讲安那，那有伫厝个啊，嗯，啊，伊迄啰，伊讲，假迄啰借钱，我当时会给你借钱啊，我袂讲，伊讲，伊叫我讲，唔好甲你讲，哇塞。伊拄我卡着咧，伊拄我伫边啊！伊讲哪有？我伊讲去用骗咧，去用骗咧。你也看麦，迄诈骗的哪安尼哦？哦，迄些，
2: 嘿，
0: 安尼骗。
2: 状元仔啦，伊要骗你吼，就是有一套，有一套啦。
0: 嘿，
2: 啊，所以讲见骗着吼，有当时啊，为老人去到银行咧。
0: 我所以爱人信用修复蛮猛咧。
2: 你领钱的时阵咧，人家行员解讲唔通啦，唔通啦。哎，伊都唔相信白扯咧。我若无飞机白塞啦，我惊安尼
1: 嗨啦，
2: 我孙会安怎啦？人警察来讲阿伯啊，你怎当花啦？骗你啦！
0: 我
2: 天，我个
0: 伫遐生气耶，
2: 生气咧。
0: 啊咧！哎，够查某嘛是安尼，
2: 超奇怪。
0: 要汇钱，好因呢安那大啦，吼，伊又未解骗啦，足奇怪。那有这种人？
2: 一个朋友，啊，因安是登去啊，看到我晒啊回，啊，伊吼，有喺香港诶，咁好用个相片做引导诶，
0: 啊，用骗的啦！
2: 引导的，阿来要跟伊做朋友，阿不要招伊投资，讲伊要过来台湾，阿要招伊投资，阿打第一届，又汇钱给伊，这个查甫的，汇钱等下汇钱用查某，
0: 吼，
2: 系啊，
0: 哎，我用阿来骗啊，阿你过来唔得骗你
2: 真，哎，从阿这个心嘛，说重大，换一个汇卡借去，你第一届汇小款，哎，以前那个。会捉这顿来，讲这你谈的。啊，第二届一个会，哎，又个个会个啦。好话愈谈愈济呢。到尾啊，会一条大条的，我甲讲唔通会啦。啊，讲这查甫要过来台湾，要甲咪熟悉一下啊。欢喜甲要死，欢喜啊，拢未困一个。
0: 想去交一个男朋友啊。
2: 伊咧识多咧，面包拢起咧用咧。哇，这社会啊，卖安尼啦，欢喜噶。结果咧，我一直甲讲，一直甲讲，伊嘛是钱花去，啊，无呀啦，
1: 无去啊啦，找无人啊啦
0: ，no，
2: 哎，是安尼嘛，
0: 啊，都是安尼，
2: 足厉害啦，
0: 啊，
2: 利用人的贪的心，人惊的心，
0: 是，
2: 哦，啊是信用的心，哦，用人性的弱点，哦，啊来甲你骗，哦，足济安尼，哦啊，其实，一个熟识，嘛足济。人咧讲，诶，你讲熟悉，啊，足侪拢爱注意，哦，即嘛熟悉啦，
0: 系啊系啊，
2: 哦，伊会熟，伊利用迄个熟悉嘛，哦，啊来甲你骗，哦，嘛是会，哦，啊，所以咱只好朋友恁爱去，我即诈骗有够侪，
0: 够侪，即一定爱听
2: 个，你爱听个，老本吼，咱以后艰苦白听要用诶，哦，还是要个人诶钱体要用，又唔是。要叫伊诈骗集团，要提起用用骗水，要用你搞啦，伊系水用你，卖戆啊啦，
0: 对吧？哎啦哎啦，好来，空白空空空，
1: 我属三比一。

0: 老水啊，这客骨呢，客骨呢，啊、哦，我跟你讲哦，真的落雨落了吼，拢会生菇，一时给湿了了。
1: 过来，嗯，你真的讲到生菇，嗯，生菇就是湿，嗯，
0: 生菇就是骂生孙，
1: 就是湿，哦，对了对了，哎。啊，这个西瓜吼、哦，你也就讲黄芪毒素，哎，哎嘛是一种的菇，
0: 啊对对对，
1: 毒菇嘛，嗯，哎，菇会毒死人诶，嗯，哦，啊，黄芪毒素就是，哎、嘛是湿，啊、就讲豆啊类的啦吼，坚果类的啦吼、还是这黄麦坑的吼，会生菇，嗯，哦，哎，就是湿引起的，哦、啊，真人的体内嘛会生菇咧，
0: 我那也有，嗯，
1: 芪菇啊。
0: 哦，你看这公诶，舌苔
1: 啊，我咧讲湿啦，嗯，这个湿吼、哦，嗯，其实也是一个信号，嗯，啊、哦，有一个信号伫你的体内，你看，所以人会艰苦，未艰苦，指出来就知啊，嗯，是安那我咧看明，啊，你指出来我看卖咧，哦，你看，舌苔，哦，你见到我那有湿，有，有，你有那有湿，吼、哦，嗯，
0: 还要看这里，嗯。
1: 一毛乌，
2: 拢乌啦，
0: 我拢乌哦。
2: 今麦加
0: 减，一毛乌，
1: 我无，我较少啦。
2: 今麦人加减拢乌啦。
1: 我跟你讲吼，嗯，这个脐胎啦吼，咱咧看舌苔，嗯，有迄个黄胎后白胎，嗯，黄胎上只胎，啊白胎啊上憨胎，啊你若薄白就正常诶，嗯，哦薄白啦，
0: 哦你就是薄白啦，
1: 哦啊这叫做正常的润嘛，还属于润嘛，嗯，哦。论、就是正常的论啦、啊，嗯，啊，你那是讲胎较高的，嗯，啊，或是食物件会见你着胎的，嗯，就是你的白，哦，你的身骨生骨生了较厉害，嗯，啊，其实你的身骨咧破病，你不一定知，嗯，哦，不一定知啦，嗯，哦、啊，你甲看，咱去食了生骨的物件，嗯，哦，报纸啦、电视定咧报啦，即网络定咧报讲会生肝嘛，不然咱肝细胞会互咱生肝癌嘛，嗯，啊，咱身骨生骨。哎呦，咱破病病 A 嘛，哎呦，哦，拢赶快的原理嘛，嗯，哦，你野外一锅拿毒的去吃掉，去买毒死啦，嘿，所以其实有好的锅，有好的菌，嘛啊嘛有作歹作毒的，嗯，但是其他的锅，嗯，一般呢就是咱身躯已经出问题啊，
0: 看身体的问题啊，
1: 嗯嗯嗯，比如讲，嗯，你那是痣开起来了哈，嗯，啊一定胎。嗯，代表你一定有风邪，嗯，万病风邪气，外病皆有痰，嗯，
2: 是，哦，
1: 就是讲
0: 痰湿，
2: 痰湿，
1: 嗯，哦，这个湿，啊，这个痰，就是万，就是个风邪引起咱所有的病，这是阮中医的伦理，嗯，啊，你那是讲啊，这个痰呢，有有形之痰跟无形之痰，嗯，有形之痰就是讲你外邪是侵了，嗯，哦啊，咱脾胃生痰之源，嗯，啊，气波。会为自痰之气，嗯，啊，就是讲咱甲鼻来生痰，嗯，鼻的心才会生痰，嗯，未打嘛，嗯，你这土那打，伊就未生菇嘛，
0: 嗯嗯，对，
1: 也未生菌嘛，嗯嗯，那、啊、就是鼻湿，哦，你听过鼻湿鼻湿
0: 无？
1: 啊，鼻湿你就会生痰，嗯，啊痰，啊那你就吃袂好，啊然后伊家这个痰上来气泡，嗯。
0: 哦、啊，所以不是就拢淡淡湿湿的
1: 啊？对对，淡淡湿湿。哎，啊，你若去照去检查，嗯，啊，你去胃部浸润，嗯，哦，就是讲你的细胞有淡，嗯，哦，啊，就照开细胞在那白白，嗯白，嗯，哦，啊，脐胎的高高高，嗯嗯，哦，哎，就是破病，嗯，先骨已经破病性了，嗯嗯，啊，你哪能差别？嗯，
0: 哎，愈啃愈淡，
1: 哎，愈来愈严重哦，嗯嗯，哦，愈来愈严重。不知不觉中间呢，哎，啊，你愈来愈严重，愈来愈严重哦。嗯，哦，啊，所以讲，好比你拢唔知呀。嗯，有无我教恁看？嗯，脐胎吐出来，镜提来看。哎呦，我一天脐胎，啊，你全部都是有。嗯嗯，不湿气啊。嗯嗯嗯，啊，湿热湿热，胃是湿较重，胃是热较重，胃是热重于湿，胃是湿重于热。嗯嗯，恁不是专业的，恁看无？嗯嗯，要恁看无？
0: 嗯，开医最近春节我看着，
1: 但是我看，
0: 我医这里啦，我看着。
1: 你轻轻那里啊？
0: 轻轻那里啊？
1: 你轻轻那里啊？哦，轻轻那里是够还好啦。
0: 哎呀，哎，恁两个最近春节，我看两个无同款
1: 啦。我怪较清气嘛。
0: 你也白呀？嗯，
1: 一个了轮胎，外一个了轮，轮胎是正常的。
0: 嗯嗯嗯，
1: 好，哎，啊啊，轮胎人。 就无口臭。
0: 嗯，
1: 啊，你若小我一点地菜人就无口臭。
0: 哦，
1: 你甲片就知影。
0: 嗯嗯，
1: 啊，你用迄、那个。牙刷，甲刷刷刷，你甲皮看咩？哦，迄袂偏执啊！啊，别人，人咧咁你讲话，人会感觉你臭毛毛，
0: 黑、嗯、
1: 嘛，
0: 嘿嘿嘿，
1: 啊，会会会，对不对？
0: 嗯嗯嗯，
1: 就是安尼，困嘛，
0: 嗯嗯嗯。
1: 嗯、所以这个实体呢，
0: 我安尼你安尼解说，人就听有哦。
2: 嗯，
1: 因为要互恁总听有啦。
0: 嗯，
1: 啊，嘛真难啦。
0: 嗯，
1: 但是我咧甲恁讲是上简单咧。
0: 嗯，
1: 哦，啊，这个实啊，咱咧内就是顶之水，顶水。
0: 嗯嗯，
1: 因为咱身躯呢有分作上中下三焦，
0: 系、
1: 爱就是顶焦的水，
0: 一
1: 波啊，即系水气啦、
0: 哦。嗯，
1: 系啊。啊，气波的这个水气呢，湿，如果你那是讲啊，这个湿比较多好，
0: 嗯，
1: 我的身躯较无较少一个细菌，
0: 嗯，
1: 你的身躯诶，
0: 嗯，
1: 这嘛有波呢，
0: 嗯，我那有波数，
1: 啊，有波数咯，
0: 按到这咯，一低头来个比出来，
1: 不要简单啦，
0: 嗯，
1: 好啦。那简单哦，我特别专家，
0: 系啊，我是讲这有波。
1: 我跟你讲啦吼，其实湿啦吼，伫阮中医在讲，啊，你也上岸来，这个写啊，足清楚的。
0: 嗯嗯，
1: 比论话来讲，
0: 嗯
1: 啊，气波的湿，为外来嘛，为是比的湿。
0: 气波的湿为人的积聚。
1: 气波的湿是外来，比的湿是内底。
0: 嗯，
1: 哦，你听一下，
0: 嗯，
1: 哦，伊这外来跟内底，
0: 有
1: 些简单。
0: 你两个讲解通啊，又读中医，
1: 嗯。啊，都是湿湿。
0: 嗯，
1: 啊，你那外来头发是拢湿的。
0: 嗯，
1: 哦，伊啊，所以这叫做湿重，热重于湿。
0: 嗯，
1: 啊，你那是内底呢，咱这个鼻湿的。
0: 嗯，
1: 哦，这叫做寒的湿。
0: 嘿，嗯、
1: 哦，都属于不是热湿吧？
0: 嘿，
1: 哦，所以湿重于热。
0: 嘿，
1: 哦，一无讲有热湿干嘛寒湿？
0: 嗯，
1: 啊，因为治疗拢无讲呢。
0: 嗯。
1: 拢无同，
0: 无同
1: 啊！你啊就讲啊，最近咧有一种迄个开那一天，哎，我就个当作一种事，
0: 迄个事，
1: 迄个事。哎，
0: 按古话讲哦，迄种的迄吼，佮会加上了为人的百度的艰苦涨啊！
1: 啊对，百度的
0: 涨风迄个尴尬，
1: 百度的涨，
0: 嘿，
1: 咁气波的湿，
0: 赶快呢！
1: 其实因有迄个连带关系，
0: 钢条路的，
1: 有钢迄个路啦，
0: 路线。
1: 因为呢，咱气波的湿，
0: 嗯
1: 啊，伫咱中医讲爱酸气，就是讲把这个气门归好归，
0: 嗯
1: 啊，气门呢，伫中医叫做归门，
0: 嗯，
1: 归门，
0: 嗯，
1: 你归门爱个归起来，
0: 嘿，
1: 开鬼门啦，
0: 嗯，
1: 像讲咱七鬼讲咧归鬼门，
0: 嗯
1: 所以气波呢，
0: 嗯，
1: 一边来拢是来势凶险，
0: 嗯，
1: 来拢足危险的，足紧的，
0: 嗯，
1: 我无穿鬼就叫伊啊嘛，
0: 哎，所以你即马黑成全鬼人，
1: 呆死，
0: 呆死，
1: 呆死就是，
0: 哎，哎，有人丢鬼人哦！以前那种干嘛弄的呢？他卡艰苦艰苦，痛痛，戆戆，吼啊！被刀拢丢丢。
1: 啊来！
0: 啊，我是多要开始。
2: 放开跟失去当
1: 没有
2: 关系啊！
0: 嗯，
1: 因为头壳啦吼，
0: 嗯，
1: 他来那湿啦，头状如果，
0: 嗯，
1: 头壳个那像
2: 昏昏
1: 的，盲色给你拔掉。
0: 哎，干嘛？
2: 嗯，
1: 这个果不是过日的果，
0: 嗯，
1: 就是讲什么东西把它裹住，
0: 嗯。
2: 没清啊，
1: 没清嘛，
2: 当当嘛，
1: 头重如果，
0: 嗯嗯，
1: 狮子中招，
0: 嗯，
1: 等于讲咱这个湿地，咱个中招啦，
0: 哦，啊，那个足未松快啊，
1: 啊，你个头壳就当当，
0: 就拢未松快，
2: 湿气当个人
1: 头重如果，
0: 嗯嗯，
1: 啊来，咱无咧有烟呗，
0: 哎
1: 哎，嘛一种个心咧，
0: 嘿，
1: 哦，个这个湿地，咱个健康，
0: 嘿就。人即马就这个，迄个即个这肺炎即种的这样吼，你丢丢了，讲耳啊拢无听到，
1: 耳啊无听到，
0: 嘿，
1: 内底有水气，
0: 嗯，
1: 我咱的迄个耳腔内底呢，
0: 嗯，
1: 个耳屎管内底有水，啊排袂住。
0: 你讲，安尼跟人讲话，你讲啥拢听无？
1: 哎，
0: 刚别说臭耳人啊，安尼呢，
1: 哎，红，
0: 嘿，
1: 哦，底下咧红，
0: 嗯，
1: 你啊讲，哎，耳腔咧红，哎，我搞不好我就是。掉迄个抗原来接的，
0: 哎，
1: 迄个新冠肺炎，
0: 哎，所以呢，都家己有感觉啦，像安尼无啥爽快哦，可能就是
1: 啊，心肝杂杂，
0: 系啊，
1: 哦，哎呦，我有可能掉新冠肺炎啦，
0: 嗯，
1: 哦， 啊，骨头当时也是我身体，哎，我有可能得新冠肺炎。
0: 嘿，今嘛就是安尼。
1: 这拢总是心。
0: 系啊，因为我今嘛只有。
1: 你听是不是放心？放心。
0: 系啊。
1: 放心嘛是心。
0: 人讲这个新冠肺炎哦。
2: 我讲放心听。
0: 哎、欸嗯，这个新冠肺炎哦，讲胃无发烧，阿嘛胃嘛袂讲脑痛噶哦，袂哦。啊，伊就是。
1: 嘿。啊，嘴消化大。
0: 嗯。
1: 啊，你若其中一项，唔是即个拢总有差是对啦，只有即个现象，是讲啊头壳呢，袂输一个物件甲你拔掉咧。
0: 刚才接了。
2: 袂脏啦，袂清啦。
1: 袂清彩。嘿。当时啊，那游泳池啊，也咧游泳咧。
0: 嗯，袂爽啊。
1: 然后咧，不是一点痰。
0: 嗯。
1: 啊，拢感觉咧，烧背烧背。
0: 嘿。
1: 啊，是讲然后咧。打色打色，
0: 嗯，
1: 哦，啊，姿态真高，
0: 嗯，
1: 敏感十足，哎，拢可能会对
0: 哦，
1: 哦，可能对哦，
2: 哎，迄嘛是失气单啊，
0: 嗯，拢是安尼引起的，
1: 因为我较早中医买了新冠嘛，
0: 嗯，对，
1: 哎，不是新冠嘛，
0: 嗯，
1: 啊，佮较早一个迄个，头前较早有一个，哦，哇，足可怕的，
0: 嗯，
1: 迄个叫 SARS
0: 啊，
1: 哎，台湾中医嘛是，
0: 所以伊迄嘛佮这类似啊，
1: 类似，
0: 都是相关的啊。哦，
1: 哎，就那我 SARS 呢，我有写一条论文，
0: 哎，
1: 哦，这条论文呢，
0: 嗯，
1: 啊，我就是用开鬼门，
0: 嗯，
1: 啊，开鬼门嘛，一波，
0: 嗯，
1: 啊，接近乎，因为细胞是关掉的，里面那个鬼，
0: 嗯，
1: 血浓水果关掉的，里面那个鬼，
0: 嗯，
1: 哦，
0: 嗯，
1: 啊，所以这个闸门要甲开起来呢，
0: 嗯，
1: 哦，因为气肝大肠相表里，
0: 嗯，
1: 胃大肠相表里嘛，
0: 嗯，
1: 所以你爱。一脏腑泄无华，
0: 你
1: 讲咱这个脏啊，因为细胞都是属脏，
0: 嗯，
1: 啊腹通外口叫做腹，
0: 脏腹，
1: 然后脏腑，脏，这个脏是实症，
0: 嗯，
1: 哦实症关掉嘞，
0: 嗯，
1: 你得爱甲开迄个腹胃气，
0: 嗯
1: 肠腹，
0: 嗯，
1: 一气甲开掉，
0: 嗯，
1: 啊甲开掉，把顶管的水救出来，
0: 嗯，
1: 所以也刮关呢，叫做开鬼门捷径。
0: 哦，
1: 这个肠啊，还有清洁，那这个病毒又出来，
0: 哦，所以就将那物件不好的物件给救出来，怎么对大小便排出来
1: 了？对对，哦，上失水道，
0: 嗯，
1: 管个水道呢，之后下注膀胱，
0: 嗯，
1: 就是后得按塞尿处理，
0: 嘿嘿嘿，
1: 接着开鬼门接近了上失水道，上失泄如火，
0: 哎，
1: 这听不啦？
0: 对啦，
1: 我拢
0: 掉，啊，这是什么？这是什么物件啊？
1: 讲起这人实在是
0: 真正，后来，来，哦，这样呢，爱来紧的，
1: 来，我变成个国民
0: 片，啊，来，好，安尼好来，紧个讲，
1: 哦，我咧看哈，
0: 嗯，
1: 真咧讲可能袂啥富啊啦，因为整点搞啊，
0: 哎，卡等下这个讲，今麦我咧讲这个好东西吼，我咧讲啊，魏叔，
1: 哎，
0: 这个好东西哦，被安那有要带好运啦，
1: 哎。
2: 专门去世的，
1: 专门的地势的就是有一样物件。
0: 哎，
1: 哦，啊，这样物件呢，
0: 嗯，
1: 哦，叫做来，我问你，然后文姓什么人？
0: 文姓，
1: 文姓，
2: 孔子啊，
1: 孔子，
0: 嗯，
1: 武姓嘞，
0: 武姓，关公，
1: 啊，义姓嘞，呀，义姓你怎么知啊？哦，
2: 张仲景
1: ，
0: 啊，
1: 义姓的张仲景，
0: 哎。
1: 哦，不是我得哦，
0: 嗯，
1: 重点，
0: 嗯，
1: 就是第一名的叫做谢，
0: 嗯，
1: 后来要通灯啊，
0: 嗯，
1: 要开这个戏最第一名的叫做红红同性善，
0: 哦，
1: 红红同性善，
0: 哎，
1: 应该记嘞，
0: 哎，
1: 对啊，哎，迄阵啊，可以那一天正在流行的时阵，
0: 嗯，
1: 问到后无去咧吃什么西药啦，
0: 嗯，
1: 我全部都嘛吃红红同性善嘞，
0: 啊，你出国我看你拢有知的啊，
1: 有。
0: 嗯，
1: 啊，我出国就是用炸的啊，
0: 嗯，
1: 因为北岛哪里堵，吼，唔捌无效的啦，
0: 嗯，
1: 北岛哪堵掉咧，
0: 嗯，
1: 人啊艰苦个阿袂食，
0: 嗯，
1: 啊是到西北岛食，
0: 哎，
1: 我中医一个叫做以血止血丸，
0: 哎，咱今无足侪人安尼呢，足侪人安尼呢，拢加工也治药丸呢哦，
1: 北岛还堵掉掉，
0: 嘿，对，
1: 好艰苦的，
0: 嗯，
1: 啊出国要佚佗要食物件拢无法度。
0: 哎，无胃口啦，无胃口。
1: 你食，食伫等啊，哦，我你讲万变风邪去，即你中医来讲，即嘛是风邪引起的食，
0: 嗯，
1: 风感食是 错做伙，有人讲风湿风湿，风寒风湿寒湿，但是风感湿就是用做伙，啊，所以这风风通湿，我哋专门咧治肠啊，我哋肠啊堵条咧啦，哦，啊是讲啊有休息嘅，姿态足够嘅，哦。啊，咱这个心啦，是头头就动嘛，啊心啦，阿妈滚阿妈滚啊，就嘛就酸痛嘛，啊心啦，气波就喘嘛，啊心啦，的胃肠就胃就掉嘛。
0: 哎，阿姨讲的，迄就是咱那个通顺丸呐。
1: 啊，你若心里不光热的，办未出来嘛。
0: 嗯，
1: 哦，哎，阿你怎样？
0: 在。
1: 所以这个心足重要，
0: 为啷
1: 个一世人？
0: 来，我讲，我是讲个正吼，我你讲，卡手卡面。因为咱咧足侪朋友拢有这个情形的吼，今日互人
1: 大家。咱后一个点钟，咱卡来好啊，
2: 讲较详细
0: 咧。系啦，
1: 这个情形咧，你就阁继续听，因为咱有整点嘛。
0: 系啊，啊，咱即卖吼，我讲啊，先互咱的朋友通好紧的，通好紧
1: 好
0: 食侪啦。
1: 系
0: 啦，
1: 好，等下我也甲恁讲啦吼。
0: 嗯，
1: 有。
0: 啊，即卖
1: 个心内伫陪舞，
0: 即卖袂讲吗？
1: 无啦，啊，要过一两分钟，我讲讲我头的啦。
0: 哦，要过讲我头的。
1: 心啦，伫皮肤啦，就是进嘛。
0: 嗯。
1: 哦，啊，就上嘛。
0: 嗯。
1: 哦，是不是安尼？
0: 嗯。
1: 系啊。啊，所以讲咧，咱古早咧，啊，这个啊，这名哦。
0: 嗯。
1: 按古早咧，足出名。
0: 嗯。
1: 啊，就按花德啦。
0: 嗯，
1: 变俗啦！你是顶因较早因都拢有咧用啊，
0: 嗯，
1: 啊一直改到真现代，气息上好用诶，啊，但是外口都无人知影，
0: 无人知
1: 影，湿会带遐侪麻烦。
0: 安尼哦，
2: 嗯，
0: 都无要紧啦，啊，咱诶好朋友若要知哦，等下再敲电话安尼啦，哦，诶，即卖一个咧讲这湿，哦，啊个安尼
1: 涨，
0: 哦。哎，即卖感冒着足济人安尼呢，足济人安尼呢，哦，所以我讲啊，较等下咱的好朋友吼，要爱怎样才个敲电话，哦，讲啊像安尼是要安怎样啊，安尼啦吼，后来0800
3: 我数三二一
0: 0800005431，所以今日跟咱朋友讲哦，参像即卖这足济人，够人哦。丢丢了后的时阵，人拢安尼袂清彩，袂爽快，哦啊这边那样啊，这就用这个中药的来个调理，啊要安那样调理，你这个卡定位吼，0800
2: 我数三二一
3: 0800005431，
0: 我这算卖个关子呢，哦。卖个关子呢，所以讲你也看卖，哎，真正即卖有足侪人哦，迄个感冒啦、流感啦、吼、新冠啦、吼，哦，拢男男自己到底是安那样，我自己都搞不清楚啊，真正拢搞不清楚啊，呢吼，我今日等你这个，
1: 那整点过，我一定给大家。
0: 好啦好啦，
1: 啊，你那是有这个啊，头壳不时啊，那就一个物件砍掉了，爱吸，你只那吐出来一片子，它做高吸，
0: 嗯，
1: 湿到伫顶悬咧，
0: 嗯，
1: 骨头就疼，
0: 嗯，
1: 气波就会喘，
0: 嗯，
1: 哦，
0: 好，等下再个详细，
1: 等下就堵，
0: 哦好，等下再个详细安尼吼，后来0800
2: 我数三二一
0: 0800005431。

0: 气胸。
1: 啊哈呀，我最近是要买一台电动卡达车啦，啊你帮我看卖，倒一台较适合。
2: 稍等一下阿三，这种车一定改名，
1: 今嘛应该叫做微型电动二轮车。
3: 是安尼哦，啊除了改名以外，敢有其他的规定？
2: 当然嘛有啊，
1: 除了哎记得去投保中制汽车责任保险以外，阁爱甲公路管理机关登记领用挂牌照了，才会当骑去路上哦。
3: 阿你哪会这么了解啦？
2: 因为我最近嘛买一台微型电动二轮车，你看，
3: 哇，真正有够怕！
2: 那呢，我嘛要买甲你同款呢。
4: 过去咱讲的电动卡达车，即马已经改名叫做微型电动二轮车，请车主爱记得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保护家己甲其他的人的权益。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提供。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花坛红砖的故乡，伫咧花坛乡桥台村的街里，咱仰头就能看到一支又一支关关的烟筒，静静徛伫咧花坛的土地上。到伫咧1959年，八级水灾过了后，真侪土改厝拢倒去，带动了砖仔厝的流行。也创造了花坛独特的砖仔油的文化，包括上面生产的轮计图含铁量真高。
6: 一年四季放枕头的大城，位置在露水溪出海口，在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零食拿，四季土豆、鸭巴甲黄金拿嘛出上济，有闲再来大城坐哦。这当阵是晚上7点，你所收听是 FM88.7 花莲广播电台。

0: 好朋友讲，啊，唔得紧讲安尼啦。嗯，也未这个吼，这个我咧讲，这個、精彩还佫有咧呢，吼、
1: 哦哦。来，我咧讲啦，
0: 吼。无意思哦，今日穿甲真红
1: 红啊。哦，会予咱带来足大麻烦啦。
2: 嗯，系啊，因为常常吼，有个人去看中医，中医会讲啊，你这湿气重。
1: 哦，湿气重。
2: 嗯，啊，哦、到底湿气重是倒位
1: 湿气重？哦，咱厝的人湿气重，就是生菇嘛，臭布嘛。
2: 我咱厝里当用厨师机啊。
1: 啊，你提来，我你讲，今仔要甲你讲，就是提来厨师机。
2: 嗯，
1: 哦，体内的。咱提来厨师机，
2: 装一台啊！哦、
1: 因为咱厝会当用厨师机，
0: 哎，
1: 哦，啊无会生菇草，不对身体对歹嘛。
0: 哎，啊，咱身体内面嘛，装一台厨师机，
1: 厨师机呢，叫做黄红铜肾，
0: 哦，
1: 就是乐顺通，乐顺通，
0: 嗯，
1: 乐顺通有够好用，有够好用，
0: 嗯，
1: 哦，我用过吼，就讲腹肚肚唔捌，唔捌。用无惊，哦，啊，所以我出国拢一点炸，阿妈公斤，哦，
0: 安
1: 湿，湿的安嘛，哦，啊是讲咱这个细胞呢，有湿，哦，啊就搞喘，啊搞白，
2: 啊辛苦有湿。辛苦的当当嘛，刚刚你就快赶快嘛。
0: 肌肤辛苦脑湿物，你那靠落去吼，就拢讲会乌青烟灰。
1: 自开那高就是啦。
0: 哦，足简单的啦。
1: 不多啦，用也可以堵啦。
0: 嗯。
1: 哦，堵啊足艰苦，黑拢是啦。
2: 辛苦刚刚就叮当的啦。
1: 所以食这呢，一定是会好咱的小便会好放。
0: 嗯。
1: 啊，好咱的，咱的肠啊呢会。甲迄家人好好啊办，会甲咱细胞的心咧堵掉，所以堵是第一名，所以叫做红红同心，第一名啦，体内堵湿机啦，有啊啦，
0: 哦，
1: 第一好用的，
0: 啊，所以哦，堵，哦，啊，食无啥会落，哦，啊，是你感觉人多咧未清菜，
1: 就感觉腹肚咧未爽快，就食了就好呀，
0: 系啦，
1: 超好用的啦，
0: 哦。
1: 啊，老菜嘛会食呢，因为老菜呢，啊，伫中医内底讲，就是拢讲是风邪引起的，对。啊，但是食了伊会定，啊定会软，哦，伊这种风通就是安尼，通会性的。
0: 哎，啊那个意思，啊那安尼讲起来，即马这亲像新冠。

0: 反正就侪人安尼吼，啊，这就叫因真正都对啊。但遐无好物件，紧个摆了掉去。
1: 只要十中医讲的十，因为中医讲是咧讲无声。中医咧讲的十，哦，这就是好用。
0: 所以讲哦，迄伟人讲，嗯，啊，迄个感冒，诶，无同款哦。
1: 啊，这嘛属感冒啊。
0: 我那属伊安尼。
1: 感觉万变风邪，记这种属风邪，是中医来咧讲。这种属风邪。
0: 啊，但是呢，新冠靠迄个毒气。
1: 啊，因为阮啊，阮得新冠，我嘛是用食鸡米，我也不食别人啦。
0: 哦，对吼，你咧不是丢丢吼？
1: 啊，我今日在走啊。对着迄已经对我来讲啊，更加也无什么代志啊。
0: 无呐。
1: 没啦，都那就感冒咧尔。那就感冒。啊，无我来知影讲新冠会安怎？有些我听听。哦，啊，有一点痰。啊，健康就定咧诊诊。有啊，头壳咧就定咧。不要讲啦，当当啦，都拢堵掉咧啦。
0: 啊，你就紧食那个。
1: 啊，我紧食。
0: 哦。
1: 啊，堵掉咧就水。
0: 啊，你一盖拢食几粒？
1: 我一盖拢食五粒。
0: 五粒。
1: 啊，我一缸食三盖。
0: 哦。啊，就紧速就对啦。
1: 啊，差不多只有，我先把你讲，一盖是食四缸啦。
0: 有。
1: 哎，食四缸啦。
0: 哎，对啊。哦，都安尼食吼，一直摆着咧，甲这无好的物件，紧个摆掉。
1: 我感觉无好食，我就吃，无好食我就吃。
0: 这个好，这个好。哎，阿姐呢？好物件吼，阿你今麦介绍完啦？介绍完啦？会使咧哟。哦，你安尼哦，这样足高兵呢？这样呢，就一丝丝安尼，阿姐呢无讲我完吼，你安尼就袂使哩安尼。
2: 嘿，
0: 哦，一定爱讲。
2: 爱讲清楚。
0: 啊，所以讲哦，即马参照讲有流感啦、啊，有感冒啦、啊，有新冠啦、啊，啊，到底迄是伫倒位感染着哦，根本都唔知。正经诶，未要哩。
2: 是。
0: 啊，所以像我咧感觉哦，你家己就感觉头重重啊，吼、哦，食袂落啦，腹肚肚肚啦。
1: 感觉在脑血我听听。
0: 嘿。
1: 啊，嘴大大气吐出来，血压真高。
2: 迄嘛，唔免讲，咱有着迄个肺炎嘛 ，COVID-19 啊，咱有遮个镜头，可能就是失去，
1: 就是失去。中医拢改列做风感湿，
0: 紧食就对啦。
1: 因为伊就是啊，即、這个一个咁即个啥呢？
0: 该定安民无讲啊，定安民是感冒的，感冒的食。
1: 胃寒。
0: 嘿。
1: 定安面是胃寒在吃的，啊，这种不是，这是三焦气通之者，就是讲上大三焦，三焦呢有湿得掉嘞，种种通，迄个存啦，啊，伊来马英甘蔗嘛，马英甘蔗在咱中医就是咧食穿的嘛，转烧的嘛，为主嘛，系啊，啊，佮加着这个。红红金盖链条嘛，这就是拢关酸气的啊，气红寒的嘛，啊气红寒佫兼毒湿的嘛，啊佫有一个较补的就讲穿冬季啊穿种白足白足啦，会气湿，啊佫袂去伤着咱的正气嘛，啊有这个支柱大红蒙消，通力攻下，啊软便嘛，啊骨折就是吼咱的小便的里小便嘛，啊这种关酸气。就是我咧讲讲开鬼门接近有丧失水道，下至膀胱的嘛，毒毒这边的。
0: 所以降落去就是给咱下到咱腹内一挂在无好的物件就对啊啦。就安尼啦吼，好啦，安尼吼，你甲看来要偌济好阮啦。
1: 我咧讲啦吼，阮这个这罐钱，阮有咧做加进来，我咧讲这罐这里才几担啊啦。阮买一罐就是拢两千八。
0: 两千八。
1: 一罐。
0: 哦，
1: 大罐的，你学安怎啦？
0: 好啦，
1: 一两百粒，啊，一盖一缸，互你一盖食五粒，还食十五粒尔。
0: 你安一罐两千八啦，啊，你要拍算安怎？你安尼哦，无
1: 啦，
0: 无，
1: 你买一罐倒啦，买一罐倒，
0: 买一罐倒，
2: 啊，卖安尼啦。
0: 叫人
2: 大家都
0: 需要的，来，听一下，这爱来瞧一下，哦，这老的哦，老的今天来出头了呢，好来。

0: 来来来，以后我你讲哦，无当诶，我你讲哦，你卖讲哦，
1: 无我你讲哦，因为我咧甲恁讲是讲上大关诶，哦啊，当然咱因为咱有三百粒诶，有八百粒诶，
0: 嗯，
1: 哦，
0: 嗯，
1: 我八百粒是千百块，
0: 嗯。安尼啊，好好好，来，我咧讲吼，啊，咱即摆咧就是吼，我咧讲，好，较侪人食会起的啦，吼、哦，一罐千八对无，啊，两罐三千啦对无，同款啦，我咧讲，搁甲超落去安尼啦，
1: 要超安
0: 怎？搁加一罐，
1: 加一罐，
0: 哎，三千啦，我也无甲你改啊，是搁加一罐尔，
1: 变安尼，
0: 系啊，系啊，对啊，
1: 安尼讲对，
0: 对啦，
2: 对。
0: 嗯，我咧讲，起码起码我咧讲，起码这足济人，这足济人足需要的啦。
2: 慢想啦，
0: 起码这足济人需要。我讲哦，你也看哦，还有足济卡点啊。哎呀，弟，我咧哦，人起码最近拢安尼白素丝啊，安尼啊，啊钓两条过去啊啦吼，啊人拢咧白素，我讲钓两条过去，你拢有后遗症的咧。
2: 嗯，
0: 你都要紧的改，体内毒素无必要。条物件已经啊败掉去，
1: 胃掉了怎么变酸？
0: 嘿，
1: 太惊了。
0: 嘿，医生讲不要紧啦，你都来，我会给你药。医生讲我会给你药好啊。哎呀，有影人安尼讲嘛无唔对呢，对唔对？嗯、啊，你有这后遗症，你讲无继续安尼吃，变来噻。哦，所以来紧，咱即马就三罐三千啦，
2: 哦，
0: 三罐三千啦，好，哎。
1: 三罐三千
0: 啦，啊，卖个落去啊！无，我无个落去，
2: 无落去啊，
0: 无落去，
2: 要去你啊！
1: 哎，到家得，
2: 那要去你啊！
0: 我你讲哦，人个厝的吼，阿爸阿母啊，新妇，大家你看，大家拢爱互相顾这个健康呢。哎，囡仔嘛是同我来呢，
1: 你唔知？我拢在在咧啦，
0: 你知哦？
1: 有啦，
0: 啊，三罐三千啦，啊，六罐，你讲。三罐三千啦，啊，六罐。
1: 我一个不要省啦。
0: 你不要哟，啊，咱我拢替你省，六罐哦。我跟你讲，六罐哦，那我这个算数都是安尼算，六罐都是五千块，那，
1: 五你的大头啦，
2: 哎，今晚还要算啦，
1: 无啦，我昨天嘛知影无合理，
0: 那不合理，
1: 无啦，无，
2: 没有就合理啊，
1: 我公公，
0: 三罐三千啦，六罐五千啦，
2: 顺通金家姐，
1: 我讲啊，
0: 哎，都顺通金啊，条卡都，
1: 不合理，不合理，
0: 没啦，没啦。多安尼啦，对，下手卡给，下他手卡咩来？好，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嗨，你好。
3: 我本来六十通大做一做，
0: 咩大做诶吼？哦，安尼这是你有惊哦吼？惊较好你怕哦吼？
3: 哎，你应该食了有效啊？
0: 哦，安尼哦。
3: 哎、
0: 哦，都是安尼哦，好好好，啊，今麦要大做啦哦，好好好，你这拢有主气啊，安尼得势咧，安尼得势咧，吼、哦，好，谢谢哦，谢谢，你看，人安尼人都随来啊，你安尼，
1: 捡着
0: 卵啊，什么捡着
1: 卵啊？这足好用的
0: 物件。啊，我讲啊，咱这较早都介绍过啊，你看人迄都讲有食过都袂歹的物件，你安尼啊，就搞啊。哎啦，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你是咧起杜姑啊？你目睭黑黑的。
1: 无啦。
0: 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哎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你好你好，嗯。
3: 买来买，最近哦，奈拢奈安尼不多杜杜啦。
0: 哎。
3: 啊人哦，安尼无运气啊，失气安尼啦。
0: 这又跟我医师讲的同款啦。哎呀，那个镜头啦，哎，那个镜头吼，都甲解毒啊，你呐，食些人家会爽快啦。哎呀，
3: 好啦，安尼来买一朵大枣的啦。
0: 大枣的吼，哎呀，就是安尼甲开落去吼，我你讲啊，开淡薄钱，过健康啦，干那咧无买保险的啦，吼。
3: 谢啦。
0: 好来，你这种老朋友，这种有主计啊，吼，安尼对晒，安尼对晒，阿嘿，好，谢谢哦，谢谢。你甲看麦。人就知影讲诶，你看讲诶，甲你讲诶，对。
1: 我咧讲啦，我咧讲啦，是只有大家拢有啦。
0: 嘿，我头拄未记个，问看麦，因有喙齿吐出来看麦。
1: 我按当初在看就知啦。
0: 无，伊即摆吐出我够快。
1: 我像我咱常常得用我针啦，吼，朋友啊，要去食饭啦，啊，要食饭哇。阿伯家以前八多安尼煮噶，
0: 你哦，
1: 煮噶，
0: 你钓钓啊哦，
1: 无啦， 我吃了就吃这个热顺通了，差不多一半到十分钟。
0: 嗯，
1: 哦，这个胃的肚一直消炎，足紧的，足紧的啦。
0: 嗯，
1: 哦，这肚掉了，足紧的。
0: 嗯。哦，这面呢，今麦这做拢爱做小心的呢。我像你安尼讲的时候，对对啊吼，有啊无？你也紧食。
1: 我你讲我有热顺通，什么都唔惊啦。
0: 嗯，
1: 哦，这气息就是
0: 天甲败掉啦，
1: 因为叫做通性嘛，
0: 嗯，
1: 红红通性散啦。
0: 嗯，
1: 啊，这是胶囊的，咱甲做胶囊的啦。
0: 嗯嗯，
1: 啊，所以讲，那只要湿一鼻啦，
0: 嗯，
1: 哦，湿我咧讲的滴皮肤就是。西东西西嘛，
0: 嗯嗯，
1: 上脚嘛，
0: 哎、欸、对哦，嘿、欸，
1: 啊你那湿地下脚，哎、欸、你就要帮它得烧，
0: 哦
1: 啊得个赤，嘿、
0: 啊、
1: 得个干枯嘛，
0: 嗯
1: 哦啊所以讲湿那地这顶管，
0: 嗯，
1: 我得要挡气气，
0: 哦它它都像那个高山啊地一顶的
1: 了嘿，安尼啦，
0: 嘿嘿嘿，
1: 哦啊那地耳孔，
0: 嗯，
1: 哦
0: 耳啊
1: 挡，各
0: 挡挡听无，
1: 嘿，啊得要轰轰叫，
0: 嗯嗯，
1: 有、
0: 嗯。
1: 嗯、啊，心啦，伫咱个肩胛头，伫咱颔棍哦，即个
2: 按动动
1: 啦，
0: 啊，
1: 酸啦，你若感觉关节按动动诶，
0: 嘿，所以我讲人个话人看到口无，
1: 只要湿，只要一味湿诶，
0: 嘿，
1: 哦，你指头出来看，
0: 嗯，
1: 那安尼一定指头即个是湿诶，
0: 嗯，
1: 哦，啊，搁再呢，啊，咱气波有湿哦，当着会喘毛水气嘛，
0: 嗯，
1: 哦，啊，即来遮就真有效，
0: 嗯，
1: 啊，心啦，伫你个肠啊，你个肠啊，好得指标诶。
0: 嗯嗯，
1: 哦，湿，人讲湿湿湿，
0: 哎，
1: 哦，这个湿，哦，人咧讲啊，你有湿气，
0: 嗯，
1: 哦，啊湿气几乎，
0: 嗯，
1: 无形中，
0: 嗯，
1: 啊咧破坏你的身体，无形中，
0: 嗯，
1: 咧侵蚀你的生命，
0: 嗯，
1: 记咧，你唔通不甲重视，
0: 嗯嗯嗯，
1: 未使不重视啊，这足重要诶啦，
0: 所以你即马家己感觉安尼艰苦艰苦，
1: 无一种咧未都湿诶啦，
0: 嗯、
1: 我立安有咧做尔啦。
0: 嗯所以要紧个食食，紧个拜拜掉，哦，伊真系松怪。
1: 杜氏鸡呢？
0: 哎
1: 哎，黑来的杜氏鸡就是这行。
0: 哦，就是这行。六顺通。
1: 哦，
0: 哎哎，好，阿恁睇来个道子的出师鸡，就是六顺通。哦，后来0800054321空白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嗨，六。
3: 哦，你即卖讲的甲我足讲的，甲我镜头有够歪的啦。
0: 镜头拢哈哈对对安尼咯。
3: 哦，
0: 暗到遐做啥物？汽水一喇叭拢哈哈不个叭叭安尼。
3: 对。安尼进来听哦，进来用就好。
0: 安尼我咧讲，你有惊吼、哦，较好你拍。真正会要要紧甲食，紧甲预防
3: 的。真的无效啊！
0: 哎，真的有影呢。哎，迄位唔是呢。你讲做你去讲哦，我赶快我安尼过啊，但是囥了够啊艰苦了安尼。
3: 哎呦，
0: 嗯，
3: 啊年纪有诶人身体够好，较实在啦。
0: 啊对啦对啦，对啦对啦，
3: 因为说老有别人用，爱
0: 甲就对对，无无要紧啊，无后摆老咧互外头啊改拍。好啦好啦，好，拜拜大周诶吼，大周诶好啦吼，好 ，OK， 好好，谢谢哦，谢谢，好，拜。这里我跟你讲哦，伊这样呢，你个看伊讲镜头拢感官，哈哈个爸爸，
1: 几乎，
0: 嘿，
1: 嗯，大家人，
0: 嗯，
1: 拢加减有湿，
0: 嗯，
1: 哦，啊湿伊就会作怪，
0: 嗯，
1: 哦啊湿走遐，
0: 嗯，
1: 走安遐去，
0: 嗯，
1: 啊一般因为因无了解，
0: 嗯，
1: 啊无了解我就会教恁讲，啊就看字体，
0: 嗯，
1: 哦这上简单的，
0: 嗯嗯嗯，
1: 诶上简单的，
0: 嗯，
1: 啊所以咱好朋友哦，
0: 嗯，
1: 身躯若有湿。
0: 嗯，
1: 是爱
0: 赌，
1: 嘿，
0: 啊
1: 不，以后就
0: 做惯。啊，咪啊，你就参照安，你就应该拜拜的啦，你就较袂有一寡遐有诶无诶啦。
2: 嗯，
0: 啊，生头发尾即个即嘛拢关系哦，对不吼？后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0800054321，我数。
1: 嗯，
0: 头拄啊讲了，我含介讲哦，诶，钱呐唔开吼，后摆老有外路个怕呢吼。诶，今天的外讲哦。嘿，有一个吼，有一个因囝，伊个囝拢总是去美国留学个啦，啊，留学两三个拢伫啊，啊，拢待在美国，啊，所以哦，伊就安尼待在台湾哦，啊，人个辛苦病痛，爱着请外劳啊，甲顾啊，啊，请外劳甲顾，你毋知外劳嘛甲顾呢，嘛完了弄个杀出去呢，啊，杀去创啥？你毋知？外劳拢杀去拍麻雀。啊，伊就坐喺遐看，吼、哦！啊， 啊，我落去买个杀鱼机哦，伊爱要去的所在，伊嘛拢去，安尼哦。啊，所以哦，你即马当然爱乖乖告诉了我，如果想要买什么物件，你杀出去哦，你就完了爱个付钱。
1: 哦，
0: 嘿，啊，即马当然哦，因那因家的人有来解看哦，你拢爱讲我落去好位哦。啊，那无你较等下恁家的人啊走哦，你就再死哦。安尼哦，哎，真正呢。所以一定要听我的话，乖乖安尼，一概平安无代志哦。
1: 钱请人来甲咱，
0: 嘿，领地啊，
2: 嘿，对。
0: 啊，我讲因遐囝拢唔知，拢无人知。
1: 我咧讲，因为囡仔无用通甲讲，
0: 嘿。
1: 啊，伊心内讲啊，我感觉囡仔来甲讲，我咧讲啦，
0: 咱
1: 的囡仔趁钱哦，咱的囡仔时间真宝贵，囡仔爱死，
0: 有
1: 伊压力，
0: 哦，
1: 啊，因一请我了的。算作一种的友好，伊的时间当然比外头较宝贵，你家当作外头来咧使用，是对囡仔一种的啊，真残酷的代志。所以啊，但是咱因为人来咧艰苦，啊，心情特别歹，啊，特别跟外头啊呢容易冲突。外头啊嘛是人呢，伊嘛是会郁卒，伊嘛艰苦呢，爱得突然就甲你无注意先就甲你连低啊。哦，就是安尼，那我咧讲讲咧，杨哥啊，
0: 系啊，
1: 就是安尼吼，
0: 就是安尼吼，喂，嗨，你好，喂哦，
4: 我
0: 冇，伊现在足细声哦，
4: 我冇，
1: 哦，都是呗，
0: 嘿，都是呗，
1: 哦，这真好用，吼，这真好用，对，
4: 我阿不管拢
1: 会，哦，安东东，哦，啊，你爱点了这阿姐这台边来看恁，哦，有。吃这台片来看，恁不要紧哈。
0: 哈？
1: 哦，你甲个也伊阿个讲，伊问我买安那买啦。
0: 安那买哦，哎，都有大组细组的啦，大组的3600啊，啊不不，大组5000啦，细组3000啦。哦，你现在我讲安尼，五位数目睭才能大瑞起来，你现在。细组3600，三罐，大组的6罐，5000。
2: 嗯。
0: 好，安尼。好。你要3600个嘿？
1: 哦，
0: 好好好，你陈小姐啦，吼，好啦，安尼对晒啦，吼 ，OK OK， 好，好，拜拜拜拜拜拜，来，那你0800，
1: 伊两字拢沉嘞哈，
0: 哟，
1: 伊姓田嘛，哎，伊因老公姓陈啦，
0: 哎，陈生啦，
1: 陈陈
0: 哈，系啦，陈陈，
1: 然后你陈小姐拢丢啦，
0: 哎，丢啦丢啦，
1: 你恭喜我，你讲哦，
0: 哎，
1: 以后就买不当伊买着这种价，
0: 啊，无啊多无啊多，
1: 可怜，
0: 哎呀，0800，5432，所以今麦就这人哦，陈全说流感了，什么感冒了，什么新冠了，搞不清楚。这样搞不清楚啊，所以你个看卖最近这有人新冠这啊，不都无艰苦，不都艰苦这足济呢？
1: 算唔在？
0: 丢丢肚肚。
1: 你免新冠平常时啦，
0: 嘿，
1: 不都那肚袂爽快，你食这两个是。
0: 食袂落，
1: 食这两个是贵个代志，拢给你解决了。
0: 嘿嘿嘿。
1: 我食这个代表比较硬嫩，
0: 嘿嘿。
1: 但是你若闹晒咧，一时阵个食，哎，伊个来少个也好。
0: 哎，那奇怪呢？
1: 哎，好
0: 哇，这
1: 来都有大红，大红伊本来就是会消炎，下火，啊，伊会把这个人咧老塞的病毒也给堵掉。
0: 哦，
1: 啊，但是咱好的时咧，才会特别买，能袂老塞。
0: 哦，
1: 我来做好白的，
0: 哦，
1: 做好白。
0: 所以反正伊就是给咱这咱的做咱的身体里面装的除湿机啦，
1: 哎呀。
0: 就是安尼，哎，你要看卖吼。
1: 伊这个红头字性字啦，我都一直咧强调啦。哦，文性，文性就是孔子嘛，武性就是关公嘛，内性就是刘武嘛。
0: 哎，
1: 啊，咱咧这些思想叫做突破嘛，突破啊。哦，这种会使讲是各朝代上界厉害嘛。啊，医性咧就是中中景嘛。啊，这叫做通性。哦，这个通性。啊，这通通性古早咧是按老元素迄阵啊咧发明出来。哇，这足久啊啦，这已经一两千冬啊啦吼。啊，佮中间有经过呢，这个雕虫经哦，因遮哦，迄个哦，因本来后壁有经过遮迄个先生遮个熬的人，
0: 伊
1: 佮修改到较近。最上好用的，上好用的，这个红红重新散，
0: 所以这个好的东西啦，真正这是有那夏时阵那里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你就家己感觉啊，反正咱就是吼。 拿来给装一台这个厨师机、嗯、你要看像我们那个厨师机哦、喔，哎、欸，唔知哪呢，一天哦、喔，24小时一定要四趟。你要看嘛，真的是很恐怖，看不出来呢。
1: 恐怖都恐怖，
0: 哎、欸，看不出来呢。
1: 现在真惊
0: 啦，嗯，
1: 唔知就唔惊。
0: 系啊系。
1: 你的身躯，
0: 系、啊，
1: 会让人生到无好的镜头。
0: 系啊，啊，咱厝内面那湿，你就会生菇啊。
1: 啊，生菇啊。
0: 系啊，湿对咱都拢大嘞，无好啊。
1: 生歹的物件，跟湿有关系。
0: 感官艺术，感官艺术，安尼吼。后来0800000
2: 531
0: 0800000543321，所以需要阮的服务，咱好朋友们可以哦，电话继续利用，电话继续利用吼，0800000
2: 531。

0: 做啦，你来提家子，提一组图啊，毛尾啊两组，好好好 ，OK OK， 你去看嘛，这里要爱两组啦。咱个讲你都提一组图，伊又讲要伊要提两组啦，啊，这样呢？哎啦哎啦，真正有影哦。这我你讲啊，这因为那知影的人哦，伊咧用过哦，伊就讲啊，这确实有影未歹，哦。有用过就知道啦，吼、哦，啊，所以咱今麦就搁甲咱朋友强调，就是讲，你看参像今麦这样呢，新冠，还有后遗症呢，你
1: 唔知
0: 后遗症哦，你唔知啊，嘴会破哦，你伊感觉讲啊已经好啊呢，啊，但是还要搁食药啊，你嘴会破，哪哦会痛，吼、哦，啊，搁头壳会艰苦，啊，搁鼻窦未爽快，后遗症哦，有遐尼啊济哦，啊，搁说。讲个健忘症，哪呢？
1: 钓钓过的人，伊弄个脑雾，
0: 脑雾
1: 哦，脑雾就是头壳吼，
2: 嘿，混沌，
1: 干那个混沌，
0: 嘿嘿嘿。
1: 啊，搁再咧，这个体内的差真多，
0: 嗯，
1: 因为咱细胞，我们的肺泡好像受到了被破坏，
0: 嗯，
1: 啊，破坏咱的细胞的扩张，
0: 嗯，
1: 干那个节奏无法度啊，所以因有特别心，
0: 哎，走路开始喘。
1: 啊，我就无感觉啊！
0: 啊，你都那牛嘞你？
1: 我无感觉啊！
0: 嗯，
1: 系啊！
0: 啊，你都
1: 我钓一个盖去啊！
0: 钓几落盖啊？
1: 一个盖去啊！
0: 嗯，
1: 我就无感觉。
0: 吼、嗯！啊，你因为你知的时阵，你就紧食落去啊！你啊，紧甲排掉啊！
1: 平常时我就是食迄、那个，
0: 我知啦，
1: 迄个什么啊？迄、那个姜黄嘛。
0: 嘿！
1: 啊，打有钓，
0: 就这热顺通就紧食。
1: 啊，那咧胸肝要扎针哦，啊，敢那袂输安尼，胸肝安尼安尼。
0: 所以外国，我想你，
1: 到安尼肚肚，
0: 我想你出国，
1: 食了就好啊。
0: 我想你出国扎肉顺通是要创啥的啊？
1: 你
0: 无
1: 扎我特别安心，
0: 当时也是安尼。哎，
1: 我即届起来顶管咧，我扎唔知影讲长甲换剩十粒，
0: 哎，
1: 啊十粒咧，我着加分长暗食一届，啊下剩咧下晡个食一届，
0: 嗯。
1: 啊，我因为我长，我咧讲是长肚啦。
0: 嗯。
1: 哦，啊，长肚的时阵呢，我就去食。
0: 嗯。
1: 哎呀，
0: 哎
1: 呀。哦。
0: 嗯。
1: 啊，怎啊？我
2: 去食，
1: 啊，现在又搁来食一届。嗯。啊，我长只，我得，长咪我食饭都无代志啊。
0: 嗯。
1: 哎呀。嗯。都无代志啊，所以。
0: 阿弥陀佛，你有哦，有钓到哦。
1: 我唔知啦，肚。
0: 靠腰啊。
1: 肚不一定钓到啦。
2: 哎。
1: 肚不一定钓，平时嘛会肚啊。
0: 嗯。
1: 啊，这腹肚肚都是。就是上好用啊！
0: 哦，
1: 因为通嘛，通性嘛，通嘛，听这个名，无其他，这个药品过来八种，为什么无一人叫做通性？
0: 嗯，
1: 通嘛，通等啊，
0: 嗯，
1: 哦，等啊，一通第一名，
0: 嗯，
1: 哦，安知啊？
0: 通通通，也叫骨冷神通，
1: 叫做喂，哎，叫做红红通性，
0: 嗯。
1: 好啊，所以咱好朋友吼，恁若听，恁就知伊这个名。啊，阮家公司个名出来，阮叫做乐顺通，
0: 嗯，
1: 快乐，
0: 嗯，
1: 一顺一通，
0: 哦，
1: 啊，伊就是红红通信，
0: 嗯，
1: 红红通信善，啊，咱个做胶囊诶，
0: 嗯嗯嗯，
1: 啊，骨头那是迄个无通啊，就会生病嘛，
0: 嗯嗯，
1: 人讲痛则不痛，啊，痛则不痛，
0: 哎，所以呢，有新冠的人嘛是骨头会疼咧，
1: 说唔知，
0: 会围攻诶，肿
1: 嘛，
0: 肿咧，
1: 湿。伫阮中医来讲，拢是湿
0: 哦，
1: 系啊，
0: 系
1: 啊湿呢，这边就是专门的祛湿的，
0: 嗯嗯嗯，有哦，所以我不时拢讲啊，预防较好的治疗啦，
2: 嗯，
0: 正经的爱注意，这样呢，你来家己感觉怪怪吼，就紧食，紧食就对啊啦，
2: 是，
0: 哦，啊你来卡输嘛，丢丢啊，嘛是丢爱紧食，就是安尼样，无什么办法，对不？
1: 对，
0: 我意思，
1: 系，
0: 对吼。好，来，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所以电话这个利用吼，好、
2: 嗯，
0: 咱朋友大家来到这个健康哦，健康是咧靠咱家己去维护吼，啊，你那是开始讲诶，话拢想讲不要不紧呢，这新冠真正真可怕呢，迄个人就是安尼，就真咧无命去啊呢，
1: 哦，
0: 真咧，
1: 讲到这新冠啦、啊，
0: 嗯。
1: 一个好朋友，可能咱经过当咧大惊遐的时阵啦、
0: 嗯，嗯嗯，
1: 哦，迄阵啊嘛死未少的人咧，
0: 嗯，
1: 系啊，
0: 啊，即马大家佫开始佫紧张啊咧，
1: 啊，
0: 即马大家嘛佫开始咧紧张啊，
1: 这个
2: 因为拢佫开始流行啊，
0: 嗯，
2: 啊，上主要是讲吼，
0: 咱
2: 即马钓吼，算是轻症， 后边嘛，可能就这后遗症。
0: 哦，有迄医生有讲，医生讲这哦，丢丢了后吼，唔免讲的啦，绝对有后遗症的，后遗症足多足多。伊拢叫人讲，阿麦乌白想啦，都免想伊啊，阿看麦安尼念咪好去呗。
1: 我跟你讲啦，吼，咱这是新冠肺炎哦，即届的迄、那个。啊，端午节过来了啦，好，马上节过来了。
0: 嗯。
1: 啊，咱的采阳率已经做下爬啦。
0: 嗯。
1: 啊，一条在管咯、喔，一条在管咯、喔，咱心里也便宜哦。
0: 嗯。
1: 中医科。
0: 嗯。
1: 啊，应用这个中医的疗理啦，吼。
0: 嗯。
1: 啊，确实讲中药对着这新冠的真有效果，
0: 嗯，
1: 有人有证明嘛。
0: 嗯。
1: 哦、喔，啊，应用的哦、喔，因是用这个。啊，红通性的加减啦，
0: 嗯，
1: 啊，但是叫外轮力就是，不是红通性啦，一、那个一、那个健康摆动啦，
0: 嗯，
1: 哦，啊，健康摆动呢，这是红通性，因以后两个有类似，但是红通性更加好用，
0: 嗯嗯，
1: 哦，更加好用啦，
0: 嗯，
1: 我、哦、是我个人的诶的经验啦，
0: 嗯嗯，
1: 哦，这个、中医部的主任呢，
0: 嗯，
1: 冒、啊、出来咧讲啦，
0: 嗯，
1: 讲。这个新冠哦，
0: 嗯，
1: 啊，嘛是医调理啦，
0: 嗯，
1: 气血。阴阳平衡跟气血的运行，促进身体的自愈能力。哦，啊，所以讲新冠病毒呢，
0: 嗯，
1: 啊，尤其呢，因为有轻重症嘛，
0: 嗯，
1: 哦，啊，你来要适用，
0: 嗯，
1: 啊，这中医中药吼，
0: 都紧个排掉去啊，
1: 当减轻这个病化的病情恶化，
0: 哈哈，
1: 哦、啊，所以讲中医的中药开始真好用，
0: 嗯，
1: 有，
0: 嗯，
1: 啊，我咧讲毒的一味，
0: 嗯，
1: 啊，啊是细胞，
0: 嗯。买这条了嘛？
1: 一波一头，这个湿，
0: 嗯，
1: 红通算第一名，
0: 嗯，
1: 是热顺通，
0: 嗯，
1: 啊，咱个朋友，恁爱个康淡处保平安，
0: 嗯，
1: 只要赌就个吃，
0: 嘿，
1: 只要赌我了个吃了，
0: 嗯，
1: 但系你就知，
0: 嗯，
1: 不可能唔免十分钟就解啊，
0: 嗯嗯，
1: 系啊，用热气候嘛，
0: 嘿，
1: 消炎嘛，
0: 嗯，
1: 哦，内底重要嘛，
0: 对
1: 啊，哦，爱气用消炎咧，对着这个赌吼，
0: 嗯，
1: 啊。唔乜只好用嘅啦，
0: 嗯，
1: 为人介济，
0: 嗯，
1: 介济，啊，做是就讲个别食嘛，
0: 嗯，就迄个干啦呢？
1: 找医生，啊，你找医生无太紧食，一个黄通胜啦，
0: 嗯，
1: 无可能啦，
0: 嗯，啊，你都人都那别食哩，食不落去，你都营养无多吸收啊，
2: 是，
0: 啊，无多吸收的时候，你的这个变成的你抵抗力、免疫力哦，无多再掉了呀，都安呢，哦，就简单的啦。啊，所以讲哦，咱的好朋友，这样呢哦，讲我你听，啊，你家己都爱知，哦，阿别安那样去预防，哦，啊，安那样去注意，哦，这都是你家己的这个选择，所以你钱要甲藏咧哦，藏咧好哦，未歹哦，但是身体若不好的时阵哦，你要看迄唱外流的哦，会正经诶，顶几工在迄外流拢介绍，就该拍，安尼咧。怕跟那别说你怕啥了呢、嗯、所以引导人用了监视器在看了说要求我那请那外头都在怕人老母啦、
2: 嗯
0: 啊、你也看看那正经的让那时世看到、啊、感觉真不甘
2: 是
0: 这样的、啊、因为我说那跟请人来在那里那、
2: 嗯、
0: 身体都不行了自己没多做主啦、
2: 嗯嗯
0: 啊、你就都爱给人那里、啊啊、所以
1: 这集前面是不是外劳底下，因本身这老人足奇怪，因拢有咧排斥外劳的心态。
0: 都头开始的啦。
1: 啊，都头拢大部
0: 分。嗯，拢会。
1: 啊，头啊印象嘛歹了呢。
0: 嗯。
1: 啊，改变好就足难的。
2: 嗯。
1: 哦。啊，有个人会足固执。
0: 系。
1: 哦，会看家己的人啦吼。
0: 嗯。
1: 家己的看。家己的人，家己好啊，别人的生杀无。哎，老人拢有这种心态。
0: 嘿，对对对对。
1: 所以讲，伊哦，看家己的囡仔老。
0: 嗯。
1: 哦，伊拢感官，
0: 嗯，
1: 啊，但是老别人咧，哎，有排他性，
0: 嗯，
1: 会安尼威风人啦，
0: 嗯，
1: 啊，所以伊有这个防备心，所以会人有感觉，无人有感觉，
0: 嗯，
1: 啊、所以足侪迄个老人跟外头拢一直相处得不好，
0: 嗯，
1: 啊，伊心情歹，这样个也找机会发泄呗，
0: 修理啊，找机会修理啊。
1: 给你修理，
0: 修理国国啊！
1: 像我老母较早以前咧讲讲什么外头拢会给伊偷念，
0: 嗯
2: 嗯，
1: 哎呀，
0: 啊，其实是无影，
1: 无影，
0: 无影，
1: 无影，伊都有看，阮都有人看的，
0: 哦，啊，真正
1: 的
0: 了，
1: 偷念，啊，是爱偷念，因为阮老母感觉了。 搞得很不好，
0: 处不好，
1: 非常不好。
0: 啊，所以我如果你无得咧，都该念嘛。
1: 我唔知，啊，你也不想要多啊。
0: 哦。
1: 哦，我呢，我呢想啊，我老母个车把人来嘛，赶快，
0: 赶快弄别下。
1: 赶快了，安慰我，你不要这样，阿妈哦，
0: 嘿，
1: 啊怎么样怎么样，我弄个风和话啦，
0: 嘿，
1: 你也啊，我多啊，
0: 嘿，
1: 都得安呢，我啊家己啊，家己呢，你能照顾家己以后，
0: 嗯，啊，都好把人家你照顾。哦啊，那像这种，哎，对，真的，啊，这所以这吼，我咧讲啦，你唔能想讲这是咧讲好听讲故事的，唔是，事实上这就是讲，互咱家己要有一个警惕，哦，家己吼，我咧讲啊，这有时阵钱存的是好啦，
2: 嗯，
0: 但是呢，你那是讲哦，存咧家己的身体无要顾吼，哎，这个就不行了。后摆出问题吼，是你家己的啦。人要安那甲你领地吼，这嘛是你家己错的啦。
2: 是，
0: 真正吼，哎、嗯欸，好啦，讲到这安尼好啊吼。后来，0800五四三二一0800543321，喂，你好。
3: 啊，你好。
0: 哎、欸，
3: 你即摆讲这吼、個，我要大做啦，这個。嗯，今天
0: 未歹，未歹哦。
3: 今麦疫情吼，今麦疫情高吼，
0: 嗯，
3: 爱买来食啦，买来看，无、嗯、
0: 今麦有影真恐怖，真恐怖，
3: 哦，
0: 好啦，好啦，好啦，
3: 哦，
0: 啊，爱大左哦，大左哦，好来来来，这拢熟悉人家，这拢有组织啊，哦，好 ，OK 啦 ，OK， 好，谢谢，谢谢。来来来来，无要紧，咱的好朋友吼，都那是需要，啊，你感觉讲啊，身体爱顾，一家伙啊吼，大家互相，这大细人拢会在家，
2: 囡
0: 仔买在家吧。
1: 好金啊，你爱个头盔，
0: 嘿，
1: 好金啊，爱个头盔那个光啊头盔，
0: 嘿，
1: 啊金啊差不多吃两粒都会使，
0: 两粒都好啊，
1: 哟，但是细银啊啦，啊较大呢吼，
0: 嘿，
1: 啊你读册啊，读高中啊，嗯，吃三粒皮的拢不要紧，
0: 哦，都胶囊装了吞落都好啊，
1: 对，
0: 啊那较细啊，你个头盔。
2: 可以吃粉的，
0: 哦哦哦，
1: 吃粉，
0: 啊个拉地拉拉嘞，
1: 对，
0: 可以啉落去安尼啊，哦。好，来0800543321，哎，所以哦，咱讲正经诶，你讲咱咧为人有钱吼，啊，甲无钱诶差真济。你看即个去哦，人骗去迄、那个骗去柬埔寨遐啊，迄、大学生啊，伊个哦，正经是伊家境吼、哦，因为拢因阿公甲娶大汉诶，啊，伊就想讲哦，要趁钱。倘若趁钱来饲这个家庭，也想讲拢因阿公个娶大汉的啊，爱要紧的倘若趁钱来回馈照顾这阿公啊，爱就想讲人听了讲啊，安尼去国外会用趁钱，伊想讲啊无趁这个时阵，吼、哦，咱即摆咱都这个大学啊，吼、哦。毕业啊，啊，咱就专门来去啊，谈者，啊，谈我来和阿公啊，那谈我享受者，那再去用骗你啦，夭寿哦。啊，今麦这阿公哦，安尼穿钱哦，诶，对方讲哦要赎金啦，哎，阿公拢无钱呢，拢无钱，啊，就看去家借呀借安尼哦，夭寿，借借够用骗你。啊，你看嘛，这囡仔嘛，佫救袂着。哇、啊，所以有时阵你咧看卖，像这是真正要去趁钱的，
2: 嗯，
0: 啊，几个够用
1: 骗，无丢，
0: 无丢，
1: 啊，几个骗你，
0: 够用骗你，
2: 哇，
0: 系啊，
1: 也只要骗一届，也骗第二届，哎、啊，搁再为查某的去，
0: 嗯，
1: 甲钱的当做同个更好呢，
0: 系，
1: 有当时啊去高压，这个身体根本无聊，
0: 哎，对，绝对的，我感觉是安尼，所以现在这阿公哦，你也看卖，自细啊，咱咧看那个粒家大汉哦。哇！你等到这，你也看嘛？这安尼实在是啊，咱啊想着讲哦，这替这阿公嘛，那足心疼安尼哦。啊，想要派人哦，那安尼啦，派人啊。
2: 嗯，啊，人就讲是派人啊。
0: 嗯，
2: 迄都无良心咧。
0: 嗯，
1: 这牛逼是饲百姓人啊。
0: 嗯，
1: 我所以讲人哦，别安那讲，为人像咧做这个公益哦，好心咧救这人。
0: 嗯，
1: 为人唔是啊，
0: 为
1: 人就是安尼，哦，要食唔得谈，啊，就是爱咧骗咧乖，啊，人跟人，别人讲人比人，真正歧视人。
0: 哎，真的咧，真的咧，你看迄像迄阿公安尼翕出来安尼哦，啊，咱看咧嘛足艰苦的安尼，啊，这实在是哦，迄阿公安尼饲迄囡仔咧。无好不容易安尼，立个遐尼啊大呐，大学毕业安尼，你看迄苦心用偌济呢？
2: 嗯，
0: 啊，结果安尼，啊是用这囡仔哦， 实在是安尼，趁钱哦，咱就当咱台湾都有啊吼，唔免讲哦，去个国外去，爱就想讲去国外，哦，哎，佫用趁钱趁啊济咧，啊，佫是使出来啊，哪会知？嗯，哪会知拢骗咧？
2: 拢嘛是使骗家己。
0: 嗯。正经。
1: 实在骗己。
0: 嗯。
1: 啊，骗到去啊，哎呀，就是安尼。为人就是戆赖惯，啊！你该个性该懂，伊嘛听袂落呢。
0: 嗯，
1: 哎呀，伊真正听袂落。
0: 嗯，
1: 哦，啊，第一个政治啊，哎，落话落讲啊，都注定的啦，真正注好好的。
0: 啊，这样呢，这样正经的呢，你要看这阿公哦，安尼去传，安尼去传，啊，就个13,600啊。
1: 哇，而且昨天那个生得水水哦。
0: 嗯，哇，这样呢。啊，这实在是无法度了，
2: 嗯，
0: 无法度，这看这是变怎得？
2: 饲个
0: 18岁啊，你啊，吼、哦，啊，所以讲咱的好朋友，咱那基础的囡仔，今嘛多好毕业，想要去找头路，咱落尾找头路的时阵，唔通家己坐咧去，吼、哦，咱落尾找头路，咱就看嘛，含咱家己厝内边的人，吼、哦，还是咱的同学，也是讲同学去嘛，去用骗你掉，
2: 嗯，这会，
0: 吼、哦，拢心酸。哦，
1: 同学骗同学，
0: 哎，
1: 啊，这个抓起个含咩也先说，
0: 哎对，
1: 哎，拢就是
0: 安，啊，不然那边做，
1: 不然讲交官钱、交鬼事、交七头银啊，吃了还钱，咦、欸，真的呢，
0: 嗯，
1: 真正真的，
0: 嗯，
1: 不管讲安那啦，好朋友恁身体哦，爱记得家己顾吼，这个上重要，
0: 嗯，
2: 是，
1: 身体有问题，规家伙拢凄惨啦，
0: 嗯，啊那边呢，啊。啊，这个看了实在有影，
2: 哎，就心酸的吼、
0: 哦，心酸啊，心酸啊吼、哦。后来0800-5433-1 0800-54321，嗨，你好，嗨，你好，
4: 哎，你好，
0: 嘿，
4: 我要大竹的，我要大竹的，
0: 要大竹的吼、哦，好好好，
4: 谢谢你，谢谢
0: 老板，好，来，你等一下，你这个有地址的，这样就可以了，哦。OK， 好，
4: 谢谢，
0: 好，拜拜，
4: 谢谢。
0: 你看这来拢是咱的老朋友，
1: 来，你那么英国人知影嘛？
0: 系啊系啊。
1: 你对着一部图吼，你搁食个啥物？食啥物酵素？啥物拢输这啦？
0: 嗯嗯。
1: 这哦，种度调嘞吼。
0: 嗯。
1: 要互咱的等来去我吼、
0: 嗯，
1: 这红通性就是第一名。
0: 嗯嗯嗯。
1: 第一名。
0: 嗯嗯嗯。
1: 啊，为食拢爱食长期的，阮这也免啦。
0: 嘿。
1: 哎呀，这水食水有好处。
0: 嗯嗯。嗯，好多东西，所以咱的好朋友今天才有你吼，所以爱把握爱把握吼，0800-5433-1 0800-54321，嗨，你好，
5: 喂，你好，
0: 嘿，
5: 我有卖大竹，
0: 要大竹的吼，
5: 对，
0: 好，要大竹的，来、哦，你等一下，你这个都有地址了，这样就可以了，哈、哦，
5: 有买过啊，
0: 有哈。好，谢谢哦，谢谢。所以这吼，你个看这拢有买过啊，有吃过啊，吼、
2: 嗯，
0: 啊，对咱的产品都有这个信心啦，吼、哦。0800-5433-1 0800-54321。

0: 你安那同款吼，好大灾啦吼 ，OK 啦吼。好好好，谢谢谢谢哦，来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所以爱德兰这吼，提来个种一台厨师机，哦，啊，搁加迄个，这唔那厨师娘咧，搁迄啥物，迄个人拢有种一台，都么扫拖开，加垃圾拢个扫扫出来呀，
1: 扫地机啦，
0: 哎，丢啦丢啦。赶快啦！
2: 啊，这赶快啦！
0: 哎呀，
2: 这搞咱的迄个啊，灯啊未通诶，会搞咱的遐垃圾排掉啊！
0: 对对对对，
2: 足好排便。
0: 嘿嘿，
2: 这比你咧食什么大手佫较好用。
0: 头头拄啊，咱的朋友来讲，啊，这我较早都食，这都咧食迄个不多呢，肚肚胀胀的啊，排便的安尼啊。
2: 食咧足，哎呀，哎呀，
0: 伊讲安尼食食人都。爽快啊！哎呀，就是把迄个无好的物件都是把遐歹物件个掰掉伊啦，
2: 是，
0: 嘿啦，都是安尼啦，
2: 白老师，
0: 嘿啦，
2: 伊会放嫩诶，
0: 嘿，
2: 真爽快，
0: 嘿，嗯嗯，伊遐放出来我看应该真臭
2: 哦，味无好闻，
0: 味无好闻
2: 啦吼，是伫咱个体内诶地表原因，啊，所以也出来味未介好，
0: 未介好变哦。
2: 因为呢，迄种是会生性的这一类人，爱甲败掉，
0: 我
2: 咱的辛苦，就较袂有遮个作怪，
0: 好较袂遐作怪吼。嗨，你好。
3: 喂，
0: 喂。
3: 哎
0: 呦，
3: 我想要买三组啊。
0: 嘿，你个看，这想要买三组，惊买无呀呢？想要买三组啦。哎，我看因兜真济人个款啊呢，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嗨，你好。
4: 哎，你好，我嘛要两组。
0: 你要两组？来来来，这边两组。
2: 哎，这真多人在订呢。
0: 哎哎哎，
2: 这物件真好啦，有订的，给恁恭喜。这是好东西。
0: 嘿嘿，
2: 这是好东西。
0: 嘿，所以今日才有哦。虽然好朋友爱包阿伯呢哦。
2: 钱哦，啊，就会当可以归家位啊。啊，这个是。多点，
0: 增一台厨师机，搁增一台扫地机，吼、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0: 嗨，你好，
4: 嗨，
0: 你
4: 好，你好，
0: 你马边爱几桌？来来来，这马边爱几桌啦，吼，后来啊，咱今日这部进行到这吼，阿伯来感谢咱朋友收听，啊，感谢这吴医师，吼，辛苦呢，辛苦呢，吼，啊，
2: 那这人咧，我感觉真欢喜，
0: 啊，你嘛真安慰安尼吼，
5: 台湾广播台康 FM 八八点七，真情的声音，深深的关怀。FM 八八点七，花莲广播电台。
6: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

0: 境优美的所在。工厂林立的河美，并不是咱想象当中的农业的乡镇。在咧河美这代的大同之下，河美早就褪去了农村味，一线一线接触着河美的风光的岁月。河美过去是纺织甲河线的王国，有人讲当时河美所制作的河线，全部外褪开，会当抓着半个地球。讲到扬名海内外的河美之啦，河美人就会想起着迄一段含台湾经济同齐起飞的日子。听伊讲，河美的纺织业伫上界兴盛的时阵，三步一工厂，五步一公司，干那是纺织公司都800多间。过去连葫芦所用的钉卡布，拢是以河美的产品上受欢迎。纺织工业的兴盛，为河美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当地人。
1: 在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拿，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啊照进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到新鲜玲珑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晚上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欢迎大家乡亲好朋友，大家到阵来收听《健康世界》。这一部提供好朋友保健之道以及智慧漫谈，是知识性、新闻性、娱乐性的制作，希望陪伴各位充实快乐的两点钟。嘉禾现场主持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咱传播这部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环、花桥、丁波、地方环、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教授、大通校树、大通青客站、大通药品公司、大商品赞助提供。

0: 就一开始参拜叶启田故乡的鸡。
1: 俗语在讲，他乡的鸡不比故乡的鹰。自从我回来故乡了后，心爱已经来消失去。

只有看到天边那点的流星，王辉我放弃着事业，牺牲着一切，现在所留给我只是悲伤啊。阴暗的月亮依旧那么样美丽，孤单的我只有听着悲哀的叹声，替我的怨气，故乡的景色。

电电话订阅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
好寄笔写起来。电台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刚正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遮有你听电话，有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拍有通，拢一直互讲。对啦，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可以。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阮拢伫电话边啊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粒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只灵药房挂产品，爱情冰、酒、春、红、酒条的酒、酒公的酒，无酒春红都无加好，介绍效果。只灵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挂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电话泡掉，才找到嘉禾，方便的出来收。嘉禾这罐头寄，这罐头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嘉禾上阶段唔帮。这边进行这两点钟，免嘉禾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报的新闻，讲的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收音机先禁掉，听电话同讲就好，啊，无我只会响声。我来报新闻，八月十九号早起十点，伫咧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147.8公里，秒得三级路段，发生着一件离处推动车祸事故，造成三人事故身亡。四十秒监视器的画面，大家看个惊着。这路段小看灯光，可能不到看到300-400公尺以外的车辆。监视器外边，一台黑色轿车停伫咧大七车道后壁，停一台黑色嘅小货车。小货车伫咧后壁边，即两台车驾驶无外过进前，头前小货小 A 停伫咧大七车道，驾驶拢落车空过，两个人都徛伫咧小货车头前，随后。来些车道后边面遮远的所在，一台白色轿车继续向前一直开来，一直开来，完全无减速，直接为小货车后边面做个嵌落，弄掉了后，白色轿车原位靠一辆，然后挡伫咧中央的车道，后些小货车去弄一个塞向头前去，为徛伫头前的两个人做个挤落。挤落了后，佫甲塞过，弄到边仔水泥护栏，然后一台黑色小货车再佫拖出去，拖到外车道去，弄一个车头破碎，零件、零啊四个杯，造成三个人死亡。影片放上网多，大龙讲，落车驾驶严重欠缺高速公路的安全常识。车祸事故伫咧高速公路顶边，毋是拍双黄灯就好。讲这根本就是提死命伫咧讲生笑。真侪人看完了后，拢讲人命真正比车较重要。
车辆伫咧国道故障，也是发生事故的时阵，若是无警官相帮，而且这台车要会当行驶，第一要件就是开拍开着危险的警告灯，放就是沿着路径，也是护栏外口边，面向台车来到车后100公尺的所在，放一个故障的标志。你离开车内全部警员拢爱离开，去到边啊安全的所在离开车道。过来就是拍电话、拍一恐报案，还是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警警报案功能来报案。若是手机啊有开这个定位功能 ，APP 会自动判断警本的位置。过来就是翕相来记录事故现场，上盖好包括车辆弄掉所在、车损的部位、离地面的标线等等相对位置，提供调速责任鉴定事项。过来就是刷翕相记录完以后，赶紧将车刷到安全的所在，最后等待关键来到现场处理。若是有警官相帮，还是车辆无法行驶，同款耐心拍开车辆危险警告灯，100公尺后放这个故障的标志，车内警员刷到安全的所在等待救援，并保持现场环境等待关键到位。在国道顶边采取任何动作进行，亲像偷开安全带、摆故障的标志，还是被电动车辆的时阵，拢要注意家己的安全，看清楚才通好行动。千万唔通坐伫咧车内，还是徛伫咧车道顶边。同时，请用路人做好车辆保养加检查，来减少事故风险。

台南市有一对少年夫妻，竟然带囡仔去偷摕物件，唔但摕走圣像行官所派金牌，啊，强盗顶边的这个现金，连将军在军好运气的身上嘛，敢摕走，真正是真害。这是一间供奉四面佛的佛堂，一对少年夫妻带囡仔行去拜，做拜拜，诚心诚意拜拜佛杯，想未到来只佛杯，可能不是要求平安，应该是讲我敢会当摕你的物件。佛杯佛环一爬就到顶，摕走金牌，佮从边啊机关的小雨伞顶边所夹的100块摕走，连到顶一尊泰国的神像嘛甲摕走。店家夹牌看到物件无去，调监视器看，足生气的，气甲将夫妻两人将这个监视器摄到的改做白色的西装，改成日本漫画里底怪盗夫妻。被魔妖放上网络，业者就讲，因结拜一卡床就坐伫咧强盗顶边，后来开始跋杯、跋反杯，就摕金牌，因总共损失大约500000块，现场相关的金牌、现金，连一尊泰国神像拢总摕走。一间台南四边佛堂24点钟。开放和信众来参拜，店家逐工拢会清点财物，想未到会去拄到贼偷。业者就讲，带囡仔来偷摕，真正有够狠，一细汉着就对大人做贼。警察接到报案，锁定嫌犯的身份。原来这是地方上已经有前科，正使人头疼的人物。顶个月10号。屋企来堆弄机车，过一遍再教会后生逆向开车，甚至走去偷摕引空炮号土地公的神像，这边又过来偷摕四面佛的金牌。引空分教就讲，泰国小神像一尊，金牌一袋，白币一包，以及现金200块，已经锁定嫌犯的身份。一对怪盗夫妻带囡仔作案做贼偷。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内产品无详细、无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809，继续安排日本歌曲《司机大哥》。

投资，卖本金强加起就好。哪有迄种稳赚赔掉的代志咧？有两个伫咧中部最成功的头家娘，拄着诈骗集团，合计去用拐走一亿四千万。刑事警察局中部打击犯罪中心陆续抓到22个人，各出动无人机伫咧空中和地面包抄抓人。刑事局去年接到报案，诈骗集团透过社群平台，前后拐十个被害人提钱出来投资，被害人财产损失总计1亿6千多万。其中有两个头家娘分别提出6千多万、8千多万，一直到最后赚的钱特别得来，才发现讲惨啊，拄着诈骗集团。警察就讲，诈骗集团通常采用面交的方式来收钱。现在两个现场抓到5个车手，后续搁抓到监控手、受罪手，并在台中市第5分局合作之下，组成专案小组。专案小组为去年10月份到今年7月份，一路追查，最后锁定车手集团的首脑。今年20岁黄子成，伊被伫咧屏东一个工寮内底，三个男子看到状况唔对，警察抓来，走进山区派找人，警察出动无人机为空中锁定嫌犯的位置，最后剩十波人走甲无体力，走袂去啊，才叫警察抓起来。专案抓到20几人，查扣现金300多万，以及电钞机等等。

进广告，你若是要高细胞、高卵巢，向大家推荐介绍天然植物性配方，符合国家规定，用草药调配，清气、利气、积少化痰，用气润喉，清凉退火。出来不管是咱拢爱穿一罐，就准红、带通、清咳散。那有妖妖怪怪，好产像特别干掉啊！赶紧开来吃，拢给较紧好。过年扫、食薰薰扫、老人扫、囡仔扫、感冒扫袂停、扫痰、扫无痰、打扫、冷扫、热扫、下骨穿扫、带通、清咳散、跌扫专门科。为做做，倒咧困，闹打打起起，扫一个精神，带通。清咳散效果非常的好。这阵啊，真侪人感冒，讲过红声、烧声、咽喉痛，感冒好起啊，却一直在咧扫，扫加强白白喘气，一包白酸一口气，数百个摆喘不出去，喘气白酸，大通清咳散，赶紧买来吃。暗时啊，困到一半的扫，先调顶风咳咳扫。身体虚弱，要扫扫不出来，颔棍白掉咧，扫无声，扫到废死。大通清咳散，真正赞。感冒一波难熬，小小的疼，痰青青黄黄，痰多痰咳。大通清咳散，强化呼吸道，喘气会大白。过难熬，过气波，搁较深的痰，咱甲清出来。全部甲咳出去，就准风、大风、清咳散，互你食掉的耳朵。还是怪大哥大姐，拢甲家伙讲，大风清咳散真正赞。讲话讲伤济，那喉不爽快，赶紧买来食。定定嘴焦，啉较济茶，要是嘴焦，大风清咳散，较来甲甘咧，清凉润喉。止嘴干，降火气，口气芬芳。人客问讲：“家伙啊，效果这么好，要安怎吃？”一天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克，稍微较甜的，加吃几遍啊，效果更加好。这么好诶，连续配方，效果好，一罐只要1200元。连续专门科，过难熬，过气波。就准红的少爷啊，大通清客散，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天然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当海花

南投县一个姓叶的查甫人，欠姓王的朋友7000块，不止头壳型，竟然甲对方讲，我有我种头家引导的首饰，结果转将首饰摕予姓王的男主入去偷摕来赌笑。将查甫人摕首饰入去内底摕走现金、名表，前头家损失70多万块的财本。判决书指出，四个查甫人欠西洋男主银保7000块，西洋查甫人替太太来讨钱，四个男主讲伊无钱谈可行，甲西洋查甫人讲，我有一支锁匙，阮前头家厝内哦，我哩讲哦，阮迄个头家吼，厝内吼藏两支两只的大地公，内底咪藏迄1块2块，全部拢是50块的零角啊哦。另外，我阁捌伫因家看过一支价值60-70万块的名表，讲吼，你只要将这物件凊彩搬走一两行，你就开真久啊啦。对安尼，西洋男主姓叶查甫人，两个人小招伫咧去年11月28号暗时啊准备行动，两个人坐伫车内，暴露。姓叶查甫人打电话给前头家，假意讲出要招你出门吃饭开讲，但前头家甲讲，今麦无闲，我无伫厝，明天才来。哈？头家今麦无伫厝，正拄好，行来，等下吼，按时马提，按时马提。姓查甫人，收拾家的，光明正大，开大门入去，提走名表。含两只欠大约40000块的零加加大地公，加一台 WiFi 的机器，全部债本损失70多万。四十多人前头家等来的后，发现物件碰见，伊去看大门，诶，锁无歹啊，赶紧的调监视器来看，发现讲西王男主为厝内搬物件出来，伫咧外口坐上一台。车的后座表示说，这台车也有另外一个人负责塞车。只是你才想起到，无多久之前，四个查甫人有打电话问伊讲有伫厝无，而且过去捌予四个男主提锁匙，等来厝内藏物件，有可能伊当阵摕去偷拍一支锁匙。警察用监视器抓到四王男主。西洋查甫人也讲出是四个男主提锁匙给伊的，叫伊去前头家厝内搬物件堵笑，请到这种员工真正是吃害。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详细无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809。继续来听歌，等下歌播完，要靠我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我请需要听众见证到站声，有人见证会较有效，查解这类。拜托大家，吃好到小报，好事大家做。干杯，王世贤、陈亮琴、雪中红。

0: 信公告。
1: 那公的呢？你赞成我吃上这吧？
0: 多我一项。
1: 一路板娘玩嘛。
0: 花桥板娘吃偌久啊？
1: 吃三十几趟。
0: 吃三十几趟。
1: 公告书我吃了几卖。
0: 哦，就参，迄阵就准红都做吃较紧啦吼。嘿，啊，你当初有甲你改善什么无？
1: 那个保鲜单嘛。
0: 保鲜单冇吃。
1: 哦，保鲜单拢无啥咧等咧。
0: 啊，你即马几岁啊？今年几岁？
1: 我二七年出的啊。
0: 二七年出的，
1: 嘿。啊，阵了个旧的都爬起来咧。
0: 即马拢了个旧的都爬起来了吼。嗯。脚头正用，花桥板娘丸。
1: 花桥板娘丸咯。
0: 啊，你讲保险单有改善什么无？
1: 会喘啦。
0: 会喘啦吼。
1: 会啦，唱袂起，那有头壳会戆啊。
0: 哦，头壳会戆啦吼。
1: 啊，食落来就好啊。
0: 哦，这拢有改善啦吼。嗯。困难听到保险单。阿莫，安尼多谢你呢，你安尼起来讲几句啊，靠，我讲一大堆。
1: 恁那药啊，大行我都买着啦。
0: 大行都买着啦吼，阿哥有改善什么无？
1: 都行路好行啦。
0: 行路好行，哦，脚头靠有来只关节板凉凉的效果。
1: 喘啦。
0: 会喘啦吼。嗯。听侬保身体。
1: 我做恁那药啊，我拢去当初咧，老人伊咧好健，我
0: 是。哦，每一工拢。
1: 做恁个。
0: 啊，有食咱的药啊，即马身体拢够较正用啦吼。阿妈呢？多谢你啊！哈，谢谢你
1: 哈，
0: 好，祝你健康。阿妈，嗯，走路别夹别条腿，疲惫喘，了叮当一直喘，食云南天龙保心丹，心脏甲故乡，这个喘讲有改善啊，好起啊。然后食花桥板凉丸，伊讲长期拢食花桥板凉丸，顾骨头来顾身体，到即马还阁屈下来，爬起来，脚头正响。周俊宏、花桥、班中丸、郭有志、郭鹏公、郭金贵，第三听。那咱家己有志不好，郭金贝、花桥、班中丸来吃，专门家己郭有志的。斑马线的斑，中风的中，花桥、班中丸、板桥北头好吃些，有诶讲配，味食歹片臭桥咸。加这拢一罐就知，放球要求铺一顶球，就是钙质的流失，放骨真脆。花桥板中丸要紧食，阿无骨头伫咧退化正紧。检查有桥两百尿蛋白，就是慢性的腰肌炎。再加只几罐啊，才会好。镜头了慢性的拢较麻烦，高桥准备起来放骨了变桥。有会放掉正细白，甲放放一点点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抓桥头，闪桥背，放无晒滴。一句桥放一句诶，有诶桥紧，要去变数，强要走白虎。桥失紧，闪桥，查甫比查甫较济，紧食花桥、板中丸。查甫人伫蒲山背大，我建议你食花桥。班中丸配合大通加速，腰酸管痛风挂水水症，花桥班中丸，只要你腰子摆下好，腰酸对豆豆降来就袂痛风。腰子摆下好，挂水水气对摆下掉，大多人挂水袂少，紧食花桥班中丸。咱再去一个大姐拍电话来。挂班中丸，公斤汤加一罐呢，伊个卡盘，这个挂水水症就好起了，袂挂咧行行啊。周俊宏、花桥、班中丸，检查来甲你讲，药剂较细粒去，我来紧食花桥、班中丸。药剂较细粒去，那不甲冻好条，一条路洗身。过行镜头，严重来洗身。腰两背尿蛋白慢性的腰肌炎，糖尿病到尾啊，细心的真侪，腰毒的指数较悬，腰子较细入去，腰酸悬真久拢减袂落，甲肝水水症，这种细心的好酸碱，紧食花桥斑中丸。
2: 大姐你好，
0: 哎、欸，大姐你好，
2: 哎、欸，我来甲你做见证一下，
0: 请讲，
2: 我食迄、那个。 班长员呐、啊。
0: 花桥班长员，啊，改成啥物？
2: 我食四冬瓜啊。
0: 四冬瓜。
2: 嗯，我一回去拢挂两罐，我昨个挂两罐。
0: 啊，有改成啥物？迄当中。
2: 改成迄、那个。酒精哦，从遮靠近拢唔捌酒精过。
0: 酒精是暗时啊，你困酒精也是。
2: 暗时啊。
0: 暗时啊，你困酒精啦吼。
2: 哎，
0: 这个班长员真好用。
2: 放药吼、哦，啊，差足济咯。
0: 放药是啥物状况？差足济。
2: 哎，你以前拢拍片啊，即摆拢袂。
0: 放药真拍片，啊，即摆拢袂啊啦吼。
2: 以前要久吼，无好久。
0: 较早要久。
2: 哎，久了拢爱是最近较久的了，啊，即摆吼，啊，哪久拢袂。
0: 哦，即马安那骨拢无要紧啦，
2: 吼、啊。啊，阮最近吼、
0: 哦，比较有力。
2: 我有甲问啊，伊有哪食单的玩家？伊我食四单瓜，爱食三单瓜。
0: 伊食三单瓜。
2: 诶、欸，我介绍的啦。
0: 你介绍一下啦吼、哦，谢谢、欸
2: 啊、
0: 谢谢。
2: 伊讲哦，伊脚无力啊，脚有无力？
0: 啊，有差无？
2: 有，伊讲我迄讲伊来，我也问伊讲，做何用？
0: 做好用吼、哦，
2: 嗯，
0: 脚头加真有力啦。
2: 嘿，啊，恁的药啊真好呢。
0: 没啦，谢谢，嘛都爱恁要食。
2: 好啊，谢谢啊。
0: 好，大姐多谢你哦吼。好，谢谢谢谢。吃花椒板娘丸，吃到早餐的花椒板娘丸特别加强固筋骨、补骨脆油啊。筋骨病者多，肩胛头会酸，五十斤痛；腰脊骨、卡层头会酸，腰酸背痛；手会酸、脚会酸，卡头骨退化，运动一下，皮皮薄薄，骨质疏松症；卡酸软无力，软卡，夹袂久，夹袂远，甚至严重甲袂行。有的靠头骨筋络斑斑，要屈屈不对，要背不起来，拍腰关拍寸地，背楼梯落楼梯，拢是艰苦的。老大人吃这带着退化，身躯无论多一大筋络斑斑，还是旧筋，有的困钙旧筋，花椒斑中丸，给你补充钙质，补骨脆，固筋骨，让你筋络会调整，会较轻松。骨头酸痛退化，脚踏不力，脚落摆，筋络斑硬，甲旧筋来吃都有效。吃吃阿伯阿姆，严重甲袂行，人吃甲会走会跳，四地活多甲人去佚佗，腰胆拢是恶劣的。老大人都爱顾脚夹手筋，顾脚头有力，筋络会调整。咱人一个年岁过，骨质的流失愈来愈紧，脚头骨退化。大腿头滑骨轮，弯骨翘骨，骨质疏松，一定要量早来补骨脆，欠骨本。那补得来，就不用滑骨轮开刀。吃这滑骨轮了后，也是够艰苦。两骨了后来，赶紧买来吃。吃花椒斑中丸，两骨的家庭每一滴后来，骨头加正向，较唔惊拔腿。有镜头爱照三顿吃，一顿。十五粒，饭前饭后拢会杀你，保证纯中药。斑马线的斑，凉风的凉，花椒斑凉丸，一罐2000，以上广告。

情感者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来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

有一个伫咧网络上介绍料理煮食的肥大姐肥大叔，46岁，最近来过往。好朋友讲，伊原本肝脏就不好，加上长期压力大，最近看伊人安尼一直散去，想袂到伊这边做直播结束，镜头一关掉，人就直接送病院，隔天就无去啊。胸腔当政医师黄轩就讲，肝脏出问题，拢是一段真久的时间长期堆积形成的。十大会相关的生活习惯，亲像长期暗困、困眠不足，会让肝脏恢复的时间比拍长。过来就是爱食伤过油、伤过甜，脂肪肝风险会提悬。过来就是啉酒，就算是小小啊啉，嘛是伤害肝细胞。坐伤久，无啥的叮当，脂肪高堆积。生活压力伤过大，会影响到咱的免疫能力，增加慢性发炎。过来就是滥用保健食品，乌白食止疼药啊，无食早顿，还是食食无平均，长期暗困，买手机啊唔困，无定期做健康检查。守护肝脏健康，平常时爱维持规律的生活作息，每天暗时固定时间去困。困到够6点钟、7点钟，每礼拜累积至少150分钟的运动，同时减少含糖饮料和加工食品的接触。酒精会当卖尽量卖。另外建议每年定期做健康检查，量查了解家己的身体状况。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不清楚、不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000-0800-0000-0800-0000-0800-0000。生活电台刚上服务，等下再过来进行第二点钟。健康世界节目。

0: 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呢、哦、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2: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咱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减价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

0: 山画水画好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1: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用娱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坡、风车运动操坪等等，来这耍几天拢无问题。这当中是暗时九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咱传播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馆、花桥冰波地方馆、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青稞山、大通药品公司六合三品赞助提供。继续安排凤飞飞南都夜曲。

现场的电话0800055589，总共十号，并叫他记起来，上好记也别写起来。这类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讲真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遮有你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沟通当积极互讲。在了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口音。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稳当伫电话边啊，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粒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北极定药房冠山品爱金冰周俊宏，周条的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589，电话泡着才找到加好，方便的出来收。加好一罐豆夹，一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才是加好上阶段唔帮。就要进行这两点钟，念加好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加好各位新闻讲话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新闻机先禁掉，听电话党讲就好，啊无我才会相声。我来讲故事。以早农业时代，两个兄弟仔相依为命。后来大兄娶宝，小弟要细汉，大嫂惊小弟一顿吃过碗饭会拖累到厝内，就提出讲要分家。讲到分家，迄当阵两兄弟仔厝内嘛无钱，无虾米通好分的，干那一只牛甲一只狗啊。牛会当犁田，大嫂想要分牛，惊小弟反对，提议讲今仔日咱分家，来一个食糜比赛，谁来赢就会当分着牛，阿输的分狗啊。小弟知影，这是大嫂的计较，大嫂就是要爱牛，无讲啥物，一定倒动去。大嫂买煮好烹两锅烧烫烫的，但烹好红菜一碗，伊是安尼倒过来佮倒过去，然后一直滚一直滚，滚好凉凉，才做伙烹出来。比赛一开始，大兄无啥两嘴，一碗糜就啉惯啦。但小弟因为糜烧烫烫，一嘴都无啉着，所以一只牛就分予大兄，做小弟的牵狗仔离开。小弟牵着狗仔来到山脚遮，伊伫咧遮家己搭一间简单的寮仔住。这个小弟是一个骨力的人，将寮仔附近的草埔开垦一大片的田，伊就牵狗仔来犁田，开始种地瓜。一年时间经过，修行真济笔。第二天要报地瓜的时阵，大兄走来找小弟，伊看到小弟牵狗仔犁田，哦，迄只狗仔真有气力呢。我甲小弟讲，阮家遐大只的牛，嘛无你只狗仔犁到遮尔紧。你种出来地瓜，嘛无参照你种的收成遐好呢。小弟听到这，知影阿兄的意思，渐感官就讲：大兄，你常常让迄只牛食袂饱，
牛牛的腰不多，大兄啊，真的腰不多，够贵的，通好内残做事。而且吼、哦，说话以后常常都坐伫遐想啦，想讲吼、哦，外口天气遮尼热，日头遐尼大，当坐伫顶啊卡休困啉茶，无爱骨力正常。当然修行嘛无好，但是恁却将修行无好怪罪去只骨气，安尼是要安怎？真有物件通好食咧？公馆小弟继续内产，大兄对伫边啊行。大兄头壳底所想的，唔是迄只牛不如狗，而是上辈向小弟借狗啊登去内产。小弟嘛知影讲，大兄伫咧想啥，就将狗啊借予大兄。结果和迄只牛同款，大兄牵狗啊登去了后，要去内产，但是。工课要做，狗仔有食饱无？大兄无管遐济，嘛唔敢予狗仔来食饭。第二天，大兄就嫌食狗仔，哎呦，逐摆安尼拢食遐济饭，食到一半，狗仔都还未食饱咧，就甲牵出去犁田。幺八多的狗仔当然嘛是无亏的，迄个田吼是安尼。愈来愈慢，大兄看到足生气的，你伫阮小弟遐，照亏得着来着较紧来我家，凭单呢，好怎安尼出力一直讲狗啊？狗啊是又个忝又个巴肚枵，就安尼去予大兄活活拍死。第三天，小弟就讲，大兄牵狗回去，伊苦缠都无解大苦，一天应该都累完了吧？就走去大兄遐，想要将狗仔牵得来。结果心肝善良的小弟看到死去的狗仔，怎甲揽掉咧抱起来，真伤心，哭出目屎。伊歪头大声骂大兄讲：“好，你不应该咧哭着狗仔的啦！”小弟的心真痛，啊，毋过伊是大兄，伊嘛无办法，只好将狗仔抱倒转去。回去了后，将狗仔整理清气，就甲带伫咧餐盘边一个竹布卡，伊用一个喷棒来甲摆菜饭。当到暗时啊，小弟困去了后，梦到迄只狗仔，狗仔变成一个白喙手的老人。老人甲讲：“主人啊，我原本是天顶的神仙，因为犯错，去用拍到凡间做狗仔。”你心肝善良，你的大兄大嫂人不好，家己唔对，唔肯做，阁怪别人，尽量唔通含因来往。善良的小弟家己知，但大兄是伫咧世间唯一的亲人，只可加一点仔包容。白嘴笑老大人阁甲讲：主人啊，你将你每一天洗米的米盆水。提来压这部碟架，一个月后我才去等来找你。公馆梦中的老大人都化作一阵烟，断咧无去啊！小弟困清醒了后，虽然感觉这只是一个乒乓，无啥有可能是真的，但也是将每天洗米的米盆水提起压碟架，碟架有加压水。哦，迄叶啊发甲青青青，正紧一个月时间过去，这一天暗时，白嘴鸟的老人又搁出现在房中，对小弟讲：“你为即马开始将你隔壁盆水的汤啊提起到滴波卡，你盆水倒完了后，再甲放伫滴个卡，然后你就马上开始摇滴个。”爱记你哦，要摇，干来当摇三下，加一下，减一下，拢袂动，摇三下，就物件会落落来。公馆白翠翠的老人化作一阵烟无去啊！狗仔竟然会变成白翠翠的老人，佮叫伊去阿鼻喷水，叫伊摇滴个，摇滴个到底要创啥？讲会落物件落来，还是要落啥？
咱来听歌，歌报完再继续来讲。南白龙飘飘，风说你要来。

0: 进广告。各位，你若是要割目睭，目睭闭好紧，要看下边，花椒、冰波、地黄丸，各种目睭病，赶紧买来吃。喂，你好。
1: 我该做见证啦。
0: 要做见证啦，你吃咱什么产品？
1: 吃那个花椒单宁丸啦。
0: 有改善什么无？
1: 啊，脚骨啦，脚骨力力啦，腿食到拢下去的治疗点上点去个啦。
0: 好、哦，脚骨本来。
1: 啊，食放药哦，因时也是每放几啊季啊，食到这波是每剩两季尔啊。
0: 安尼吼，安尼继续吃吃。
1: 啊，脚骨啦，食到好起个啦。
0: 脚骨筋嘛好起啦吼。
1: 嗯，啊，食目屎药啊，食花椒，
0: 连木地黄丸哦。
1: 我那姐姐，我那改善啦，我那卡皮也到我面个啦。
0: 卡皮到白油。
1: 姐，我那唔听侬报新单咯。姐姐，我那他个听一听，拢好起啊。啊，迄路嘞，爱困哦，我那一困啊。
0: 我那较好困啊啦吼。
1: 哎。
0: 恭喜恭喜。
1: 啊，姐，迄路驾驶。
0: 大通驾驶。
1: 唔好驾驶，我姐都别开啊。吃
0: 五六块啊。啊，有
1: 差不？有啊。
0: 差在这里。有的
1: 比较都较顺啊。
0: 较好办啊，然后比较较好办啊。
1: 哎，安尼好啦吼。
0: 安尼好啦吼，谢谢谢谢。吃大通教授公馆本比较，阿姐嘛，加真好办。吃湖南天龙保心丹，讲大家听会好起啊，暗时啊继续好困。吃花椒板娘丸，讲。暗时啊，半夜的困高叫，一暝起来半骨了半叫，讲有改善，脚头嘛加做有力，开爬楼梯啊。有只白酒药啊，花椒、冰波、地黄丸，讲较袂安尼一直倒白油，白酒看到加吃清。就算红花椒、冰波、地黄丸，老白酒惊光惊风，看物件灰灰。目睭蓬布，目睭大石皮头，大家转目睭西高，目睭起起，放假飞来飞去也袂着。就准红花椒、冰波、地黄丸，咱这款目睭药啊，九百点八，加大罐，一罐两千，效果有效。听电台，安分安分啊，各种目睭病，赶紧买来吃。就准红花椒、冰波。地方馆以上广告。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咱拄只讲家提汤啊，去摇滴波、摇滴啊，过来当摇晒，加一下、减一下，当表当白当。就安尼，小弟继续打工，提杯喷水去压滴啊。阿管了后，汤啊，放伫地下卡，然后伊真有礼貌，向地下问好。地下摕咧，捏咧，就安尼摇三下，一个、两下、三下，就看到三粒金元宝落伫咧汤啊底。小弟看到金丝丝的金元宝，非常的感谢。小弟。会当有滴个拉金元宝，生活当然是都过都好。后来都起新厝，娶水宝，日子过家真幸福。但大兄这边因为唔敢好牛食饱，佫常常叫牛加班，这只牛是安尼愈来愈散，引导修行嘛愈来愈少。做大兄一听到小弟日子过家遐尼好，真好奇。就走去问小弟，了解原因以后，这个贪心的大兄想要爱足济金元宝，怎提来上界大卡的汤啊？好、哦，迄无得靠，是安尼吼拼死命诶，摇诶摇诶摇，希望讲会当得一桶满满的金元宝。想知影落落来毋是金元宝，拢是安尼一碗一碗臭毛毛的狗屎。规身躯、规脚汤啊，拢搞晒，吼吼，一烧气，就将这部碟啊，做甲臭甲空空。小弟伫边啊看着，只有海头，伊就将臭来碟啊，拢甲捡捡好势， 开始用这些鸡做成鸡蛋，一开始要来饲鸡啊。小弟太太吃骨力，将厝内一切看甲吃好势。饲鸡啊，是安尼，逐天生鸡卵，常常都有鸡啊鸡啊出世。要吃卵有卵，要吃鸡有鸡，吃袂完呢，佫会当提起白。这下大兄看到白康车，又佫走来照鸡蛋，小弟嘛是佫照伊。大兄看到白康车，小弟将鸡蛋照给大兄。大兄感情正，有法度来饲鸡啊。咱佫来听歌，歌播完再继续来讲。南拜，陈一彤，真影。

我兄将这个鸡蛋提登去饲鸡啊，结果伊饲的鸡啊，除了放屎，也是放屎。无看过这鸡啊，生一粒鸡卵。大兄是足生气，就将招来鸡蛋，甲弄弄好歹。大兄真无理，但是小弟包容无生气。看到歹去的鸡蛋，就甲提登来下火，开始插黄豆啊食。炒过黄豆是安尼，足香足好食。食落去了后，连放屁都是香的，而且这个屁吼，香有够远啦，香到远在天边的皇帝都闻得到。皇帝就问讲，到底是啥物物件这么香？就派人出来吹，吹啊吹，一路吹到小弟家。皇帝问讲，你放的屁敢是香的？小弟点头讲是，然后非常有礼貌，鞠躬，转放一个屁。皇帝闻到是安尼，吼，哪会这么香啦？非常的享受，吼，你真正是奇才奇才！啊，你的屁真正放出来就是香的嘞！你来上连续放一摆香屁，我就收你黄金一百两，加一台贪食簿。小弟是安尼，一个接一个，足足放一摆的屁。满朝的大臣甲皇帝享受这一摆的香屁，小弟就打着一打贪食簿，加黄金一百两回去。看到小弟这好康，一个贪心的大兄甲大嫂，哪有可能放过这个机会？就向小弟讨鸡蛋。天火差唔到，想要来放香屁，来摕到皇帝奖品。结果差火唔到啊，食落去，噗一下，果然是真香。而且这个香屁吼，嘛传介远，传到皇帝遐去。皇帝想讲，敢讲告第二个人会当放香屁，马上叫人去吹。大兄心内想讲，吼吼，这下发财机会来了，就将炒火黄豆隆重食食落去。到了皇帝面头前，皇帝甲问讲：“爷公，你和恁小弟同款，会当连续放一摆香屁？啊那呢，我嘛同款收你一打贪食簿，加黄金一百两。”大兄应一声好，然后就开始。噗噗噗噗噗，连刷滴滴棒，果然这个屁真正有够香。看到皇帝甲众大臣，好闻甲遐尼享受，一个大兄是欢喜一个，吼，我等下吼有黄金，甲迄个贪食簿通好呢啊，更加出力来放。结果谁知影，一下伤过出力，怎放一个，连屎都钻出来。皇帝闻到臭味，大声地讲：“哦，啊，哪会这么臭啊！”怎叫人提尖刷，把迄个脚床给提起来，赶出皇宫。伤心痛苦阿兄，那走路哦，脚床都哎呦，哦，脚床疼。特别到厝的时阵，大声叫人：“宝宝的，紧啊，紧啊，家都起来啦！”结果，因某听做是贪食簿。黄金伤过重，打一个迄个扁担转去，扁担夹咧就赶紧装出来，迎接红婿。拄看到人，大兄开始骂讲：“吼，我叫你牙家刀，你骑什么扁担来这要创诶？我的脚掌将提起来，紧啊紧啊，我甲伊线夹掉。”两兄弟啊，同款为着生活做共一件代志，煞有无同款的结果。希望大家会介今仔日的故事。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
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我正需要听众见证到产生，有人见证会较有效，查看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到小报，好事大家做。干杯，杨哲、唐丽，爱你的心袂到。

0: 进攻个。喂，林大姐你好，我是嘉禾。
1: 哎、你好。
0: 吃咱的大通一号，吃了真好哦。
1: 我去买水果，我个个一个老人讲，我讲你，恁人有胆固醇有三高乳房哦，你去带去买大通一号当来吃，我吃两罐，我胆个买一，你有买一罐，啊，我今仔个买一罐半两碗，个都一一克啊，有小数。
0: 安尼你讲有效唔到，你进前有去验血？
1: 我三个月拢验一届。
0: 进前是倒啊几项无标准？
1: 干那胆固醇加三高油脂，安尼。
0: 胆固醇加三酸甘油脂拢有红滴诶。
1: 诶、欸，还有这个哦。
0: 两两克啊，大通一盒。
1: 嗯，我昨个月我昨做月买啦，啊，我今日去买菜去哦。
0: 胆固醇三酸甘油脂拢有恢复正常啊。
1: 嗯，还有。
0: 降低啊啦吼。
1: 吞。得爱200啊，170几
0: 呢？哦，200啊，今嘛降了170几了哈。
1: 哎，100、150啊，存145，反正拢拢
0: 有。150存145了哈。三酸甘油脂冇降来。
1: 三酸甘油脂啊，啊，中胆固醇。
0: 中胆固醇冇降来了哈。
1: 179
0: 迄类了哈。恭喜恭喜！你安怎食？一顿食几粒？
1: 我食一粒尔。
0: 一顿食一粒都有这个效果哦。
1: 嗯，这种因许。尿液吼，迄我下买放两碗，我就是讲食落吼，我就放尿一点仔泡泡啦吼，我都要买当来食啊食，我敢食两罐啦，啊真啊，脚无啊，脚头有酸，有只骨酸啊，脚只片拢会酸，安尼饭食骨脚啊拢会酸啊，迄种好去啊。
0: 有拢有好去啊，食花桥放两碗。
1: 嗯，我食两罐，我今仔去买一罐。
0: 花桥放两碗，即马尿较袂遐济泡啊，也有较清啊。
1: 有啊，我就是讲尿液，你甲我讲吼。吃落吼，又会放尿，会臭尿。
0: 你讲食放尿丸，尿嘛较袂酸啊，放尿较清啊，较袂遐济泡啊。
1: 啊，较慢食，慢食，脚乌拢骨袂对啊，即卖会
0: 骨
1: 啊。
0: 哦，脚乌毛较好啊，较早骨袂对，即卖会较会骨啊啦吼。
1: 呀，我拢报人，我即卖食好报人，食我今日买物件买菜，我来甲讲哦。
0: 嘿。哦，安尼做工地噶。
1: 诶，啥物人买药哦？有够好呀、
0: 啊。正花桥放尿丸，讲放尿继续清。袂破遐尼济，连即个脚头骨退化冇改善，讲真情，屈无啥个类，即马正好屈啊，脚头加做有力，花桥搬两悬，然后食大通一号，讲食一段时间，胆固醇加三酸甘油脂，拢有较降减少，较正常，就准方大通一号，清血球通血道。两段血管，食个血管有弹性，咱个听众高血压食好起个有够济，食好拜托你甲我到小报。阿妈关紧眼，医生阿妈关正歹发，大通一号一顿两粒，先照三顿食，拢全归家就知。脑壳开挂，食开站，食好好好滴。阿妈关紧眼，正歹发，中风个前兆。挂紧家己就好。胆固醇高，三酸甘油脂收过高，血道血油重，血道循环不好会拔。大通一号吃两三克啊，血道清清清都白拔。麻痹身体也较麻烦，我那较严重哦。中风的人头啊，我那拢转会拔，挂紧家己就好。血道血油重，甲高血压那无甲处理的好，加侪中风。有食大通一号，中风无滴分。人家讲加一个来食，减一个中风。已经中风个，我乃清血球、通血道，福建只会顺利，则袂第二遍、第三遍中风。中风拢会连中，一遍比一遍较严重。中风一卡一手会拔，血道惊袂过，食大通一号则袂拔。中风过，我乃紧食。尤其有几项啊，我建议你三顿拢爱食。这几项有危险性诶，血压低超过90，就是血筋较顶，会长脑筋诶，拢是这长脑筋就差嘛。防血压较要紧诶，爱查加迄项爱问，无论几岁拢袂当超过90，血筋较顶。今夜中风脑血管拄塌地，一定爱随食。家己原来骨力复健。拍会通，会有较好较好手。他半年以上拍袂通，就带一卡一手。胆固醇关注者就是血加多，三酸甘油脂关注者 就是火油加淡，即化中风就中风恶。夹心、心肌警察这几项三顿拢该食，一顿两粒，饭前饭后拢会杀你。食几克过都无危险性，一克1500块尔，唔通即落钱开人工开大条的才你反弹。有食大通以后，血拢清清清，血筋袂伤定，血管有弹性，血油血带拢甲你清清好滴，拍通血路。心脏即搭嗲嗲的疼，迄只只拢心血管较细条的，上好去做心导管正经啊。心脏即搭嗲嗲的疼，大通以后看是两顿还是三顿，拢爱对你食。较无你运动，血路袂通透来只食好。老大人有诶白行，我做运动，大通一盒爱对你食。食饭老配肥猪肉，食饱大通一盒对你食两粒肉，真正赞诶！厝内大大细细做伙食。普加金查甫人较济，有食大通一盒较袂普加金。无大波子乌青金血，迄就是细条血筋断去，皮肤愈白愈明显，甲老大人血更较无弹性诶。我那卡 A， 有只大通一盒，特别乌青金血。大通一盒清血球，通血道，两端血管。咱的听众，骨血压食好起的有够济。咱这不是直接给你降血压，不是即马食，咱的点咪血压水降哦，是叫你血清，血管有弹性，血滴流顺顺顺，骨血压自然对道道好好会滴。大通一盒卫生区血筋血道拢甲你泡通一通，较大颗骨爱食饱，爱食高热量的拢开中风，一定爱食。阿妈关筋炎会酸，阿妈关正歹发，血道血油重会把你食紧紧啊！大拢要来食，食一粒背中风、背夹心，未惊血压足够大嘞。指定药房官，大小的大。交通的通，大通一号，一克1500名，爱情兵库，周俊宏的名，以上广告。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无详细、无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8-9 继续来听歌，单拜陈英杰，祈祷你平安。

做健康检查，那是尿酸伤过高，甘是海产食伤多。营养师刘碧珍就讲，五十多岁查甫人，一减落去尿酸来到9.2，但伊感觉我都无啥物症状，无痛风，家己认为讲无啥要紧。这个尿酸男性正常的爱伫咧3-7之间，女性伫咧2.5-6之间，9.2有较悬。查甫人就甲医生问讲，平常时我都真少食着海产，尿酸为虾米要是遐尼悬？问讲干咩事？我常常啉饮料。营养师解说，尿酸是人体代谢普林了后产生的废弃物，大部分会把咱的油脂排出体外。但有的人尿酸伤过高，主要的问题不是食起来伤过多，是排不出去。大颗胰岛素的阻抗，油脂功能不好，酒精、有高糖的饮料、部分的药物、甲遗传，拢有可能和尿酸清管。尤其是腰肌功能不好的人，更加爱注重尿酸的问题。腰肌功能不好，造成尿酸排出来量减少，血内边尿酸就会清管累积。长期尿酸伤过高，就可能伫咧骨白关节的所在出现着结石，还是尿酸结石，来增加腰肌的负担。营养师就讲，另外一项大家较别去注意到的食物，就是高糖果糖，含糖饮料含添加果糖的加工食品，都会增加尿酸。另外，真侪人卖问讲，安尼豆腐豆泥是毋是拢袂当食？营养师讲，其实无迄个必要。豆类虽然有普林，但无需要因此完全无爱食豆花类，反型的食物分量适当拢无要紧。真正爱减少的是大量的酒精、含糖饮料、白带、贵重的红肉，甲一部分普林正高的海产。患者尿酸伤过高，就可能是含糖饮料食伤多，也就是内边的高糖引起的。营养师就讲，若是想要改善尿酸的问题，将含糖饮料换做白滚水，减少酒精。若是体重伤过重，爱慢慢啊减肥，养成规律的运动习惯。食物尽量选择圆形食物，好能被这个来源更加多元，同时顾好咱的血压、血糖加油脂功能。现在的电话0800-0055-0809，咱传播节目收到周春红、花桥、班中馆、花桥、冰波、地方馆、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客山、大通药品公司大学三品赞助提供。时间到啊，周俊宏跟我家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明仔同这时间再继续收听家好为大家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2: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增加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冬虫夏草、人参加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让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增加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增加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增加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永靖永远正平，永远平安无分争。这个跟他听地名，都让人感觉真感。

0: 欢迎好朋友来跟旁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旁听收听。头一遍，国标湾公司的产品，还给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嘞到指定的所在，甲关卡袂叫买唔到。啊，要国标湾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要帮甲关，哦，咱卡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5500。
1: 有时啊烦恼，有时辛苦，问我到底腹内有啥烦恼？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就好诶节目时间。咱诶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捧场收听。这个沙德尔的风台，在今天阴暗八点增强为中度的风台，持续向着北北西来进行。下礼拜五、拜六会影响到咱台湾。那么下礼拜开始，沙德尔风台会增强为强烈的风台的，啊，近啊，大家人拢咧预测伊的路线到底会往倒一边去啊？是会往台湾来，或者是会往迄个日本去？那么另外一个风台，在中国海南岛的边啊形成，热带性的低气压 TD21 目前维持着热带性的低气压，气象署预估未来将会挖进陆地发展有限上强嘛是轻度风台。那假设形成轻度风台，这个名叫做枝段，枝段是一种树的名，这种枝段却不那么真好，也没人用枝段来做那个琴啦，弦啦，用这个弦啦，啊来给做成弦啦，枝段。那么所有的树木来做成弦啊，就是一种小小枝段，小小枝段所做成的弦啊，是上高级、上贵的。这枝段

未来在那个中国这个所在形成呢，对咱台湾的影响并不大，哦，对咱台湾影响较大的是这个沙德尔风台，这个沙德尔风台如果来偏向台湾这边来，北部地区搁钓钓，那么呢偏向着另外一头日本去，啊呢日本就钓钓，啊当然啦，中国是一定闪未去啊，沙德尔风台。一位中国去，中国是一定闪未过。这个沙德尔风台吼，未来一定保证按中国去，爱保持着强大的风台，或者是减落来变强大风台，还是减为轻度风台，唔知啊、哦。这是未来的这个风台的走向，有两个风台的形成啊。那么形成的结果如何，就要看伊迄个未来转变的状况。啊，小小姐吼，小小姐，你有来到咸水林巡游局，来到咸水林巡游局来购买咱的天宝青衣明目丸，你有交代要听雷琴呢？雷琴。到底这个雷琴是什么歌？我伫阮公司找嘛找无，啊伫网络顶面找嘛找无。我有听，我有找着雷海啦，哦，啊雷酒啦，啊，就是无找着雷琴啦。哦，所以这个小小姐，你若有听到我咧放松，麻烦你敲一个电话，你来甲因讲这个雷琴到底是什么歌。哦，啊！你是讲要听十点半？如果这个时间我咧放松，你若无听到，我十点半过来放松一届，吼、哦。雷琴找无这条歌哈。啊，最近听众朋友，你点的歌无法多人过灯光就甲你报掉，足歹势。有当时会浪一工，甚至有会浪两工，甲会报掉。这拢是靠咱家的忠实的听众支持者。甲文革支持鼓励捧场疼惜，阮的这个业绩啊，才会愈来愈好。受到大家人的支持鼓励啊，深深来甲咱地上十二万分的感谢之意。哦，最近的业绩啊，啊真正有明显的成长，深深的感谢，多谢咱好朋友大家人的疼痛支持鼓励，啊，请咱的好朋友继续甲文革来爱护。哦，啊，我当的节目呢。会当安尼面弯老俗，大家人若听一下，爱多多敢支持听下，多谢，谢谢。头一首的歌曲呢，安排着这首歌叫做《红背山》。啊，这个《红背山》这首歌曲吼，张菊花姐啊，讲叫我报第二首。啊，我踮电台放送，佮尾啊，佮敲电话去恁遐，甲你讲，结果你也拢无接电话，我严一困，你也拢无接。啊，所以叫回这样吼，本来要跟你讲问阿仔，第二首较背会着。啊，但是今仔日呢，啊，咱呢，这个阿春姐啊，伊有点红背山，所以两个人拢做位听啦，吼、哦，做位听。伊咧阿春姐啊，红背山是点第一首，啊，你讲要第二首，咱这个叫回这样讲要第二首，参加咪啦，哦，参加咪。所以我做一届，甲你播出，吼、哦，看免伫迄个所在个动过来讲后边歌吼，即卖拢爱摆卡后边去啊，吼、哦，袂当随播掉。所以咱好朋友来拍摄一下吼、哦，啊，咱即个春节啊，叫咱公司叫填报订少散交代要听红白刷，叫花姐啊，叫咱公司叫填报清理兵务员嘛交代讲要听红白刷，啊，咱的空中好朋友呢，咱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头一遍过别阮公司的产品呢，还甲你寄一摆。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啊，赶较袂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家叫好，是天保才家赶，唔是天保咱卖赶。来听这首《红背山》，啊爱听迄、那个陈陈英杰歌曲的朋友，有缘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啊，这个月底啊，陈英杰啊特别出啦，哦。啊，当然，伊七世人当中的风风雨雨啊，
过去就过去啊，吼、哦！爱外口因阿个欠人一大堆钱啊，欠人一大堆啊，行未掉的这些人啊，唔知影讲陈英杰家里事实是唔是会当来替负责处理，或者是讲因的抛弃个性唔知啊。那么有一个制作人啊，吼、哦，迄、那个制作人讲要来公布着陈英杰有欠人钱的部分。啊，到底这个回欠的人是要一笔勾销，或者是到时阵来讨，我、哦、是要找伊家里事实讨，这咱唔知影。啊，那看起来陈英杰应该是无钱通那个行人啊啦，吼、哦，伊一生的高压过一段路啊。安排好这歌曲做《红白沙》，和平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多谢，谢谢。

这个听众朋友，你呢去药房买药啊，药房的头家要给你加点数，你都要注意啊。因为点数嘛是跟现金讲意思了，哦。啊，这个那依照这个点数的积分给算起来了吼，一二十四点换两千嘛，一点代差八十块了。八四三十二嘛，啊二八，差不多一点头带到八十块了，啊，所以这个好朋友吼，八十痛苦啦，八十贵了，所以有房那无无个要叫你加点数，你得爱注意啊，那点数有当时啊，你唔知影，许有房给你拗伊，哈。所以你唔忙，人那个来讲啥，你唔忙乌白听，哦，唔忙乌白听，乌白用。25255000，大家咪电话我关起咪卡头前空了先卡。来讲到这个艺人陈云杰啊，过新年哦。啊，这个过新年了后，伊个好朋友或者好兄弟啊。阿杰啊，本来伫咧八月二八要去举办着创意的个别会，那么后来受到外界质疑啊，阿个加速八月三十日个别式，爱去小拍场啊，所以宣布取消。这个柯翔就咧讲啊，伊讲哦，我唔是受到外界影响啊，我只是年纪较济啊，阿就感觉新啊。所以齁、哦、那个以暗算这个八月里白白基本的创意个别会收起来没用了。那么以这个门啊在未来将着陈云杰在生进程欠人钱无行的人要给他公开了。齁、哦、公开了那个欠钱无行的人要公开了，这是本来想要做的。人欠伊钱的，伊欠人钱的，拢总要甲公开就对了，吼、哦。那么，这个协办的单位是闽西的凤凰艺人，这吼、哦，总共一句啊，啊，欠钱无行的人，就是讲有欠陈一杰钱无行的，或者是欠人钱无行的，伊也无写清楚啦，吼、哦。啊，明仔载咧公布，明仔载公布就知影，这是迄个艺人陈一杰啊。啊，王兴义，伊个好朋友啊，柯兄弟，要来甲举办着这个个别会，结果到尾啊，讲无成啦，哦，讲无成。另外来甲讲着这个赵建明，这个赵建明出国倒转来了后，这个媒体记者一直要甲访问啊，这个赵建明提一张，伊甲因某两个人啊。所留下的协议书了，甲这个媒体讲，因两个人离婚了后，有写一条第八条，讲阿某那离婚了后，家己私人呢，或者是职业上呢，拢未使甲人讲，未使讲出来，吼、哦，那是违反着保密的条款，相关爱必须赔偿一亿的，哈哈，阿律师啊。老杨诶，伊讲吼，这条啊，领会到领未到，会赢未赢，也无一定诶。虽然伊诶赢面较大啦，但是法官嘛无一定会甲裁定爱赔偿一亿啦。啊，若进前已经厝哦六千万，啊甲因囝诶迄个教育基金2300万，安尼加加起来嘛，相差唔啥物啦，吼、哦。那么未来这个条件面貌可能一家人都提不到，当然这是律师以小庭单行物所讲的话，也是有小庭条件面的人，人他也有可能说要讨这一样也可以、哦、这一切绝对是两面的，不是支持高平支持单行物，也有人支持条件面的、哦、这他有某他的朋友啊，你想要看他做出国的这个哦，即、这个伊就出来讲话啊，讲大家人吼、哦，卖想过分了。啊，人讲迄、那个赵建明出国是甘咪
他们带妻子去出国，他们做个出国去，这个朋友甲伊讲吼，卖上过分，啊你也看，嘛是有人听到革命的啊，对不对？嘛是有人听的，所以哦，我家己个人的看法啦吼。这件代志，因两个翁仔某之间着革命，是毋是会提出小个，会个单行物呗？唔知啊，哦。那么这阵的案件，如果那是小个，要哪公防呢？第一，第八条的规定来这边所讲的保守秘密，有啥物物件是个人生活相关的文书？有啥物物件是职业的相关文书？这无说明清楚，所以。这两条到底会遵守未？唔知啊，因为协议书顶管并无写清楚，所以无清楚就是无确定，无确定就是表示无效。所以这第八条有可能会无效啦，这是未来修改的当中律师会提出来讲的，阿嘛都要法官去评判。第二，就算第八条有效啊，内容的定义无确定，所以嘛未当确定单行物讲的倒一句话是违约的。第三。就算第八条有效，而且有确定违约，单行物讲的拢是事实。单行物甲因囝嘛是被害人呐，所以赵建明是加害人。赵建明伫咧壮年期间拢咧关啊，出狱了后嘛开真侪时间拍七啦，靠着着向因某要甲向因某退这条6000万的厝，啊甲因囝迄个2000，伊单行物是讲2300万呐，伊才写2500万。两个人到底上讲的对我唔知影吼，因家教育基金，所以这世人啊，将来要赚个1亿啊。证明讲，这个1亿的违约金嘛，上悬，这哦，未来买请法院减免啊，这个违约金呢。那么单行物嘛，无全部拢违约，因为第八条应该保守的秘密真多啦。个人的生活文书，刚才讲到一部分，而且等于讲啊吼，嘛无讲足清楚啦。真正是记者加乡民调查出来吼、哦，所以这内底面的细节到底林港啊会去小过呗，会出问题呗？哦，啊了，当然啦，林港啊嘛有可能翻倒转来，干乡务嘛有可能甲倒过，哦，这拢不一定啦吼、哦。好来。这样、哦、有当时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啦，到时候总是我有跟你说过，什么款人都有人在支持啦，单行物也有人支持，赵建明也有人支持啦，所以、哦、你不用想太多，总是到面到时候就两面话可以说，他一定有他的朋友的 啊,、哦、啊他的朋友绝对一定会收听，一定会说他的话、哦、再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革主持，啊，这个小小姐，你是咸水林孙耀局，我要填报青鱼面膜，你我要听《猎情》，《猎情》是什么歌？我唔知啊，吼、哦，你我要听10:30，啊，我查无这条歌，网络嘛查无，阮公司嘛查无，所以麻烦咱的小小姐啦，有闲敲一个电话，你来讲一下，哦，讲你到底这个《猎情》是什么歌？吼、哦，感谢，谢谢。来叫我怎样？哦，拍摄，不是哦，不是叫我怎样我就去，是蒙人的一生，蒙人的一生生的德家，这个德家阿孝姐啊，来到着咱的德家的保健药局，这个保健药局应该是讲湾桥这间吧，这保健药局吼。啊、来告别咱的天宝国脑丸大官的，啊，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这个德家来报派出所对面是保健啦，湾桥邮局的隔壁嘛是保健，吼、哦，这两间保健拢有当买着咱公司的产品。来安排好听的歌曲，或者叫我怎样活落去。

好唔对，好唔对，唔是啦，是蒙面的医生啦，歹势歹势，蒙面的医生，这个德家和这啊，你保健又叫我去听，不过那温度可能，到底要听蒙面的医生来，坐来收听，多谢，谢谢。

0: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呀，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由着小弟文杰来跟咱主持服务，欢迎咱的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边国安公司的产品，我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啊赶，较袂去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叫好，是天保才该赶。唔是天保，咱卖赶。来，咱来甲听一则啦广告。
1: 就是阿伯改做鉴定，讲胃药啊，真好用。
2: 胃药啊，
1: 嘿，吼、哦，这胃药啊，食胃药啊，
2: 嘿，
1: 阿人伊食老细，讲啊，真好用。
2: 好安尼啊，
1: 哎，
2: 啊，你是食哪？
1: 阿哥这里、個、哈，
2: 嘿。
1: 我胃药啊，我昨那甲你食几啊罐，我讲食胃酸啊，你袂记哩。
2: 好安尼啊。
1: 啊，你无教我讲咸食咸梅啊。
2: 好好好好。对对对对。
1: 会记哩无？
2: 对哦。
1: 啊，迄臭药啊吼。
2: 嘿。
1: 我甲你罐罐真好用。
2: 哦。
1: 我昨那哩臭吼，食两盖都好呀。
2: 药啊，有影。
1: 嘿。
2: 嘿。
1: 啊，过迄度啥物呢？
2: 嘿。
1: 过迄个盖毒丸啦。
2: 嗯，盖毒丸。
1: 哦，我很苦要个。
2: 要啊。
1: 食两罐碗都袂啊。
2: 安尼哦。
1: 嗯。
2: 有啦，咱的药的时候都是要袂歹
1: 啊，
2: 脑对症，脑对症真正好，够真好啦。
1: 啊，我甲你讲，啊，过迄个好症丸哦，
2: 田埔好症丸。
1: 哦，我迄度我食着都较慢啦。
2: 嘿，
1: 我食四五罐才知影。
2: 安尼哦。
1: 啊，我即马食了吼，
2: 嘿，
1: 脚有较有力啦。
2: 安尼。
1: 啊，无我咧行路较无力啦。
2: 啊，你脚原底是较无力就对啦。
1: 较无力啦，啊，佫袂久啦。
2: 佫袂久。
1: 嗯、
2: 啊，食了即马较会行啊，
1: 吼！即马较会行啊，股市也袂好啊。我即马家己当中，好正话我该食十几罐啦。
2: 啊，你啊，即豆豆青。
1: 啊，我即马要搁你食哩啦。
2: 好，好，
1: 啊，你安尼甲我寄两罐胃药来。
0: 像阮的天宝好正丸、天宝胃里好，啊个天宝定少山拢食个效果真好。啊，咱这罐天宝好正丸专门咧甲咱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板硬、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卡筋。行路安尼，哔哔叭叭，细细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诶。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骨掌骨精髓生无起来，囡仔细细成长过程诶当中，迄、那个成长痛。有哩人比如生囡仔生了过来做无好势，经年期一个高，引起骨一个受伤，拢甲食即款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诶，迄、那个年纪有啊，啊退化性诶关节炎。啊，妇女男朋友啊，三楼的骨质受伤，经年期的骨质受伤，这拢甲食咱这款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固脑丸呐。你若来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按的硬正，脚手的麻血也未管，食天宝固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骨龄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晕、眼晕、精神恍惚。啊，注意来，别集中吃天宝固脑丸。你刚刚咧晃晃叫、叽叽叫的，暗时也别困起来，长期失眠呢。天宝固脑丸，那、啊、是咱的天宝养龙丸。你等下放了未顺时，未大讲，该放放，该停停。高了出了头，闪了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了。你那一个劲都闪出来，捏尿捏袂掉，天宝养龙丸。暗时咧困，清明起来放尿放过来，变天宝养龙丸。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脚寒汗水水正对下去，放尿白尿起泡臭尿香，放尿安尼尿尿泡泡皮皮，放尿卡前有天宝养龙丸。啊啦，天宝清明无完，即罐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个目睭症。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窗，天中日月，人中两眼，看物件未清楚，雾煞煞，像个影会变形了。啊，行光的喇叭油，清着风的喇叭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易明目丸。这款专门来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模糊、生涩， 检查行政，目睭像乌影，牙牙杂杂，填报轻易，名目完。啊，那填报立金配，批了几工，成几工，熬神熬忝，熬爱困，困醒又过来爱困，填报立金配。夜生活后夜高坐用手啉酒酒醉醉过工呢，填报立金配。暗时我困的填报立金配。做大眠班的朋友，暗时无通困的填报立金配。填报立金配一罐2000块，内底面是60粒。你若一届敢买两罐，阮算你3500，外面无当买，你若买来敲电话来，阮甲你寄。啊，若是咱的填报为你好。胃闷闷肚肚，一下生胃酸过多，消化不良，生胃上过胃病、治胃病，专门的治胃病中药的胃药啊，填补为你好。填补定少散、清虚化痰、润喉治少、固定少、黑骨穿少、咳咳少、咳咳少，填补定少散、连少的少、含痰少，填补定少散。欣赏完了，咱的节目才阁倒转来咱的现场。你听怪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500，2525500。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了先卡2525500。来，安排着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做叫我怎样活落去。啊，咱这个小小姐。这个咸水的小小姐，你伫个林顺耀叫各位填报清义名无完，你讲要听内情呢？这哦，我来对面找无这条歌，网络对面嘛查无这条歌吼、哦。麻烦咱这个小小姐打电话你来讲一下，看到底这条歌是啥物歌？小小姐，哦，你若有听到我咧放上吼、哦，麻烦你打电话来。啊，咱个咸水林顺耀叫各位填报清义名无完，小小姐，那你讲要听内情，我唔知这条歌叫做啥物歌哈。来安排好听歌曲，叫我怎样活落去？咱的花旦黄太太，这个花旦黄太太在咱的花旦好轮游，叫各位填报清义名无完，甲咱交代点播要听，叫我怎样活落去？

0: 这条歌叫我怎样活落去，最近当心。有一个网络直播主叫做田玉佳，唱这条歌，伊的迄个点阅率就要破到500万。啊，这条歌但是无啥人注意，伊一个唱落去，拢啊兴起来。啊，即卖哦，大家人拢有咧注意这条歌，我较早拢无咧注意。这个太平洋锁国霸会，前太平洋流通投资公司的董事长，这个叫李兴龙。那么因为伊个泰流公司啊，啊个锁国的经营权，去予政府收倒转去，所以伊请立法委员斗三工，包红包请立法委员斗三工。那么拜托立委啊，甲这件代志来甲伊修这个公司法，希望会当将太平洋啊这个流通投资公司摕倒转来。啊！甲锁国的经营权摕倒转来。那么这件案件，因为伊有这个苏进清啊，啊收到2580万哦，伊甲这个李兴龙合作的期间高达5年，所以这阵的案件本来一审将着。这个，看呢，这第一审的时间，将着廖国栋、啊甲齐永明、甲赵，这个赵正武，哦，因为牵涉到这个案件，这个五名立委，拢该判6个月至10年不定的刑期啊。上诉二审了后，这个陈超明、齐永明该判无罪，苏进清维持判10年，廖国栋判8年6个月，赵正武维持判。6个月多刑。喂，你好。哎呦，啊，我电话给你接起来啊，啊，你去挂断。在听众朋友打电话来咧讲的时阵哦，我一定爱先加迄个新闻报料，靠接你的电话吼。因为我发新闻报料，新闻无报料，我无法当接你的电话，我就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啊，另外咧，甲讲到宜兰有一个老伯。啊，因为吼，吼、哦，多好。喂，你好。
1: 喂，你好，问起来啊。
0: 是。
1: 哟，你个少爷值光棍呢？
0: 千里。
1: 千几啊？
0: 千里。
1: 千里哦。
0: 哎。
1: 你给我寄两罐来，干嘛？
0: 哦，少爷要寄两罐的吼。
1: 哟、哦，啊好。
0: 啊，你叫做什么大名？
1: 我张律师啊。
0: 够寄过。
1: 我以前捌甲伊买了，
0: 啊！你留我的名，留张律师呢？我乃这留张律师的名呢。
1: 敢那安尼款，
0: 我嘛得记。啊，有寄过就好，有寄过，我乃这人有资料就会使啊。
1: 对啊，伊得自己电话应该使的。
0: 好，
1: 我接到正保安啊。
0: 好，慢紧，慢紧。哎、欸，我乃这小姐查到啊，你忙个报了，你即马有上线啊？
1: 哦，好，
0: 安尼好哈，好，谢谢。另外，那个讲到这个宜兰呐，阿达做老爸，这个啊用拳头要拍死掉因达出世阿未满月后生，22岁老爸阿因囝好嘛，爱达做老爸，唔知影讲老爸要哪做，就等人家报吼，这时间无啥够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黄奕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听一则啦广告。
2: 是啊，大家挂钱不请你别莫玩。
3: 是
2: 啊，有啊，你
3: 今朝吃了哪？
2: 啊，今晚吃了哪？
3: 吃你夜三。
2: 都请你别莫玩，哪个来嘞？
3: 都迄个心脏丸。
2: 天宝养心丸。
3: 是啊。啊，搁迄个好骨丸。
2: 天宝好正丸。哎。啊，你把酒要吃了哪？
3: 吃了未歹。
2: 哎。
3: 我糖尿病啊，迄个未啥无啥看吃了都好。
2: 看
3: 了无用都好。
2: 雾雾看不清楚。
3: 嗯。
2: 吃天保清那边完，即卖
3: 十罐啊，就今日去买10罐啊。
2: 十罐，啊，即卖咧，即卖把油未流啊，
3: 嗯，
2: 看面镜较清楚啊嘛，
3: 嗯，
2: 哟，
3: 哟，
2: 足好用就对啦，
3: 足好用咧，
2: 哦，
3: 嗯，
2: 啊，用什么咧？
3: 用什么嘛，足好用
2: 咧，嘿，阿翔啊，什么镜头咧吃？
3: 啊，就生活头拢爱吃啊，
2: 哦，薄薄吃啊咧啦，哦，薄薄吃啊咧，结果吃天保养心丸，即卖好呀，
3: 系啊，
2: 哟，啊，天保好心丸咧。
3: 就算好像我卡都袂行，
2: 卡袂行，卡袂起来，
3: 去摔着，
2: 摔着的。
3: 嗯，
2: 啊，即卖拢啊变成一个老伯伯的呀。
3: 嗯，
2: 不时生听。
3: 嗯，
2: 啊，食点好，即卖食了呐。
3: 食了就袂歹啊。
2: 即卖好用。
3: 哎、
2: 哦、呀、
3: 啊。
2: 会行。
3: 嗯、
2: 啊。做高壮啊，做高照啊。
3: 哎、嗯，照肌肉啊。
2: 安尼哦、嗯。好啦，感谢你啦哈。
3: 嗯。
2: 哦。
0: 喂，你好。喂，你好。
4: 啊，你别你。
0: 啊，你捌食过吗？
4: 啊！你我遐有咩资料呢？
0: 我遐都有资料啊！你
4: 我遐我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
0: 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
4: 正正
0: 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
4: 正正正正
0: 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
4: 有
0: 小口差
4: 啦，
0: 小
4: 口
0: 差呢？
4: 你
0: 下针未
4: 当好
0: 啦？未当然咯，好就随只随见好啊，都有较差，就爱去继续吃啊。
4: 慢慢拢来啦。
0: 哦，豆豆啊，吃对，华丽的观念真好哈。
4: 我知啊，我听自己听介久啊。
0: 是是是。
4: 系
0: 啦，那吃有效哦，继续个吃，豆豆啊，吃豆豆治疗哈。
4: 好啦好啦。
0: 好，多谢你哈，好谢谢。
4: 谢谢。
0: 没有，万病都爱万药医啊。咱这个目睭的镜头不是那么简单就可以治疗，首先要先让那个目睭啊不能够恶化下去，该治的治的不够恶化下去之后，再过来豆豆啊治疗，慢慢啊恢复。有的人啊吃到五六罐较有差，啊有的人吃一两罐啊都有差，每一个人的体质不相像，像这个阿姐吃两罐就有较差，我啊，我嘛有迄个听上卡来讲，食到六七罐，较有健康效诶。每一个人诶体质无相像啦，吼、哦。啊，镜头诶轻重嘛无同款，所以听众朋友，到你来咧食我诶天宝清热冰丸，你得要有耐心嘛，你甲食啦，吼、哦。啊，要来过眼底治好着你诶目睭症，即、這个目睭蒙雾生涩，点擦红肿，红肿疼大眼。目睭使过老老，目睭同我念掉白眉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人有刁难三疤，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老目油，醒着风个老目油，暗时啊看无夜盲清，天宝清易明目圆。啊，那天宝好转完，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白酸抽痛。手袂夹，关袂合，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歹，硬熬闪着，熬转着，熬旧脚筋，走路安尼哔哔哔哔，死死酸酸，天宝好转完。天宝讲哪完，血流循环歹，血流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正，脚手的麻血也袂关，食天宝过哪完。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晕眩，精神恍惚，啊，注意力袂集中，食天宝固脑丸，耳孔晃晃叫，叽叽叫，暗时也袂困着，天宝固脑丸，天宝养龙丸，放尿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高尿出了头，闪尿尾，坎加烧，拍加球出来的闪尿，尿来一个紧就闪出来，滴尿滴袂掉。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一出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落起泡臭危险，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脚前油天宝用两碗，啊那天宝益生菌果冻啊，这是做成果冻的形态，天宝益生菌果冻，这是用着207种蔬菜果子的酵素、纤维质啊加好菌来做成，专门来帮助消化。啊，咱若是几日工开区便所，开一届，每一届区便所拢开一部久的天宝益生菌。或者早起食一条，中昼食一条，小人说你甲食两三工，经过你的区便所，速度都会紧。天宝益生菌，一克啊1800块，啊来这边有30条，你若一届敢买2克，原算是3500。啊，若是咱的天宝养心丸，记忆歹，记忆减退，无记忆，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嘴唇红绿绿，心肝胆也心神未定，够紧张，够当遐，啊，做够够面盲的天宝养心丸。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接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安排的酒歌曲，讲做今仔日的，今仔日这首歌曲，这是咱的林太太。 来到咱的嘉义市台中叫各位填报过来完大过来填报好顺完大过来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听这首今仔日感谢谢谢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台卡后，我是国立中山大学校长郑英耀。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在科技发达的时代，只要您轻易连接不明的网页，就有可能掉进诈骗集团设下的陷阱里。不要乱点来路不明的连接，不轻易提供个资，诈骗陷阱无所不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6: 彰化县二水乡近我着气势非凡的芦水溪，芦水溪除了是台湾上长的河流，以及拥有独特的水质以外，又搁蕴藏着无数的宝藏，其中包括着芦溪燕石、温柔石、水调石甲、龙石等等。芦水溪燕石或者是基石，并不是清清采采捡到有啊。讲起来，还搁有一挂机缘甲福分，也若无。都会让你踏化铁的无处找哦，所以有一句话在讲，基础本无主，有缘吃基础。将军在基础的人，无地位富贵贫贱之分，只有勤劳甲贫惰甲运气的分别。时常一条溪谷，伫咧千万人行过了后，唯独甲这个石头有缘的采石者，会当无经意当中得到至宝。真正是溪谷行过千万人，记住流台有
7: 玻璃超灵气打卡的景点，最棒的秘籍搭配着侧边网板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今日去内底，未输敢若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参照家己都是盆中精灵，待伫这东华故事馆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那么未来三天的水气澎湃，西南风偏强，南台湾落雨的几率啊，会使讲非常非常非常的高了。规个落家，会使讲完全拢无停的现象呢啊。那么即卖整个的地气啊，已经甲咱台湾低调调，未来三天咱的雨水是袂断的啦，袂断。所以看，迄人就是安尼吼。无落雨的时阵爱伊落雨啦，一落雨看伊落伤久个气焰，人啊真正足歹剃头的吼、哦。你若唔相信，伫沙漠内底落顺雨看卖啊，迄人看到沙漠落雨，大家人会惊咧，着生惊了有啊。嗯、哦，那么即卖未来的三天拢会落雨啦，啊那天气的部分咱就免阁想讲啦吼，因为伊只嘛无报啦，伊只嘛无报什么温度啥物拢无啦。伊就跟咱讲哦，伊就天气安尼拢落雨，伊就跟咱报拢落雨呢，全台湾各地拢落雨哩，他嘛无报温度，无啥拢无，完全都没有。呵，刚才好比报告到这吼，完全拢无落雨啦，无落雨，爸爸完全拢会落雨啦，唔是无落雨啦，完全拢落雨，所以啥物拢免去讲啦，一切都是落雨了，唔对。来安排着这首好听的歌曲，讲了这刚诶落叶时雨，这落叶时雨这首歌曲，咱诶四号吴大姐，吴大姐伫北港雄生药，叫国要填补好处员大官的两官交代要听落叶时雨。奇怪，这个小小姐吼，小小姐你伫咸水林孙药，叫国要填补青衣兵完，你讲要听热情，欧龙。安尼你拢一直拢无敲电话来解歌，这安尼是变哪只好咧？好啦，反正咱的小姐姐，你等下无方便敲电话，别紧啦。你著去甲林孙爷叫讲讲，看你要开改听什么歌呢？反正我内底无热情这条歌啦，吼、哦。来安排歌曲，讲我这落叶时雨，四号五大这是咱北港行省药局啊，各位填报好证文大官的两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这个北港的行省药局，北港的行省药局伫个北港，真奇怪，我来无看到北港。北港行省药局住伫个龙溪隔壁吼，来，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多谢，谢谢，落叶时雨。

22岁，一个大胆粗粗做人的老爸，这个布隆公的因某16岁，这两个人啊，伊即卖就是伊甲因某两个人，因某16岁，伊22岁，阿囡仔嫁囡仔生囡仔，结果生落来这个囡仔吼，两个人袂晓照顾，囡仔巴多枵也袂晓饲牛奶啊。啊，尿珠啊，放屎尿啊，不要去换尿珠啊！啊，就家己咧所在来听囡仔讲，啊，就伫遐博说啦，伫遐俩讲啊。结果，只是讲这个囡仔巴肚个枵啊，啊，伫遐嚎。这个无路用的老爸，竟然单出手拍这个囡仔，而且规身囡仔拢掠起来，甲摔伫门床顶滚。后来，这个囡仔脑部受损了。中枢神经衰竭死，即阵咱今来到法院的所在，即、這个老爸伊讲我实在吼无想要害死即个囡仔，是因为即个囡仔耗了伤食力，啊我控制我的情绪控制无势，才会出手了。即、這个无路用的老爸请律师，伊嘛甲法官讲，讲即个老爸是新手了。唔捌做过老爸，所以因为唔捌做过老爸，拄到这个代志，唔知要怎处理啊。希望法院啊，会当改量刑、量解，改判较轻一些。结果这阵的案件后来，法官有考量到这个人第一少岁，第二唔捌做过老爸，无经验啊。啊，过来就是少年人情绪无能控制。所以最后啊，法官有带淡薄谅解意思的，将着这个无路用的，改判刑8年。实在哦，若要想起来，有时啊，像这款的囡仔出世伫这款的家庭，这嘛是悲哀啦。啊，这个囡仔的老母16岁。老爸22岁，16岁，这个做囡仔因四大人嘛无好好把这件代志处理好势，啊，放好因两个人把这个囡仔生落来，唉，可怜。那么这阵案件最后，这个无路用的老爸向判刑8年，必须爱伫内里亚内底好好反省。啊，这个做囡仔16岁呢？啊！就家一个囡仔生落来，家己嘛无通照顾，连家己都照顾家己够，照顾袂好势啊！靠迄个靠发大人去照顾囡仔，足惨的，足可怜的，实在啊，有够悲哀啊！另外，那个讲到这个古历的7月初7，也是咱迄个台湾的情人节，台湾传统的情人节。啊，这实在是拢生理人所差足的啦，吼、哦！什么咧情人节唔情人节，我都甲你讲过啊。恁即卖两个人咧交往啊，感情长甘日甜啊，踮伫迄个所在咧过迄个交往的生活。人工啊，恁两个人结婚落去，囡仔生了，逐工啊，茶米油盐酒醋茶，人情地地电话处事。那你讲，落去你就知影讲哦，唔是遐尼简单啦，还佫伫咧所在咧过情人节。我就讲，你若是饲家己饲的爸，饲家庭饲的爸，饲家己饲食饲的爸，安尼就足无简单啊啦。还佫咧过甚物情人节？你讲咱这个台湾，因为目前手面趁钱的人啊，甲中阶层的阶级的人是偌济呢？迄日子啊，过家已经完全拢无啥会过过落即种诶偌济，家一人趁饲未饱诶有够济，所以啊，搁伫咧所在咧情人节。啊，即、這个七夕诶情人节歌咏啊，啊有一场，互人感觉讲啊，真正是真含诶爱情诶连环圈套。一个富人啊。
啊，因为伫网络顶面熟悉着一个查甫人，这个查甫人甲这个富人人，这个富人人生到啊，啊，他们伫网络顶面交往，伊个诈骗集团分相挂，一挂是专门咧讲骗钱的，啊，一挂是专门咧骗人来做车手的，分做两挂。那么骗钱的这挂是骗人投资日本的威士忌山家亚马萨奇，哦，亚马萨奇的威士忌，讲伊哦会当投资，啊会当赚钱，为日本进口入来，花的安那样开始卫生卫水卫好卫皮，人卫骨，安尼就开始伫遐赚呐了，对。你卖哦，就迄、那个。利用着投资威士忌的名义啊，哦，世界招人啊来参加啊，啊，其中一挂，一挂是叫人投资的骗钱的啦，啊，另外一挂是骗人来做车手的。生落来一个昨天啊，伫网络顶面熟悉的一个查甫人，这个查甫人甲乌龙蛇刀画山画水啊，甲伊讲哦，要甲伊建立的一个美满的家庭。爱讲哦，伊甲人投资做生意，无时间人去领钱，麻烦你走一抓，啊去个超商的所在替我领钱等啊，领等了下寄入去口罩内面，安尼。这个生活的租金啊，一个看人熟悉了后，开始我戆戆，互伊看咧戆戆说，哎、欸，这个查某的伊有那较早，有那曾经嘛叫诈骗集团来怪，有那母家拢无钱啊呢。全部钱拢去用骗了了的，一角银都无存了。啊！你看这网络诈骗偌济，满世界。这个查某本来是去用另外一挂诈骗集团的人家骗钱，钱骗了了呢。即摆阁有另外一挂诈骗集团来骗你的感情。你看我悲哀，钱也用骗你，感情也用骗你。即摆这个诈骗集团来讲哦，啊，我有一条钱伫迄个超商的所在，你帮我领。啊，因为警方。已经布下天罗地网，准备要来这个所在抓人了嘛？啊，即卖这个投资的这个人，伊来到超商的所在，因为迄个人叫我们骗钱的，这个叫去甲警方报案报了啊，警方甲我们过来嘛，准备要抓车手嘛。结果一个你去超商内底一个看，哎，这个人的车手见面就甲抓起来啊。当当着这个姓罗的查某去用耳朵里偷看的时候，伊甲知影讲，伊原来去有人骗去做。诈骗集团的车手，我朋友，这个查某来家人一家人在面领着，但是你忙袂记得，这个人啊，这个某人去用骗投资山家威士忌的，这个人已经进前用去用骗一条钱去啊，那条钱进前用骗你领去，迄个无领着，这个查某会领着，进前用骗你这条钱，这个查某要负责呢。伊已经互人骗钱，骗甲大大利利，已经互人骗甲完全拢无半角啊！已经负债累累啊！结果佫用怪即个，即个佫用怪着，伊佫去做车手，伊佫还佫担这条钱。我跟你讲，你就算叫人骗你来做车手，伊进前互人骗迄条钱，你嘛要负责，因为法官找无人要负责啊，一定找你负责的，100%。因为被害者一定要找一个人来打赛啊，叫做被害者这个人钱用骗你，我当然要找你，这么花掉一个啊，不然我顶过来人不当你啊。你有没有诈骗集团现在还很呛功？诈骗的这呛功是因为抓无人啊。你像我母啊，家一个人去出林，我大家拢出去赚钱，下班回来时间。台湾某在所在讲话讲无介久，爱在看电视啊，有当时啊陪遐看慢点。好在阮某啊当听呢，电话内底听无对方在讲啥呢？啊，若无敲电话入来，像阮某啊，家己人伫遐互怪伊嘛，足简单呢。啊，好在伊敲也无方便，伊就算互怪去，伊嘛无法度人出去领钱啊，因为啥物领钱的？个阮囡仔是世界债债领钱啊。所以吼、哦，伊吼、哦、目前甲看起来，要叫我们骗去的机会无大啊。不过伊即卖用大家拢伫厝里，
就有哪会甲灌输迄个观念，人来敲电话来无实在生分生惊，卖含伊讲上久电话甲挂掉，安就好啊。哦，我甲阮母啊交代讲哦，无实在生分人要甲你讲啥拢甲挂电话，因为即卖诈骗太济。你也看，即卖选举都要搞啊，敲电话来改民调，甲你问你的资料的有够济啦。卡来，啊，你好吼。啊，迄、那个市长候选人啊，文杰啦，啊，甲恁请安问好，甲恁拜访，啊，甲人先搞者，你有做什么大名？啊，恁厝这地址伫倒位啊？啊，有人王生伊咧报问啥，就甲讲啊。啊，然后恁兜住伫倒位，恁兜的地址伫倒位，你有做什么大名？啊，恁兜的电话拢知影，啊，有恁兜的个主啊。啊，来开始敲电话就来骗啊，去做来问地址。啊，即组来啊，即组来问地址、问名，啊，搁电话，啊，了后另外一组就照安尼敲电话来问啊。啊，你敢是文件哦？啊，你的口子吼、哦，叫人甲你安那样去啊？你到倒来对答对答对答，恁到的电话安那，你要做什么名好好？来，啊，你就啊听伊安尼讲，啊，你又怪啊，乌龙蛇都得死啊。所以哦，这个网络诈骗实在太济啊，大家人啊，只有靠提高警觉尔。啊，无变啊！啊，就甲恁讲有够济啊，讲叫你忙一干干，就忙拢伫个假扮英先生在遐耍网络，假扮英先生在遐耍网络。那个是假扮英先生的时间，看袂当去加赚一寡钱。啊，伊毋是啊，假扮英先生的就你出嚟，那下班就下班，上班就上班。啊，你下班了后，你会当去找看会当什么兼差啊？啊，无你做资源回收啊，去捡你做哈、啊。无嘛，袂安规工用先生伫厝里底啊，耍网络耍规工诶，耍未耍去耍到用怪。一个姓罗诶富人啊，一个查某做罗雷啊，即罗雷有一个小弟啊，即个做罗赖吧。即罗雷啊，因小弟罗赖吧，交一个妻啊，何是阿菊啊？即、這个菊啊，甲罗赖吧两个人啊，交往迄段时间。唔知那样落来吧，受到意外命，还是冲完就无主家神，多伫因细厝徛的所在自杀啦。落来吧，因血啊剧啊，落来吧，甲落来啊，两个人公家细进厝嘛。啊，落来吧，有一个女朋友，这个女朋友做剧啊，哦，啊，这个剧啊，自杀死伫细厝徛的所在，这个细厝徛的厝主要来甲这个落来啊，甲落来吧，两个人。来讨赔偿，啊，甚至嘛要甲这个阿菊啊讨赔偿。来到法院所在，这罗雷啊甲罗赖吧讲，我两个岁数徛伫遮，我嘛唔知影讲伊会自杀啊，我免他控制伊条。但法官讲歹势，你讲的拢废话啊。因为恁两个人有同意来作交，伊也唔是无缘无故偷走恁嘛，领导来对自杀死的。啊，伊自杀了后，人这间厝啊。迄、那个介绍减146万几啊！这是叫专家的人来鉴定的哦。专家鉴定的结果，这间厝伊比市价减146万几啊！哎，啊，什么146万几？当然，这个厝主我得爱找这个罗雷啊，甲罗雷甲罗雷卖两个人讨钱啊，啊，过来甲这个阿菊啊引导的人讨钱啊。阿菊啊，因兜人啊抛弃戒心，我你讲，拄啊罗雷啊甲罗赖吧，两个人爱打，打起了146万几的。啊，那是这个阿菊啊，伊有财产，阿菊啊，因兜的人有成熟这财产，伊就爱公家倒赔，所以罗雷啊罗赖吧，甲阿菊啊因兜的亲情，都要出来负责处理这条钱，快给我判哦，照赔146万几，因这人全部拢爱负责。各位朋友，为什么卖无缘无故和朋友来住厝？错，这就是一件危险的代志啊！伊要领导甲你变啥物帮，你敢知？啊！啊，各位朋友，自杀袂当解决问题啦，勇敢面对唔是弱者，社会处处温暖，一定能躲过难关。安心的专线是1925，生命线是1995，张老师的专线是1980。来，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你若心情歹，要打电话叫人干干干的开讲讲的，你让打电话去啊。因哦会做耐心来跟你开讲。
好比如你若卡电话去青云人遐，人无可能会用遐侪时间甲你开讲。啊，你想我，你卡来，阮是要用寄药来啊！你来和我开讲，我无可能和你讲嘛，对吧？我的专线，我的服务专线是要用寄药啊、问药啊呀。啊，你卡来要跟我开讲，我还有可能和你开讲，因为我后边有电话在响啊，对吧？啊，因唔是。因这个专线是专门要和你卡电话下面开讲的，阿姨真有耐心听你讲，心情歹有心事拢会当找伊讲，我无同款啦，因是专门咧哄开讲的。你若想要开讲无对象，你通卡起去啊。佮就算今仔日你无甚物安那样，你就有心事就通找伊讲啊。啊、哦，爱对方就有一个人会和你伫遐开讲，也真耐心甲你讲。啊，我唔是无耐心，是阮无用，阮无时间啦。你要跟我讲，我老表已经过来通电话，伫遐等要加油啊！哦，所以好朋友，那是有心事，心情不好，会当敲电话去的所在，甲伊开讲。反正你甲伊开讲，心情好，啊，你就当买回小生命嘛，不一定啦。哦，二五二五空空，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就先卡。来安排着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你怎么说》，是王大哥。阿王大哥来到着咱的北港行星，又叫各位填报永隆员，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龙飞隔壁行星又叫各位填报永隆员交代要听。你怎么说？二五二五五空空，二五二五五空空，这是台南的电话。你若住伫外地，或者是你拿手机要卡头前，爱是空六。

0: 广告。
1: 多少分钟关关照啊？你今麦头家听讲听话久啊？
2: 听人讲听三十多年啊，要到四十年啊。
1: 吼、哦，啊三四十单哦。
2: 哎、欸、呀、啊，我拢在游水啊，池池的话，你不要灌尿水。
1: 好安尼啊。
2: 哎呀、啊，今天晚上刚好饮四五罐。
1: 啊，不也食罐的过哪晚就对啦。
2: 哎呀，今麦较无咧，较袂啉啊，较无咧啉啊哩。
1: 哦啊，
2: 今麦好哩。
1: 游水啊，今麦较无咧食啊。
2: 哎哎哎。
1: 哇，你对啦，无你来游水
2: 啊，
1: 愈食愈嗨。
2: 哎呀，啊，再来讲我在游水嗨啦。
1: 啊，愈食
2: 愈。啊，我从电台咧。我是正也是捌听啦，
1: 哦、
2: 啊，起码有阵好听啦。
1: 哦、
2: 我想你哎，生理阁看袂歹，我想也无叫你起来，我食过卖咧。
1: 哦，
2: 啊，阁食阁食有效啦。
1: 我讲过，你食过哪完就对啦。
2: 哎、欸，食过哪完过头壳咧。
1: 哦，你食了足好啊。
2: 哎呀、
1: 啊，
2: 吃了个四十年啊，三十多年啊。
1: 安尼哦，安尼，安尼，我是讲啊，你有甲我介绍无？
2: 有啊，啊。我若甲讲到阿弟买，伊我食头壳较受唔了
1: 啊。安尼，啊，你起码吼，
2: 嗯，
1: 你叫我来间好生玩大关的啦吼。
2: 嘿嘿，啊，这是头壳底也有啦。
1: 哦，好，我来行哈。
2: 哎，啊，好正玩的了啦。
1: 哦，好，我爱行。好，
2: 叫你阿车陪同，然后给他行来。
1: 好好好。
2: 我今仔你咪要话，刚起大盐水啉吼，阿正开始食你这过年丸，我都唔捌啦。
1: 哦，阿婆你暗时啊拢戆哦。
2: 嘿，暗时系戆戆，阿拢起大盐水啉，暗时你无当叫医生啊。
1: 哦。
2: 阿只出病头位啊，阿咱囡仔大细拢出外去拍病啊。
1: 哦。
2: 安尼阿拢起大盐水啉，阿今仔正食这过年丸哦，都唔捌。确实咧，灌过年丸确实有影会食哩。
1: 哎、欸，足好个呀、
2: 啊！真好啦，
1: 系啊系啊，
2: 确实咱从你讲有影就有影啦。
1: 对啊，好都好好讲好啊。
2: 我嘛改去劝啊，讲伊嘛咧讲，伊讲是嘛，拢要保持调咧，安就对啦。
1: 对啦，
2: 阮两个拢要保持调咧啦。
1: 啊，
2: 而且确实过两晚确实有影好啦。
1: 啊，你好。
2: 嗯，确实有影好啦。
1: 是是。
2: 啊，我阿是拢客，那我客讲哦，拢爱啉来饮水啉了。
1: 啊，你好。
2: 即地里啊，无拢讲悄悄，像咧像咱咧地当安尼安尼摇安尼。
1: 啊，你食好都爱搞倒小半呢。
2: 哎呀，有啦，我。用你的感官啊，人人不吃用，人都不买啊。
1: 我见到人都敢补。
2: 对啦，系啦，系啦，系啦，
1: 谢谢啊。
2: 系啦。
1: 哦，安尼好，安尼把酒要歪起。
0: 像阮的天宝过脑丸，食个效果真好。啊，这天宝过脑丸，你的脑迄款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戆乌暗型啊。啊，精神丰富，注意力袂集中，食天宝过脑丸就好了。这个天宝过脑丸，你当那是迄个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正卡手的麻烦也袂管，食天宝过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戆顽皮，啊，精神丰富，注意力袂集中。吃天宝过脑丸，暗时也袂困着，长期失眠、歹困、歹落眠的天宝过脑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好生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静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夹关袂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薄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蛮难，熬闪着，熬转着，熬旧加筋。走路安尼逼逼憋憋，时时酸酸，走路走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诶。咱即款天宝好正丸，你甲买转来吃。滋心水补精阴，一棍脆生气火，消肿痛，强筋骨，天宝好正丸。啊，那天宝用两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迄、那个高料撮了头，闪料尾，砍加扫拍加抽出来的闪料，你若是紧着闪出来，捏料捏袂掉，天宝用两丸。啊，迄、那个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一出啦，脚汗汗水，水正推下去，放了白了，起泡臭的香，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天宝。用两碗，啊！那是暗时咧困，前面起来放尿，讲放过来边咧。天宝用两碗，天宝清一面无完，即罐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个目睭症。目睭盲目、酸涩、点擦红肿、红肿、疼大眼，目睭细个老老，目睭单黏着，白白紧，目镜度数增加，目睭里有条蓝山巴，看物件袂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的喇叭油，清着风的喇叭油，暗时啊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意明目丸。 即款你甲买转来食，专门咧甲咱固眼底治好着你诶目睭症。啊，那是咱诶天宝养心丸，记忆歹，记忆减退无，记忆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嘴唇好利利，心惊胆也心神未定，够紧张够当下，天宝养心丸。这个心会大出后，搞伊忙忙东忙西，忙我忙二东二西，搞到二天宝用心丸。二五二五空空，二五二五五空空，当然要电话挂，关系要卡头前空要先卡，二五二五五空空。当然白条点挂起做山药花，山药花酒挂起，这是咱的酒挂起是咱的小太太。小太太，你来点水灵水药，叫各位天宝养龙丸，甲咱交代点播要听这首《山野花》，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伫听过时间，要分给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二五二五五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机，空六星卡。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我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我们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打来继续过来给报告我们的新闻的消息。那么来给讲到这个家教友啊，真诈财两个头家娘强骗1亿4千万，还钱我好骗，啊，可怜！真正开是第一个身躯顶烧烧啊，唔卖啊，就要让人安尼后白怪，想无？这两个头家娘吼，拢修身有德，能用家教朋友的方式，啊了后开始开面作息啊。啊，说落去，他开始叫人投资啊。啊了后，叫人投资，知影有钱嘛，啊就开始改乌龙蛇刀，开始投资嘛。一个头家娘了6000几万，啊，另外一个了8000几万。来，供作参考啦吼。人心不足蛇吞象，世事如棋。孟家姑贪利贫利甲啦，这两个头家娘一个存六，伊个一个人有两上6000几万，一个两上8000几万，因有这个钱，就已经会当幸福美满过一生啊。那卖讲6000几万啊，600万咱就提不出来。为什么咱要只拼老命啊？因为咱就是无嘛。无唔知要拼，为什么要顾身体？就是咱无钱，咱惊身体怕歹，咱无通赚人个钱啊！敢若有钱人，特别要食百姓先生，咱要去投资呐？请问6000几万你开了呢？8000几万你开了呢？我你讲啊，那像这几千万的这，这你讲你赚啊济钱嘛，是后边加几粒零呢？你会当得到啥啦？家宅万贯嘛是吃三顿，结结结一顿宵夜，吃上好高中风啊！老啊厝万间，上好困嘛未超过8笑啦。和你足够过来过去，两个阿婆在变过来变过去，和你困8笑看，就作样啊！啊，你两个阿婆若要困做伙，一人啦困8笑，更加比更加精彩。关门城虽在你那后边哥，来我请问。你存下的钱，我相信啦吼，你有这个良心的6000几万跟8000几万，你摕出来投资，就是你本身已经厝车什么大项拢有啊嘛。你唔叫遐良心的钱人摕出来投资，对不对？好，请问你个既然都已经大项拢有啊，佮存下的钱，你佮拼袂通啊？食饱用新鲜货，浓榴莲都免创啥？四个来六六哥游山玩水七头，有安的带安出门，无安的带斗阵的出门，无安无斗阵的家一个人出门，要来倒达就来倒达。啊，若无安搁啊精彩，我要来找倒一个烟斗啊送，要来找倒一个少年家，我来和伊唱一个歌，我来参加一个歌手班，我来参加一个四季歌友会，啊来唱歌，啊你好好回来这边啊，什么人家伊唱歌都和伊唱。啊！那下海，他们结果两句啊，未海，什么较边啊？人生快快乐乐。我来讲真哦，我唔知道在想啥。迄骗骗人是足可怜的，无唔对。但是我反头要讲的就是，卖搁在乌白西乱投资啊啦！有钱了，我身躯边地烧烧啦，那我别投资啦。这个犯罪诈骗集团呐、啊！该骗到的金额是1亿6千几万呢，全部、哦、总金额只有6千几万。刚才这两个偷金牛的只有4千几万呢。啊，讲趁钱也未倒转来，好、哦，起码是正歹哩。按、啊、这个诈骗集团的车手，有一个车手头了。结果啊，啊，将到这个诈骗集团的监控手、受罪手拢给抓到，啊，刷落去。过来抓到诈骗集团的车手头，全部拢阿抓到。这个姓的少年呢，安尼走路来到山区的所在，结果 警方用着无人机啊，甲车奥多拜安尼伫个山区的所在硬包啦，包甲这个姓的，也就是这个诈骗集团的车手头，走投无路，将伊抓起来。安尼全部伫因身躯边超出300多万，可能骗1亿6千多万，应该车手才摕了300多万呢，1亿6千几个，因车手全部规定车手才摕了300多万呢，足可怜的对。我讲全世界上坎囝、上念头的，对做诈骗上的车手，趁少做个当。暗时呢，困中道。因为咧，甲讲到这个哦，这个诈骗，这个真要收，这个骗13亿，搁制造环境污染。这个你也着吼，卡过来甲讲哦，当然这个做要收过这个丰平工程的负责人，这个叫做陈信宏啊。啊，即卖吼，伊甲陆军啊、部队训练北区联合。七科中心湖口训练场，甲因讲，讲你要入去涂骹吼，落酒酒的，全部拢落高霉的。啊，我只有迄个洁癖，迄、那个好的洁癖。我再入来吼，甲恁的涂骹空空哦病。结果，伊摕着一寡只假资料来给军队看，军队看看讲，哎呦，啊，这资料，这。迄、那个物件再生洁癖就好，就无唔对了。伊摕正港好的再生洁癖给因看，结果车里边是一挂建筑的废弃物，因为建筑废弃物外杂，内底面后南仔空卡落来啦，后砖仔角啦，后电线啦，后插箍啦，啊有啥物货，就反正命啊败啊，破你弄啦。塑家讲啊，安尼一大堆。那么这起诶，用一挂只543诶物件，啊来控伫涂骹顶，啊来顶管伫下底哦，上下底用只来控，啊顶管较铺钱，薄薄来结背，有人看到讲哦，安尼真正有破结背的着，未晓无了食呢，叫警方啊巡山。将到这个主嫌犯圣诞的给抓到，那么这个圣诞的主嫌犯安头刺尾啊，干那迄个违法所在里边，即个两公的，即个卡骚的，即个建筑的废弃物多在13亿里边啊。喂，你好。喂，你好。
1: 你好，我有去迄个东台看一馆咯。
0: 嘿。
1: 我你
0: 好。好准嘛。那
1: 边
0: 东街哦，那边东街。好准嘛，看把价格价格变了。
1: 哦，那你
0: 诶，看吧，吃八粒嘛，叫啥东西啊？哦，一个吃八粒哈，哦，
1: 好，
0: 谢谢。因为这个人我要求军呢，因为在礼拜天见到废弃物，伊所产生的，伊也落好落对吧？啊，今麦顶管有一挂只砖啊啦，啊是讲哦，一挂只南阿空卡落来只，进来对面已经啊有经过起厝过去卡落来，进来对面有足侪迄个垃圾的物件。啊！这落雨吼，落去了后，伊些物件会吹落去，吹得落去，即污染就会按水来底里面，这做要求骨啦。哦，那么主管单位已经命令这个圣诞的啊，啊，甲着这个陆军这个方面呢，爱将着伊涂骹人带落去的即废弃的物件，给挖起来，挖起来，然后将着这个圣诞的。啊！甲因规公司内底只所有人全部拢甲抓起来，将因起诉，就要受困吼。心肝作善念的。另外，那个讲到这个招票，啊，去用哪吒，结果甲这个站务员塞落去，迄、那个铁架路去用火车搞死。这可能啊，真正有恶一个。39岁圣诞的姑娘，啊，走入去这个。啊！代替五环车站的月台啊，因为无买车票，叫站务人员安那查，即个高人啊，竟然出手将站务人员甲塞落去铁架路内底。那么，这个对方啊，伊甲站务人员塞落去铁架路了后，这个铁架路的站务人员叫摔一个龟身窟窿肿啊，全骨折了了啊， 啊，嫌妈妈去学火车搞死的。结果这件代志，台中地方法院将着这个姓陈的依照杀人未遂罪名，将伊判刑五年。另外，放出来了，还佫监护三年。咱要甲查票，伊望查单人塞落铁架落来底，写个大空说你卡手卡子骨子安尼，真正够恶极。安尼个判五等的徒刑，25255500，再来买电话挂关系要卡，头前控六星卡，广告。你暗时啊，这个老搞了很凶，吃好起安尼。
1: 嘿，食了未歹啊，唔知要改叫。
0: 好、哦，安尼即卖等于食个第四罐啊，拢完全好起啊，唔免搁再食治疗，你食保养，食三六粒就好啊。
1: 六粒。哦，
0: 即卖、哦、你报告搞了很上好呀。
1: 系啊系啊。
0: 嗯，安尼哪安尼就使，安尼食保养就好啊吼。即卖等安尼食三四罐就完全拢好起
1: 啊。系啊，都食了拢有差了哇。
0: 好好。
1: 即卖本地拢较未困，是即卖加做好困的。
0: 无你暗时啊，较早起来放尿放几摆啊？
1: 放三四届啊。
0: 啊，即卖呢？
1: 啊，即摆拢有打两届，啊打一届。
0: 哦，那两届是还阁无啥届正常的呢，你还阁食治疗哦，你还食剩一届哦，剩一届还会使食保养啦，这样。
1: 哦。
0: 你暂时阁先食治疗一下哈。
1: 哦。啊，你阮小姑等下，我甲讲我食这个，甲讲，嗯，你食迄唔知有乌白蓝，无你食迄。
0: 嗯，我乌白蓝，我可能做阿久。
1: 啊、
0: 你老药厂啊，你后边来。
1: 不是讲我食哈济，唔知好啊唔好。
0: 哈、哦、哈，你唔免甲烦恼遐济啦。
1: 系啊。
0: 不管这老白老二号，你放心啦，哈。
1: 系啊。
0: 好，谢谢啊。
2: 啊，但是有啦有，但是有咁有后，唔知讲
3: 点。啊，慢慢啊好啊，你点？
2: 哦，我这就足，因为我家己啊病底，我再足重啊就对啦。
3: 安尼吼，啊你当时放个镜头咧照，点好做完
2: 啦？用两碗咧，我两个婆拢咧照，两个老的照，唔知上当。
3: 安尼吼。
2: 哎、欸，我放个低光讲，哦，一下放个低光，啊，怎么较袂较少啊啦？
3: 好好好，安尼好。
2: 哎、欸，用得完啦。
3: 用完了，一下放个低光，起码都较袂咧放个低光。
2: 好，我呢，逐点钟就起来。
3: 啊，好做完嘞，好做完，你咧吃。
2: 一定啊，然后阮做人吃咧，感觉较好。我放两个在吃啦。
3: 安尼好，你吃，安尼吃啦哈。
2: 你肥多啊，只只较紧，那个好，
3: 好
2: 食那个好啦，好，好。
3: 安尼
2: 好，
3: 感谢你啦。
2: 哎，谢谢，好好好。
3: 多啦多啦，谢谢。
0: 做到交流的现象，买天宝永龙丸回来吃就不对了。这个天宝永龙丸也可以给我们理水消肿温心化气，有这个功能坏啊，放尿放不出来啊，现在放不了脚就会灌水啊，就会水肿啊，甚至也会造成尿酸痛风啊、哦、啊到尾有的有这个坏啊，较严重的甚至会洗有这啊，这拢是药剂一开始无好的时阵啊，啊药剂无好，慢慢来变成这款这严重诶，是愈来愈严重，唔是一开始就这严重，是哪来哪严重呢？所以咱这好朋友老顾客，伫迄个阿未足严重进程，小夸咧放无了啊，啊小夸咧放了未舒适啊，要紧就紧甲买转来吃，天宝永龙丸呐、啊。哦，揣着头闪尿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尿，尿啊一紧就闪出来，尿尿未掉，天宝永龙丸。要放放无唔放，紧放放就出来，卡汗汗水水浸地下去，放尿白尿起泡臭尿香，放尿安尼尿尿泡泡配配，放尿卡前油，天宝永龙丸。啊，那是咱呢？暗时咧困，前面起来放尿放过来，变咧天宝永龙丸。啊，那天宝肝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吃，卡手的麻血也未管，吃天宝果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戆，我暗时精神恍惚，啊，注意力未集中，吃天宝果脑丸。啊！伊个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暗时也未困，就歹困、歹落眠的这。迄、那个花哥、花老、花客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头重啊，血有血带上过头重。咱来填补肝脑丸，有活血作用，也当帮助咱的血路循环活化。啊！那填补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歹， 金老板来唔够闪着，够拽着人个五谷老道救救卡金。行路安尼逼逼逼逼，时时旋旋，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正完。天宝清一面无完，即款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个目睭症。目睭蒙雾生涩，点擦行症红肿疼大眼。目睭屎个流流，目睭大粘着白袂紧，目镜度数增加，目睭亮掉烂三巴。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的喇叭油，生着风的喇叭油，暗时啊看无夜盲症，天宝黄衣，天宝青衣，明目丸。啊，那体内毒的毒素伤过了，侪青春刀烂条，暗疮面泡生龟面，嘴大口臭，身躯白相摇，生头发尾臭头烂耳，天宝黄衣解毒丸。啊！那是咱的江心文气散，传统的香药粉气伤解有头中溃，迄古早时代的老黄头啊，专门咧拍来伤的，弄着磕着、摔着、蹬着、打打地当、抛出里路、抄落过刀、走的过久，杀着来伤的，迄、那个串串淋冰水杀着，江心文气散。来安排好听歌曲，祝你马得成功，二五二五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起空六声卡。0525500。喂，你好。
1: 喂。
0: 喂，你好，我问个。
1: 你那个做天宝用的完膏油的迄款的，迄一罐偌济？
0: 迄两千。
1: 啊？
0: 迄两千。
1: 两千哦。
0: 哎，一罐两千嘿。
1: 啊，贵，一当食偌久？
0: 哎，二十工。
1: 二十工了。
0: 哎，二十工。
1: 二十工，啊，两千哦。
0: 哎，对。
1: 你看玫瑰梅，
0: 玫瑰梅哦，好啊，好啊，你好哈。
1: 新刚刚啊，
0: 好啊，我就把你夹哈啊，谢谢，谢谢你啊，拜一搞拜一，
1: 啊，
0: 拜一啦，星期一搞啊，
1: 星期一啊，
0: 有，好啊，
1: 星期一，星期一我刚才出去呢，
0: 啊，不是星期二。
1: 好啦，星期二嘿，星期二我有代志，我要出去。
0: 好，你好哈，星期二搞哈，谢谢，好。

0: 播电台。各位朋友，按时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牛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刘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4971。
0: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不管是日据时代，或者是台湾光复了后，咱台湾的铁路载运人客甲货物的火车头，日本人叫做机关车，拢是烧土炭的蒸汽乌头火车。因为拖动车身靠的是蒸汽的压缩力，又来又旱，而且不断发出着细数细数、轻强轻强的蒸汽车，走起来比现在柴油车搁慢真多。当时坐山线火车经过苗栗东路，尤其你要到台湾铁路的海拔上悬的16分车站，就是盛兴车站的时阵，火车头过会拼命喘大气，轰隆轰隆爬一阵啊，有当时啊过会故障。这时阵，往往有真侪坐火车的人，人家挡袂了，飞起落车，顺着铁路来行。火车头的乌烟筒吐出着白色的水蒸气，被拖断进压了后，呛呛，车过真正力，喘着大气，爬起哩山坡顶。落车行路的旅客，这个时阵，过纷纷爬起哩火车继续坐。这款景象，伫咧即马电联车的时代。
2: 超过百年历史，在日据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船啊，欣赏着湖边的风景以外，还佫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来，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啊，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探家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三气炎，准开恁家来，你要收听，伊就望你看成啊，望你老。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战争人，感恩啦，
1: 谢谢啦。
0: 这个咱咧讲，这个咱台湾啦吼，即卖。一年四季啊，这个感冒的迄个病例啊，拢无减啦吼。啊，地书就讲真济，即卖即个扫扫袂好个啊，吼啊，带着迄股穿扫的人。

0: 足济啦。但是我甲看看咧吼，因为今仔日咱有一个特别来宾吼，已经伊个生来意路诶，迄袂用做，袂用讲这，伊这算大金病院内底中药部诶，迄个中医师
1: 啦，系啊，
0: 中药师。中医部的药师，
1: 药师
0: 哦，阿你讲，我咧咁问啦，伊讲其实在因啦，吼，在你讲讲台湾人，当然会用顾身体嘛，真济啦，未用顾身体比会用顾的也佫较济啦，啊，有当时也佫讲袂出车啦，哦，咱现前甲讲伊嘛袂惊啦，我拢是单头甲拄着代志啊，再来目屎来目屎滴下来。来迄款的真济啦，伊讲伊嘛因为病常常嘛拄着啦，啊都无法度啊，你甲讲伊都讲袂听，哦，在因大金病，伊今仔来你录个时，我嘛甲问伊讲，因啦，哦，我所以我定咧节目咧甲咱遮爸母啊讲，其实大金病院的医生啊，嘛是拢希望讲，咱平常是爱保养啦，哦，咱平常是爱保养，卖定定。拄着代，拄身体唔保养，啊出代志啊！将来爱天万地啦！伊讲、啊、其实迄拢无路用啦。啊，有的人哦，伊本身足有钱哦，像你讲本身足有钱哦，开啥物钱，伊就感慨，在因伊你讲吼，伊讲其实阮因入病看遐济啦吼。啊，有的人来即马啦小毛病来找呢医生的时候，医生甲讲。哦，你当然哦，爱调理，爱调理。但是咱人咧调理身体啊，因嘛是拢一个观念，卖用西药，尽量卖用药啊来调理啦。
1: 有啊，
0: 用食补，好、哦、用食补来顾咱人的身体较要紧啦。
1: 用食补，你就是爱有时间慢慢来。
0: 啊，但是咱台湾人即卖话人，你甲讲这吼、個，伊、哦、听无啥会落啦。吼、哦，伊就认为讲啊，你就叫我开钱就对啊啦。吼、哦，叫我开钱，因为我即卖甲你讲吼，其实真济大金病啊，内底拢创入着啥呢？像咱即卖你卖这病健保养食品，
1: 真济啊，这
0: 伊拢创入着这个
1: 保养食品的这个。贵，
0: 你毛你买啊？提出来外口，你何买？还是寄伫因家己的？哦，比如讲，新大型病内底，迄个药局内底啦，
1: 你
0: 寄袂吼？啊，嘛用因病院的名来利用。哦，所以伊嘛咧讲，希望讲每一人身体要健康，就是保养较
1: 重要。因为你就是保养，你就是慢慢来，要有时间的啦。
0: 真啦，
1: 不是讲像讲啊，你食西药，西药只要止疼是退休的，啊，随食就是也叫舒服好的。
0: 啊，我咧甲问啦吼，伊讲吼，其实因大型病院来讲上准啦，安那讲上准，迄因大部分来干遐拢是真严重啊。诊所无早处理啊，才有来甲因遮啦。哦，所以因啊了后，然后因甲治疗一阵啊了，讲你卖阁食西药啊，卖阁食药啊，我开始用阮病院内底调出来保养品。哦啊，你对，伊拢会甲因讲了，因家的药局内底吼。
1: 哦，
0: 恁咱若去大型病院拢知影，大型的病院啊，地下室拢有啥，拢有专门的卖保养食品的诶咧。
1: 一、那个叫你来对哈，
0: 阿姨讲你去嘿，去阿买什么物件来吃？好、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哦，这点你难想，你那听下都罔听啦哈。阿、哦、我你讲，你那去个大金病院啊，
1: 嗯，
0: 哈、哦，起码除了医生给你看以外，因起码够一种证哈、哦，啊，做胃校准，专门的给你胃校的，就是讲。你有什么毛病？我给你开刀啦，用西药啦，还是中药给你调，各家差不多啊。过来，你卖个食药啊，伊会给你转去到因这个胃教。
1: 哦，
0: 啊，我看到胃教上这几项，你敢知啊？糖尿的，
1: 糖尿
0: 足济
1: 项，
0: 糖尿的
1: 哈，足济
0: 进啊，足济进啊，啊，过遐做啥？过药剂的，
1: 药剂的对，
0: 嘿，哦，过药剂的。我去甲看，我廿几排，我看只有三十斤，三十斤，
1: 三十斤啊！
0: 啊，迄种啥？迄不是医生，迄种就是像这个药师啦， 啊，营养师啦，
1: 嗯，
0: 啊，即马甲你讲啦，你即马会看看咧，你莫阁食，你开始落地，落阮地买啥物物件，啊，等于调养你即个，顾你即个油脂，你即个糖分要安那处理，因为这毋是讲我咧讲了，我会记你，几来年前我就捌报纸都看，啊，我捌念无恁听，就是糖尿病啊，即、這个中基啊，做啥，滨海迄方面的吼，
1: 嗯，
0: 因秀团啊，中基啊。伫滨海，伫啊做滨海钓啦，滨海钓迄、那个，因为伊除了饲了有病医，佫有一个伫滨海工业区啊嘛一个病医里啊吼，诶医生就咧讲，糖尿病除了食医生的药啊以外，你爱佫找第二项来甲你辅助的产品，顾你的糖分好稳定啦。因为我来讲糖，因为糖尿病的组织嘛，你顾无好势，第一个就是一直去嘛，身体一直歹啊，糖分顾未好势，一直压悬嘛，压悬就自然就到尾来啊，无法度啊嘛，透早食一遍，即摆来暗时佫食一遍，啊，佫控制未好势，后抓来伊就甲你讲啊，爱注意多少。
1: 嗯，啊，因为你啦，药啊，食伤重正常的啊。
0: 啊，我话你讲，
1: 注意多少，到尾就是安尼啊。
0: 那干那安尼也还好、哦。伊多所住住的来，目睭话目睭都无看的，话脚都爱记脚，对不对？啊，即摆伊多所住个住袂好势，过来要创啊？
1: 洗手剂啊！
0: 洗手剂啊！
1: 对啊，
0: 过来就要洗手剂啊！哦，所以因这息息相关的这方面，伫大型的病院的医生啊，拢会苦劝啦。所以因即摆大型的病院哦，我拢捌你去遐看哦。几乎每一间拢有啦，拢你该用啥啊？做迄个做啥？迄个做胃教哦。像阮汤老师来，还是专家来甲恁讲爱咱食产品啊，安怎食哦？啊，其实啦，这是未来，卖讲未来啦，这人外国早就拢咧做啊啦，外国早就拢咧做啊，只不过咱台湾吼、哦、慢人较慢啊，好加在呢。我嘛感觉这几年啊，我有咧做这个电台了，我有个感觉。虽然咱较慢，但是唔过咱的长辈时代真侪人啊，目看真开啦，认为讲我身体过好较要紧啦，卖忙囡啊，卖忙囡啊来管顾啦，
1: 哦，对，卖忙囡啊
0: 来管顾，年会话咯，
1: 大家
0: 拢
1: 看真开啊啦，
0: 对，所以
1: 家己过身体过好开心啊啦，
0: 来。咱先过来欣赏一首歌，这首歌完了了啊，咱汤老师啊，要给咱做一个健康的常识啊。我希望咱这长辈时代，尤其是妈妈，哦，咱这爱听好常识。哦，是啊，我今仔要讲这個，我顶刚要给恁讲一个故事哦。好加在这个妈妈尾啊无改嫁哦，因翁啊，
1: 嗯，
0: 讲咱人啊，心脏一定爱顾好。伊就是较早的人，你若讲伊即卖嘛，伊讲较早嘛做参政，吼、哦、啊伊今仔来讲伊差不多七十啊，伊讲伊就是安那伊的囡仔，伊是一个早人嘅，甲即三个囡仔顾甲即卖三个囡仔吼，拢咧做医生较济，吼、哦、啊是安那伊安尼，因为咱讲实在啦，啥物款的病都拢会拖，上界危险的病未拖就是心脏。吼、哦，啊！因较早人咧做事，下面翁咧做事，做甲一半，较早交通阁无方便。迄我阿翁足感受足深诶。阮较早像阮啦，破病要去打，我都甲你讲过啊。咱枕头弄个啥？迄西药棒啊，
1: 西药棒啊，
0: 用个玻璃下挡咧，甲伊注射啊，对不对？
1: 啊，你
0: 讲，我问你，
1: 你讲西药棒，
0: 吼、
1: 哦，西药棒嘛。有
0: 诶，
1: 像
0: 恁
1: 啊，住较偏边，
0: 对啊，
1: 买你小房
0: 嘛，较早，你捌听迄个咱较早咧，唔买一地咧，你讲，
1: 嗯，
0: 讲囡仔吼，那三更半暝发烧，阮遐较早是无路灯哦，
1: 有啊，
0: 啊，佮拢石头路，
1: 佮
0: 半暝啊，挨咧吼，囡仔挨咧，一直用撞来撞去哦，撞过到阮遐可能去到达波爱偌久。
1: 可能要
0: 一几
1: 半点钟，
0: 哎
1: 不，
0: 免啦，十
1: 外
0: 分啦，
1: 十外分，上
0: 届
1: 少
0: 买二十分。伊讲哎，较早刚吊球然后，
1: 啊，你那撞，
0: 啊，无路灯，他有路灯，
1: 较早无啦，
0: 较早他有路灯，啊，摕一排电拖火吼，电拖火起来，啊，囡仔哎嘞，伊那撞去甲去共弄，较早
1: 这
0: 个药房这拢大家拢熟悉哦，你甲弄门会起来，啊，较早啦。啊，主席是拢退休啦，彭红巴顶了老帅，遮拢一只药啊，哦，所以较早囡仔 我嘛甲你讲实在，较早囡仔生落来吼，拢无随报户口啦，谁来啊呢？唔代志的起来袂起，也唔知啊。
1: 想讲情
0: 况下无？对，唔代志的起来袂起，也唔知啊。你安那报户口？
1: 对
0: 不？
1: 嗯。
0: 所以较早人，较
1: 早
0: 囡
1: 仔
0: 拢
1: 头办半年、办一年以上。
0: 较早人实在真正可怜啊！即马甲想想诶，即马囡仔真幸福。
1: 对啊。
0: 哦，我咧讲人
1: 即个囡仔，你也看，你想想诶，比起差恁侪了吼，即马囡仔读册。弄车在边边啊！
0: 这个囡仔吼，来你注意听，人这个妈妈今仔卡通来，你讲阿公话，你讲我都捌甲你讲过，我人就是有娘大产症，啊，我有三个囝，啊，伊吼，因你做事的中间，因翁雄雄胸坎你听，怎啊倒哩产中，吼倒哩啊，伊无多一个查人啦，我多紧等伊枕头，叫人等来，甲因翁倒用出来了，哇，靠，要那出来就巧伊啊！对不？啊，无交代甲半句话，伊听你甲遐囝讲，你心中一定爱顾好，唔通像恁爸安尼无交代啥，啊，就做去啊！啊，我着一个查人，着爱带恁三个，啊，好甲在囡仔乖，啊，这个妈妈嘛足，讲一句歹听，
1: 较早啦，
0: 足坚强啦，
1: 对啊。
0: 为着这三个囡仔拖啊拖，甲伊讲，我即摆是真正出头天，但是伊甲遐囝讲，啥物无可能，也过会拖一路。就是这个心脏一定爱顾好势啦，哦，顾无好势，我跟你讲，我一个像安尼，伊无希望这个代志个，这个代志个发生伫伊个家庭啦，甲伊个囡仔啦，吼、哦，所以因这三个囡仔虽然会做医生，啊，会讲做啥，拢赚真有钱啦，伊拢叫因一定爱顾好势，吼、哦，啊，这妈妈来一边，你买这吼、個，惊死人，我甲讲，啊，你买啊这边啊，三个囝、新妇、阿咪拢爱吃。哦，囡仔先来听话，因为囡仔哩要长大个过程，拢无老爸哩陪伴，就是这个妈妈靠工做工啦、啊，硬甲饲甲这三个拢大汉起来，而且大家拢做有成就，所以真听这个妈妈的话啦，吼、哦。啊，今仔日拄啊好，有你看我啊好啦，无我咧问阿华，我讲剩一丝啦吼，无我来甲广告一个啦，吼、哦。啊，我希望讲这个爸母啊，我会当甲你讲实在。无人有法度像阮这个成分啊！等下你听汤老师甲你讲，你就听好来。咱来听春玲姐早期灌录的歌哈，啊，做《一座环流》来。

0: 咱来欢迎咱花运动的汤老师啦哈。来，汤老师你好。
1: 哎，阿芳你好，阿华你好。
2: 你好。
1: 爸爸妈妈，各位长辈，时代大家健康，大家好。
0: 来，咱你讲这个
1: Q10
0: Q10 的问题啦。
1: Q10 其实来讲，咱辛苦嘛有呢。
0: 对啊。哦，
1: 问题是同款迄个，同款迄个，正像我常常在讲的，就是拢随咱年岁愈来愈大会流失。啊，当然心脏内底上济，心脏内底上需要 Q10。啊，你也讲爸爸妈妈，你也讲啊，干那心脏爱 Q10 尔，其他器官唔免咯，唔是 Q10 伊是作用伫心脏内底。咱拢知影咱动物吼，咱是动物啦吼，咱的细胞内底有一个物件叫做粒线体。粒线体伊就是所有这细胞会活袂活，佮全部咧看这粒线体。啊，这粒线体的一个需要就是啥？就是 Q10 啦。我讲的就是安尼。
2: 粒线体是去操作这细胞。
1: 对对对，细胞要死要活要活久，还是要衰
2: 破？全拢是
1: 粒线体哈。细胞内底粒线体。啊，当然啦，这爸爸妈妈恁可能听无，无紧，我甲恁教了解，我甲恁教一下。粒线体这三个字对咱细胞足重要。啊，咱身躯有几几啊亿千亿条的细胞伫内底，哦，就是安尼这个意思。啊，尤其是心脏内底上需要。我昨去在中迄个中山病院啊，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去看我一个朋友，伊是安那地方在？
2: 安那？
1: 伊38岁呢，38岁，
2: 少年啊！
1: 嘿，他现在年轻啊，比我年轻啊！今麦等在病啊，
2: 等
1: 啥段的？你敢知？
2: 安怎？
1: 心肌炎，什么叫心肌炎？
2: 哎，
1: 心脏的肌肉发炎，叫做心肌炎啊！为什么会发炎？少年没要想嘛。乌白食，歪困，病输药啊！当然病输药是无多啦哈！啊，即马个倒伫眠床顶啊，倒伫眠床顶，好你加载哦，38岁也有记。
2: 少年算抵抗力也有
1: 啊！对对对，啊问题是你爱想讲心肌炎，奈去找着伊？其实吼，足济咱台湾这个数据吼，这个数字，我无讲，大家爸爸妈妈可能唔知。111年，就是今年啊，今年的时阵。咱台湾心脏病翘起的人，心脏病死亡的人几个人嘛？你敢知？大家拢唔知，大家拢可能拢知影冠状冠冠状迄个 COVID-19 死几个？问题是心脏病死的几个唔知？心脏病迄年有死25000个，平均啊，平均哦，22分钟够一个人死去。
0: 哦，对啊，
1: 死伫倒，死伫心脏病。
0: 但是一般吼、哦，大家拢讲想讲安怎？啊！我都顾好，我心脏顾力。我讲，其实心脏是你拍血。
1: 对。
0: 哈、哦。你心脏顾力无唔对，但是你血呐无行无效啦。
1: 对啦。
0: 所以你咱有当时咧讲，哎呦啊，咱要食到底是干要补一项，还是要爱个有护护较重要？我来讲，这含阮，这唔是干咱人爱食呀。哦，我都甲你讲过啊。嘿哦，咱厝内饲宠物啊，
1: 哦，
0: 平平转的哦，你可食看卖
1: 啊？猫心脏啊，
0: 对，
1: 哦，宠物心脏，
0: 那是我拄啊好，
1: 有阮有，
0: 拄啊阮有饲啊，阮知啊个蛋落只，哎呦，佫真正有差呢，
1: 真的啦，真的啦，真的有差啦。啊 ，Q10 吼，
0: 对
1: ，Q10 大家拢知啊吼，即我甲爸爸妈妈教育过 ，Q10 你一定爱食啦，一定爱食还原型。
0: 哦，还原型诶，
1: 即最重要，我一再强调，一定爱食还原型，因为啥呐？你讲知？因为伫外口咧。外口的，一般外口的迄 Q10 哦，又是氧化型的。氧化型伊无甲你讲，你唔知伊是氧化型的。像咱特别有讲，那个是啥氧？伊是还原型的。
0: 对对对，咱爱甲人家交代要详细。
1: 氧化型的 Q10 食入去咱巴肚内底，咱那个经过肝去做还原，还原成心脏会使有物理的，下底 Q10 那叫做还原型。
0: 对，
1: 哦，安大家听有啦哦，伊法度直接去作用。吃下去了，咱直接去心脏、去其他、去公路、去血管来作用，唔免阁经过这个还原的过程。哦、所以你伫遐食还原型的。啊，大龙感觉讲啊，我足侪人哦，少年仔去日本买哦，买什么啊？我日本的 Q10 最有名，日本的 Q10 最有名。咱的 Q10 嘛是日本来的，啊，全世界
0: 因为全世界大龙仔，好、哦、要吃胶原蛋白爱吃对。食西德的，食德国的，要食 Q10 爱食日本的，大家拢这一般一般人拢知影啦
1: 吼。啊，尤其是这日本的这个 Q10 啊，伊是天然发酵的，天然发酵，伊唔是化学合成的，所以这真的有差、哦。啊，今仔各位甲大家来介绍的就是啥？
0: 但是，汤老师啊，咱讲 Q10 啊吼， 一般大家拢知道，心脏啦、无力啦、爬楼梯会喘啦、行路会喘啦，哦，大家拢就想讲啊，心脏较无力，碰扑啊较无力，啊，若跳较强嘞，啊，人强要死无开。其实你甲顾迄点嘛无效呢。
1: 对，你一个顾啥？你一个顾。
0: 就亲像咱哩，咱的摩托同款，车会走，你内底加汽油，加迄点引擎，加油呀。无其他物件嘛，未使
1: 呢，对不？
0: 所以这爱全方位内内顾嘛，对不？
1: 啊，咱心脏较无力的吼，会症状我甲大家讲一下吼。
0: 哦，这爱讲，这爱讲个详细，我不会，大家拢唔知。
1: 你平常时脑只爱症状，脑只爱症状，你
0: 对对，你都爱注意啊，喂。
1: 包括有啥？第一，你胸腔来疼，那你不是安尼坐咧，还是倒咧？
0: 嘿，
1: 安尼闷闷的，爱会疼，啊，干那物件咧，甲你跌掉嘿。胸痛，第二，你的喘气也作困难，呼吸困难，呼吸困难就敢那讲咧喘不气。
0: 那下骨安尼啦，啊，但是你佫唔是下骨，但你都无大力出力，输输无气的，迄种爱注意啊。
1: 啊，佫有心悸，心悸，我讲一句
0: 白话。叫做普心啦。
1: 啊，普心啦，啊，无就是讲讲什么心肝泡泡菜啦，
0: 嘿啦，
1: 就是心悸，心悸包括有心律不整啦，吼，啊个啥心脏瓣膜的问题，拢是心悸哦，心悸是有人倒立眠床顶，你会听到你的啥，你的心脏，你的瓣膜会安尼动一下动一下，
0: 砰砰砰砰砰砰，
1: 迄拢是心悸哦，迄拢是心悸哦，啊个有上尾一项，这爸爸妈妈恁可能嘛拢有头壳会痛，
0: 哦，
1: 头壳会痛表示啥？表示你这个碰扑啊，
0: 会拍袂到遐。
1: 你要爱把血拍去倒，拍去你的脑部，拍袂去你，哎，就是啥莫打无力，马达没有力气，你的头壳就会戆。因为呐，你的氧气无多疏散加头壳。
0: 头壳来，唐老师啊，啊那像你安尼讲，有这经验，除了食酒店以外，
1: 嗯，
0: 是不是加一项嘛无够？无
1: 无，对不？对，一定要有其他。
0: 对啊，咱你。爱甲这爸母阿公，除了食这以外，唔是甲顾这样，爱有全方位甲你顾正好好
1: 诶。好、哦、啊，有啥有啥物件？洋葱啊，洋葱大拢怎讲？哦，洋葱，
0: 洋葱啊，大粒葱头啦，
1: 大粒葱头。问题洋葱吼，咱要脆脆诶，咱要食诶，唔是讲干咱洋葱伊本身俩。你敢有看过咱去菜市啊买洋葱诶洋葱皮？
0: 哦，迄、那个皮，
1: 迄、那个干咱褐色诶，咖啡色迄个皮。
0: 大牙诶啦，
1: 嘿。迄大鱼，迄其实咱拢也白钓，咱拢买。
0: 啊，当然啦，煮是无可能食的
1: 呀。对啦，问题伫生物科技这些专家眼内啊，迄才是宝，
0: 迄才是宝，
1: 迄真正是宝。因为内底有啥有硫化物，啊个啥还腐皮素。
0: 哦，腐皮素，迄足重要。
1: 腐皮素，迄足重要，因为迄是类黄酮，伊会使清咱身躯的自由基。好，啊，我搁讲一点，啥物爱食油葱，你敢知？食洋葱内底这硫化物跟腐皮素，伊会使予咱的血更。头拄阿豪讲，唔是干那顾咱
0: 胖胖啊？加个胖胖，顾胖胖啊！
1: 胖胖会点啥？连血更入来嘛？你甲垃圾会拍入来，啊，甲清洁会拍出去。血更内底那伤高、伤热、伤渴，我甲你讲，你足侪人要食的纳豆黄曲啦，嘛是会使。问题是洋葱啊，这上新的洋葱脆脆内底硫化物加腐皮素，会乎咱这高高热热的油啊变较清啊，变较清，什么意思？就是乎你血管内底畅通，降低你血粘度啦，血若愈粘，愈容易会变啥？变血夹。
0: 血夹。啊，佮会卡到，佮卡到血管壁。
1: 会卡带，会啥？会卡伫血管壁顶管，这是无好的。所以洋葱，尤其是一定爱日本的洋葱。日本的洋葱，咱用生物科技的技术，甲伊的硫化物、甲腐皮素，
0: 甲抽起来，
1: 抽起来了后，伊会对咱心脏是也是足好的好，尤其是对咱血管有较好的好。就是六个字啦，降低你血内底粘度啦，
0: 会
1: 乎你，乎你走得较顺，较袂遐高，较袂遐黏，较袂遐渴，因为你血流、血高、血渴过啊啦，佮擦掉了嘛。
0: 对，
1: 吼，所以这洋葱足重要，尤其啊，洋葱咱拢知影啦吼，洋葱较刺激嘛，因为内底有硫化物，咱咧切洋葱的时阵，目屎咱咧哭哭顶，
0: 哭哭顶。对，迄个硫化物，
1: 迄个是啥？迄个是硫化物。
0: 要爱迄个呀，
1: 咱要爱迄个尔。用生物科技的技术， 这是有日本专利的哦，日本两张的专利哦，什么专利？就是啥，萃取的专利。咱把羊肠刺激的物件，咱卖，咱要留来留伊的硫化物来。
0: 那迄个上重要的啦。
1: 上重要的硫化物加胡皮素，吼、哦、胡皮素来，吼、哦、对咱心脏是足好足有力的，而且伊会使把咱的血管内底，互伊黏度较袂遐黏，互伊走了较顺的，安尼血咱就袂塌掉了呀，吼、哦，安尼知啦吼。啊，过来就是啥，益生菌。有一种
0: 益生
1: 菌叫做三合一的益生菌啊，益生菌啊，不是要吃肠仔的吗？不是哦，这个益生菌，伊这三支益生菌，伊会使降咱的血油，伊会使增强咱心脏碰扑啊的气力，吼、哦，这拢是专利的，这有四张专利，有台湾的专利，嘛有美国的专利，哦，这三个益生菌伊会使降咱的血油。增强咱心脏的机能，啊，个尤其是啥？尤其这益生菌是全部拢有包埋的技术。什么叫包埋的技术？咱上惊益生菌吃落了，伫卫生个破坏掉。
0: 伊
1: 要有三层的包埋，给包起来，吃落了直接锁上咱去咱的心脏，锁上咱去心脏要创啥？也是降咱的血油，也卖使保护咱的血管。好、哦，啊，过来就是头拄我讲的 Q10 嘛 ，Q10 就是日本的 Q10，
0: 对对，一定爱日本的，
1: 完全的 Q10。哦，啊，而且搁有啥，搁有这个啥，胶原蛋白，啊，胶原蛋白不是吃水的吗？无、哦，我甲爸爸妈妈讲者，咱身躯内底咧走的，血咧疏散，迄公路，迄血管，其实因的外靠拢是用胶原蛋白来做的，拢用胶原蛋白来做。你身躯的胶原蛋白若无够，唔那你会老了较紧，
0: 唔
1: 那你会裂痕会出来，你心脏血管嘛开无啦，是安那，因为你。
0: 方
1: 便啊，无弹性嘛，
0: 对，
1: 吼、哦，无弹性，所以你要有伊弹性，就是要加完两倍。啊，过来什么物件？我常常咧讲诶，抗自由基啊。
0: 哦，对啦，即卖大家拢知啦，抗氧化就对啦。
1: 抗氧化，还有什么物件？葡萄籽啦，绿茶啦，蔓越莓啦，虾红素，虾红素我讲过几啊届，虾红素足重要，足重要的重要，因为啥？以抗氧化、抗自由基，减少咱歹胆固醇。会使减少咱血管的生成，而且也使保护咱的内皮细胞。你看、哦、我讲到这，我心脏给你顾好啊，我血管也给你顾好
0: 啊。
1: 你要得心脏病的机会是少甲够少的啦。
0: 哦，安尼知哦。
1: 嘿。
0: 所以讲，这爸母啊，你注意听，你到那胸腔不是倒咧，还是徛，感觉有大石头跌你胸腔的，会擦疼，会擦疼，啊，你喘气会足吃力的。如果无问题，你喘气、你舒气会足吃力的。啊，那你运动啊，你话走咧，偏偏喘啊，要咩舒无气气啦？吼、嗯哦，包括讲吼、哦，你头壳晕晕光光，即话人讲啊，我都欠血，不一定哦嘿、嗯。这就是因为你的血，你的胖脯啊无够啦，迄、那个血塞未起哩。
1: 对。
0: 哦，血塞未起哩。
1: 对。
0: 啊，内底啊，我拄啊讲过啊，咱要食，即卖生物科技厉害，就是要甲你顾规身躯，这羊肠啊。只有日本萃取这项嘅，迄、个羊肠皮都是打起，迄咱无咧食，咱咧背土壳迄个对迄个萃取内底腐皮素，吼、哦，甲硫化物要创啥？要让你的血会通会清，过来刷入去最最好，咱的血拢会高高黏黏，有无？你就是爱靠这啦，爱靠这。来，这是全方位、规全面的顾咱的心脏、血管，和软化。
1: 对，
0: 贵个啊！诶，过来，足重要。唐老师，你讲讲，因为较早咱拢唔知啊，啊，都 Q10 就食啦，啥物 Q10 嘛好。嗯、哦，我为人讲甲话，背天兼正地，我讲拢唔免背，唔免整。人家讲，全世界这公认诶，无人佫比佫较厉害啊。为人讲好，阮家己丢诶，无好，我讲家己丢诶，若做好吼，台湾就家己丢啊啦。人这专业，日本专业哦。拢咧生产这项物件呀，叫做 Q10。喏、哦，啊 Q10 啊，咱人的血啦、心脏啦、骨啦，每有数，敢那五项大细胞，拢需要着这项物件。哦，安尼知无？来，我来讲吼，我头下我嘛无啥，家己有咧食，但是咱若无这个毛病，人未感觉讲。啊，我食这个无感觉，当然咱若无毛病啊。哦，我咧讲，阮一只诶。哎呀，做宠物哦，啊，专家呢，蛋两粒好食，一天蛋两粒好食，甲交咧治疗。我来讲哦，三天过，出去都会肥人啊，都袂安尼喘啊。 你看差偌济。后来所以讲有物件咧食，唔是讲咱人会使食尔啦。要做爱做甲油，油加工吼，咱所不管，因为即卖人饲宠物的人足济啦。啊，我系咧讲吼，宠物脑即个经营你等我食。我系咧讲，因为宠物无劳保，嘛无健保，所以来顾好势。来，啊，咱这吼、哦，今仔日咯，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下、哦、嘿，因为咱。咱汤老师甲你讲这啊，真济物件拢爱靠日本进口，所以量足少的少。啊，要食有效的，真正爱食还原型的 Q 店啦。好、哦、来，啊，咱先哦，汤老师休困者，咱来欣赏咱现场要。来，以上健康常识。

0: 咱来进一下广告啦吼。
1: 嘿，
0: 陶老师啊，
1: 嘿，
0: 这虎啸树啦
1: 吼。虎啸树，
0: 哎，啊，做虎啸树，这恁外口我知影你，我捌去听你的说明会吼，哦，你饭店。来第摆去听你说明会，哦，我来听你讲，迄个我嘛食袂落呢。
1: 对，
0: 啊，我其他看恁这里带遐济人遐搞咩，遐搞遐厉害啊。
1: 其实这个问题哦，胸腔杂杂，就是你的胸部才会白白的啦。
0: 闻闻，
1: 我跟你讲，十个差不多拢白的啦。
0: 对啦，
1: 迄天我表示我有问，我个问现场的来参加的贵宾，我讲你有这种正正的牙手，哦，大个讲牙手啦。
0: 是啊，那安尼你知无？大部分拢未安要保养。
1: 对啦，拢唔知啦。
0: 拢是讲啦，无请来曾经啦。
1: 对，
0: 拢是安尼啦。
1: 对啦，对吼。啊，到迄当阵已经拢，我咧讲的拢袂赴啊。
0: 对，啊，过来因拢想安那，无啦，我到咧食清火以为咧。
1: 哦，
0: 对吧？
1: 我咧食清火以为
0: 拢无关的哦，
1: 甲这无关哦。
0: 无关哦。
1: 你若身躯这个莫大，你的这个胖脯无甲顾好。你食搁较侪清火油，嘛拢无效啦。
0: 亲像这二尖瓣闭合不全啦，
1: 脱垂啦，
0: 脱垂啦，
1: 吼，
0: 这拢重，
1: 这全部拢是
0: 拢食掉拢重感觉的啦。好啦，唐老师啊，这听讲恁日本，
1: 我你讲，
0: 恁日本嘛拢有卖吼，
1: 日本有咧卖，因为我这原料可是按日本
0: 来。
1: 我伫日本吼，安尼卖差不多台票啦，剩下差不多3800、3900左右啦。
0: 哇，我再来讲我冇听。
1: 我你讲这卖贵啦，讲实在啦，我话者公公客，你日本来卖回来，啊你奇怪啊，啊你伫日本你个开咯，伫日本我伫台票是爱3800块。
0: 3800块，来啦，咱的节目你就知。
1: 我讲，我今仔特别优待啦，特别优待啦，因为这个问题足重足重要。因为咱身躯干那一粒胖脯，
0: 对，干这粒命，
1: 干那这粒命，你若想要顾你的胖脯的，你想要顾你这个心脏的，
0: 对，
1: 你就是一定要食这個，吼，啊，我今仔特别优待，互你买落、开落啊，食会到，
0: 对，
1: 是安那，因为心脏干那一粒命，
0: 对啦，
1: 我今仔特别优待一罐2000里就好啦，
0: 哦，2000里，
1: 2000里，
0: 哦，我咧讲吼，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好诶，一罐60粒。是2200块啦吼，啊，咱无可能买一罐的啦。
1: 对啦，
0: 好，这爱长期类保养，哦，长期类保养，来，咱两罐啦吼，这个汤老师啊，咱两罐啦，你都知。
1: 两罐4000四。
0: 两卖啦，卖听啦，诶，4000四，咱甲包括我听着我嘛无爱，来两罐啦。对于照咱正常啊咧，来两罐吼，我该出一粒价，我
1: 后
0: 面该出上济啦吼。来两罐，咱主要优惠哦，即中辈时代，即爸母啊，两罐3500块啦。
1: 哦，要收两罐3500，啊，比我一罐原价3800，我差足济咧。你安尼
0: 身体过好，咱照顾即时代人，以后人会讲哦，阿峰啊。恁汤老师，我甲买着的产品，逐期都真正
1: 好落钱。安尼，我过来，我无多送啊啦。
0: 来，我来讲，汤老师啊，你都知道我无咧送当店，
1: 无咧
0: 送
1: 位
0: 啊嘛吼。来，我来讲，今仔日啦，咱照正常安尼啦。
1: 没送。
0: 来啊，甲送一罐啦。
1: 无啦，未使。我送，干那我多送30粒尔。我你讲吼，大家要听好嘛，这一罐是60粒的哦。我这真的只一粒。吃一礼拜你够尴尬，你够上加60粒，我无多，我今下等伊去阮头
0: 边。唔系啦，哦，我你上这30粒咪？
1: 我敢上30粒。
0: 这底规罐的啊，我唔来过来买囡仔来提30粒起来。
1: 安尼我跟你讲，
0: 嘿，
1: 我跟你讲，我来讲，嘿，
0: 上一罐啦，
1: 嘿，我跟你先做主，我等下甲阮头家报告。啊，阮头家有咧听这，伊可能等下嘛知。我讲，我跟你做主，我今下上一罐给你。
0: 几罐的哦，60粒的哦嘿，买两罐送一罐哦嘿，来等下哦嘿，阮头家拄好交代，因为啊，这个物件虎啸树哦，是全国所有的人30岁以上的人，大家拢爱吃，大家拢爱保养的，要照顾这些手面摊家，这些爸母啊，这些长辈时代已经退休，你喺厝家真。一个月干点一老人年纪命，对无？你叫伊食两罐，要食偌久？干啥呢？来，你注意听下，今仔日你电话若靠通哦嘿，阮公司阮当的特别个加送一罐给你啊，买就是买两罐，送两罐，拢总60粒的哦，拢60粒的，优惠你偌济？优惠你3500块，买四组的哦嘿，虎啸树 Q10，买两罐4000四。优惠你3500块， 买两罐啊，汤老师送一罐，阮当的送一罐，你电话0800-318-009，我甲你讲，你若无爱讲，雄雄去爬山去运动回来，啊，伫个山顶雄雄压起来，开你竖袂起来，开你喘袂起来，一个心肝头伊来拔我来。我跟你讲，迄拢上万啊！平常时绝对爱保养。啊，我跟你讲，你无人食这类物件。
1: 我好买无？
0: 绝对无。我跟你讲啦，加这啊六张专利啦，六张专利啦，尤其是这个洋葱头，到今目前也无人在拿这啦，也无人会用推出这啦。所以讲，这爸母啊，汤老师讲，一礼拜绝对没有你有感觉。啊，要安怎吃？来，我跟你讲，到你即卖已经有在吃迄个胖脯野外。已经有增强啊，已经有你增莫大。我讲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嘛。啊，那保养的，一天透早别个直接吃两粒就好啊。
1: 对，
0: 直接吃两粒就好啊。哦，保养的30岁以上，每一个人都爱吃，每一个人都爱保养的物件哦。来，你注意听哈，你若买大组的哦，4罐3500，8罐是不是7000？哦，8罐7000，那阮当的拄啊卡电你讲。因为真正足侪只老伙啊吼，食老来，你我惊着落了偏偏喘啦，你我惊着落了用要数无开啦，吼、哦、要照顾侪只手面摊只，咱只长辈时代你最听好诶，你若要大组诶哦，阮当来讲直接送你两罐啦，这拢无咧趁钱诶啦，真正我
1: 讲，
0: 我讲我咧卖物件，我讲一个重点，我未去了了钱，我未讲像人安尼讲，啊我拢无趁你半角银。迄个人也未出事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哦，我甲你讲，阮赚较少，阮甲利润压较上低，所以你今仔收到的虎啸式 Q 电脑的、大组的是收到是10罐，优惠你偌济？优惠你7000块，0800-318-009。哎，你注意听好嘿，你今仔若较有通下，因为足济人拢咧甲我讨一样物件，尤其南部的，即个长辈时代吼。足侪人咧偷啥？偷迄个黄文膏啦，黄文膏啦，恁听有无？这个黄文膏就是等于拍开了后，你甲放喺咱的壁角啊，放喺咱的你坐所在，蚊啊较侪所在，你甲放咧，蚊啊唔敢挖来，吼、哦，蚊啊唔敢挖来。所以啊，咱这爸母啊吼，你注意听好嘿。我阮今仔日你只要有沟通。我拢送小组诶，送你一罐迄个蚊仔防蚊膏，大组诶送两罐。啊，我阿你讲真正做用，阮家己咧用嘛知啊。去山顶有哦，甲套两罐啊，囥大遐吼。咱偏偏无啦，但是伊蚊仔皮肤唔敢挖来，我迄南部足侪人咧偷讲，想未到即罐有遮好诶，遮好诶款诶。啊，今仔日拄啊抢上来，我甲要，我讲诶，佫摕一罐来赞助一个。好、哦、啊，甲村这边赞助完就无啊！你等伊，你甲迄个蚊啊，甲蛇唔敢挖来哈、啊，真正做好用，伊管做好用看呢。哦，啊，伊迄个环保，伊迄敢那有，伊敢那有，敢那有申请，唔知啥物字号咧啦。好、哦、来，啊，这送你下来，啊，袂电话记下卡，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我跟你说，如果我们这支 Q10 真的大家学到的、哦、我没骗你的啦。啊，等于你如果说阿红、啊、我虽然坐位，不过我也没你说的这些问题，你就是一次吃两粒就好、哦、吃两粒就好。再来，因为它里面一项东西非常重要，就是我们这个对我们这个洋葱抽出来这个硫化是这是足好用的啊！会那大妈加黑的人绝对爱食啊！来，阿妹电话起来，囡仔卡，小组的就是买两罐，送两罐，收到4罐的虎啸式 Q 10，拢是几粒的？60粒的啊！60粒的，有你偌济？4罐，有你3500。大组的8罐7000的公司送两罐，拄好10罐。
2: 十罐，
0: 有为你7000块。我来讲。地当个炖了最爱好，人家嘛，迄人个时大人，伊今日做医生嘛，拢用这叫伊爱食呢。来，阿妹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来，以上广告，后来电话警察阿嘿，因为我跟你讲吼，这退转去，你来下早时间食两粒，你讲啊，我今麦因为我有神经啊啦，哦，我有迄个做啥？
2: 你啊做装电池啊，我啥物叫做装电池？你敢知啊？有可能作者人唔知，有的人困困的，迄条泵浦啊未跳，未叮当，
3: 未穿开
2: 啊，未穿开，啊爱靠装啥？装电池嘞，
3: 我
2: 爱装电池
3: 嘞，好，
2: 我跟你讲。真正有影无影，我无爱，咱唔免收钱咧，我家己个，
3: 袂使，
2: 袂使就安尼啊，我调只，真正人只卖吼，伊个装了五年，五年还过换一届电池，人只家己医生甲讲，甲检查查讲，你即阵你准啊慢车去换咧吼，看敢那有一款咧，那会使都要，甲你处理哦好势。唔免阁用这做麻烦的，五年要开一间。好啦，所以咱这爸母也要电话囝仔考下，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3: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2: 我跟你讲啦，上歹治的就是这啦，就是这个毛病啦。因为这化解再见就再见你啊啦，哦，化解袂啊，而且我跟你讲吼。即卖真济人是因为即个碰扑啊袂叮当的问题是非常的严重。哦，我希望咱这爸母啊，阿公甲即个物件用甲遮优惠，你爱紧。我相信足济人客甲我睇到拢甲我看，阿公真正食到做感觉。当然啦，我即个物件是我调工去拣的咧，好调工去拣的咧，而且佫用甲遮优惠。你为了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啊卡啊，来随我领。
4: 谢谢啊。
2: 你大多四多，
4: 四多咯。
2: 啊好，啊呢，来，你等下，你
4: 拜二啊，
2: 哦，要拜你，哎，哦，
4: 哦，
2: 好好 ，OK， 好，拜拜，来，买电话紧卡好诶，因为我跟你讲哦，这是每一个人一定拢爱食诶物件，哦，包括我嘛拢去食啊，因为咱人年岁侪，而且咱即卖空气污染重，咱即卖人伊个。这不是干那空气污染当然，我跟你讲哦，即卖人食油车食了伤过济，致使着咱的血液行拢加速慢。咱台湾人你甲看，食心脏药啊人足济济。哦啊，我一定爱先甲咱遮的爸母啊讲好嘿。来啊，秋姐啊。
5: 我要是做飞刀的。
2: 啊好 ，OK。啊，礼拜二哦嘿。
5: 拜二啊。
2: 好。
5: 哦，
2: 好好 ，OK， 好，来，拜拜，来，阿妹电话紧阿头去，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其实我咧讲吼，因为你那两个人咧食，当然是提大组的啦。阿那一个人咧食，提细组的，安那讲，这保养就足好个啦。哦，保养就足好呀。其实，啥物叫做还原，啥物叫做氧化型，我即摆讲互你听哦。咱只爸母啊，你拢爱听我详细哦。即款的有两种嘛，一种叫氧化型，啥物叫做氧化型，你敢知？即、這个辅酵素氧化型就是讲，食落了后，伊都爱经过咱的肝，咱的肝吼、哦，甲你分解，也甲你款的了后，甲你分解过了后，你才会当吸收。即款的安尼食。会造成啥？你的肝的负担，因为爱过你的肝做工过做一遍，甲做好了，你才会吸收嘛。后来第二种就是咱今仔你讲的这还原型的，伊免经过肝，伊免经过肝，甲你分解，甲你制造，你直接就会当吸收对咱的泵浦啊机啊。所以这无同款的，这阿伟人讲啊是干那个泵浦啊呀，唔是啦。咱规身躯的所有的器官拢爱这个物件啦，吼、哦，拢爱这个物件，吼、哦、啊！你等于阿峰甲你讲，这支产品啊，是我这几年来卖出去回购率上盖关的，吼、哦、上盖关的，因为足济人，你若捌拄着这个代志就知啦，我就教人迄妈妈迄，伊讲吼，卖改伊迄款，啊无是啊，要改伊讲，伊讲卖改伊名，讲甲先讲出来啦。伊真正伊讲，你若去拄着这个代志，拄着一遍啦，即世人拄着一遍啦，你会真正记条条啦。所以因的囡仔，伊的囡仔，敢若搞看袂一个，两个咧做医生，同款，含新妇咧做医生同款，你就是拢爱搞食这样有效素，因为伊就是艰苦人啦。安含面你做，家己你做事做甲向阳，心脏病牙个，靠下啊含球都袂好球，啊袂好球啊，即项代志，那像你讲，大项无讲到半句话，啊就再见你啊， 你甲看咧，看迄心肝无疼啦。所以伊家你爱囡仔讲，你一定爱食即个物件，吼、哦。啊我会当来讲，伊拄啊卡会长卡来吼、
3: 哦啊。
2: 人伊你讲吼，我就是我的囡仔拢食你自己护孝书，所以啊完了我一定爱去睡觉。我甲讲阿恁家哩，像因段后生讲你做医生，新妇嘛你做医生，伊讲阿你食了感觉安怎？伊个后生嘛拢六十外，五六十啊，加加来讲一句话，真正较袂喘，因有哩运动，家己拢有感觉。含医生都赞同的物件，你一电话也袂用夹起来卡，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3: 0800-318-009
2: 咱来准备交电台工商，来工商中间电话紧甲卡哈。

中炮馆林口第一乡镇科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着海内外纺织设备以及技术的科比之啦，嘛曾经风行着全世界。这当中是半夜一点，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惠恒广播电台。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

0: 来尖雅文唱的，唱一首，唱一首故乡的歌啦，吼，唱一首故乡的歌。诶，有当时啊，甲想想，咱咧讲台语嘛，真正无采讲自出世，啊，带咧参政，老爸老母、阿公阿妈，拢是讲这个河洛话。咱有当时啊，河洛话讲到嘛，家己家己呢。哦，真正有影
1: 咧，登未过呢
0: 。哦，
1: 今日去
0: 又故意也错。咧，真正实在哦，因为咱变成咱台湾人吼、哦，我咧今日想一句，想人咧甲咱讲的一句话啦。哦，拢讲台湾人路在命啦。哦，这个顶工啊，阮哩看朋友哩食饭啦，吼、哦，啊，其中有两个是这个，好、哦，咱唔是哩湖南话啦，吼、哦。其实咱台湾人是真正有当时要用看真未起啦吼，这个其中有两个是这个算第二代的外，因老爸老母是伫住伫建村的啦吼，啊伊咧讲啊，啊恁啊，那伊这对待真有台湾心啦，但是伊讲一句话啦，伊讲台湾人吼真正落在命，吼、哦、你咱讲实在有当时要我冇感觉呢，咱含。迄、那个外省的第二代囡仔做伙，人也贪靠钱的。你讲话，咱台湾人真正是差人舔舔啦，往看袂起。哦啊，其实咱饲人饲规世人个啊，佫往看袂起，实在是足真正足衰潲的。
1: 啊，无你袂使讲落在
0: 面。啊，所以我吼，阿峰讲实在，要谈我的头前啊，迄我无嘛贪啊，你不管我唔管你是啥物款的，你谈我的头前讲你是安怎拄安怎，我拢当面甲讲。无台湾，恁无通活到今仔日啦。哦，所以咱有当时啊，咱家己爱顾好啦。哦啊，对台湾，我阿你讲啦，我迄天迄个实在讲这个政治问题，咱唔是咧讲政治，只要讲这较无。

0: 我咧，但是有当时啊，想想诶吼，台湾人要安怎讲？我定下你讲哦，我即卖嘴足侪老火啊吼。
1: 哎。
0: 啊，我咧做伙坐咧吼，啊，你开讲吼，伊讲好加载啦，吼、哦，有即、這个。即、这个阿扁啊，迄阵做总统的时阵啊，用一个讲全民领3000之类啊，老人年金者，我来让我来讲吼，你爱知啊，这3000块有钱人，嗯、有钱人讲靠呀，我啊凊彩食一粒饭就超过3000啊，到3000就要创啥？
1: 嗯，拄到迄个
0: 对艰苦人啊，迄3000是救命钱呢。好、哦，所以咱有当时啊。看代志未使，干阿讲，我都无欠过欠的3000，你无过欠。
1: 无你3000块，拢你卖干。
0: 欠3000的人是足济啦。哦，我
1: 加减我好用的
0: 呢。我有当时啊吼，拢个拢咧想讲吼，拄啊咱哩迄个妈妈，伊咧讲因翁的代志了，我有当时啊较想咧。较早阮囡仔时阵吼，吼我囡仔时阵啦吼，你较想。诶，若去拄着热天吼，若去拄着落雨天啊，吼落雨尾阿妈死哦。咱即个热天的时阵，拢会落西北雨。
1: 对啊，拢
0: 会波过到了。啊，落完之后黄昏啊嘛。
1: 对啊。
0: 你敢知影？阮爱拿一支刀。
1: 嗯。
0: 啊，即、這个饲料袋啊，关
1: 起来。去捡落来。
0: 要怎啊去捡咧啊？
1: 捡落
0: 嘞，捡咱只，咱那个落嘞，我捉大粒的虾，捡起落来卖，一斤2块。
1: 我安尼外好，还够当。
0: 一斤2块，啊，捡落专门人咧收。
1: 好、
0: 哦，啊，落来拢暗。较
1: 早靠
0: 你，较早
1: 你爱知呢。
0: 即马甲想想，阮是迄阵时也是阿散爱食饭，你无去拼这袂在呢。啊，无有当时啊，我来讲。这个落雨刷，啥物作势？你敢知影？
1: 蛇
0: 作势。
1: 你讲啊，你讲，我今年时阵，我还要搁去捡落来啊。
0: 对啊，我来讲哦，像我囡仔时阵啦，看到蛇无啥物通好惊的啦，真正无啥物通
1: 惊。哎呀，搁未惊。
0: 我对阮来讲，我未惊迄种物件。我尽量咱知，就是讲，阮老爸较早拢会教阮教蛇有多无多，要安那看。你著看伊个头啦，三角形的，几乎拢有毒啦，几乎拢有毒啦。
1: 各拢足毒个
0: 啦。啊，各拢足毒个啦。啊，那圆形的，哎，其他的形体迄款蛇愈无拢无毒。过来，愈大尾，愈大尾的蛇是一定无毒啦。有毒的蛇，拢较细，拢较幼，较细幼啦。我阿你讲吼，我囡仔时阵啊，这个青的士啊。咱拢讲青的士啊，青的士无毒。来，我咧讲，迄、那个尾溜啊，咱拢讲臭大尾啊。哦，青迄、那个臭大尾啊，迄是偌恐怖哩，敢知啊？一尾啊，惊呀，有够细尾啦。迄五毒排有掉的呢，你唔能叫牙，你唔能叫夹掉呢，迄夹掉真正无救呢。啊，就迄、那个。臭大尾啊！一尾啊，竟然也无大尾哦。
1: 啊嘛，青色个
0: 啊。啊嘛，青色啊，拢夹伫个树啊尾啦，跌啊尾吼，跌啊迄尾啊，啊怎伫个啊？你去看无呢？真正看无呢？所以阮较早呐，便要去捡咧啊吼。
1: 嗯。
0: 拢会夹一支啥？夹一支草鸡啊，就是刀啊啦。嗯、啊，即卖若要捡吼，草那喷的，那个喷落叮当的，安尼呢？好、哦、啊，所以阮较早。这是较早咱的生活就是安尼啊，但是有当时啊，你甲想想的啦，哦，即卖囡仔若要比起来，差咱囡仔时阵是差足济啦。哦，你像阮有当时啊，捡落来以外，
1: 即卖囡仔吼，你叫去捡落来，阿爷命，
0: 阿爷命，伊嘛
1: 不
0: 要，
1: 伊嘛唔敢捏迄个落
0: 来，
1: 即个囡仔哦，敢较冷静。
0: 对
1: 那扛拢保护条条无法度啊！
0: 啊，这个较早的囡仔吼，你像阮是安那讲，较早的囡仔身体会较好。来，咱只爸母啊，看有影无影？较早阮囡仔时阵啦，这个咱拢种胖瘦，咱拢知啦吼，迄个
1: 一般
0: 也胖啊，嘿，爱做瘦做梨啊。阮较早囡仔啦，看到胖瘦梨啊，迄个胖瘦是无通活的啦。
1: 我刚刚回过，
0: 绝对无当啊！回过好过日啦，等于超音哦，超音咱只妈妈 爸母也听有，少年也听无啦。超音体的哈，啊，摕一支迄个啥，迄个枪把，
1: 迄个碟啊，
0: 碟啊，啊，怎个签的哈？啊，会用个刀，
1: 啊，刀棍啦，
0: 就刀甲，即卖胖的，会许刀撕的撕的，你知无？你也做撕撕下胖啊，啊，撕的撕的哦，你会怎啊？煮个碗，伊都下掉的烧吼，
1: 啊，死了都拢
0: 死了都拢旧牙都流落来，流落来了吼，啊，就紧嘞，也起严格吼。咱咧，阮较早啦，咧买年羹咯，一种叫你加年羹，遐做年加，摕来吼，紧甲迄个芳烧加落来，加落来啊，你有看到迄芳吼，内底拢遐做啥？
1: 砂糖啊，
0: 也未使算砂糖啊。
1: 啊，
0: 佮
1: 较早讲啥？
0: 无啦，伊无共
1: 啦。做共款啊，
0: 做共款啦，迄叫做虫蛹啊。
1: 虫蛹，芳虾啊，芳。
0: 你即马爱知呢？食迄是真正高档物件。
1: 还是螃蟹嘛？
0: 还有螃蟹，我较早迄套你烘，套你炒，我嘛摕起啊都。
1: 裂开
0: 伊个包咧，你知无？
1: 啊，包掉。
0: 一只尾一尾甲裂起来吼，啊，就垂垂就塌落啊。你看，较早
1: 囡仔。卖讲你呢？我较早嘛安尼食咧，嘿，较早讲蛋白质偌高咧，偌好咧。
0: 哦，所以有当时啊，你甲想想诶。咱即卖人是加足幸福啦，吼！啊，即卖我甲回想，
1: 即卖囡，即较早囡仔嘛较有抵抗力啦，较伊算是生活中伊个佚佗囡仔佚佗时间拢是等于嘛刚刚运动啦，吼！像啊，即卖囡
0: 仔，对啦，其实
1: 因为囡仔刚刚较冷静啊嘛，刚刚较无迄个抵抗力那种吼。
0: 较早要食啥物，大项都会。较早阮囡仔时阵啦，吼，阮。刚才阮唔代志，阮七八岁还想做个老片花，做个老片花，啊，人讲老片花爱食啥？哦，我那是别位，你讲我唔知，你讲的方法，他们那是
1: 就是讲方法啦。
0: 哦，阮遐老的人讲，茄啊，较早茄啊，吼，水拢足清气的，哦，足清气的，啊啊，无啥物污染，迄茄啊，去吼，人看到茄虾啊，吼，细尾虾啊，掠起来直接食落。
1: 有。
0: 安尼食，
1: 我唔敢。
0: 讲食安尼较袂流鼻血。
1: 安尼哦。
0: 对哦，那是咱较早人，你讲我当年嘛，
1: 嘛是用安尼哩。
0: 即卖人么？即卖咱的客物件尽量卖食啦，伊啊污染伤过重啦。哦，污染，你看客，你甲看水安尼清清，那是太过暖炉啦。咱真正咱台湾实在是，这个污染哦，真正太严重啦。哦，你像我囡仔时阵，我唔捌听过啥物叫做有啦，嘛有啦，未使讲无啦，无唔捌听过讲糖尿病啦。
1: 是恁遐好，恁遐人较唔捌听着。
0: 较唔捌听过。
1: 啊，因为有滴运动爱做啊，流汗。
0: 结果出来社会了，只好你听讲，啊有糖尿病，啊有尿酸，迄个尿尿。尿酸较早的人吼，我所在尿酸大拢讲尿毒症啦，
1: 尿毒症，
0: 哎，拢讲尿毒症啦。哦啊，即较早的人就是安那，较早的人带着即落吼，我会当甲你讲实在拢无有益啦，真正拢无有益啦。哦，我甲你讲吼，即有当时啊，你也甲想到咱过去的生活。吼、哦，阮较早囡仔时阵，阮遐嘛无阿弥陀球呢，吊球。
1: 哦吊桥
0: 哦，吊桥
1: 啊，未歹啊！即马讲起足，讲落惊吊桥足稀奇呢。
0: 我土拢土咯，拢土咯，拢石头啊咯，哦，拢石头啊咯。啊，砖头的人较早的人较团结。即马啦，即个落雨，即个落风台雨啊啦，还是迄、那个迄、那个足大的雨
1: 过吼。
0: 啊，即马路是咪挂歹了了？
1: 嗯，
0: 啊，砖头的人就会少。来啦，一户恁一户出一个，你提畚箕，你提锄头，你听无？去种啥？去修路。好、哦，较早人会爱修路呢，唔是像即卖讲啦，种啥拢等着政府去做呢？哦，较早人砖头爱修路，
1: 较主动啊。
0: 嘿，啊，无啊多啊，要行的路就是安尼啊。哦，
1: 你要帮政府，要帮个人事，点弄免过对
0: 哇？家
1: 己来做较紧啊。
0: 所以有当时啊，你也甲想想的吼、哦，咱人啊。真正爱做，爱做啦。
1: 爱叮当啦。
0: 你讲参政人无爱看，阮老爸嘛食个
1: 九十啊，
0: 九十
1: 有啦，
0: 有吼、哦。嗯，阮老爸嘛食个九十，食过往呢。 啊，你甲看我阿华计划时，我枕头九十外人是满满是呢。
1: 就九十人真济啊！
0: 啊，阮遐个人啊，我会当甲你讲实在，你即个目睭啊，你真正、欸、你有当时咧
1: 想，真好
0: 哦，九十外岁目睭是偌金，你敢知影？
1: 系啊，
0: 你是阮老，阮老母九十外，
1: 也个视力拢足好诶。
0: 九十外啊，我都穿针，免挂目镜，我就穿针哦。安尼你看有厉害无？好啊，所以我咧甲咱遮爸母啊讲，你看较早时阵头啥物心脏病，无啦。人因即卖你甲看卖啊，当不当就心脏病？较早闹心脏病的人啊，几乎拢，咱讲实在拢无法度医啦，吼，拢无法度医时，我会甲你讲一句话，你知无？较早的人吼，不管你偌好个，吼，咱即个爸母阿公讲一句，恁拢永远爱甲记的，迄是咱对我来讲，我的感觉啦，台湾人实在是做不行的啦。较早啦，不管你偌好个，恁厝卖一个人破病。尤其啦，心脏病啦、糖尿病，这种症算啊做慢性病，药爱食哩，规年头当，你要食卡食啥？台湾人要食啥？绝对无可能啦！你若去带一个医生来啊，拢爱袂在产啦。阿方讲这句话，看有实在无？因为阿讲较早无咱台湾人无健保啊，无公保啊，无劳保啊，每只拢爱靠现金啊。哦，我囡仔时阵，阿华迄阵生阮第二个哦，
1: 因大汉嘞，
0: 大汉的时阵，伊爱迄阵爱破班嘛吼、哦，我甲你讲啊，迄五千块不够，医生是无爱插潲你啊，较早当然爱先交一个保证金五千啊。嗯，
1: 其实即摆刚刚嘛有干
0: 无？无啦，即摆健保卡去就甲你开刀啊，你咩？
1: 无开刀，爱去保证金的啦，哎啦，即摆是有健保卡。有健保卡到
0: 对啦，即马健保卡退期，伊就甲你讲啊，伊甲你讲的就是讲，即马医生变成用安怎？啊，你这开刀爱用自费的刀啊啦，爱用啥物安尼样啦？
1: 嗯，宝宝拢爱
0: 用那个现金啊。伊无即马唔免保，唔免保证金。较早你要去诊，要病院开刀，你若无交五千块，伊是无爱插面的。
1: 你放边边啊蛋啊！
0: 该等个边边啊蛋呢？较早真正安尼，
1: 就现实的吼、嗯。
0: 所以时代的进步吼、嗯，所以我定你讲身体要顾好啦，哦，身体要顾好。
1: 啊，你若唔知要保养、哦，啊，身体哦，那么你即马欠较济钱，阿伯上遐钱，甲佫提去甲医生分，安尼有甚物意思？对
0: 吼。我来讲，我阿方真正甲你讲实在啦，这是咱有拄着，咱知，啊，才讲大家分量。哦，阮顶礼拜去台北嘛，吼、
1: 嗯，
0: 啊，干阿孙，阮丈人，安尼几代，
1: 四五代，
0: 阿祖啊，一代
1: 两
0: 三四代，
1: 吼啊，做一食饭，
0: 做一食饭啊，阮丈人九十岁啊，吼，也会行路，也是乖，也会行路。好、哦、啊！
1: 伊照顾是要真够行，
0: 是为真够行，即卖都
1: 带起来，拢无出去
0: 外口，拢
1: 袂当出
0: 去。啊，都带起来代班。
1: 系啊，啊，啊，无地所在个
0: 啊，无当行
1: 啊。啊，讲你年岁来讲，咱年岁啊，有吼，你愈无行，你个脚愈会退化成愈紧。
0: 我话你讲，
1: 愈无力啦。
0: 咱即个爸母啊，你注意听。
1: 去看那袂行，你爱稳啊行啊。
0: 我希望恁呐，会当像阮丈人安尼。我话你讲吼。九十岁啊，三只要你有看过，像我咧讲起，含伊个孙啊，伊拢怎接上诶？
1: 对啊，啊个足久诶，人时啊一两年也毋捌看，
0: 伊拢怎接上诶哦？啊，这毋是恁第二查囝，甲互我讲，这毋是恁第二查囝，伊讲许拢都知，啊，我遐查囝会喊你看哦。
1: 对啊，当时啊，哎，两年三年啊，唔捌去看，哎，伊话电话中会讲，
0: 系啊，
1: 哎，
0: 安尼啊，一个拢认真，啊，是啊，我大安尼，我话你讲吼，其实保养啦，你唔能讲无效啦，阮丈人迄阵糖尿病抓起来
1: 吼，去带
0: 二十八天出来靠呀，脑心，遐话嘛讲啊惨啊，之前啊无顾好势吼，会老人痴呆。 我看安尼啊，讲话颠倒颠倒呀，阮智信豪啦、蛋黄油啦、枣子干啦，哦，我拢经用食个够。
1: 你无肯定甲
0: 我
1: 讲，
0: 你若无咯，阮古啊经敲电话讲，阮经甲食去，甲姊妹安尼几年啊。
1: 哎、欸，
0: 好个仔，好个仔，好个仔，过回
1: 来咧，过回来咧，无继续恶化。
0: 啊，你话这，我搁一下物件，其实这个物件，我拢叫伊免食重啦，因为伊也去算会惊我吼。我拢叫伊辅效素一定爱食，是安怎一定爱食？你知无？因为咱人啊，这个胖脯啊上介重要，一定爱顾好些。哦，所以伊这吼九十岁，我一天拢叫伊食两粒尔。哦，你用个只，不，你啊吞落落啊，啊过好，至少啊，咱年岁侪，所有的器官拢咧退化，你走路嘛加足食力，你做工课重拢加足食力，女人愈出重力，你的心脏的负担愈大，你一定爱甲过好，吼、哦，你唔好定讲啊，无要紧啊，无啥物代志，我跟你讲吼、哦，有一天啊，你若向阳安尼，向阳全缩个。会记得要嘿，这项物件是上紧的。所以你若未付就对啦，去到病院大部分拢无效的。因为我甲你讲，较早咱一个要做内政部长的，去爬山，心肌梗塞嘛是心脏塌掉的，落来会有无？
1: 未付啊！
0: 未付啊啦！未付啊啦！吼、哦，咱台湾一间保险公司的孙啊，还蛮去跑步。雄雄讲是雄雄哦，心肝头白白硬哦。你爱知哦，我是安那甲你讲这個，因为你这一定爱过。你甲想，咱那咧举行迄条路慢跑啊，边啊拢有救护站哦，拢有救护车伫遐咧等哦。等你若出代志，他啊要甲你救哦。迄足好个呢，咱台湾足出名的，生迄个家族啊是足出名咧做保险的。结果四十几岁还能去路跑，敢若讲心肝头白白硬，啊，就赶紧啊，就知影，叫伊卖走啊，去叫医疗团队来紧来甲伊款嘞，叫救护车来，紧啊要甲送去病，会好无？
1: 没好。
0: 四十六岁再见你，好、哦、再见你。所以咱这爸母啊，这个胖脯啊，足重要啦。人计达咧讲。咱也会舒开，咱的心脏也会跳，咱的血也会带咱规身躯安尼流，计达你这样。你若万不离迄粒未跳、未叮当，你个存卡济都无效啦。好、哦、啊，我先甲咱这长辈时代讲，咱人要食这个物件，爱食啥物？哦，我等下咱先来欣赏一首歌，阿芳姐过来甲恁讲，哇，我来甲恁做健康的常识，甲恁讲我常识，你听好势。好、哦、来，啊，钱唔免乌白开啦，咱最主要就是爱开有目的，开对的所在啦。好、哦、来，咱来听这首白冰冰唱的《阿那达》。

0: 来，这个咱来甲咱这长辈时代讲啦吼，是安那，这组产品你一定爱吃，因为咱大拢知，心脏一定爱顾有力，咱规身躯的血要行，拢靠心脏，就是咱的胖脯啊，最爱塞的出去，吼、哦、啊！我现在用这支物件好到什么程度？你甲胖脯后咱嘛无效呢？好、哦，咱用这个水供的理论来讲就好啊。你一条水供，你呐，咱的加水，水足大缸，你送水出去，你要饮田，好、哦，要饮水果，要来种菜，迄支条水供爱用，用以外，迄条水供爱通，过来安怎？迄条水供爱有弹性，因为大缸水出来一定会浸落嘛。你这条水供，那无够用，拍甲已经缩呀。已经叫锁呀！你即摆伫遐咧等水，啊碰浦啊，在咧莫打，在咧加水啊，是啊水规波无来，一个只等甲巡看卖，巡看讲啊水啥啦无来，哇！你一半遐憋开呀，憋开呀，无弹性嘛，哦无弹性，所以我咧讲这个物件配方足重要，哦配方足重要，你讲哦，食落吼好，诶心脏做咱拍火的大缸，大缸无效啦。唔是干咧要大讲尔啦，爱你的血管内底爱有爱通过来，爱有弹性，所以人这组物件除了辅效是用还原型的以外，日本的大枪所做还原型的 Q10 迄个辅效素以外，过来有甲迄蓝啥加元两百，加元两百大家拢知道，除了顾皮肤有弹性。哦啊，和咱的软骨啦会当生骨来上介重要，咱的肠啊，咱的血管拢需要伊。我来讲，你看看人这只顾家无好势，和你用还原型的辅效素，接落你的莫大有力，血塞会行出来，不管你偌大讲出来，你的血管动会调，啥动会调？因为我内底人这个鱼的加完两杯。没有，咱接落了，咱的血更变成会 Q 安怎？会有弹性，你唔只袂去劈开，对不对？过来一点，你敢有弹性嘛？无效呢？你的公路若无清气，你用啥都无效。所以，阮内底特别甲你添加啥？添加着这个洋葱的萃取物。哦，洋葱的萃取物，足侪人唔知讲啊，洋葱到底？咱咧食迄个大粒葱头，到底好到啥物程度啦？吼、哦，这个洋葱内底有多酚，就是咱咧讲的腐皮素。伊这个腐皮素啊，就是咧改善咱人，你若较骨力食咧，迄、那个会当改善过敏，预防咱的动脉硬化。咱的动脉若卖叫硬化的吼、哦，你的心脏脑力会拍会出来。啊，迄个咱的迄个做啥？大条血管，佮有 Q。够弹性，你够较大讲伊嘛免惊，对不？好、哦，来，过来，这个洋葱内底够食物件，啊，做谷胱甘肽啦。你敢知洋葱配这个谷胱甘肽要做啥？就是要啊，软化咱的血管，和你的血管软化，袂安尼定期。足济人啊，咱老你病兼注重身体的人拢知影。起码有病做，甲你检查啥，佮拢甲你注意一下物件。迄、那个血管的钙化，血管钙化，啥检查者？你若无检查者，你的血若汹汹哦，来甲遮，哎，较大讲的还是讲来甲遮，血拄好血加加伫个遮，积累，血佫大讲佫塌掉了，积累，哇，血管啊，无啥，无弹性，对不对？伊就憋开啊，袂能坐啊。袂能洗啊！咱的那赶快意思啊！咱的水管放伫外口，你晒日啦，会锁伊无？会啊，对不对？袂堪咪讲，较早水船哦，大大缸后边吼，为着要阿酒啊，要喷较悬嘞，对水管买较低嘞，低嘞敢多好？你的水管就锁伊啊！你较低嘞，等嘞水就袂啊！阿啥袂？因为伫着半中来。水管就憋开啊！
1: 老掉呀！
0: 对，所以咱这项物件内底特别甲你。甲你添加啥洋葱的萃取物，哦，洋葱的萃取物，吼、哦，一个内底洋葱内底所有的物件，蛋都甲伊留咧，各种，就是啥，你知唔知？恁注意听哦，你若咱食到这啊，真正无简单啊，洋葱抽出来硫化物， 哦，硫化物，咱的血来高高黏黏啦。哦，你捌听黄康林黄医师你讲有无？讲迄回血啊，抽出来那大妈加的呢，高高黏黏的，
1: 迄
0: 杀杀未惊呢？迄杀杀未惊呢？你的心脏骨靠那敢大眼睛眼睛睁到尾会
1: 就不要相
0: 关颠倒危险。所以啊，羊肠内底有一样叫做，这叫做啥？叫做硫化物啊，做乙酸胺、乙酸胺酸啦、啊、氨酸啦、啊，吼、哦，也当预防咱的血的高反、高反量，促进着咱的血液里流的较顺，吼、哦，过来就是预防胆固醇，会当促进咱这个钙一个吸收，是足好的物件。所以足侪人即摆拢咧推广食啥羊肠，有食青。啊！但是青也会样做啦，啊无你唔敢食啦。迄一个、迄个硫化物，迄、那个味足重
1: 啊，
0: 会咸啊。哦，人咧拢做过，拢加做食，你对要食这无啦？外口那解男一俩，为人讲啊，你都我九天辅酵素男嘞，啊男一俩咋？男一俩这做纳豆红曲就算袂歹啊，啥物男要男这？因为这足歹抽啦。哎，这不是对狗粮用餐丢哦，是对外口迄样皮哦。
1: 恁不爱
0: 迄样，恁不爱迄样皮丢才有哦。哦，所以这个物件，甲咱这爸母讲，咱内底安尼肯详细无？所以这爱规套，就是讲我第一点用辅酵素，甲你顾心脏，互你心脏有力以外，来过来就是用加完两杯。甲你顾好你的血管会 Q 会软细，吼、哦、啊用这个羊肠啊，你和羊肠的萃取物，和咱的血袂过袂黏，你的心脏拍出来血，你流唔正顺，吼、哦、你规身躯唔正袂有啥物末梢神经啦，即有诶无问题，吼、哦，所以你用的物件一定爱用好掉啦，吼、哦，一定爱用好掉，好、哦、来，所以咱即个爸母啊，啊唔是干那呢哦。内底你都要有啥物维生素 C 啦，哦，啊有啥物抗氧化的物件啦，所以咱内底虾红柿、蔓越莓、绿茶、葡萄籽的萃取物，内底拢甲你囥加足详细，哦，所以啊，咱只爸母啊，要预防心脏病，要预防高血压，要预防高血油，要预防咱的血管硬化，保护咱的心脏，我来讲。你一定要吃还原性的这个辅酵素啦，哦，辅酵素啦，啊，这退顿，我来讲实在，你像我拢透早爬起来就甲吃两粒就好啊，规工你就拢有够啊，哦，啊，你也讲啊，我本身因为我咧吃心脏药啊，哦，医生讲我恶尖瓣脱垂啦，心脏无力啦，我的心脏困到半暝会跳跳的，会怎停起这啦，你一定拢爱吃。心脏敢那一粒命，你会记得较早咱台湾有一个跳舞足出名的歌，诶，歌手哦，诶，心脏冒出来外靠，
1: 诶，不是歌手啊，跳舞，
0: 跳舞的啦，爱冒唱歌啦，诶，甲心脏冒出来外靠用下口膜，藏外久，等要换有无？等要看无物件，到尾嘛是等无物件嘛是无法多救，好、哦，无法多救，所以。这个保养足重要啦，吼、哦，保养足重要。但是要保养，你爱怎样呢？你爱嚼掉呢？你爱嚼掉呢？你要搁食迄落，食迄落爱经过你的肝脏分解氧化成的上班啦啦，食较紧的，和你的血管对你的心脏甲你过有力，过有力了后，搁甲你过你的血管好会。会顺啊流，哦，啊，佮甲你顾有弹性，过来我咧讲，这项物件吼，咱台湾人都拢袂晓，咱台湾内底你有买到这个物件，大部分拢无人知啦，人啥物？益生菌，这个益生菌啊，咱南三基益生菌里内底，伊这啊有专利的哦，伊这有专利的，这叫做乳酸菌，这啊要创啥？因为我来讲哦，你讲讲靠羊肠吃，要家你和你的血会流会顺的迄款呢，其实帮助有限。这三种益生菌啊，这类就是你调节到咱人这个血脂肪的浓度，血靠血流，这个益生菌会去家调整，哦，会去家调整。 会当调整咱人人体血油血压平降低，这个心血管的疾病，你捌食过 Q 迄个辅效素内底有甲你掺益生菌的无？拄啊，干啦咱一支呀，哦，干啦咱一支呀。所以咱即个长辈时代，阿峰甲你讲哦，等于啊，你一定爱较骨力啦食咧啦吼。你讲阿峰啊，我无啥问题，啊，当然走路较会喘，因为会坐啊，对，就是因为你年会坐啊，你一定爱顾。你一定爱顾，啊！你爱食全方位的 Q 天，因为 Q 天唔是干那哩，迄、那个辅效素唔是干那哩，咱人的迄、那个肝脏呀，哦，咱肝脏内底一定爱有，腰子内底嘛一定爱有，脾内底嘛一定爱有，吼、哦，心脏内底嘛爱有，所以肝、心、脾、心脏。一定拢爱有这项物件啦，一定爱有这项物件。愈济会，对这个辅效素的需求愈大。哦，你心中你若食到四十岁，我来讲，咱内底迄个辅效素剩六十八点二尔，到四五十岁以上，拢剩四十外尔。万万不足啦！后、哦、来啊，等下你莫讲买啦，人阮咧行路也真哩款的咧。单头你要买，无人要甲你买啦，我无骗你的啦。哦，心脏就是一定爱靠保养啦。哦，心脏一定爱靠保养。啊，大家拢唔知影讲这个辅效素对咱人到底偌重要啦。哦，辅效素你只要嚼掉，哦，只要嚼掉，这盐这拢有实证的功效，会改善啥？咱体内发炎指数，后、哦、来心脏衰卡的降血压。过来你注意听，啥物帕金森氏症捌听的哦，就是手会喘的，拢嘛爱食这個，哦，所以伊这个物件里内底，我跟你讲，你全世界内底上好就是日本的啦，哦，就是日本的，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袂等下电话爱紧啊卡好嘿，电话紧啊卡，因为我跟你讲，这大家拢嘛迄落来。迄、那个啊，咱的古人客啦，客啦，大家嘛拢提咧规大组的咧食，吼、哦、啊！而且我阿你讲，你像我唔捌你停的啦，我唔捌你停的啦。好、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老需要电话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是健康属性啊，爱食啦，你唔免，拢唔免去想遐有诶无。我定咧讲吼，咱人就是身体顾好较要紧。吼、哦，来，咱过来听一首啊歌吼、哦。因为，哇，我四十外分啊，无来。来，哦啊，我咧讲吼，因为。这个咱要吃的，咱要吃这吼、個，等下你一定爱会样吃，一定爱配合好势啦，一定爱配合好势吼，唔是像咱的行为讲啊，现在替你来吃，我都甲你讲过啊，配合无人像我那咧做的，哦，阮这拢摕上好的物件，摕上赞的物件，用上好的成分来你，拢甲你顾甲做好势，对。泡泡啊头，甲你国家会更爱软化，安尼咱才有你款的啦。后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咱来听一趴就好啦，含泪都微笑来。

0: 来，这一天唱的吼，含泪的微笑，咱来进一个广告啦吼。咱这爸母阿公跟你讲吼，咱的虎啸，咱的 Q Ten 啊 ，Q Ten 哦，今仔日讲，今仔日促销哦。阿你我跟你讲吼，平常你若无安那甲这两粒，咱台北在新北啊，讲吼阿公啊，哦，我家己住呀，一楼住起你个四楼，逐工要八十岁啊，较早吼。那要爬起楼顶哦，甲咱看落惊，只要咱讲爬两楼就皮皮喘啦。即卖吼，要爬十个，大家爱去三、迄个四楼尾，甲公阿妈烧香、点点香吼。伊讲拢依靠家己啦，人上要甲你插，吼。伊讲安尼爬起哩吼，你过落来拢免惊会喘啦，真正差足济啦。你要食到这，我阿你讲啦吼，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啦。哦，你要食到内底南就只十种的，真正足少呀！这真正会当算全方位啊啦。哦，木内底除了甲你顾心脏，佮甲你顾血管，哦，佮甲你顾血管，内底南啥南这个益生菌保护咱心肌、咱的心肌肉的吼，诶，益生菌。日本专利的洋葱，咱的大葱头的萃取物，使用着日本还原型的腐酵素，啊，咱的 Q10 法国的迄个鱼啊加完两杯，那过来底国家的南护肤，伊俩做啥？伊俩做抗氧化的成分，维生素 E。哦，内底拢甲你染，甲做好势。哦，对泡泡啊，拍出去，就开始要拍泡泡，甲你过用以外拍出去。遐个水缸啊，拢甲你过甲会软 Q， 会软会 QQ， 袂向阳台劈开，安尼你就记得啦，劈开啊，你就害啊啦。血管一定爱过用啦。你不是阿妈滚的硬食硬食，你甲食一组，这个硬食硬食，那么就会改善，啥个改善？因为我来钓坑羊脏的催促物，好来，咱的虎啸四啊，咱的 Q 蛋啊，一罐内底六十粒，优惠价是2200，两罐爱4400哦。我优惠你3500块，你今仔日你买着安尼有够优惠无？你甲算看卖啊嘞！我无你买30粒的啊！哦，我足济人搞，你这拢遮济罐，你来这30粒的，我无你买30粒的啦！我无你含人你讲，我卖你几十盒都几十盒安尼讲呀！我拢一定甲你讲粒数，来，这内底60粒，买两罐。各家送两罐给你，
1: 多四罐，
0: 四罐，四罐啊！食看卖啊嘞，保证要你有感觉，因为国内也无人用这个配方嘞。我这支已经卖几十年啊，大家学落来，四罐又为你3500块，你唔能困到半暝啊，遐憋气啊！明仔载你坐轮椅啊，遐憋气啊！人唔知人啊，将来你药拢上万啊！其实啊，食补。有报不如是报啦，人一定爱预防啦，预防医药，即卖有够利用诶，即卖就是讲，你咧保养，你食到的是对甲唔对安尼样啦。后来，细组诶就是四罐啦，四罐拢总是60粒诶哦，因为你3500块，啊，这我咧讲这边送诶，无够送啊，哦，今仔拄啊厂商来，啊，拄啊咧讲我会足侪人咧讨这呢。因为我甲你讲，我家己感觉是无味啦。啊，阮山顶，阮带阮孙去吼，去阮这边啊，甲泡开，啊，佫真正有影蠓也袂活嘞，含乌蠓尾也都袂活来哦。伊这敢若有二号的，
1: 吼、
0: 哦、啊，我咧甲讲，伊讲无，我佫一寡，互你送者都后边卖啊啦。吼、哦，人这药房有咧卖啦，吼、哦、黄文膏，细组的，送你一罐啊，送你一罐，等甲泡开，好、哦、迄用泥布的嘛吼，
1: 啊，
0: 一
1: 直
0: 咧挂，你甲
1: 推开，
0: 泡开，安尼都安尼甲等咧，等落边啊吼，啊伊会豆豆花花，迄、那个味会豆豆出来哈、啊。来，细组的 Q Ten， 就是收到就是四罐，内底阁一罐黄文膏，安尼优惠你3500块。过来，你若讲啊，我落阿阿婆要做一只，吼、哦，你像咱这大姐，你讲我一边，我来讲伊一边要偌济，咱不管啦，伊都反正规内面总咧食啦，后生新妇拢爱食啦，吼、哦，迄就是，我来讲，迄就是捌惊着，捌拄着，无希望阁发生这个代志的人，才有法度预防啦，因为我来讲，所有毛病拢共款啦。 就是这粒心脏顾好啦，胖脯啊顾好啦。来，咱大组的大组的八罐是咪七千？我等下直接搁加送两罐哦，你加办两罐，十罐七千块，搁送两罐八，你的黄文高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啊、你看人高雄那个这个阿九伯啊说哈这个家每天八十外每天来八山来查山还能算高嘛好对吧咱会法多行到八十外的伊去八山伊讲一句话为少年啊对不对你啦伊讲伊每天去八山面也袂安尼，款阿嘛袂安尼皮皮穿，人这唔只叫做健康的身体。要食到八十岁，伊讲要食到八十岁，像我这个心脏的足少的啦。来，所以你若袂爱紧哦，嘿，爱一天食几粒？你个伊拄好才甲问，人伊讲一天拢食两粒命啦，食两粒命啦。哦，啊，我阿你讲哦，你像我家己外甥，我叫食两四粒，安尼食，人食到即阵啊，贵拢提掉啊。贵拢提掉啊！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袂电话加起来紧考的，哦，你若讲你有你食这方面的胖脯啊，这方面的相关的药啊，吼、哦，你爱当点半钟啊，哦，爱当点半钟，因为我这内底有放这俩做羊肠的萃取物，得请咱的会更、
1: 欸。你算有食？哦嗯
0: Hello，
1: 心脏药
0: 啊！对，有食心脏药啊！吼、嗯，爱让较固执住啦，
1: 爱
0: 让加，哦，一定爱
1: 加
0: 让
1: 加半钟以上啦。
0: 对，因为我这内底最主要，因为我唔是氧化型的啦。我若氧化型，我就叫你一点钟就好啦。好、哦、啊，因为我这是还原型的，吸收加足紧啦。哦，吸收加足紧，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袂爱紧哦，空八空空三一八。空九
1: 0800-318-009、哦、
0: 我跟你说齁等于三十岁以上的人都拢爱吃因为咱人超过三十岁以上体内要合成这个东西足困难的、哦、所以不只一直流失啊一直流失你就是一直爱甲补充嘛啊你趁你还没有竞争的时阵你吃足性一天两粒做一遍得你免讲早唔分一粒，但是你若一旦走路会喘啦、啊，
1: 胸坎
0: 不时会白白啦，哦啊胸坎不时会感觉安尼心肝脉搁乌白跳的这啦，哦你都爱早唔两粒无去，早唔两粒，哦饭前饭后拢总会使，顾好较要紧啦。人是这个咧跳咧，阿会上会行，阿会加过会喘气，你忌惮尔。那这袂去，你啥物都拢无效啊啦，
1: 哦，拢无效。对、哦，
0: 来电话接下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来，以上广告哈，阿那袂电话接下卡哈。因为这每一个人拢爱食的物件，吼、哦，你唔能讲买啦，我买的问题，我定咧甲你讲，唔能讲买啦，真正唔讲买。咱人咧注意听，
1: 这个会算敢挂无数，
0: 这个会杀出去，爱龟身躯惊会到，爱龟身躯惊会到。啊，你会记哩，作者医生包括营养专家拢甲你讲，你会要惊。含咱的水管拢足共款，你就一定爱甲保持着这个水管的软的 Q， 你塞个大巴，你唔只袂惊去学憋气，啊那憋到人生都在这里啊，对不对？哦，所以咱这爸母也袂电话机啊，给囡仔卡啊，这无分大细汉的啊。哦，咱三十岁以上拢爱吃，尤其咱年岁侪，你莫听讲啊，我袂安怎，唔通讲袂安怎啦，你就甲顾咧啦。两粒你甲顾咧，你都赢足济啊啦！哦啊，莫等到一天啊，雄雄爬起来，头壳虚灵，平者倒去，拢上班。哎呀，
1: 这种的饭前饭后拢无要紧。
0: 啊，这饭前饭后无要紧，但是你含食一定爱让我开开的。
1: 对啊，
0: 嘿。哦，一定爱让我开，因为我这内底有放迄个啥，迄个做流，迄个做咱羊肠丢出来物件。哦，伊最主要顾咱的功劳足重要。哦。啊，内底你要过诶两 Q， 我内底有甲你放加完两百， 哦，家咧肯加完两杯，哦，你讲啊，我都聊聊啊，都聊聊了，感觉呢吼，迄个心肝会安尼白白的，你做你个食，食一阵啊过，你搁个挑战爬山看卖啊咧，哦，你喘气会顺会大白，
1: 较袂白掉诶，
0: 过、哦、来。咱啊，血压啦未正常的人，
1: 嗯，
0: 今仔日牛安尼，明仔载牛安尼，下早牛安尼，下晡牛过安尼，你也起起落落差足济。你比较较平稳的，你就是早暗两粒两粒安尼来个吃，吼、哦，早暗两粒两粒安尼个吃。啊，你等于，你也记哩，这无你穷啥啦？因为我这不是药啊啦，我这不是药啊。啊，你也免讲惊吃吃嘞，等下去挨掉遐，挨掉遐，你免惊有这问题哈。哦你若袂电话压开，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哦，等于会记哩，甲过碰扑啊！你跳一瞬，哦，你跳一瞬，哦，唔好定来讲，哎呦，跳拢用要定的，啊，无就无力啦。哦，我咧将来食西，我系讲你食愈久啊。会愈来愈嗨啦！
1: 为人你啦，
0: 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的。
1: 你也看背后啥穿
0: 袂穿个？穿好穿个，
1: 穿个开面要穿袂过。
0: 穿袂过，我今日变清官哦，我较早就安尼啊，所以我咧讲，有当时啊，我较早阿未咧做这阵哦，等阮遐吼，啊去山区穿来做安开挂德顺挂者德顺起来穿甲变清官，我就知个阿惨嘛，咱家己即个澎湖啊吼，诶迄个。一个辣无够，头啊，迄阵嘛未感觉安怎呢？迄是目这类才走啊鸟的，咱人这个澎湖啊才重要。你看阮即摆食到即摆，你卖讲较佫较喘，嘛未像较早安尼用要死安尼。所以咱人身体要顾，对这个澎湖啊辛苦，澎湖啊顾好用，规身躯你要爱每一个器官所需要营养分。拢爱靠澎湖啊，给你送啦！安尼你听无来？阿妹电话起来，紧个卡起，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阿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家阿红。
1: 阿华，
0: 祝咱家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事事如意。
0: 会记了嘿，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恁大位来日收听，伊就望你看成啊，望见啊阿峰阿华为你服务，快乐的参政人，再会。
1: 你再新问题，你等下。

0: 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灵水上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灵吊桥，看到享誉竹山第一山水之名水灵水上车顶顶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啊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1: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奇，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里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这首歌去回来咱的现场，我特别来讲一个观世音菩萨的故事，要来讲观世音菩萨的故事。这首歌是我爸爸最爱听的《心痛》。那时候我爸爸破病的时候，我还小孩，我不知道说要来拜拜，现在很多少年人都不知道拜拜，要用心去拜，去求。以前哪知道，我会好好来求神明，来说给我爸爸找到一个好的医生，给我爸爸

超过这个机会，我后边搁买，一定是要卖到外口同款同款的计销啊！哦，一定要卖到外口同款的计销，无可能三斤千二块啊！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心疼。真济代志，咱莫要做到后悔，咱提早已经知影讲安尼啊，咱提早来给弥补哦，提早来给回向。

咱今嘛得来讲一个观音菩萨的故事，观世音菩萨的故事。观世音菩萨有非常非常的多，观世音菩萨有非常非常的多，有叫做不愿回头观世音菩萨，啊嘛有讲哦三十六支千手千音观世音菩萨，非常非常的多。讲到观世音菩萨的庙，台湾非常有特色的也是有真多。我今仔拣一间来讲，在咱。台北南口，台北南口有间紫竹林观音寺，我是安那讲呢？因为这间是日本时代日本建。

政府也希望讲咱台湾人会当啊来效忠着因的天皇，效忠着这个日本天皇，吼、哦、啊，所以伊是喏禁止任何台湾宗教的活动，爱拜日本的神明就对啊。不过这间是日本人甲台湾人因做伙去合起的，这间庙有真济日本特色伫这间庙内底，所以呢，看这间庙内底一定有啥萨库拉哦，萨库拉哦，那庙这间庙一定有萨库拉，因为甲日本做伙起的。啊，伊个庙伊内底嘛有真济日本的特色，有时间拿来台北南口的紫竹林观音寺。会当来看卖啊一个，会当来看卖啊一个哦。啊，紫竹林观音寺伊红胎的咧，红胎就是啥？十八手观音。伊去看的时阵是十八手观音哦。啊，那十八手观音伊会当幻化真济真济观音像，所以足济人不管是要求财、求子哦，还是讲要感情顺失、要求健康，拢会去这间庙。十八手观音，有人讲的是准提佛母、准提佛庙哦，也当去求真济的代志，该祈求拢会当来替咱达成，拢会当来替咱达成。所以这个咱的咱的南口这个紫竹林寺就是红台这个十八手的观音哦，十八手的观音，这观音是有着登山哦，登山啊，啊个福建啊，个泉州的移民才收来的。伊有着这个泉州靖江泉安龙山寺，甲这个十八手观音，甲赢甲咱这甲请请来台北南口的这个紫竹林观音寺，所以咱洪台就是为咱的泉州靖江这边所请来的这尊十八手观音，这尊十八手观音。啊，本来吼、哦，伊是轮流的吼、哦，本来嘛不是讲轮流啦吼，伊这个台灯，伊是真济真济人落去落去做的，伊这个灯内底刻了真济真济雕花，拢是有故事的哦，雕刻有故事的哦，这不是一般的庙有遮济遮济雕刻，而且这间庙内底金细细。真正金丝是真金就对啦，金光强强棍，金光强强棍，所以会当来去金庙拜一下紫竹林观音的，拜紫竹林观音。再来，咱就要讲到这个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的伊以前是佛，有人讲观世音菩萨是查甫的，也是查某的，连伊我地来讲到，有人讲是查甫的，有人讲是查某的，其实。拢是因为观世音菩萨伊是会当幻化的，变化真多，变化真多吼。咱的民间内底观世音菩萨一定是厝内底拢有，所以咱厝内底然后咧拜拜拢一定有啥观音叉啦，观音叉啦，就是有观音三尊菩萨伫遐啦，安尼拜拜拢有一个观音叉啦。啊，大家啊下早啊啦，啊下晡落去点香拜拜的观世音菩萨，讲予咱一家平安顺遂。一家平安顺遂，啊！那拢那咧念这佛经的时阵吼，咱未晓念，拢像开始未晓念，拢讲吼啊！南无观世音菩萨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咱拢念这個，咱拢念这呢。其实念这個、有心哦，用心来念，其实伊的功德嘛是非常非常的大，对咱的影响嘛是非常非常的大。只要有心，安尼就好啊！用心来念，安尼就好啊！在道教，在道教，咱叫观世音菩萨叫做诸行真灵，所以真济庙拢叫做诸行宫，内底就是来奉台咱的观世音菩萨。啊，个个白衣大师，这嘛是道教讲的观世音菩萨。啊，咱的民间信仰拢叫观音佛祖，哦，还是观音娘娘、观音妈。咱的民间台湾民间信仰拢是安尼。过来一贯道，敢有观音菩萨？有哦。开始甲报告一个一贯道的观音菩萨叫做南海高佛，南海高佛。过来昭灵山的灵山派的到观世音菩萨有叫做五庙，观世音菩萨叫做五庙。所以观音菩萨在咱台湾也称呼的非常非常的多，在台湾也称呼的非常非常的多哦。个观音菩萨也有真济真济的观世音菩萨啊，有诶是讲千手观音呐、啊，有诶是讲加一个有一个虚拿诶叫做
喜拿观音有无？同款嘛是有哦，还有带柱观音无？有哦，同款嘛是有。观音非常非常哦，非常非常多，非常非常多。啊，个有啥物？六观音哦，啊个有小诶雅衣观音，非常非常多观音。啊，伫咱台湾就是观音大师啦，啊个白衣大师啦，个有上柱观音哦，观音佛祖。这东西，过来嘞！咱普渡的时阵，我跟你讲，普渡的时阵，咱们先拜哦，叫做大士爷，其实伊嘛是跟观世音菩萨有关系。咱普渡哦，普渡的时阵，要救度的时阵，啊，还有这个要布施掉流浪勇敢的这个亡魂，拢是遇到大士爷，大士爷，这嘛是观世音菩萨伊的化身，大士爷。嘛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所以观世音菩萨非常非常无同款。佮在善财良力观音、善财良力观音、三柱观音、喜拿观音，捌听过无？开始伫只甲大家讲一下，喜拿观音就是以前啊，伫泉州，伊要做一个桥，因为常常有人吼、要过这个河、过这个江的时阵，拢安尼哎来去哦，佮水淹去就丢啦，性命全无去。所以呢，伊就有一个咧法愿要来起桥，法愿要来起桥。观世音菩萨吼，伊就想讲，啊要起桥一定无钱嘛，伊就法愿做一个吼手挂一个喜拿，啊足水足水的姑娘，底下咧木款底下咧起桥。所以咧啊，人发现的时阵，大概叫做喜拿观音。这叫做喜拿观音，喜拿观音咱台湾较少看，不过嘛是有庙的，叫做雷永宫，啊个东京啦，伫日本较济，伫日本较济，有一个拜这个喜拿观音的，叫做喜拿盂兰寺，哎，第二个咧拜这个喜拿观音，千手千眼观音，这就是大家较知影的，哦，千手千眼观音，这就是大家较知影，都只。大家都不知道，普渡公大士爷，咱伫咧七月普渡的时阵，遐拜的普渡公甲大士爷，这叫做面南大士，这嘛是同款是观世音菩萨的吼，足少人知影这，足少人知影这，所以普渡公啊，甲这只大士爷，拢是咱的观世音菩萨，拢是咱观世音菩萨吼，因为真济诶，这个众生啊，个这个。个贵呀，啊个真济，即好兄弟呀，啊拢是需要着啊，即、這个大树爷来给咱道三间普陀公，啊给伊讲，一旦来度化，一旦来给度化。啊，伫咱台湾哦，拜观世音是非常非常的济哦，就讲哦，咱哦观音菜啦、佛祖菜头顶一定有观世音，观音菜、佛祖菜。头顶一定观世音啊，不管是什么教，道教、佛教哦，也是讲一贯道，也是讲其他的信仰，也是讲在日本，拢是有咧拜咱的观世音的吼，拢是有咧拜咱观世音。含这个喇嘛、达赖喇嘛，这个马头王、四臂观音，这赶快嘛是拢有咧拜观世音的吼，这赶快嘛是拢有咧拜观世音的。过来特别讲到，特别讲到啥？观世音伊的道场有伫倒印度。印度就是唐三藏取经啊，伊这里有一只狗啊，个有一个疏忽啊，啊个有一只猪八戒啊，伊就是去印度取经。哦，印度就是咱观世音菩萨，啊个有中国的普陀山、普陀山嘛是观世音菩萨，个西藏的达赖喇嘛的布达拉宫嘛是观世音菩萨。啊，那咱台湾的台湾咧拜观世音菩萨咧，同款非常非常的济哦吼。感官非常非常的多，就讲农历的二月十九，就是观世音菩萨哦诞辰哦的日子。啊，那六月十九嘞，就是观世音菩萨成道的日子。九月十九嘞，就是观世音菩萨出家的日子。那讲这三，咱台湾在这三个时间，拢会讲哦，在观世音菩萨的庙底下拜拜来念经。来念经，那念这个普门品呐、啊，念真济甲观世音菩萨有关的经，念真济甲观世音菩萨有关的经，所以观世音菩萨在咱台湾影响是非常非常大，在咱台湾影响是非常非常大。啊，观世音菩萨嘛非常非常的灵性哦，吼，真济人拢讲伊是观世音菩萨来给救命的。
哎，我捌听过一个人伊个故事，伊讲伊本来去拜拜的时阵，感觉头啊非常非常的戆，头非常非常的戆，感觉咧叫咩倒去心中，叫咩惊去同款。伊就叫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啦，拜托个啦，你就救我一命哦，你就爱救我的命啦。我希望讲吼，你就救我的命了后，我会当哦做更加个功德，伫这个世间。哦，因为你的慈悲，啊，我做更加侪功德来帮助更加侪人。伊得安尼发愿，当当时伊得安尼发愿，甲观世音菩萨来讲哦，来请观世音菩萨来给救命的是啊，来请观世音菩萨来给救命。啊，到尾伊嘛是足艰苦的哦，嘛是够非常非常的艰苦哦。拜完，行出去外口讲啊，哪个安尼艰苦？未使，未使，未使，我一定吼、哦，哎，紧来去坐救护车来去病院，车嘛无多开啊。因为开车嘛危险，开车嘛危险，所以哦，伊就紧想要卡电话要坐救护车吼。电话压开要卡的时阵，人规个怎戆去，看无头前怎坐咧观世音菩萨庙头前，拢有这个楼梯嘛，怎坐咧楼梯？那哇咧哇咧边遐，一直伫遐坐，坐超三点钟，哇，坐三点钟哦，日头安尼晒哦，人真艰苦，有法度伫遐坐三点钟，坐起了人规个拢无代志，拢好去。伊就随岳头登去观世音菩萨庙，伊甲这个观世音菩萨讲：“我知影一定是你救着我的命，感谢感谢。”所以过来，伊就真正天天咧做善事，布施也是煮物件咧互食，布施也是煮物件咧互食。所以观世音菩萨在咱台湾是非常非常的灵性。过来，搁要讲到，讲到讲哦，观世音菩萨到底是查甫的咧，也是查某的？我甲你讲一个，第一只甲大家报告。第一只甲个报告，咱中国有一个叫做宋朝，宋朝的时阵，伊嘛真拜这个佛教，嘛是拜这个观世音菩萨。不过在宋朝以前，诶，观世音菩萨全部拢是查甫身，全部拢是查甫身。过来道教甲佛教，你嘛知影，咱的佛教其实是无遐香的，道教才有遐香。慢慢慢慢，道教甲佛教。无讲，就是融合啦。咱的所有的宗教拢是讲吼，劝人为善的吼。啊，渐渐道教人嘛侪啊，佛教人嘛侪啊。所以过来伫宋代以后，叫这个查某的这个咱的观世音菩萨，才变成查某的这个形象，才变成查某的形象。所以啊，有一个白衣观音呐、啊，西南观音，这拢是真水的一个女性，拢是真水的女性。啊，变作查某的身上哦，就是救助真多的妇女啊，啊个儿童啊，啊帮助以前人讲哦，若要生囡仔，生的过满油胖，生的过四地帮，所以以前若要生产，一定拢爱去拜什么上主观音，拢爱去拜送子观音，希望讲这个妇女生产会当顺利，生产会当顺利，所以这个在宋朝以前。这个菩萨都是查甫身，宋朝以后的菩萨较侪是查某身，所以你讲菩萨、观世音菩萨是查甫的，也是查某的，开始跟你讲，两个拢会使，两个拢会使哦，咱诚心诚意，安尼就好啊。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这是咱的电话，今仔需要到咱的一点金发财行为，有五行五宝哦，五国。在内底点金发财香，三斤千二块，二四点钟电话拢会当卡，二四点钟电话拢会当卡，三斤千二块，数量有限，一百斤尔，卖完就无啊，星星知我。

咱的现场专线电话0295-1234-5，0295-1234-5。经过这个烟供法的上供下施，会当为着家己，为着他人，为着六道众生，为着冤亲债主来消灾祈福，成就着这个哦行者的资粮，减少着这个修行过程的阻碍。足侪人咧静坐哦，也是讲咧修行的时阵，伊拢会点一个香，因为香有一个净化的作用。你唔好点咩烟蓬蓬的啦，也是讲点咩化学的香，迄是无净化哦，迄颠倒吼，颠倒。无他净化，等到去伤着你家己的身体，化学的香哦，烟蓬蓬的香，还是无法度达到遮哦，无法度来消灾祈福的，因为这种全部拢化学的，无一挂香的材料，你讲，伊是要安那来替你祈福？因为咱无香的材料，无法度来给伊供养嘛，你讲是不是？所以咱若讲用着好的香是非常方便，啊，非常有益的一个法门。非常有益的一个法门，对咱是真有帮助的。咱讲上供，咱的上供就是供养咱的诸佛哦菩萨，那累积到咱的福慧甲资粮，啊，咱的下世的下世就是报答到咱的祖先，啊，个咱的父母养育之恩，报施到累世的冤亲债主，增加和祥之气。卖安尼互相来讨报哦，卖安尼互相来阻碍哦，咱会当借着这个功德来回向予伊。以前累世哦，一家咱累世造成的，即对人的对人的不好的代志，希望讲第一世会当交代对方，也当真的手洗牙关放咱过。当然，咱第一世会当做的功德，咱得回向予伊。唔好安尼冤冤相报，何时了？咱知影讲咱欠人啊，咱就一旦做诶，咱就尽量来幸福咱。咱伫诶即世一旦做诶，咱就尽量幸福咱。希望后一世一旦更加好诶，后一世一旦更加好诶。所以咱讲吼，真侪讲啊，我爱要做烟供，我要点香诶时阵，啊要安怎点？其实都真简单嘛。咱有时咧拜拜，就是点香啊，唔免家想个真困难。咱。神明擦啦吼，有咧拜神明拜祖先咧，大家拢会烟早暗拢会杀鸡香，这都是一种的供养啊，这都是一种的供养啊。各一款，各一款开始要甲你讲一个，各一款就是开始定定，我非常非常注重的，就是拜地基主，大家听好吼，拜地基主，这是开始本身非常非常注重的。现在我也非常非常注重这个拜地基主，你敢知影？因为这个地基主，有的人家想讲，哇，我得叫过年过节，我得有咧拜地基主，安尼就好啊。啊，有时啊煮些菜汤，即卖真侪人含地基主，得去庙里咧拜。真侪人含地基主，得去庙里咧拜。啊，有的讲，啊，我住公务的，刚好地基主。我跟你讲，公务同款有地基主，你这大个所在。这是你的所在，你都有一个保护你的神明在家，这就是你的地基主，这就是你的地基主，不管在哪。所以咱爱在咱的厝，咱的在厝拜地基主，拢是向厝来的拜的嘛。拜地基主，大家拢知哦，是向厝来的拜，就是要拜讲保护咱的神明，感谢伊哦，感谢伊给咱保护，啊，这吼得来啊，咱这奖品哦，得来给你感谢。这香烟就来给你供用，一一年可能有的人才拜三遍，有的人拜两遍，有的人甚至无咧拜这个地基主的。我现在感觉拜地基主非常重要，这是我家己本身呐、啊，不一定代表真侪人。开始在节目头顶是做一个分享，做一个分享尔。厝内底有四大人，啊，厝内底有囡仔四岁，厝内底即马大行拢爱用着灯，厝内底即马。就咪水讲啊，虾米讲，虾米讲拢真济，甲阿叔讲，大行讲拢真济。有时啊，地基主那甲咱保护讲，老大人伫厝诶，卖跋倒啊，保护讲啊，咱伫厝诶时阵吼，虾米水讲啊，甲阿叔讲啊，卖去破去，啊是咱咧用火、用水、用灯，
拢会当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其实安尼就真有够啊！这拢是地基主会当来给咱，给咱照顾的所在呢。所以地基主是不是爱给伊防台好？我是感觉地基主爱给伊防台好。地基主若防台好，咱厝内底大大细细拢会当给咱照顾着，而且咱即马。电风嘛爱吹，冷气嘛爱吹，吼、哦！家属讲，啊，即马材料那拢用无好，大家拢要贪俗啊！我换这30块就好，我换这20块就好，我是安尼讲啦，我要换俗的就好。大家若要贪，羊毛出在羊身上，伊就尽量伊会破去。有时啊，妈妈去火切落，哇，规个煞崩起来，真侪发生这项代志，也是洗衫机甲电风电视做伙咧碰。熊熊都为电闸烧起来，烧怕电，电线走火，规个闸烧起来，有时啊一间厝安尼就烧起啊。是啊，那二楼烧了了，啊三楼无代志，还是一楼无代志？有诶代志就是这样奇妙，是啊，那家只有代志呢，遐也无代志，所以拢爱感谢地基主来斗三工。所以开始，其实啦，我讲真诶，我逐工都会伫个外口。我咧拜拜的时阵吼，拢伫外口有插三张香，就是咧感谢地基主，哦，这香烟的供养。伫咧门外口插三张香，感谢地基主香烟的供养。同时，赶快这个时阵嘛，感谢啊，完全这主啊，救恩七祖啦，啊，伊安尼会当讲吼，咱的手势牙关卖互咱这大阻碍，赶快给感谢，用着感谢的心来拜拜，哦，用着感谢的心来感恩每一个。这个台电哦，生活伊一定会甲咱斗三工，一定会甲咱斗三工。现场专线电话控诉九25123459，现场的专线电话是控诉九25123459。讲到这个心，人人情，女人心，这是上者对唱歌曲。

男人情，女人心，哇！这首歌真正是足侪人爱听的。现场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咱现场专线电话是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咱今嘛，今嘛就是讲，阮头家啊，有这个上好的这个香。没有大家当车等伊，真正是上好的挂靠一斤是五百块的香哦。一般香店挂靠一斤是五百块，加一个客啊去哩，加无同款。有啥物老师啦，与啥物老师有无？常常伫电视头顶诶，伫电视头顶咧算命的啦，吼、哦，教讲人命来开运诶，这个啥物老师诶，与啥物老师哦，啥物老师诶吼。与什么老师，什么杨老师，伊嘛是同款卖半斤五百块，同款嘛是卖个是半斤五百块，所以今仔日，咱有一个买三斤佮送两斤的介绍哦。唔呐，讲阮头家无赚，伊是希望讲这是真正要结缘的，而且哦，这个乌鸟一直稳住，伊要来出，乌鸟的稳住，伊要来出，照着香。阮头家真正非常会好，伊个人非常要好，照着这个香要甲大家做结缘，是真正的结缘哦。要大家请这个好的香来登记，啊，这个好的香吼，那讲爱有中药呢，都是有一个这个陈小姐又敲电话来讲哦，啊，你好的香，你甲中药啊来对够啥？我甲你讲，好的香，因为咱爱上供下施。哦，爱上供下施，所以这个香内底唔是讲吼，干要掺化学的物件呢？那化学的物件是无法度来达到讲这个上供下施。这个香壶内底爱有五谷，爱有五香，爱有五宝，爱有五药，搁有五甘露。哦，爱有五甘露，这个五谷啦、五宝啦、五香、五药，这拢是会当做做下施哦，和咱的啊。北部啦，完清这住在下施哦，啊，各这个五甘露会在上供，上供五甘露，我又会当上供，和咱的仙佛合作哦。所以这个香内底袂当讲干那有化学的物件，干那讲要烧火你有烟，安尼就好啊，袂使，一定要有五谷、五香、五宝、五油、五甘露，安尼才会使，安尼才会使，达到讲真正要来供养。哦，真正要来共用这个因公法上好的香，所以咱的内底一定有五谷、五香、五宝、五油、五甘露。好吃，尤其今麦人上需要的是招财进宝。要安那会当较紧招财嘞？要安那会当较紧有钱嘞？逐工该烧香点金。效果非常非常的好。你像郭台铭，伊上注重的就是中原普渡拜拜，不管伊伫咧倒一国，开工一定爱回来。中原普渡拜拜嘛，一定爱回来台湾这个拜拜，非常非常的注重。咱有咧做生意的，这个香嘛是爱做生意拜拜是非常非常注重的吼。咱厝的人咧做生意就知，拜一点拜个真骨力的，拜一点拜个真骨力。所以咱既然拜个遐只骨力。即卖香，即卖咧犹太真正会使加炸几斤啊，登去，真正会使加炸几斤登去。咱的香足少咧卖吼，咱的香的介绍较无同哦吼。咱的大组的，大组的，等下坐是高筋的。现在阮头家要订这个高筋的，要让咱下当富贵长长久久，好运长长久久，健康。长长久久，这是要让人带一个好运回去，因为请香非常的重要。这香开始请回去的时候，咱就开始有一个好兆头，有一个好运。希望说咱请回去之后，好运长长久久，好运长长久久哦。今天哦，买两斤送三斤，啊，如果开始啊，我咧买三斤嘞。我跟你讲，你一定爱买这个三斤送六斤的哦，有听到无？买三斤送六斤，我足少咧卖香的，买过开市的香的吼，真正有时啊一年卡顿爱卖几六遍，因为这个香手工做的，数量无济，啊，阮头家嘛真正无可能，逐遍拢一直咧卖香是了钱的，伊这是要结缘的产品哦吼，所以今仔日阮是无赚钱的，完全甲要结缘尔，你的把握有可能今年干那一遍。我的卖香哦吼，那买过开市的香，足济人拢是一遍三十斤、四十斤安尼来提，一年买一遍，因为知影迄个香点落真正好，
点落真正好用，卖几个点几年啊，天棚也阁是非常的清气。相当要人偏咧，心情感觉非常的平静，甲一般的化学香真正拢无共款。乌噜噜，我甲你讲哦，咱的神有些退神，退神是安那？退神就是讲，伊大庙的神，咱足侪人吼，伊会上等于改换新衫；大庙的神会上等于换新衫，也是讲哦，来改小夸做一下爱清气，安尼爱个清清的清和清气。啊，咱厝内底咧，那爱用好香，啊，无甲你熏吼，规间规个辛苦来熏吼，安尼乌噜噜安尼哦，这是嘛是非常非常不敬的，非常非常不敬的。因为你整个黑噜噜都已经看不到他的模样，你说他才会在那里跟我们保庇，他才要招这个婚就根本招不起了，招这个婚就根本招不起了。所以我们用好的香，不能阴碰碰，不能伤到人，也不能伤到我们的生活。再来说五行，刚才说五果、五香、五宝、五油、五甘露，这是香用来敬仰的上好上好的香，五果、五香、五宝、五油、五甘露，这是上好上好的香。啥拢啊拢啊用到五，啥那拢啊用到五。我跟你讲，五代表咱台湾讲的五行，咱中国讲的五，五行金木水火土。五行就是金木水火土，听到咱的节目真正是非常非常的有福气。开始甲遮的资料全部拢收集好啊，开始甲全部收集好啊。要好的香，一定爱有五果、五香、五宝、五油、五甘露，安尼才有法度讲哦，达到种这个供养下世的这个功能哦，达到这个功德哦。再来就是讲五行，啥那拢有这个五。重要就是这个五行，听清楚哦，五行哦，五行就是金木水火土，这是听别个节目无法度听到的，这是我去网络收集真济资料，佮去问真济老师所收集出来资料。五行的木代表什么？有的人有可能啊，我命内底欠木，我命内底欠火，我命内底欠土，我命内底欠金，我命内底欠水。今天我就要来讲到这個、木代表什么？事业、功名，也代表就是说学业。这个木那么欠的，你的事业、你的功名、你的学业，做成你的读书可能都会出差错。再来呢，身体影响在哪里？身体影响在肝脏部位会比较坏。你最近啊说事业啦，孩子的事业哦，囡仔的这个功课拢无好，有影响，甚至讲肝脏，感觉有阿歹，这就是木，咱的五行内底，即卖这个时间行阿只，都阿咧欠这个木，所以咱平常时呐欠这个木的时阵呐，建议，这是老师的建议哦，咱会当听一个无要紧，参考听，因为这免开钱哦。欠这个木的，咱会使穿啥物？穿青色的衫。绿色的衣服，还是吃东西，多吃一些青色的东西，多吃一些青菜啦，青色的东西，吃水果也吃青，像说这个梅弄有的就是青啦，吼。所以吃东西多吃一些青色的，哦，还有穿衣服多穿一些青色的，会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最近学业啦、事业，那小可有问题，也是说肝脏有较歹的，会使穿青色的衫，也是说吃有青色的东西，这是五行。这是五行，所以五行的宝是怎样，这个香烟现在我现在要讲到这个五行，就是香烟这个供养会当增加到这个五行哦。咱五行如果有需要的时候，用到这个五果、五香、五果、五宝、五油、五甘露，会当来增加这个咱家己所欠的这个五行。刚才说到木，再来说到火，都阿木代表事业功名，啊那这个火嘞，代表着感情，啊个人缘，交际个姻缘。厝内底呐讲囡仔姻缘较无好诶，还是讲厝内底人感情较无好诶，出去了后小人拢真济，这是代表着火，代表咱较欠着火，较欠着火，所以嘞较欠着火，代表倒位心火，心脏也较无好。
心火就是心脏会较无好哦，有欠火的人心脏就会较歹。建议咱咧食的时阵，平常时会再食一寡红的物件，火龙果、红红菜拢是红色的。建议会再加食一寡红的物件，啊，若青菜咧，建议嘛会再穿一寡红的，红的看起来还有这个元气，啊，来看起来，那么还有喜气。所以最近人缘哪哈无好，姻缘哪哈无好，还是讲厝内底感情哪哈无好，加煮一挂红的物件来吃，加食一挂红色的水果，啊，穿衫嘞，穿一挂较红的，不一定爱穿讲真红大红，粉红啊色买晒，哦，粉红啊色买晒，安尼嘛是非常非常好的。当然嘛，这个五行五宝，这嘛是爱该注意。过来，欠讲到木。个火，过来讲一下，讲到土，土就是代表啥？古早人讲的有土施有财，土的代表着灾瘟，代表着咱的产，代表着咱的储，所以土就是灾瘟啊。最近灾瘟啊，较无好诶，趁钱趁啊袂起诶，这个无要紧，破财诶，互骗钱诶，拄着小人呢，拄着小人破财诶，骗钱诶。哦，还是讲投资哦，投资了无好诶，投资钱拢提袂转来诶，啊钱最近唔知安那开诶，拢安尼，这嘛歹，遐嘛歹，这嘛歹，遐嘛歹，开袂完诶，有无？有诶人安尼呢？真正有诶人讲奇怪咧，是安那我最近厝内底拢袂顺，我讲安那袂顺，这嘛歹去，一时啊冷气歹，一时啊电风歹，一时啊洗衫机歹，一时啊车歹，哇！逐项你若想会到诶，逐项歹，伊就是一直歹，一直互你开钱。钱在咧，即马经济都较无好啊，钱搁安尼一直开出去，迄嘛歹，迄嘛歹，修理袂完呐、啊，开袂完呐、啊，卖安尼，这就是表示咱的五行欠土啊啦，五行欠土啊啦，那五行欠土的时阵，胃肠会较歹哦。五行欠土，胃肠会较歹哦，所以咱财运无好，胃肠卖无好。即马咱若财运无好，建议会当加食一寡黄色的物件，就讲马铃薯啦，哦，黄色的物件，佮有一寡青，佮有番薯，有诶嘛是黄色的哦。食会当加食一寡黄色的物件，一寡菜嘛是黄色的呀、啊，哦，加食一寡黄色的物件。那穿衫咧，还无就是讲最近定定黑嘛歹，黑嘛歹，爱修理物件修理袂完呢，开袂完呢，即款呢，钱都无加就准都煞，佮定定厝诶。逐项物件拢歹歹去，爱开钱的，我甲你讲，加穿一挂黄色的衫，食一挂黄色的物件，说不定有帮助哦。因为这也免开钱呀，是甲你建议尔，说不定有帮助，无一定对你都有帮助，无一定对你都有帮助。过来，金哦，咱拄仔讲着木、火、土，过来金，金财运是土，唔是金哦，爱记哩，财运是土，唔是金。即把金代表啥？金的代表着健康甲财业，金代表咱的健康甲财业。简单讲啦，金身金身金金，就甲咱的身体有关系。最近身体啦，感觉讲哇，我那气色有够歹的啦，遐嘛有问题，健康倒位嘛有问题，遐嘛悬，遐嘛悬，遐嘛痛，遐嘛酸，即款的甲金有关系。过来金，唔啦，讲身体有问题哦。咱的心理生病，跟身体生病拢同款的，天天拢无欢喜，心情郁闷呢，这嘛甲金有关系。啊，那这个金哦，最近心情郁闷呢，身体有问题，表示讲咱的呼吸哦，咱的呼吸道啦，咱这个细胞啦，哦，咱这个细胞啦，啊，这有好问题，啊，你喘气的时阵好问题。表示咱身体咧穿过这部分，哦，这部位拢害较歹，拢害较歹。啊，过来咧，平常时讲啊，真来讲吼，啊，真正气更较歹吼，啊，个气较歹。安尼都只拢讲着，讲爱食什么食的，啊，像阮这啦，健康较歹，元气较歹，心情较歹的，哦，啊，个个讲哦，这细胞较歹的，咱来食什么食的，加食一寡白色的物件，像讲花菜，头顶都有白色的，笋啊。伊嘛是白色的，会使加食一寡白色的物件。牛奶嘛是白色的，咱那钙丰富嘛是白色的，加食一寡白色的。拄只有讲着吼，要好人缘的，要好姻缘的，会当食着咱的什么胶原蛋白，伊就是红色的。
要好人缘、好姻缘呢，厝内底要身体好，会使，不是厝内底对无吼？咱拢卖咧吵吵闹闹，加食一寡红色的胶原蛋白嘛是红色的，囡仔大人拢同款会当食。啊，那这白色的，就是咱的钙丰富，伊就是白色的。哦，建议，那讲健康有问题，就当来食这个啊。咱健康较无好，就是讲欠金，你五行内底较欠金啊。最近惊到欠金，所以伊咧这个呼吸道也较无好哦，啊，个咱的细胞也较无好，加食一寡白色的，啊，加穿一寡白色的衫，对咱可能有帮助哦，可能有帮助，这是建议啦。咱当试看卖啊，建议这当试看卖啊。过来特别讲到这个水，欠水，水代表啥？水的代表业障，水代表着智慧。有时啊啦，咱要做一个决定的时阵，还是做一句话，要讲出一句话，侬会感觉讲智慧无够，因为讲出来啊，我早知卖安尼讲，讲出来了后，说影响到真济真济，影响到家己的前程，影响到厝内底感情，因为一句话，厝内底感情，出你的前程，也够头家对你的看法，别人对你的看法，你在底下咧后悔，这个表示着智慧无够。也叫业障，水就代表业障。有时啊，要讨报，无一定是讲你甲几岁几岁才会来甲你讨报。咱若运势行了则无好，而且完成这组看到讲哇，你即马运势还无好啊，来甲你讨，绝对讨会到的，没有你艰苦，绝对好你艰苦会到的。所以这就摆了了水还无好吼，就见到这个水较欠的这个时阵啊。所以咱若水较欠的时阵做代志，咱得爱三思三思。理有行，而且谦虚，谦虚再谦虚。不管要做任何的决定，也是要讲任何一句话进行，三思而有行，谦虚，谦虚再谦虚。过来心，这个肝心哪哈无好的，就表示讲这个水，来欠这个水哈无够，咱五行内底水哈无，肝心哈无好的。啊，那食嘞，爱食一挂蓝色的，还是讲较深色的。哦，食一寡较深色的，深色的物件有啥哈？小块就是番仔乌的较深的一寡咱的菜有无？青加足深的迄款的，加足深的迄款的，啊是讲食一寡墨鱼啦，有啥墨鱼面啦，每只嘛拢是深色的哦。啊，蓝色的物件，有一寡高丽菜，迄嘛是深色的，紫色的这款的较深色的，这感官会当来加食一寡哦。它深颜色的物件，咱会当加食一寡。啊，佮有啥物？乌米。乌米嘛是深色的哦，乌米对身体健康嘛是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来讲吼，最近智慧啦，常常咧做判断做唔对，讲话拢讲唔对，做了后讲了后，家己底下咧后悔的这款的，啊，佮有你咧关心较歹的这款的，会当来食一寡较深色的这个物件哦。啊，佮穿衫咧穿较深色的咧哦，哪色深色的，拢对咱可能。有帮助，拢对咱可能有帮助，所以这个金木水火土开始拢叠加，叠加甲大家做分享。这不一定是讲哦，咱的命，咱的命欠债时阵才会发生。其实有时啊，运势，第五行，咱人是行这个五行嘛，五行内底然后欠债时阵，咱的运势就会较歹。有的人欠功名，有的人欠人缘，小人还小人，有的人欠钱。像开始就欠钱啊，有的人欠健康，有的人欠智慧，因为他的没智慧，所以造成很多很多让他有困难的事情，让他烦恼的事情，所以有的人欠智慧，欠的不一样，所欠的开始都有建议说、啊、要来怎么做，多吃一些什么东西，还是多穿一些什么色，可能会来改善，可能会来改善。所以都在这无注意听吼、哦，都在这无注意听吼、哦。过来就是讲共用，咱内底就这个五行的芳粉，伫咱的香内底，会当来做这个共用，会当来补咱的不足，会当来做这个共用，会当来补咱的不足。五果、五芳、五油、五甘露，内底佫有五行芳粉，拢有诶，会当来补咱即马金木水火土不足的所在。

0: 就算为世界新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它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都无牛条和直角，除了艺术表演以外，建筑本身也真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大剧院，这当中是半暝三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最近新闻有听到一个，伊讲吼，因为因家烧香哦，人讲有烧香有保庇，啊有食饭有惊去，因为因家烧香烧甲妈妈气癌，全都煞，含因查囝因囝，诶，我哪有代志？是安奈安尼？唔是有烧香有保庇吗？诶，这个新闻足大，大家拢有足济疑问，所以阮就去请着专业的，啊专业的爱搁去敬哦。我未去找什么化学香啦，当然第一手工香，手工香做手工，各有法度做甲咱台湾的手工香出口的，咱的手工制香厂第三代的传人，真正是真传人哦。咱的林经理哦，少年党的你好，
2: 啊是凯奇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哈，
1: 经理你好，
2: 嘿 是，拄只凯奇这个问题讲了真好哈，其实。咱台湾吼啊，每一年吼，那咧过年过节，
1: 对
2: 啊，真侪些新闻伊就去采访，然后发现到吼，真侪人吼，即厝内底有点香诶，结果迄小朋友吼，甲抽血检查，血液内底吼，拢有一寡重金属超标诶问题。
1: 是
2: 啊，即其实外国工作倒来吼，即就是真侪即个做香诶品质吼无好，
1: 是
2: 内底拢甲你偷工减料，
1: 是
2: 加着真侪化学物质入面。
1: 哎呦，
2: 哦，譬如讲吼，为个咱拢知影香是一斤一斤卖嘛，
1: 对，
2: 为个要偷你的重量，伊会甲你下酒粉。
1: 酒粉
2: 啊，是。
1: 这酒粉对咱身体有啥物影响？
2: 啊，这酒粉啊，伊本身伊个比重较重，
1: 嘿，
2: 哦啊，然后伊开互你点到，
1: 伊
2: 个类似一种助燃剂的对吧？一方面伊会当偷你的重量，
1: 是；
2: 一方面伊会当互这张香会较好多，
1: 嘿。
2: 啊，为什么没有这张香较好多？就是因为这个香肉内底料乱七八糟。
1: 哦，
2: 好，有嘢就甲你加一寡吼啊，无好一寡草花糊啦，
1: 是，
2: 甲你下一寡泡花糊的助燃剂啦，
1: 泡花糊啊，
2: 对对对 对，啊，乌白甲你浇料，所以讲伊内底料本身杂质就多，甚至有重金属的问题，
1: 重金属的问题，
2: 所以讲咱的香爱经过火点嘛，
1: 是，
2: 这个火点落了后，伊就会挥发，
1: 是，
2: 啊，咱人会去闻迄个香烟，
1: 对啊，
2: 屁股啊。即系毒素就走去你的体内，所以讲即系造成到即系问题。
1: 哦，莫怪是安尼哦。
2: 对，
1: 有个人哦，真正人讲哦，拜拜压香，拜拜是要甲神明讲啊啊，那有啥物代志？拜托伊甲咱斗保庇。啊，个个香一点落，安尼烟蓬蓬呛，
2: 对，
1: 人根本徛袂住，目屎一直流，啊，窗仔门紧开开。啊，像这款的香是不是就像你讲的乌白参？
2: 无错，尤其是吼、哦、啊、听真侪阿妈伫咧讲啦吼，逐摆伊若要去点香的时阵吼，因孙就讲啊。阿嬷又要点香拜拜了，好臭哦！赶快跑！
1: 有、哦，这真多。
2: 哦，所以讲，你敢想连恁孙都唔骗啊？结果你叫咱家的公妈，叫咱家的家神坐伫遮骗这种卖香烟。

0: 对咱的健康嘛是有帮助的呢。
1: 对对对。
0: 哦，咱讲吼啊，好的香拢是用顺丁制作的。
1: 顺丁。
0: 伫咧《本草纲目》内底吼，这个丁吼也当安魂，也当点撇。
1: 对对。
0: 包括真侪这个救心的药啊，你甲注意哦，内底一定有丁这个成分。
1: 对，无唔对。
0: 啊，所以讲吼，丁又个是儒道教啊，三教内底吼，伊是上界。上好的贡品就对啊，
1: 是
0: 是。
1: 那讲哦啊，拄则讲到这个点子吼，那咧郑州拢会点一个这个上好的点，
0: 正
1: 好都把这个心改静落。
0: 是，
1: 所以用好的点，唔那讲啊，这拄则讲的吼，这个上烟袅袅，
0: 对，
1: 心灵会当感受，咱人体嘛同款咯，会当感受到安心点撇。啊，像讲这个好的香、歹的香，讲我都用目睭还是用鼻的。
0: 有法度吼，简单落去分辨吼。今日其实有当时啊，拢甲听众朋友用分享的角度啦吼。
1: 是。
0: 哦，比如讲有真侪消费者拢会来找着问奇怪，啊，有当时啊去香店买香吼，啊，头家问我讲，啊，你一斤要买偌济？
1: 是。
0: 我这也有一斤三千的，也有一斤两千的，
1: 对。
0: 嘛有一斤八百的，
1: 嘛
0: 有一斤六百的，
1: 对。
0: 到底差是差伫对？
1: 啊，嘛有一斤百五的呢。
0: 啊，嘛有啊。
1: 系啊。
0: 系啊。所以讲吼，我要甲咱这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讲吼。啊，伊个香吧是上界重要的。
1: 嗯，
0: 咱目前吼、哦、啊、点香有两大派啦吼。
1: 嘿，
0: 有嘢感觉讲伊爱点点香，
1: 是，
0: 有嘢讲爱感觉点大香。
1: 啊，都是款啊好。
0: 啊，两行只要你若点顺的，拢算足好。
1: 顺、哦、的拢真好。
0: 但是这个大香吼、哦，有分老山甲新山咧。
1: 老山、新山，
0: 老山伊个山地就伫印度，
1: 嗯
0: 啊，新山伫澳洲。人来你讲吼啊，我这香吼正老山呢、啊，我跟你讲吼，嘿，一斤啊无五六万吼，你买袂着，啊，无伊就是跟你骗的。
1: 哦，
0: 因为即摆印度这个国家一定严格禁止哦，因的这个弹出口，所以一般你拢点着澳洲新山呢，
1: 是
0: 啊，迄、那个气味佫差一开啊，过来弹吼，又伊的香气较特殊，
1: 是
0: 啊，槟榔皮，
1: 槟榔皮，
0: 对，嘿，而且这个弹吼，你捌看过弹油无？
1: 弹油
0: 用弹来挑的迄个油，弹油吼、哦，伊的色料较乌，
1: 是。
0: 所以讲，咱点点弹香点久啊吼，咱的新贵桌顶，
1: 嘿，
0: 会料安尼乌乌，
1: 小夸一寡，
0: 哎、啊，爱会料啊会看乌油安尼，
1: 是。
0: 所以讲吼、哦，你若点弹的好朋友吼、哦我建议你爱点点吼，改清洗，
1: 爱洗，
0: 啊，点点洗落清洗。
1: 就算讲上顺的买屋哦，
0: 啊，对对对对对，啊，你若讲点化香更加免讲，一定规拢乌云照样。
1: 是，
0: 即个老师去厝内底吼，伊甲你讲，即个更清清的，即个哦，
1: 加温绝对有问题。
0: 对对对对对对，啊，所以讲我拢建议咱听众朋友吼，咱点点的，
1: 点点的
0: 吼。你慢慢看点油，你就知影。
1: 嘿，
0: 哦，即个点油伊就是安尼，黄色、金黄色、金黄色。
1: 是。
0: 你点久啊吼，咱的新贵桌顶伊就是安尼金黄色、金黄色。
1: 是。
0: 敢那亲像有佛光，甲咱照同款。
1: 即点这个好的点香，会有这个佛光照出来。
0: 啊，对。
1: 哎，安尼。加温的愈来愈好，温
0: 势
1: 愈来愈好
0: 呢。当然啦、啊，所以讲有咧点点香好朋友，我讲你就可能知影。
1: 哦，
0: 你若定出来这种点较好的这个点香吼，常常等下出来这一瞬，你会感觉讲吼，哎、有一个点香。
1: 点香。
0: 而且你这个脑头生暖。
1: 嘿。
0: 哦，尤其是。
1: 没打
0: 打。对，尤其是你把红烧过，今你就知影提衫裤去嘛。
1: 是 是。
0: 啊，老师落香法，用几张香，伫你的衫面顶安尼啊。落一下香花，包括你身躯，啊，你啊人气就是身躯，安尼用香花给你静静的。
1: 对，
0: 所以讲你只要点好的点香，你逐工等下出来底点一下三张清香，给咱到的家神、甲祖先哦，阿兵保释的，未输你就敢像惊修好同款。
1: 哎，
0: 万不你若卡到一挂无好的物件，
1: 是，
0: 伊等下甲你的厝门口，伊嘛唔敢入去。
1: 唔敢去，因为咱内底第一家都有法都给咱净化。
0: 啊对。哦，所以讲这内行的讲叫做磁场啊，
1: 磁场、哦、
0: 对，哦、你出来这气场今后磁场很好，
1: 嗯，
0: 哦，气场也很好，
1: 是。
0: 哎，主人，你若卡在外口卡着什么下物，伊唔敢对你等下出来。
1: 啊，这有影，这真
0: 的。哦，包括你特工出门的时阵，你就是拢整好啊，
1: 对
0: 不对？哦，拢有辛苦，摸摸这个丁胖，
1: 对
0: 不对？你的运势嘛，对你好。
1: 这一定的，
0: 对。
1: 就拄仔讲的磁场嘛，咱人若咧行好运的吼，就一路一直拢好运气。
0: 对。
1: 若咧钓大家乐，就一直钓起
0: 啊。啊，没错。
1: 啊那。派运来行是无同款哦，
0: 所以讲我拢建议咱好朋友吼，咱点香咱点顺定制作的，
1: 是。
0: 过来第二个一定爱右卡环保条的，
1: 右卡环保条，这我第一遍听，请咱。
0: 一般咱的香吧用点的香卡吼，红红的这杂些这文章的啦吼，咱爱用贵德卡，
1: 贵德卡，
0: 伊这右杂。

0: 人啊，才会知。
1: 才会知，哎，香卡爱知。
0: 对，底下咱点到了后吼，哎、嗯欸，你会发现伊迄香烟吼，安尼一簌簌安尼啊，
1: 一簌簌安
0: 尼，袂好出来底安尼蓬蓬烟啦。
1: 是是是，
0: 对不对？所以讲，即摆人拢知影吼，拢点这油卡环保条诶。
1: 对，
0: 尤其是吼，咱这张香吼，
1: 嗯，
0: 你甲点看卖。
1: 好
0: 啊，内行诶拢知影吼，有当时咱去香店买香吼，
1: 嗯，
0: 因为咱香有分两种 size。一种叫做秋沙，
1: 是；
0: 一种叫做秋蜡的。
1: 啊，秋沙、秋蜡是
0: 啊，
1: 这
0: 看人在咱个人的例啦吼。一般为人讲秋秋蜡就是拜神的，
1: 是
0: 秋沙拜公嘛。
1: 啊，
0: 其实拢无分哦，拢会使，只要恁厝内底例安怎，你就照安怎就好。嗯、因为秋沙、秋蜡拢下文公，所以讲你呐，唔是要拜哦，唔是要拜神的，是要拜作公妈的吼。啊、你爱香卡了个阿的。
1: 香
0: 卡压力啊，破伊的文工，
1: 破无
0: 这，因为本身咱顺田制作吼，伊比较较敏感。你若点落当中，有当时有形无有形无形的拢会哇。
1: 哦，
0: 所以讲若内行的吼，你香卡压力吼，再来点一张香，要来品香。
1: 嘿，
0: 啊，你若去香店有做这个动作吼，基本上哦这。卖香的头家，伊就唔敢学个甲你骗啦。
1: 伊就知你内行的、
0: 啊。知你内行的。
1: 哦，这少年党的才有讲的，头讲的哦，咱的节目才有诶哦。
0: 是，所以讲你看，你这两天咱个香卡压好吼，甲点到了后。
1: 是是是。
0: 即马点到的时吼，你唔好随甲偏。
1: 唔好随偏。
0: 因为咱本身吼，这个温度较悬，
1: 是
0: 伊的表面会了啊碳化。
1: 是。
0: 你若是点到随偏吼，头家就知影讲啊，你这无内行。
1: 无内行。
0: 啊，因为有。
1: 唔好随偏哦。
0: 赖大有焦油的味，过来伊温度相公较悬。伊积杂也了啊碳化，
1: 也
0: 有一点啊迄落啊臭味大哩，所以讲你了啊甲冷叮当了后，你再来品这个啊
1: 香
0: 香的芳馈，
1: 是
0: 啊，点内底有树脂有丁油，拄着温度了后，伊散发出来的味道可以传播的非常非常的远。
1: 真
0: 远。你若大透天吼，你伫恁兜楼下店，
1: 是
0: 规栋大楼拢有这个丁芳，
1: 只要一丛。
0: 对。
1: 都有法度啊！
0: 对，好的丁香就是安尼。就讲像你点的好的丁油，我一说是辛苦点，规工的香公公
1: 啊！有影有影，好的真正是安尼。
0: 对，所以讲你即马吼点到啊了，你来品这个香烟，你品我品啊，只你大个数，你看未怕卡上哦。
1: 哎，真的呢！
0: 哦，
1: 真的！
0: 你若要去庙里拜拜，你就有这个经验。哦，这边规个砰砰烟啦，阿威的拍卡球拍袂停，
1: 过敏哦，足艰苦
0: 的。对对，尤其是这香烟，你挖目睭吼，
1: 嗯，
0: 未目屎滚滚流。
1: 嘿嘿，哎，我是的，真的呢。
0: 啊，
1: 未点点的呢。
0: 对对对，有的这卖人目睭拢足敏感的，你这卖熏目睭，未目睭滚滚流，过来你用水。内行的吼，你刺香拢用嘴数，
1: 用嘴咩数？
0: 你即马大数一了，
1: 嘿，
0: 未去砍家扫。
1: 我数过咪啊？
0: 哈哈，
1: 喂，真正诶！
0: 过来，你有发现到你的脑头的生卵？
1: 诶，有呢。
0: 哈，
1: 有啊，有。
0: 有迄个甘香的感觉无？所以讲，
1: 诶，真正甘香呢。
0: 一张好的丁香，就是爱有这个条件。过来第二 哦，你看头前真是有一扎这个香珠啊，
1: 对、
0: 哦，你甲卡的手，
1: 嘿，未烧，
0: 完全未烧，
1: 真正未烧呢。
0: 啊、做侪人去庙里拜拜吼，一定有这个经验，定来去学香珠烫甲哀哀叫，
1: 对，
0: 迄就是因为内底杂质伤济，
1: 是，
0: 甲你下酒粉，甲你下助燃剂，下泡啊呼，内底化学物质真济，所以讲伊的温度会足悬呢，
1: 是，
0: 啊，你就会烫甲哀哀叫。
1: 所以这个香壶哦，就是拄则讲的香珠，哎，烫就是表示内底有放这个泡芙，
0: 啊、对
1: 有放这个酒粉，这款拢是有化合成分的。
0: 对，
1: 会去害着咱家己吼。
0: 是。
1: 人上重要啊！你若无健康，一个咱要安那敬神拜佛，
0: 对，
1: 要安那讲哦来保庇咱一家大小平安顺事
0: 吼。是。
1: 啊，像咱的香哦，啊，像这这么啊好的香哦，
0: 嗯，
1: 啊，咱像你教大家安尼品。啊，这敢有法度讲哦，咱家请回来，
0: 请
1: 回
0: 来，
1: 系啊，请回来家己用安尼，这年我用爱用请来咧。
0: 嗯，其实吼，我拢甲咱听众朋友讲吼，啊，即卖时代甲较早无同啊吼。
1: 嗯。
0: 我定下拢甲，虽然阮家己咧做香诶，但是我拢甲真侪只诶啊长辈时代伫咧分享吼。
1: 嗯。
0: 其实咱即卖进行拜拜吼，咱当点较少张诶，但是咱点较好诶。
1: 对，点较好诶上重要。
0: 哦，你若讲真正若拜侪张诶灵感，我就一拜拜一拜啊。哦，所以讲拜拜，咱要爱是心性甲心意，尤其是我看 真侪在长辈拢做虔诚的吼，啊拜拜拢穿三星素果，
1: 是
0: 三星拢用上好，
1: 是
0: 素果拢用上赞，
1: 对，
0: 一个香用上歹，
1: 哎，这嘛真正有影，
0: 等到
1: 那安尼，
0: 切掉心灵的意，因为心灵真正会当跌，
1: 就是一口香，
0: 对，一张香，
1: 一张香吼，
0: 所以讲你点较好，绝对有益。伊个观音甲道理滴咧，
1: 是是是、
0: 哦，尤其是吼、哦，经常咧啊、拜拜咧求神，哦，讲啊，希望讲我当家庭顺事，
1: 对啊，哦、
0: 身体当健康，
1: 对，哦、
0: 对不对？吼、哦，囡仔当好有气，
1: 对对对，
0: 高读册，
1: 对，
0: 你甲想有当时咱去庙里，一拜拜了几百人，
1: 对对对对，
0: 神明到尾要先听相的，
1: 啊，恁要先听相的。
0: 哦，
1: 是看香吗？
0: 当然啦、啊，都看相的信号较好啊。
1: 啊，真啊，卡电话咧哦。
0: 对啊，对啊。
1: 电话信号上好就先接嘛、啊。
0: 当然哦。
1: 先卡先接嘛。
0: 是啊。
1: 哦，原来是安尼。
0: 所以你甲看，哎、欸，白白，真侪咱这大头家、大老板，
1: 嗯，
0: 伫咧求神敬佛的当中，你看，哎、欸，那感觉讲拢保庇，那拢无啥保庇咱。
1: 我嘛安尼感觉，是安那人钱那拢愈赚愈多。啊！是啊，咱人身体拢安尼一家大小拢平安顺遂，
0: 对，
1: 原来是安尼。
0: 所以讲，想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哎呦，想万载啊，想万载啊。
0: 是，
1: 嘿。
0: 啊，过来就是讲吼，因为咱啊、早暗一张清香，
1: 是
0: 初二十六还是初一十五？
1: 嗯，
0: 咱来拄着大节日新民生啊，就讲厝内底啊有一挂特殊的日子，
1: 是，
0: 我拢建议咱的好朋友，咱当做啊烟供法。
1: 烟供法，
0: 对，
1: 该是甲人讲者。啊，烟供法，
0: 烟供法就是利用着、啊、对咱的神尊，哦、对咱的家神，利用香烟来甲人供用，啊，一旦互因对咱的保庇更加啊，更加有效，
1: 更加有效，
0: 对，哦，哦我会建议吼、哦，咱就一拜点六掌，
1: 六掌，
0: 一个人就点六掌，两个人就点十二掌，
1: 是，
0: 哦，啊，这就大节日。哦，还是讲初一十五、初二十六，
1: 是
0: 啊，那你当利用这种特殊的日子，
1: 是
0: 啊，那你当做些演讲，将咱所要求的啊代志，
1: 哦，
0: 比如讲啊，希望讲和阮后生做一生意较顺遂的，
1: 是
0: 哦，和阮这个时代吼啊，这个身体较无好，看当求一下身，奇怪了，有医生看，较无医生啊，
1: 啊，
0: 也是讲常常呢，倒手接钱，借手空。对不对？
1: 对，上侪安尼倒手接钱，借手空。
0: 哎、欸，啊，有当时就跟他差一个运气。
1: 对。
0: 啊，拢未伫咱的身上发生就好。
1: 所以，拄只讲的这个烟供法，就刚好有这个保温的这个效果。
0: 啊、对，一拜咱一个人就是六掌，啊，好好啊，给伊祈求。
1: 是。
0: 重点是你要用好的香。
1: 是。
0: 是。
1: 用好的香，对咱达成这个烟供法供用。
0: 对。
1: 供用保温。
0: 对。
1: 保咱的气。
0: 是。
1: 哦。甚至过来，咱家己毛得到哦，就是会当净化咱家己有卡着什么有诶无诶歹诶，
0: 对，
1: 做一个净化，
0: 是
1: 一个月算一工两工，
0: 对，
1: 好诶日哦，
0: 对，
1: 初一十五、初二十六，
0: 拢总会使啊、嗯，包括吼、哦，人讲世间上上巧诶人吼、哦，就是提香去庙里寄福。
1: 对对对，
0: 你甲看迄大金庙吼，为虾米咱去点香拜拜吼、
1: 嗯？
0: 咱拢唔免炸香去，都做些香咧红点
1: 啊。是啊是啊是啊，
0: 这些香唔是庙里去买的呢，
1: 嗯，
0: 拢是真是一种大头家、大老板，
1: 嗯，
0: 有智慧的人，
1: 是，
0: 你看随时拢咧寄付香啦。
1: 有呀有呀，
0: 为虾米呢？因为你寄付的人，
1: 嗯，
0: 会当得到三分的功德，
1: 三分的功德，
0: 摕你的香。你提你寄回乡来拜拜的人，会当得到七分的功德。
1: 是，
0: 啊，有的人感觉讲，哎、欸，我刚才做吃亏的呢，乡我管的呢，结果我才得三分呢。
1: 哎呀，是啊。
0: 但是你该想，你若管一斤乡，内底几啊百丈。
1: 哇，啊，大家那拢三分，三分，三分。
0: 对，这个来帮你求三分的啊事业运。
1: 是。
0: 这个来帮你求三分的健康运。
1: 是。
0: 这个来帮你求三分的爱情运。
1: 是。
0: 你一感觉运就一直来啊！
1: 不怪大家拢咧寄付，尤其阮兜隔壁迄啦
0: 吼，
1: 伊嘛捌讲过寄付香，像阮老咧做生意的吼，伊拢会讲讲吼，你去寄付香，
0: 是，
1: 因为因兜就是有人中风，啊拢无好，
0: 对，
1: 啊伊就讲吼，咱嘛该教讲吼，爱去大庙，
0: 是，
1: 诚心寄付，
0: 是，
1: 看希望讲奇迹会当出来袂，
0: 对。 所以讲吼，请问阮老邓的吼，伊有一阵吼上市公司的朋友伴，
1: 是，
0: 啊，伊是一个兄弟会，
1: 是，
0: 啊，内底差不多大家拢是上市公司的头家啦，
1: 是，
0: 啊，其中有一个，哦，就是伊伫咧发迹的过程，
1: 是，
0: 就是拢来搞卖香，
1: 是，
0: 啊，伊就拢熬汤哦，吼，伊的车熬汤就是拢坑出钱香的，啊，那去到这间庙，哦，爱就来。点香拜拜，啊，甲寄付归去啦。
1: 嘿，
0: 去到这间庙，啊，拜拜寄付归去啦。伊敢要讲，伊迄几年吼，事业运非常非常的顺，
1: 足顺嘞。
0: 啊，对啊，本来公司是无多上市的，啊，都安尼认真拍拼，啊，佮可能心心咧求吼，
1: 是
0: 运气真好，拼上市，加入迄个兄弟会了，分享给伊遐的朋友，大家拢照做。
1: 是，
0: 即马即阵兄弟会吼，身价可能加加超过一千亿。
1: 大家拢上市啊！
0: 大家拢上市公司的头家。
1: 有时啊，就是差一寡运气啦。
0: 啊对，啊，古早你讲吼，也着爱人吼，也着爱神
1: 啊。是啊，是啊，是啊，是。所以像这这样，啊，我香一定爱用好的。
0: 对。
1: 你唔通寄付寄付啊，150块、100块，这害着别人的健康，这无哦。
0: 这我强调者吼，其实咱台湾全省吼有真济大间供庙吼，你要寄付香吼，伊会甲你看哦。
1: 对。
0: 你的香品质无够吼，伊无有你行吼，尤其是伊大部分拢咩幼开环保调的顺点的，
1: 伊
0: 才不要你行乎哦。你那乌白来香，伊也无有你行乎哦。
1: 每张行乎，
0: 伊影响着伊内底气场啊，内底蓬蓬烟啊，香起来不舒服啊。
1: 对，
0: 所以讲爱好香，真济大金庙才不要你行乎。
1: 哦，原来是安尼哦。啊，想讲这尼啊好的香对无吼？啊，咱那是讲。要来买，啊，要安那看，还是讲要安那买？
0: 我拢建议咱的好朋友吼，你去买香吼，三大原则。第一，一定要秋工制作的。
1: 秋工。
0: 好，即马机器香太济啊。
1: 好，
0: 迄种是机器做的。
1: 是。
0: 无人的迄种气场吼。
1: 是。
0: 迄做出来香吼，绝对气口拢差一开啦。
1: 绝对差一开
0: 的。啊，因为咱做香，咱就是强调咱的香功九式。
1: 香功九式，
0: 利用老师傅，尤其是伊要做幼卡，做这种环保调，上无还有20年的经验，
1: 哎，佮20年的经验，
0: 啊，对，一个老师傅一工教我做60斤左右，娘，
1: 60斤了，
0: 啊，对，
1: 真尔困难哦，
0: 所以讲一定要手工制作，
1: 嘿，
0: 过来第二个，我建议咱的好朋友，咱来点顺点的，
1: 顺点的，
0: 对。
1: 顺点的，就是讲吼，迄会点完咱规个这个佛堂
0: 啦，
1: 厝内底这个气场会发光的这款呢。
0: 啊，因为你买香，你爱真细致吼，有的叫做点疗香，有的跟你讲这叫做药香。
1: 对，
0: 哦，点疗香不一定有点哦，伊是放点的芳精，哎，芳精有可能嘛是化学的哦。
1: 芳精未使绝对化学。
0: 啊，那药香吼，伊就是乌白甲。哦，去中药厂人拍出的药材，当然用作粉。
1: 哦，
0: 甚至有的吼，佫较无良心的，今麦想出这一种泡卡店。
1: 是。
0: 哦，有一种竹芋包。
1: 是。
0: 啊，竹芋包是毋佫扣扣当然内底嘛拢青草啊。
1: 是。
0: 佮你用作粉，啊嘛来做香。
1: 哦，拄只咱的这少年党有讲，
0: 是，
1: 就是咱伊拄只讲的这个竹芋包啦，就是咱的浸咖嘿，
0: 对，
1: 不过伊就去讲 QQ 来，
0: 是，
1: 啊，头个打，跟着混，佮佮你做香，浸过咖佮做香，
0: 啊，这上济就是为中国大陆佮越南来，所以浸咖香你千万莫买啦，
1: 唔通，浸过咖你佮提来拜神，那哎呦恐怖，
0: 莫怪。所以讲，我讲一定爱顺点香，
1: 顺点台湾的哦。
0: 对，过来第三就是爱幼卡环保调的，
1: 爱环保调。
0: 好，我来讲安尼，内行的就知影，
1: 就知影吼。
0: 啊，但是有些听众朋友感觉讲，哇，安尼一斤买起来唔足贵的。
1: 对啊。
0: 其实我讲听众朋友真的几分钱几分货，好难讲啊，一寸沉香一寸金呐。
1: 是。
0: 全世界吼，一直起价，一直起价，卖落价就是点。比黄金更加低，
1: 对，
0: 人讲百年檀香，千年才有沉香啊。
1: 是，
0: 啊，但是我搁甲听众朋友讲吼，咱的点较少长的，啊，点较好的，
1: 对，
0: 绝对有迄个价值。哦，尤其是香吼，伫这个咱台湾来讲算传统产业，
1: 是，
0: 哦，所以讲伊迄个大盘、中盘、小盘概念足深的，
1: 是。
0: 哦、我等一下分享一个例吼，比如讲，阮工厂制作，阮是无做小包装的，
1: 嘿，
0: 哦，我拢是发起哦大盘，
1: 是
0: 大盘才叫工啊，甲一斤一斤搁甲包装起来，
1: 是，
0: 哦啊，大盘包装好，伊嘛无直接搁卖出去，伊才搁发到中盘、北区的中盘、中区的中盘、南区的中盘，中盘才搁发到小盘，啊，小盘才去甲店家，
1: 安尼唔得，我们趁真侪手皮啊，
0: 对， 所以讲你呢外口可能你买啊一斤，我讲工厂出厂价哦，拿一千块来讲，去到你的手上啊，大盘赚一两百，爱吧？
1: 爱，
0: 中盘赚一两百，爱吧？
1: 爱啦。
0: 好、哦、啊，小盘赚一两百，爱吧？
1: 安尼得六百。
0: 店面哦，有这个
1: 店租
0: 的诶压力，佮你赚两三百，爱吧？
1: 我安尼得八百九百呢。
0: 是。
1: 所以一斤香等于是讲吼，为出手，甲咱摕到，咱炒红诶对盘。加一半的钱去哩哦，差不多哦。啊、
0: 这因为阮是做
1: 工厂的，
0: 所以我们嘛看唔在讲加点加，诶、哦，相
1: 差不多安尼算啦
0: 吼。哎呀、哦，一杯应该差不多啦。嗯。
1: 啊，咱像咱讲一般的，敢有法多加？像讲这大卖卖。
0: 其实阮工厂是无咧线卖啦。
1: 诶、欸。
0: 哦啊，但是因为做拄好吼，拄好熟悉开始这个朋友吼。诶、欸。阿姨嘛做诚心的啦吼，来阮工厂吼嘛来过了道啊。
1: 我那边啊，因为第一我那是去看，
0: 啊
1: 真正聊，
0: 对，
1: 啊做是不是手工老师傅来做？
0: 啊对，没错。
1: 啊，那师傅就来，那无都吹电风呢，
0: 是，
1: 电风就吹来吼，规个烟蓬蓬，
0: 没错，
1: 啊顶规个香拢，安尼拢飞起，
0: 啊开始，
1: 四十度拢底下一直安尼底下
0: 咧做，看个内行啊，
1: 对不？
0: 啊，不是讲安尼哦，咱这个看天吃饭的，
1: 嗯，
0: 因为咱香好了，咱那个拍香，
1: 是，
0: 啊你敢想，那有当下连刷。几啊工拢无日头，
1: 也
0: 是讲拄着落雨皮，
1: 是
0: 香嘛？你想要刮凉嘛？刮未起来，因为都拍未干，
1: 无唔对，无唔对，
0: 是
1: 哎拍未干，这个哎粉嘛，搁粘未起，这搁真济代志。
0: 搁一个老师傅一工做超六十斤俩，
1: 其实六十斤足济，我看伊咧做真正足辛苦的，
0: 真的足辛苦的。
1: 就伫咧迄工厂内底，我都吹电风，
0: 哦
1: 安尼香呼，伊安尼一直粘起，
0: 几啊站，
1: 一站、两站、三站、四站、五站、六站，
0: 对。
1: 真正就辛苦
0: 哦，是
1: 啊，所以，我今咱先听一首歌，我来跟在少年党的功课买诶，看今仔日，咱有法多伫直播内底哦，干那今仔日尔，看好多用着直接工厂出卖出来介绍，咱有法多卖着无好无？先听一首歌，好，安尼好，
0: 过、哦、
1: 来咱就落啊，
0: 好，
1: 啊我就直接访问啊，
0: 好。好啊，搁讲一下无，重点搁回一摆。
1: 好啊，好啊。
0: 好、
1: 哦、好。你甲落我读啊。
0: 哦好。哇。好好。
1: 因为上次的迄个声，东风的好。好
0: ，OK。来吧。
1: 好。感谢等下咱来直播现场，咱少年党的搁叠加，拄则我来讲足久的吼，伊唔答应就是唔答应，因为伊讲哦，这個、去影响到，伊对这个中盘，
0: 是
1: 哦，伊只这叫啥哈？因后摆生意也歹做啦吼。
0: 对。
1: 伊讲伊去卖遐档的，因爸爸卖遐档的，人伊嘛是用这款介绍。
0: 无错。
1: 我有可能讲伊来电台，伊就伊今仔是要来讲香的好，甲无好。
0: 对。
1: 啊，甲点好香，对咱有啥物帮助？
0: 啊，今日来吼，我上主要是要来推广吼，咱讲点好香啦吼。
1: 嗯。
0: 好一寡只大陆香。
1: 啊，
0: 越南香，
1: 是
0: 一寡即个啊品质足歹的即个进口香吼，
1: 会
0: 当离开台湾的市场，
1: 真正袂当。
0: 哦，因为香吼，真正你若点歹，哦，唔是干咧讲切掉生命的意，迄位老师吼，去厝内底共看风水，
1: 是
0: 你讲啊，你这神就走呀，你咧拜啥？
1: 退神，拜个退神
0: 呢？哎呀，你咧拜啥？讲那有可能，我拢生意咧拜呢，拢用足好的呢，结果迄神尊甲挖过，后壁离一瞬。
1: 哎呦，那安尼，
0: 神已经走呀，神走又无大劲哦，万不因神无得咧鬼神啊，哇，
1: 哎、
0: 是咧拜鬼呢，
1: 哎，就恐怖诶，
0: 对哇、
1: 啊，啊，无对伊出来底未顺，得叫老师来，
0: 啊，无错啊，即安
1: 尼，
0: 吵吵闹闹啊，未平顺，拢点来卡着厄运，
1: 对，
0: 对不对？所以讲，你点一张好香，咱的神尊接得个着，才会甲咱保庇。
1: 是，
0: 过来第二个，哦，你甲想，咱到囡仔在底下各各种，
1: 嗯，
0: 恁到孙黄色就伫新民道边啊咧读册，咧写功课，恁后生办公桌啊，或者都伫新民道边，
1: 是，
0: 恁若点一张好的丁香，伊会当安魂定魄，
1: 是，
0: 也当静心醒脑，
1: 是，
0: 你敢若一件代志，一个啊判断，甲伊做对的。
1: 嗯，
0: 一张订单签有丢，
1: 丢
0: 恁孙哎，读册加较认真，
1: 丢
0: 就超过迄个价值啦，
1: 超过呀啦！
0: 过来厝内底整个的气场拢是好的，
1: 嗯，
0: 对不对？外口无形的卖哇，
1: 丢
0: 安尼唔才有迄个意义，
1: 上重要，真正咧上重要。咱逐工去装修，甲伊点来了吼，无形的卖起来，哎，咱出去的时阵吼，嘛净化再个出去，
0: 丢
1: 出去拢平安，
0: 是
1: 是不是足好诶？
0: 哦，所以讲吼、哦、啊，有当时啊，今日来跟咱分享吼、哦，真正。 我们听跟咱这时代来讲吼，啊，点香拜拜，咱求的是心心诚意，一张好香比你的三星素果搁较重要。
1: 对啊，你三星素果用了三四千块，
0: 对啊，
1: 真济啊香用了150块，
0: 哈，
1: 安尼那对，
0: 无错，
1: 电话咪啊卡会通，
0: 对，
1: 对，
0: 莫怪心灵收袂着，咱表达的。真济代志，所以讲吼，今日来吼，其实我嘛是用推广的角度啦吼、尤其是开始做厉害吼，伊都指定讲要爱这啊当署长，
1: 我一定爱哦、喔，拜会上市嘿哦，
0: 是，
1: 会上市嘿哦，因为我知呀，内底有几来个，有几来个吼，这当署长是有名，
0: 系啦，这
1: 我拢知呀，
0: 这部面顶较无方便讲，
1: 直接无方便讲，说对哈，我知呀，因为我以前在大陆做行过，我知呀。所以才会找到这个少年党
0: 的，对对对，
1: 我一定爱这款的香
0: 啊，是
1: 啊，这款的香啊，你卖迄档的偌济？
0: 一斤拢卖1600块，
1: 一斤是1600块，
0: 对，
1: 一斤是1600块啊，同款啊，虽然搁一遍，该当给你拜托，拜托讲吼啊，第一家推广的介绍，唔你慢慢推广哦。没有啊，你慢慢
0: 推广。这我懂吼，因为第一吼、老师傅做未出来，过来第二有做偌济，拢起来头家拢包一样。
1: 讲了毛影吼，啊，不过我嘛想讲，有个人嘛想要点一张清香，心内底嘛是有代志，想要来祈求。哦，就希望讲一通电话卡会通，希望讲有一个机会哦，用一张清香，希望会当帮助伊的心愿，会当来完成。
0: 我今日安尼。答应开始了，好不好？
1: 嗯。
0: 啊，和咱这些听众朋友，大家来结一下善缘。
1: 对，观香嘛。
0: 啊，
1: 不叫供嘛。
0: 这张香你要家己点也好，还是讲咱附近有土地公庙，吼、哦，咱就啊，这个啊妈祖的信徒啊，关圣帝君的信徒，咱家己炸几支那香，哦，来去甲你的这个啊神明结缘哦。
1: 是。
0: 啊，我今仔日我拨66斤。
1: 66斤，
0: 66斤，
1: 66斤啊，够高！
0: 来甲大家结缘，
1: 66斤了，啊一斤，
0: 大家来结一个善缘，
1: 无多个结一挂，
0: 啊，真正无多。
1: 所以66，它其实度假少年档的吼，也用66，我想应该是讲吼，要大家一个好彩头，
0: 是，
1: 哦、用66这个数字，
0: 对，
1: 啊，那讲啊金额嘞，
0: 一斤就是1600块，
1: 一斤就是1600块，
0: 是，
1: 啊，这66斤无多个犹太一挂，因为。对啊，啊，大家要来，像譬如讲哦，咱要来寄货的时阵，那可能提一包来，
0: 是，
1: 可能嘛提两包，提三包。
0: 啊、我只个个讲起吼，你那寄货会记得哦吼，爱家你的名，这是二月，
1: 哦
0: 写伫面顶，
1: 是，
0: 啊提三张香，哦家这新准兵报者，啊你都信徒什么人，哦啊住伫倒位，哦啊今仔日就炸几斤香，哦来个庙里结缘，哦啊保庇啊咱健康顺遂，哦要求啥你就甲讲，
1: 是，
0: 一定会甲咱保庇的，
1: 是，啊都叫少年党有讲哦，唔是你藏咧就炸哦，
0: 啊对，袂使，
1: 哦一定咱的香先藏咧头前，诚心诚意，
0: 啊对，
1: 咱来禀报，
0: 是，
1: 哦咱的名啊叫我在别家，
0: 对，
1: 哦
0: 你甲藏咧庙公就知影，伊就甲你收起来，
1: 是，
0: 哦尤其是哦咱的香你若提起家户绝对无漏亏的，做这拢提起，拢提起来得。
1: 嗯，
0: 哦，大灯要有分外灯甲内灯，
1: 嗯，
0: 内灯就是正原先迄尊，
1: 是，
0: 拢摕去拜迄尊较济，
1: 是，迄拢爱用上好诶，
0: 对，哦，
1: 咱老咧拜拜厝内底有供庙诶，就拢知影，
0: 庙公看到就知
1: 影，上好诶，
0: 对，
1: 一只一斤1600块，
0: 是，
1: 结缘，哦，一斤才，我看我大哥，小可又猜一挂，因为66斤尔嘛，哦，小可欢喜一下得。
2: 我知影真本实料的物件一定会价值贵的，真本实料的香，伊的原料本来就比别人搁较贵啊。跟他讲吼，互咱欢喜一下，会当有一个好香，大家来做结缘，大家来祈求平安顺喜。
0: 阮啊，长辈时代传一句话吼，啊、做人吼啊，爱对着啊，这个良心，咱来用道德来做好香，
1: 尤其是香哦。
0: 啊，化香我袂晓做，
1: 嗯，
0: 啊，我蛮不可能会卖这种香，
1: 嗯，
0: 哦，我做这就是天地对良心，
1: 是，
0: 敢来样做好香，这卖66斤啦吼，
1: 嗯，
0: 啊，我希望真正甲大家听众朋友结一个善缘，大家同齐来点好香，哦，咱即马开始就点好香，
1: 嗯，
0: 和功德为咱即马开始得，和咱的家里事事，大家都会当得到功德，66斤，甲大家结缘。
1: 啊，所以啊，超过有无？
0: 哎，无，
1: 就是66斤尔。
0: 超过咱就是1斤1600，啊，但是你爱等吼、哦嗯，你若要爱，你就甲开始预定，好，阮 这若有排散出来哦，就赶紧甲开始讲安尼。
1: 我顶边甲你订一间，我已经排半年。这是你要预定啦、啊。
0: 最好是咱们空天气较歹啦，所以讲拢做未出来较济。
1: 对，啊像即马吼，咱真正一世人拢爱一遍点好香，
0: 是，
1: 一世人上无互你家己一遍的机会点好香。你看迄句话，我讲哦。欸，你即马若真好，人拢讲你顶世人点好香，
0: 对，
1: 流传几六千年的，就是拢即句话，
0: 对。
1: 所以你即世人爱互你家己一遍点好香。若即马运较无好诶，需要好运诶，你更加需要即通电话爱敲通，这个香烟爱丢，香爱丢，香爱好。所以今天你真感谢这个少年党诶，
0: 是
1: 哦，来到咱的现场，感谢你诚意迢迢来到这，
0: 感谢
1: 大家来分享，谢谢大家，谢谢。
2: 特别吼、哦，若是咧卖香，阮头家一定讲拢有犹太，因为希望会当像安尼，观香会当有功德。人讲观一斤香有三分的功德，哦，人讲观一斤香有三分的功德，所以阮头家嘛特别来咧卖香，伊拢会用上犹太介绍，甚至家己贴钱的介绍落去卖香，啊，毋过数量无济哦。拄只厂商讲刚好咱66斤对无？拄只厂商讲诶，刚好咱66斤。阮头家讲，这爱真正挑好吼。阮头家这边犹太无同款，伊家己吼，伊家己哦，真正是家己贴钱来卖给大家哦。这算赔钱诶，了钱来卖哦。阮头家家己贴钱来卖给大家，希望大家拢会当烧好香，了解到香诶好，唔通讲烧着无好诶香。你看即马政府讲哦，真济诶庙拢无爱互咱烧香啊，为着是安那？因为这个香无好，污染着空气，造成咱鱼诶负担，所以咱爱烧好香。阮头家整20个犹太，听好，整20个才有尔吼，这66斤卖完就无啊吼。来，犹太我来讲一个，一斤1600块对无？今仔日买2斤送3斤，等于是5斤3200。一斤1600，买2斤送3斤，买2斤送3斤哦，5斤3200。啊，那买3斤嘞，买3斤送6斤，等于是9斤4800。买2斤送3斤，买3斤送6斤哦吼，9斤4800块。特别的犹太，特别的犹太，请你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开始甲介绍，搁讲一遍。咱手上给咱的是1斤1600块，66斤尔。阮头家特别犹太整20个卡电话寄的，买2斤，搁另外送3斤，5斤3200块。啊，若买3斤的嘞，买3斤，搁另外送6斤，9斤4800块。请你爱把握这边的机会，真正是阮头家赔钱。来要让大家烧好香的，去希望讲啊，来去拜拜的时阵，咱会当烧一个好香，对咱身体嘛好，对心灵嘛是一种的尊敬哦。所以香的好处，阮头家希望讲，伊会当做的，伊就尽量做，把握这个机会哦。一斤1600，买2斤送3斤，5斤3200，买3斤送6斤哦，听好，送6斤，9斤4800。把握机会，犹太的专线0495-1234-5，0495-1234-5，犹太的电话整二十名，请你爱把握，买2斤送3斤，买3斤送6斤，这边才有尔，66斤卖完就无了。

欢迎登来咱的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723345。咱拢讲哦，烧好香，烧好香，咱烧的香是安那爱好？以现代的科学来讲，你那烧无好的香，一个点落，安尼香啊烟蓬蓬，敢若差嘞？无外久，你的天蓬就熏乌去啊！白色的衫，你敢若徛五分钟，马上黄油就去你的衫头顶，安那吸入你的气的嘞？要安那对身体会有排害呗？绝对会有影响啊！真济妈妈无食薰吼，就敢若煮饭烧香尔，着气感呢，非常的恐怖啊！佮有听咱在做香的这个少年党个咧讲无？你讲啊，我来素果买上好的，水果买上好的，三鲜买上好的，啊，毋过咧香用迄一百两百的，迄香用无好的，点落安尼烟蓬蓬，家己嘛感觉足杂个，迄款的味。新民教我都来，敢坐一条，是无？也阁有哦吼。啊，你用这个较无好的香，拄只咱少年党的毛讲啊，这原料是为倒来啊，是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嘛，这原料是安那来的嘛？真济人拢讲要用台湾的香，不爱买外国的香，惊惊啥？拄只有讲到啊，重点就伫个遮，因为外国。真侪人去外国有咧掠零，有咧去掠卡，伊拢会先互你浸卡、浸烧水、浸这个烧水、浸完这个药包，内底有中药啊，无唔对，这个药包要哪敢摕去平去杀？唔是，伊阁俗俗啊摕去卖，一包十块二十块，安尼阁去卖人，内底敷砍数加加嘞，阁来做香，来做香敷啊，食斋，啊，反正俗都有人买啊，这个敢加卖？咱来拜拜，祈求会当平安，会当顺事，用的是咱上大的诚意。啊，毋过你的香咧，煞去替人浸过脚的这款啊、中药材，加这敷，接落去做，加这个香敷吼，滴到你的手，你就随碰啪。这个香敷啥来碰啪？啥滴到会烧？因为这个料内底无好的中药材。伊得爱掺一寡助燃剂，掺一寡石灰，石灰是才会去烫人的手。所以咱即摆买香拢会看，会去烫手，也袂去烫手，会去分着衫无？会去分着衫，啊，咱内底洗咧，敢有法度该洗要清气，衫会当洗，洗干会当洗。你的厝分的奥秘嘛会当洗，你的身体干会当洗。咱一支香插咧，是爱静静。希望讲这个香烟袅袅，心灵会当听到咱的这个祈求，会当来保庇咱，会当予咱心想事成。啊，唔过你一个插落，哇，规个烟安尼烟蓬蓬，家己也紧开窗仔门啊，这心内坐掉，你家己那会静，你讲是不是？你特地用一个好烟，用一个好香，做一个烟供。来给咱的这个祖先，历代的祖先来给他供养，也还有咱的厝内底的家神，为着咱安尼看头看尾，咱嘛爱用一张好的香烟来给他做供养，让伊更加有能力，给咱这个厝过了更加好，更加有能力，给咱的愿望会当来替咱完成。更加有能力，甲咱这无好诶，感觉最近卡卡诶，感觉最近讲吼，要做啥物拢差一步，差一寡寡诶，厝内底家温未顺时诶，拢会当来做一个排解。这个神吼，整一口烟，你诶烟一定爱互伊好，伊才有法度有这个能力，有好诶磁场，才有法度来替你转化这个代志。你讲是毋是？今天请你把握这个机会，数量越来越少了，开始又开始接电话，一斤1600块，今天买两斤送三斤，咱这的香全部都是很多上市公司指定要用的香，因自己的厝里面都指定用这款香。我有去过有一两个这大头家的厝里面，人家厝里面虽然烧这香，但不过整个壁天棚
拢是安尼白色色，非常的好，非常的好。而且你哩家伊内底闻到这个香，都予人一个感觉会当顶来的感觉，规个人拢精来的感觉，唔免烧济一张，予咱敬仰的这个家神哦，咱尊敬的这个家神，也佮有咱历代的祖先会当有一个上好的敬仰，用上好的香来佮伊敬仰，叫咱家己嘞。闻到这个香味了后，规个心拢静落。你着怎讲？要处理代志，要用什么款的方式？规个感觉就安静的。这个家，大家着想要转来。有时啊，烧到昏蓬蓬吼，一转来闻到迄个味，规个人就压杂的头真空。真正恁厝内底人愈来愈无想要转来这个厝的，这嘛是有原因的哦。所以你哦，这张香烧落了后，唔嘛讲你规个人静落。唔，那讲，咱的家神，咱的祖先得到上好的供养，咱厝内底人嘛，还要回来厝嘞。哦，因为感觉回来厝嘞，有一个真安全、真安定的一款的感觉，会当试看卖啊嘞。空数九二五一两三四五，电话我念一遍哦。空数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今仔日一斤一千六百块。买两斤送三斤，买两斤送三斤哦。啊，那买三斤的送六斤，买三斤送六斤，九斤四千八百块。九斤还好，我无甲你骗，真正九斤才好。我以前家己咧买，我家己买哦，一斤嘛是千六块，含送都无送，含送都无送。咱这个香肯袂歹诶，袂过期诶，咱肯来厝诶，请等来厝诶，随时。拢会当用来庙拜拜的时阵，咱买当炸一斤来去供养，放几斤啊伫厝诶，几斤啊摕来去供养，甲人结缘，安尼毋是真好哦。做着功德，家己会当有功德，啊家己厝诶买得会当用，过来互厝内底人嘛感觉有这个安心的感觉，你会当点看卖啊咧？空数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一斤一千六百块，买两斤送三斤，买三斤送六斤，真正是爱早买三斤的回去。嗨，我无甲你骗，坑你，袂过期，咱随时可以当用，买当甲人来结缘，非常的好。

数量愈来愈少啊，敢若有整二十个敲电话来的，才有这款的犹太介绍。二十个，第二十一个了后，一斤恢复1600块，你不管买偌济，拢无要送哦吼。一斤就是1600块，请你把握机会，电话金卡0492572345，买两斤送三斤，买三斤送六斤。现在才有卖油台，而且只有整二十个，整二十个而已，无法多做遐济，因为这是了钱的，拜托，请你把握机会哦吼。

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咱来用上好的香，每一工，唔呐讲会当净化咱厝内底磁场以外，佮会当替咱的家神，替咱的这个历代祖先来替伊用这个香烟供养。有人甲伊供养，咱对咱这个后代的温度、的家世会继续好诶。咱这个做生意，会当讲生意兴旺顺势。也若讲咱咧上班，会当卖有小人来甲咱做啥做阻碍哦，会当步步升官。啊，那伫厝内底咧一切顺势，即嘛爱厝内底会静落、会安落，神甲人拢会静。才会使，所以呢，用咱这上好的香，要买过开市的香就知影，以前的香已经真好啊吼。今嘛，咱咧买这个香吼，伊是比以前的品质更加悬的，是真正真侪大头家上市哦，诶，头家因拢咧用的香，厝内底家己就是咧用这個，咧管呢就是咧用这個，讲要帮助因讲吼，会当生理损失的，嘛是用这個。真济好家人拢咧用的香哦，因真感慨，这香用啊好诶，因为这通电话咱要靠天顶诶，一定爱靠互通，咱咧祈求诶效果才会好，你讲是毋是？而且因咧做大生意，一定爱精来，因爱有法度精，才有法度去做代志呀。啊，厝内底一定爱好好，你看人大宝说伊安尼娶，敢会冤家？没啊！一家和和，为着啥？伫厝内底，就是有法度静落，袂安尼乌白发脾气，自然一切的顺势啊！你讲是毋是？所以，请你把握这边的机会哦！你看，清明节会当用，五一节会当用，中秋节会当用，过年会当用，真济的时阵，咱拜拜拢需要用着香，奈袂趁即马有咧犹太买一个上好的香回去，而且。现在的价钱是非常的优惠哦，一斤1600块在他的店的都没有在抬价，今天买两斤送三斤，买三斤送六斤，今天才有电话金卡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

0: 奶奶锅上面。
1: 冰男吊出奶，
0: 冰奶奶锅呢？
1: 我老公家的冰男吊出奶呀、
0: 啊！我家某作业啥事想的咯？
1: 我那几天的作业，我是讲冰男。
0: 哦，你是讲冰男，你还讲冰男哪出来了？冰男叫出来假新郎啊！
1: 两位的两年两年，
0: 我没假冰男啊！来两位两年呢？那你哪怕个鬼？
1: 你讲啥？
0: 你哪怕个鬼？
1: 那你怎么讲的没错？

0: 刁难呐、啊！
1: 地方新闻
2: ，local news，
3: 地方新闻。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就当作为南部各新闻，首先先来关心的天气。今日西南风偏强，以及给一大影响，拥有低延时强降雨。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拥有大雨或者是局部雨雾发生。中部、东南部地区以及平遥及妈祖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凤甲地区以及中部、东南部山区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是多云。我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地区以及东北部山区局部。大雨，或者是低延时雨雾发生的几率。透早北部、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有南山低降阵雨，西南部沿海乡村半岛以及平原有长延发生的几率。彰化县里头关注民族文化盛会115年彰化县关注民族的基文化节传统体验竞技系列活动将在8月29日的彰化县的体育馆户外进行广场热烈登场。民政处来表示，今年活动规划的五大主题包括讲正能宣导、联合组织气候活动、传统族服展示、传统体验竞赛以及关注民农特产品对文化传承。族群交流甲产业推广，展现关注民族文化多元，而且充满着活力的一面。活动中间将共同进行着联合组织气候活动，透过着敬天敬地敬祖灵的传统仪式，感谢着祖灵的守护，祈求族人的平安、家庭幸福、风调雨顺，也借由着长辈带领着年轻族人共同参与和传统文化持续传承。彰化县政府自2022年开始办理着挂山大众走彰化兜兜圈，今年迈入第5年，活动自9月1日到11月30日登场。相关处来表示，活动连续受到民众的支持，关键在路线亲民，参与方式有春秋，并且透过多条路线的调整，所谓集中和建建更加具切头性。小三怪建立着情感连接，甲品牌辨识，使用限量限定的以及到周边店家善良，和原本单纯的登山健

成成为了全家大小拢会当参与的体验型的旅游，不管算是中华中央历史拢大，嘛现在无赶快兄弟生活告诉，中华管政府将持续透过的品牌活动、所谓活动甲电影的串联，和报道唔干那是运动场域，更加成为着带动观光支持电影产业，以及实现永续旅游的重要路径。欢迎全国朋友今年秋天加入了挂山无限旅行社，到底来中华兜兜圈。行步道吃美食收集故事，李公林澳台湾设计的李中华创下历届上届在参观的人数，展览落幕一年了后，设计带来影响力，游玩阿哥的发家当中，对展场加李中华的城市产业嘛达到融入民众的日常。中华管政府将在九月九号在中华演艺厅举办着2026中华设计翻转产业论坛，论坛邀集着设计领域专家以及产业界代表，对城市转型产业升级加品牌再造，带领大家看到中华对设计店行去到设计力的下一步。即日起开放上店报名，欢迎各界踊跃参加，共同见证设计如何成为了中华城市甲产业持续反转的力量。邀请着相关学界以及乡亲踊跃参与，论坛免费报名，额满为止。欢迎大家共同到店见证了中华设计店了后的转变，如何转化为推动电影发展向前的动力。为了推广使用的分段发票并且响应的工业，台中市政府电影税务局沙拉分局将在九月十二号的台中海洋馆豪宅的广场举办了租税海中游生活乐悠悠租税宣导活动。民众自八月25号开始，就当和观众指定分段发票兑换着海洋馆门票。活动募集发票嘛，将转数捐赠和社福团体。欢迎市民朋友大家共同来捐发票做公益，共同。感受到阳光、微风、海洋馆的魅力。第四阶段表示，这次做宣导结合着海洋工业甲亲子共享的元素，特别推出着海洋馆门票抽身换的活动，将在八月25号上午9点到11点半，伫沙乐分局中场，民众捐赠今年7月到8月金额10元以上，阿未开奖的分段发票25张，就会当换取着海洋馆门票兑换更1张哦。迎接着中元节苏雕，台中市政府环保局今年持续推广着麦烧金、集中送甲义工币代金，并且选定着沙乐区作为着示范区，设置着6处的纸质集中点。八月27号，并且将伫个吉林里活动中心、沙乐雕形宫甲沙乐玉峰殿3处推出着限定宣导活动。民众完成着指定任务了后，会当取得着限量环保福利。今年另外伫个台湾大道推出着中元。在主题彩绘公车，靠大山道的环保技术理念，环保局嘛鼓励着民众有约着清洁队，收运着纸钱集中消化，兼顾着传统信用心意甲空气品质，欢迎大家共同响应，和中原拜拜心意满满，应无少少。为了提升了殡葬服务品质，台中市生命礼仪管理处加速数位转型，今年完成了官网 AI 客户建置以及殡葬咨询服务管理系统升级，提供了24点钟智慧问答，并且新增加了火化案件进度查询功能。民众透过了手机或者电脑对当掌握着案件进度，感受着来回奔波和缓和电话询问。民政局来表示，市政府善用了科技，提升了咨询透明度。甲行政考量，好加小便奔波边听候，打造更加便利安心，而且有温度殡葬服务。相关出来补充，这几处 AI 客户建置甲系统升级，参考着殡葬业务专案企业建议，陆续推动着系统更新、流程改善甲数位服务整合，除了提升了资讯透明度甲服务效率，嘛进一步落实着年龄治理。南投县政府税务局为了推动着本质优先的智慧税务服务，甲桃园市政府电信税务局合作着一触即发跨域税务通服务，后边就免出门，透过着网络24点钟就会当申请着电子税务证明文件。南投县政府税务局来表示啊，一触即发跨域税务通服务，提供民众申请着登记、房屋税税籍证明、地契税甲房屋税交了证明以及契税明细等等5项条条用的。
电子税务文件，并且串联着桃园市、台北市、新北市、高雄市、嘉南市、新竹县、新竹市、苗栗县、彰化县、昆林县、嘉义县、嘉义市、花莲县以及台东县等等总计15县市提供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着一触即发跨域税务通的服务哦。真侪人看到健检报告，发现着尿酸偏高，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无痛风，应该唔免查吧。但是尿酸高，其实唔是讲痛风的问题，嘛可能是身体代谢甲有机健康的进行。尿酸偏高不一定代表海产食了上过侪，包括胰岛素阻抗、有机功能下降、酒精、含果糖的饮料，即款药物以及遗传因素，拢可能会让尿酸偏高。尤其有机功能下降，会让尿酸代谢减少，使得血中的尿酸升高。长期高尿酸也可能形成着尿酸结晶，或者是讲尿酸结石，增加了有机负担。体质要改善着尿酸，会当对生活来做起。若要饮好含糖的饮料，该啉水，减少着酒精，维持着适当的水分，规律的运动。体重若伤过重，就豆豆来减重，同时照顾好血压、血糖甲有机功能。什么唔通听啊？刚好枕头部听啊，惊未起啊，才开始关心着尿酸哦。以上新闻由着吉林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家好，我是水丸，今天要来介绍的就是柏林乐团所唱的这首 Take My Breath Away。 这首歌是1986年由汤姆克鲁斯主演的电影《捍卫战士》当中的歌曲，因为这部电影在台湾非常的红，所以也让这首歌跟电影一起成为很多五六年级生的回忆。说到这首歌就一定要说一个笑话，这个笑话是在说有一个人在收音机听到这首歌感觉很好听，所以他就去唱片行想要找这首歌的录音带，但是他又雄雄说不出这首歌的名，唱片行的头家听他说几波还是又不出来他到底想要找到几首歌，所以头家就跟他说啊，不你唱看看我应该知道是哪几首歌，于是这个人就开始唱这首歌曲，才开始唱他的前奏而已，头家马上就跟他说已经知道是哪几首歌曲，结果拿给他国父纪念歌的录音带。不知道大家敢有听过这个笑话啊，我是没听过啊，不听过也不要紧，咱现在就到顶书听这首 Take My Breath Away， 听看看他的前奏是不是真正有心国父纪念歌。

半天红霞半天云，孤叶弯弯飘黄昏，满山红木为谁愁，独秀流岚还孤船。啊，美丽黄昏，你老何徘徊人是何等的凄凉寂寞呢？海角啊，你唔通提着，你也唔通拍死我的梦，明知是短暂的回忆，也会当得到一时的安慰。远远来的乱歌，今仔日唔知搁在替什么人伫咧哀怨甲吐气。

天灵灵地灵灵，健康之行来杠铃，健康一点零。长生果的效果，土豆一定有长生果的名称，其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不饱和脂肪酸，营养价值会当甲肉、鸡蛋等等无分着关系，也含有多种维生素、钙、硒、白藜芦醇等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因此降低着胆固醇、防止着动脉硬化、高血压、抗癌等等的效果。此外，土豆所具有的胆碱嘛会当减脑抑制的作用。土豆因有丰富的脂肪油、谷润气化痰清气更之上的功效，但是土豆一旦润气就很容易生出着黄曲毒素，所以必须放在阴凉大低温的环境。佮因为土豆含有丰富的油脂，热量较高，每百克的土豆大约十粒都45大卡的热量，因此建议一概莫食太多。土豆所含有的大量油脂，必须有胆汁来消化。那凡有胆疾病的人，无建议食土豆哦。

0: 在南投县仁爱乡合欢山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笔轮坑谷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把大自然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1: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2: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修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咱要讲的故事是因果循环的故事，故事的名叫做《九寨状元公》。这段故事真好听，真有抗生的意义。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即嘛，咱开始来讲故事。伫宋朝的时阵，四川省峨眉山有一间大庙寺。这间大庙寺是起伫山顶，风景是非常的水，山川壮丽，鸟语花香。对庙寺看对山卡落来，会使人感觉心旷神怡，心情开朗，会感觉精神百倍的感觉。迄个时阵，四川府的所在有一个真水、阁真出名的歌姬。这个歌姬伊的身格，甲普通的歌姬的身格是无同款。因为伊的容貌、伊的一举一动、伊的才华，未了真侪风流才子。那是好野人的大少爷，也是大才子，便那是看到伊，拢会无惜一切，为伊来倾家荡产。所以无形中煞做了真侪罪恶。使人家会破散，妻离子散，这款的罪恶，不是直接所造成的，是间接的。伊是瓜机，啊，瓜机是伊的职业。那是查甫人卖去风流，就是仙女下凡来讲，我也未比伊所卖。所以俗语讲，色不卖人，是人自卖，就是安尼。这个瓜机有一天，我来到这间大庙寺参观拜拜。伊看到这间大庙寺的建设，还有一部分停工，无继续砌落去。迄、那个瓜机，伊就问一个小和尚讲：“啊，庙寺是安怎样才停工，无继续砌落去？”迄、那个小和尚讲：“因为经费无够。”迄、那个瓜机伊就讲：“还要欠偌济银两？”迄、那个小和尚伊讲：“这我唔知影，这得爱问阮师傅才会知影。”就安尼，小和尚就带迄个瓜机来见主持。迄名的瓜机有那真大方，一出手就是2000两银。当时迄间庙寺的主持也已经是几百岁啊，伊生做朱眉神目，是一个得道的高僧。伊敢若看人，就

500纽银尔。伫过去，伊出2000纽银，可是壁顶并无伊诶大名。伊心中在想，莫非是主持将遐个钱暗藏去，还是来未记得？伊要问一个较清楚，伊就问小和尚。但是小和尚伊毋知影是啥物原因，小和尚伊只好带伊来见主持。主持伊讲，你诶大名是有拍出来，可是毋是拍伫大雄宝殿，是拍伫偏房。你即阵家己去看，迄名诶歌姬伊来靠偏房。原来伊个大名当小红是甲拍伫便所的壁顶，字是拍真大字，写当小红夺冠2000纽银。迄名歌姬，伊看到安尼，伊个心拢脆啊！原来伊做歌姬，伊所赚的钱是臭钱，伊看到安尼，伊是哭甲真悲伤，伊感觉伊个人生活了真无价值。所以伊向佛祖拜了400了后，伊决定来离开这间大庙寺。伊离开了后，庙寺的主持，伊赶紧交代小和尚讲：“你即阵赶紧去厨房拿一支内刀。”江小红伊会去跳水自杀，啊！你千万唔通甲伊阻挡，因为这是伊的三世因果。伊自杀了后，尸体会去予水流去水尾。你赶紧将伊倒手的尾精仔啊，夺转来给我，啊！伊的尸体放予水流，完成伊的罪业。因为伊到尾啊有善心，我即阵要帮助伊三世一世修，予伊脱离二世爱忏悔的艰苦。小和尚伊听到安尼，伊敢若目，佮敢若毋目同款，但是伊遵照师父的交代，伊伫水尾等江小红的尸体。小和尚伊将江小红的尾精仔啊倒倒转来啊，庙寺的主持伊赶紧用一块红纱布甲伊包起来，佮再用红丝线甲绑啊真好势，然后甲吊伫庙内柱梁顶，会当分着人间的香火。时间在过是真紧，这件代志一过都是20年啊。有一天，庙寺的主持，伊交代所有庙寺的小和尚拜香完，赶紧去山脚的道路边迎接高赞的状元公。伊交代所有的小和尚讲，若是看到骑白马人，就大声讲欢迎高赞状元公。伫迄一天，28个小和尚伫山脚的道路边摆坐两边边。在听候高赞的状元公，真是经过无外久，就有看到大队的人马来啊！原来是13省的暗军大皇帝出巡。13省的暗军是今年的新科状元，新科状元伊生做眉清眼秀，一品的人才。巡按大人伊身骑白马，是安尼威风凛凛。28个小和尚伫路边搬香碗。大声话就讲欢迎高赞状元公，新科状元伊听到小和尚的话叫，伊的心中赤一下，伊是高级镜头啊无唔对，但是这件代志敢那是大人知影尔，何况这个所在离故乡是几千里，小和尚他会知影伊高级镜头啊尔，新科状元伊赶紧落马进前来问原因，问小和尚他会知影伊高级镜头啊尔。规定小和尚讲，这阮唔知啊，阮是遵照师父的交代来迎接你的，前因后果都要问阮师父才会知影。新科状元伊感觉这件代志其中有曲，莫非这间庙寺的主持，伊会知影未来甲过去，他会知影伊到其前头啊尔，他会知影伊今仔日会对这经过。新科状元伊赶紧上山拜访主持，伊看到庙寺的主持。生做猪鼻神目，目眉翠秋白，敢那目眉都有几啊寸长，有百几岁啊，是一个老和尚，是一个得道的高僧。老和尚伊看到新科的状元了后，伊讲施主，我足足一只等你20年。新科状元伊听到安尼，感觉莫名其妙，讲老师傅，啊你太会等我20年啊，你太会知影我到几钟头啊尔。老和尚伊讲，你20年前是阮四川省一名真水的歌姬，因为你有乐善好施、向善向困的心肠，我才帮助你三世一世修。老和尚伊将过去的代志讲予新科状元听，新科状元伊唔相信，
这款代志好参照在广告。

同款。老花想会讲，你顶出事，下尾怎知啊？即阵要留伫我遮，我即阵提互你看。稍等一下，咱再阁继续讲下去。

拄则讲老和尚，伊要摕新科状元，顶出事所留落来，倒手的买证知影，互状元看。新科状元伊看到迄支买证知影，伊惊一个，藏二十年的买证知影，并无烂去。老和尚伊叫状元将倒手伸出来，然后将迄块买证知影甲倒转去。老和尚伊垂念南无阿弥陀佛，非常的奇怪代志发生啊！买证知影到底状元的手呢，煞变成真的啊！无甲一出来伤痕，阁活动自如。辛苦状元伊即阵相信啊，伊感谢甲五体投地，伊赶紧叩谢老和尚的再造之恩。老和尚又阁讲，你本来爱阁出世两摆，一次爱破相忏悔。一次爱做乞食，爱去跋落大西窟，因为你做瓜机会晓乐善好施，会晓救济善恰人，你有向善向佛的心，所以我才帮助你三世一世修，将你的名甲你挂伫便所，互你鼻臭味，你都免去出世做乞食，搁跋落西窟哩，甲你剁断剁手的买证知影是抵消。过出世一拜做忏悔的人，你顶出世要跳水自杀，我叫小和尚唔通甲你阻挡，是因为你做瓜机，有人为你倾家荡产，有人为你自杀，你的罪业是真重，有冤魂在缠身，必须要一命抵一命，将你的尸体任水漂流，就是讲，咱人死了后一了百了，无怨无恨。过去的冤孽一概付诸于流水，拢无消遣啊！你今仔日会出世做状元，是你所做的功德来庇荫的。当时你的尸体被水漂流，就是你即阵的老爸老母，伊发现了后，甲你埋葬。所以你今仔日才会来出世做伊的囝，搁考中状元来报答因的恩情。天地间因果循环是非常的奥妙。人讲种善因就得善果，种恶因一定是得恶果。你今仔日身为状元啊，你出去爱为百姓谋福利，爱疼惜百姓，唔通冤枉着好人，唔通去做贪官污吏。有钱的就该办生，啊无钱的就该办死。疼惜百姓，造福百姓，这款的功德是无量。你伫年老的时阵，上好皈依佛门，修行罗汉心。免受到轮回之苦。新科状元伊即阵的身份是十三省的巡按大人，伊是大皇帝出巡，权威是真大。伊受到老和尚点化了后，伊办案是真清真明，伊处处拢非常的小心，伊待人以宽，伊当年拢拨真济救济金在救济无依无外的老人，救济一寡官夫。也是善恰人甲忏悔者，伊食老的时阵，伊真正皈依佛门，伊到尾也真正修行正果，脱离着轮回苦海。空中的好朋友，九寨状元这段故事是真玄真奥妙，不管是真呢还是假，咱人人生在世，短短几十年，无啥物通好计较。那是会当帮助人的时阵，咱来尽量帮助人。唔免一定是爱用到钱，那是无钱的人，咱用心、用力、用嘴去劝化人、去帮助人，这拢是在行善。时常在施舍的人，一定是真快乐，伊会感觉人生真有意义。俗语讲，助人为快乐之本，日行一善必有福，就是这个意思。

0: 各位乡亲来今天港乡服务。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昧。想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动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平平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十八人的身体会响过甲未响过，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十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十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的脚头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幸春丸一罐300粒，2000块。查甫人若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脉，这个时阵赶紧的甲食咱的幸春丸，请一名注册商标，减价7袋幸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十八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0: 命公狗。
1: 即阵有真侪人因为肝病在咧烦恼，讲唔知道要食什么肝药才医会好。好朋友，你做好心，一定爱甲补。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即合是姜肝、苦肝、地肝、万无一失的好药。药力真正是加真好，无论是什么肝炎、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一定爱甲买转来食。咱中医中药上佳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虽然即马那是有得了肝病，也用上佳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以前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会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来治疗。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人生在世上界珍贵的物件，并不是金钱，上界珍贵的物件是健康的身体。身体拥有的人，伊唔知影健康的可贵；身体拥有的人，伊体会未出病人艰苦的滋味。有真侪有钱人，伊破病了后，伊会感叹万千，有钱并不是上界幸福的。有真侪人，伊一生打拼，伊用心、用力、用脑。伊根本拢无时间运动，伊根本无一个时间来顾身体，伊有时连困眠都拢无够。有一天伊破病啊，伊才知影破病是啥尼艰苦。嘛有真侪老人伊身体无用，子孙啊阁拢无友好，即款的老人是上界可怜，所以伊会感觉感慨万千。可是岁月是真正是不饶人，伊只是有望天斗保庇而已。保庇伊的身体会当用用，保庇伊的子孙啊会当找时间来照顾伊。咱全省的大病院是遐尼济，病房逐间拢客满。若是去到大病院的时阵，看到人在破病，才会知影健康的可贵。上界悲哀的代志，就是去治着糖尿病、尿毒症、肝病、心脏病、白血球病，因为这款拢是慢性病，会产生种种的并发症。各拢拖真久，西医的医术虽然是真发达，可是拢有法度通控制，啊无法度根本治疗。咱中国人讲起来，算是世界上是上界幸福的民族之一。不但有西医在保健咱的身体，阁有咱中医汉药在恢复咱的体力。若是去治着慢性病的好朋友，西医若是医未好的时阵，你千万唔通过急。爱改换中医汉药来治疗，有时真正会当收到不可思议的效果。

黄芪这味药啊，在咱中药来中是补气的药药，是真普遍的一味药啊。黄芪有两种用法，一种是用青，叫做青芪；一种是用炸，用蜜改过擦过，这叫做炸芪。有一种人伊冷热不和，身体是真虚弱，要补是伤少，啊无爱补，人是无肌肤、无品气，伊时常在感冒。在这个时阵，就要重用青芪，来配合苏冬霜、地骨皮、甘草，长期来调养身体，身体就会当用起来。阁有一种人，伊真热，啊嘛真寒，伊时常在流清汗，伊皮肉拢会感觉真烧。在这个时阵，我们要重用青芪这味药啊。青芪伊的用途是真阔，参像野酒饼，会老火、老人。在这个时阵，我们爱用青芪来做主药，搁参像芳寿英，也是毒疮烂未好、未收嘴。在这个时阵，我们爱重用青芪。特殊的鼻腔过敏、皮肤过敏、荨麻疹，这些病症，我们爱重用青芪来做主药，然后再搁看情形来加药啊。用青芪是凉补用法，炸芪是温热补用法。那是要进补药酒的时阵，都要重用炸芪，滋补力就会加真强。咱用药方法是变化万千，人讲运用奇妙是存乎一心，就是安尼。

俗语讲，野狗食黄连，有苦是人言。黄连虽然是真苦，但是伊的药效是真好，伊的用途有那真快。但是即阵有真侪人用黄连，拢用了唔对去，所以袂当产生黄连伊的功效。是嘛？我提供黄连的制法甲用法，互大家做参考。那是火气大，要退火，要解毒，要治疗跳蛙子的时阵。黄连爱用青黄连，千万唔通过节过差。那是要用来做目药水的黄连，黄连都要用牛奶、羊奶，还是人奶甲浸过。那是要提来治疗胃肠病，黄连都要用姜汁过差过，还是用黄土改过差过，安尼比较较有功效。那是要治疗腰子病、尿道发炎，还是膀胱发炎。黄连都要用盐水改过擦过，较早的人拢用伊那药过擦。治病甲起初是无同款，起初有时会使偷工减料，小夸马马虎虎，这间厝也阁起会起来。但是治病是无同款，一定袂使马虎。看病落药拢爱盯真详细，安尼病才会当真好。以上提供予大家做参考。

俗语讲：日不读是不生气，金无人是无值钱。就是一支香，有哪爱改点火，才会当闻出伊的香味。何况天为顶，地为炉，咱人拄好徛伫三宅天地人的中间，所以咱人一个出世，都注定爱艰苦，爱接受着磨练。今仔日你遇到困难，也是有人怕你，有人骂你，有人糟蹋你，有可能这拢是天在磨练你，互你愈坚强。有一天你会当大天宣道，大天宣法。过去圣人明主讲过一句话，明主伊讲：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心，行拂乱之所为。所以动心忍性，静业之所不能也。咱即阵世间的高人、圣贤，也是大事业家、成功者，有对一个无接受过磨练，有对一个无受过艰苦，干那要小可有成就，伊的艰苦事都一层过一层。过去的路拢是关节无平，后来有人付出心血，有人艰苦过，所以才有即阵平坦坦的大路互人行。空中好朋友，事业要成功，千万唔通惊艰苦，愈吃苦愈接受着磨练，将来才会愈成功。这叫做先苦后甘。

0: 进攻狗。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美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对来放母放囝，和母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母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囝。咱那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就去过关。咱那是发现有美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察觅，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盖甲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甲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

高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坊的终点，对当哦，大山山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遮佚佗。这当阵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春风，
1: 身体不健康，万事做不通。
0: 林妙思，
1: 娇如，
0: 真用心，
1: 用真心，
0: 教大家创造健康，追求美满的生活。

咱乌青山药品公司甲咱提供，由咱乌青山的强力速八清、乌青山的保和维散、乌青山的镇少散甲咱提供。

0: 林玉英所带来的歌曲《小红》。
1: 亲爱的乡亲，地区的大家拢好，大家拢早安，啊，欢迎咱到电台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吼。啊，我们过年咧讲啊讲，咱南部遮吼落雨已经落十外天啊吼，几十天咧吼。
0: 逐天落，逐天落。
1: 对啊，啊，所以讲因即马画一个鼎吼，吊伫因个店个头前了吼。讲会吊鼎吼，吊鼎吼。
0: 上班当家透早个单雷公担架个呢，雨足大雨个呢。
1: 单雷公个落大雨啦吼。啊，虽然讲我过年是讲笑讲笑啦吼，讲吊鼎啦吼。啊，就是无生意人去做吼，这落天，大家人拢较无爱出门就对啦吼。
0: 连山安尼落吼，已经超过十天啊吼。
1: 对哇，啊，其实吼，其实我常咧讲，古早人咧讲接国风机吼，啊，就是安尼啊吼。所以咱平时咱就是讲，赚的钱啊，加减啊，留一挂开吼。有当啊，拄着落雨天，爱做风台，啊，无多出去赚的时啦吼，啊，咱就当提出来用
0: 吼。那个时阵，各家就笨啊。
1: 对哇，啊，所以假如甲咱加一挂菜吼，啊，各类菜干啦、花菜干啦、往来豆浆啊啦吼，啊，迄种诶一挂即个菜吼，啊，起码拢会当摕出来用了对吼，摕出来煮啊吼。所以有当时做风台落大雨吼，尤其即个菜吼，啊是即个能拢会起大气啦吼。所以咱诶乡亲和朋友来讲，平常时啊，咱加一分诶准备吼，啊，着减一分诶即个灾害着着吼。所以伫遮特别讲互咱诶空中地区诶，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啦吼。有小弟秘书甘交流，甲咱做服务诶吼，啊，要来询问医理、药理、病理任何诶药品啦吼，啊，是讲对着妇女病诶一寡妇科诶疑难杂症、暗算病，有小。交流来甲你做解说吼，尤其咱一寡大地即个较庄家的妇女朋友拢较避暑吼，有当啊一寡镜头拢唔敢来开嘴讲问吼，啊交流就拍照的护理师有来带过介出名即个妇产科吼，所以用咱节目现场咧进行当中咧报告的时间，啊你电话赶紧甲卡起来吼，就当接到你秘书甲交流，伫遮来甲咱做服务哦吼，啊。有小阮公司做服务的，尤其咱住伫中部以北的，住伫外岛的人吼，啊，住伫金门、马祖、平湖、离岛、屏东的小琉球、台东的绿岛、红头树的这吼，拢由阮公司来甲你做服务。还是讲一寡行动较不方便的，第一届要使用咱的药品的吼，先由阮来甲你吃吼，啊，你若吃了好，另一啦，较起工作起去附近的指定药房，甲指名购买，安尼较袂买唔到的就吼，啊，唔免客气，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个，夜晚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600，我关七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7070600，
1: 啊嘛有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0-02-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来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今嘛要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重要的新闻吼。首先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气象吼，啊，会使讲受到这个西南风偏强，跟这个气压带影响，容易有这个。短暂的延时的强降雨了，对啦吼。南部容易有大雨，还是局部的这个豪雨会来发生。中昼以后，北部跟东北部的山区有这个局部大雨，啊，这个短暂的延时的这个豪雨啦吼。所以，伫遮报告咱的空中和平做参考。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6度到34度。
0: 南部地区是26度到33度，
1: 昆甘地区是26度到31度，
0: 各边地区是25度到28度。

0: 屏东地区是26度到28度，
1: 华东地区是26度到32度，
0: 阳明山是26度到29度，
1: 台北市是26度到34度。
0: 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跟咱的气温的状况，伫遮来报告咱全国的乡亲时段，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啦吼。今仔日新历是8月22日吼，旧历是7月7日。今仔日是礼拜六吼，他们啊在休困一天哦吼。今仔日起适合开工点眼做潮啦吼，买鸡买鸭，起厝的动土入厝都灵，进金安上那位动吼。但是近期的，就是做生意的开始啦吼。所以伫遮来讲，我咱的空中的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哦吼。啊，对着立法院吼，修法三读啦吼。他讲下头会当限制使用这个行动的载具吼，就是咱的手机啊就对了吼。啊，会讲防这个吼，这囡仔背手机啊吼，调的吼，成瘾的风险啦吼。啊，这个下头方面讲，管制学生啊手机啊，恐惊会引起冲突啦吼。哦，啊那安尼当拢免管啦吼，
1: 啊那个爱放放古只臭啊，
0: 这也先因啊，大人拢未当管，啊这都有法令，法令都有立法三读通过啊，这啊教科无爱做，俺嘛无法多啊吼，讲为着要来防这校园的手机啊吼，啊会掉的吼，买手机啊会掉的吼，所以立法院长三读通过讲。这个下口诶，这个卫生法部分的修正条文呐吼，啊，和下口会当依照实际需要吼，来辅导也是管理吼，应用到学生啊健康的物品吼啊行为啦吼，啊，会使讲来应用吼，这个手机啊吼等行动载具。可能带来的一挂这个吼成瘾的这个风险就对了吼，啊，会使讲针对新兴的这个分品吼三毒条文的规定吼，啊，高级的中等以上的吼以下的啦吼，而这个学校吼应该全面来禁烟啦吼，全面来禁烟电子烟啊，含新形态的这个分品吼。并未当吼，未当来讲卖这个粉品，啊，含对这个粉品酒啊吼，槟榔啊吼，啊，会使讲尼古丁等的制品，含其他有害这个身心健康的物质吼，进一步来哦，当来阻止这个新型的诶，这个药品啊吼，毒品进入校园的这个风险就对了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对着这学生囡啊吼，实在我好好来甲管教起来吼，啊那无安尼，这吼会爬起头壳会放屎啦吼。
1: 大汉是无多管了呢，
0: 你无
1: 已经细汉开始教，
0: 开始管啦吼，开始管就好啊吼。所以你也看讲，起码对着这些老师吼，啊大家都搞得这个心态来讲，放牛吃草啦吼。
1: 因为我听讲，这家庭拢是跟咱这个囡啊，加这个家长，拢为着手机啊，
0: 手机啊，
1: 拢为着看平板，这代志拢
0: 在啊，嘿，
1: 拢在啊，气骨好拖咧。
0: 啊，今麦囡啊外派呢，今麦囡啊有当下好唔好吼？现在改派呢吼，所以有当下吼。
1: 尤其是咧看平板的时阵吼，你咧耍游戏的时阵，你甲伊讲话，伊拢。完完全全是无听到的状态哟，
0: 所以讲讲啊，今麦这个法规啊，吼，啊学校会当好啊来管理着这个手机啊，这个问题啦，吼，而且特别提出来，讲予咱的空中地区的，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1: 来，白光曲歌是咱当地高雄市的林都书所点播的听的歌曲，江辉甲洪英宏所带来的歌曲。一心只爱你一人。

0: 阿兰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哎，你好。
2: 喂，你好，你是名师。
1: 我是，我是。
2: 啊，你好，你好，我要甲你做见证。
1: 哦，你是安怎？
2: 外公外甥吼，拢伫开车吼，啊，亲戚会一二十岁，然后为拢做无好，做无好诶吼。啊，拢食着甜，巴肚你讲巴肚甜，肠都疼。啊，安尼吼，啊我吼听你安尼，我逐工听你来节目咧。
1: 好，谢谢啊，
2: 好，谢。啊，我昨吼，昨卡去遐办事上遐，我嘛是昨有电话
1: 啊。哦，啊准啊，吓，
2: 嗯，嘿，因到准啊，吓，啊，我着叫阮媳妇甲查，查电话号码，啊查查，我等你甲卡，紧甲查，我对吼甲放一罐啦。
1: 哦，
2: 对，对，对，对呢。
1: 哦，安尼哦，哦，恭喜啊，恭喜哦。
2: 我只讲吼，妈，唔好了，你甲更清，昨下讲讲你甲更清，甲讲。
1: 哦，
2: 不让人知，我要过来买，就安尼，你即马后背习惯嘞，
1: 哈，
2: 调好啦，来阿都好啊，安尼，
1: 好啦，
2: 你感谢你，
1: 没啦，阿你在里底，
2: 我家是国姓，
1: 国姓哦，
2: 嘿，然后叫阿玉啊，
1: 哦，安尼哦，好啦，
2: 好，
1: 谢谢，谢谢，谢谢，
2: 阿爸个当介绍，
1: 好啦，
2: 谢谢，好诶，唔讲，我爱当介绍，我正好拢食起啊，你啥，当然诶，我怎么做黑啊？
1: 哦，哎，无啦，无啦。
2: 三罐拢无好。
1: 哦，好好。
2: 嗯，拢无
1: 好。好啦，好，谢谢哦。
2: 谢谢嘿。
1: 感谢你哦。好好，再见，再见，
2: 再见，拜拜。我今晚要听你的
1: 节目。好啦，好。
2: 感谢你啊。
1: 谢谢哦，谢谢哦，再见，再见，
2: 再见，
1: 再见，
2: 拜拜。
3: 真感谢咱住伫南投国姓的阿玉啊，甲咱做个见证啦吼。啊，伊讲伊来万寿堂药局。因到船啊，只吼啊来买咱的乌象山的百合为善，互因后生食。因后生讲饱胀吼，腰也疼，啊食咱的乌象山的百合为善，食了即马拢总已经好呀吼。所以咱平常时啊，有个人咧做工课吼，长期来坐办公厅，造成咱的消化不良，胃拢会肚肚的，无胃口的，食欲不振的吼。这拢来吃咱的乌象山的百合为善，效果拢非常的好。因为咱这内底有砂仁、白术，这个肉豆蔻吼，啊含葱蒜、丁皮，对着咱胃口无好、消化不良，拢有真好的效果啦吼。啊，现代人生活较紧张，有当时咱吃物件吼，啊吃了就赶紧要来找便所啦吼。有的人三顿无正常。果时常大吃大饮，造成腰啊疼、肉痛吼，像这种的情形，拢来吃咱的乌象山的百合为善，效果拢总非常的好。尤其介侪人吼患着卫生过度的人吼，啊，咱介侪吼，介侪咱也是讲咱的乡亲的朋友，较够紧张的吼，啊，就长期引起着咱的卫生过度，这就会来引起咱的肉多骨啊只吼，会烧烧。啊，有当时会引起卫生而来，一来到咱的咽喉，会烧着咱的食道吼。所以这种的情形，拢总赶紧来吃咱的乌青山的百合为善，空腹来甲吃三时啊，照三顿吃，每困搁吃一盖。咱的卫生过度，消化不良，食欲不振，真紧就会当来得到改善。

0: 参拜坛所带来的歌曲《心在故乡》，是咱当地台南贵人的陈太太所点播的听的歌曲。真感谢，真热烈的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今麦时间是6:27，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林有书跟焦如在这儿跟人做服务，转播的时间是吴秋生跟人提供。吴秋生保护卫生，
1: 吴秋生的定少善，
0: 吴秋生说霸千，
1: 还有我们的霸仙减保完
0: 好意跟人赞助提供。
1: 进攻者有小丹吴秋生的药品带在南投管区，南投区是公园药局好轮连锁药局草屯万寿堂顺安福安好轮玻璃集成各好轮水利营营民间练级德山市方明堂北港新港行星轮背障碍刀南银安西雷一星刀到武殿啦吼，台东区新兴路三台各个区的三台药局，中华路妈祖庙对面李兴药局，光明路是回春偏湖妈祖吼，哎偏湖新莲花啦吼，马经新莲花吼，啊万丹小会古香天庭边啊，普林庙局，滨东区大埔药局，搁有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庙局，都会当买着咱乌青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吼，对着咱这个未成年的子女吼，这个免税额吼，啊会使讲根据这个所得税的法吼，三读通过啦吼，增加到15.15万啦吼，15万，1500块啦吼，共有237万人受惠吼。我是感觉讲这所得税吼，建议拢扣掉这食头路啊，薪水也吃啦吼。应该这个子女的免税额啊，跟抚养是大人这个增加较侪较对啦吼。因为你讲你饲一个囡仔，啊一年才开15万块呢样啦吼。一个囡仔对无，一个老人一年嘛拢开介侪钱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因为咱即马的税收真咧侪啊吼，啊这种我感觉放较挂一撮吼，或者。薪水阶级的人吼，啊，看望去扣掉这个税吼，啊，因为人够行咧用得好啊啦吼，所以伫遮吼，特别来讲予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那咱来安排一首大家老歌，柯南分所带来歌曲。当多乱光，是咱坐伫家己当少的游神仙所点播的听歌曲。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秘书你好。
2: 林秘书啊，
1: 哎，
2: 你好，我给你请教一下。
1: 哎，
2: 因为我弟弟讲说，伊个肠啊是难，肠啊炎症啊，爱讲什么？伊上午去做大肠做诶抗生素，还是安怎做抗生素？
1: 啊，肠啊炎就是有细菌，你啊唔得爱做抗生素。
2: 哦，我叫我家
1: 拍。对啊，好，你就用保卫散来吃，再就袂肠啊炎啊。
2: 哦，爱食有效果
1: 诶。有诶，有咧。
2: 啊，我讲中药，我讲诶，每晚要要食蚊子，讲安尼气多多。
1: 嗯。
2: 我艰苦了来病，食个药食看卖，啊，抗生素煮看卖。我哈煮抗生素就卖
1: 啊。因为啊，外口西药去，啊，做抗生素就是拢会解药气解胃啊。你拢在经买？
2: 我拢在叫我同学在外面买保险。
1: 哦，会使。
2: 我嘛是有吼。
1: 哦，会使有。有有。
2: 啊，伊叫好
1: 有。有啦。
2: 有呀。
1: 有。
2: 哎，一罐2000吼。
1: 哎，2000对。
2: 哎，那你三杯是无少啊？你有好少？
1: 哦，这孙啊，你又唔是别人，恁南美中招，南美落去无效啊。
2: 系啊，南美。
1: 哎，愈严重啊，有。
2: 哎呀，你有
1: 那好有有有。
2: 有啊，我明明说做做做。啊，各位都好睇啊！我都在写完了，定个八
1: 字节目
2: 啊。
1: 好，谢谢啦，谢谢。
2: 啊，大家教授都讲得都好
1: 听。谢谢，谢谢。
2: 哎呀，你们夫妻讲话好难听。
1: 啊，只好来讲到小辈啦。
2: 哎啦，啊，你来讲，你讲你实时来讲。
1: 好啊，好啊。
2: 啊，有效果哟。
1: 有啦。
2: 啊，讲十几届。
1: 几届？叫三时啊，叫三顿吃，饭前吃。三
2: 时啊，哟。
1: 三时啊，平平哈。
2: 是啊，
1: 哟。
2: 有。哦，
1: 安尼哟。啊，你安怎穿咯？
2: 我。我嘛跟你同款，你
1: 林老师啦哈，啊你住伫永清啦是？
2: 永清啦，我去演你买物件。
1: 哦，安尼好。
2: 啊，我听我记不懂啦。
1: 哦，好，好。
2: 金秋堂这生意最好。
1: 啊，伊未开吹，伊未开吹。
2: 生意最好，因为我未电台，因为我做水。
1: 对啦。
2: 啊，但系我电台又冇食咧，记不懂，因为小食多咧。
1: 哎，都咱这拢合法的，拢家里有当咧卖啊。
2: 对啊。
1: 对啊，啊你那唔是因咱这临时卫生局拢会抽查，啊咱那无合法的用法啦，对不？啊咱这坑里有当，就是有一个给一个保障啊，吼。
2: 哦，一个保障。
1: 有啦有啦。
2: 你看这
1: 现在
2: 现在老婆，你在电台有啊？拢讲在电台。
1: 啊，因都拢听人我白讲啊，唔捌我白讲。
2: 有
1: 安尼哦，
2: 哎呀，明白了。
1: 好，好啊，
2: 好，
1: 谢谢，
2: 谢谢你哦。
1: 好啦，好，谢谢，再见，再见。

0: 袁小弟甲邓玉仙所带来的歌曲《香梅》，是咱大地中华英景的乐如诗所点播爱听的歌曲。
1: 啊，真感谢陈老兰，真感谢咱的乡亲弟弟的，搁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小弟们所感交流，甲咱做服务的吼，阿伯寄药来，爱下晡两点以前下来，后尾。拜得当收到药啊吼，药主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啦吼，还是讲要来讨一寡作假诶资料啦吼，啊来问身体健康诶，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甲夜晚诶九点哦吼，啊那买拜时啊要找我爱卡手机啊吼，拢总唔免客气啦吼，会当甲卡着咱屏东服务中心诶电话。
0: 7000600，我管七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单，7000600。
1: 阿妈有手机啊，服务电话。
0: 090002000562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阿公对着这个海温吼攀升啦吼，所以今年这个肾阴的现象吼是100年来上界强的吼，尤其这个东太平洋的海温比气候吼气候低。观出到1.4度的地方，增加这个海温的成本吼，啊，这个推广的这个物价啦吼，会使讲英国气象局上新的预测讲，今年圣婴的这个现象吼，将是吼超过100年以来吼上界强的啦吼，这个海面的温度吼。恐惊的攀升啦吼，前所未闻的这个水准吼，预计这个南美洲吼，啊跟西太平洋会将会来出现着非常严重的这个干旱了对吼。中央气象署表示讲，东太平洋目前会使讲海温比气温的高出1.4度吼。会使讲已经大概1950年来吼，诶，降级上界高温的啦吼，所以这个吼，中英吼，中性英诶，这个趋势明显吼，啊，而且持续发展诶当中了，对啦吼，带来影响，除了今年的风台季节吼，会使讲强烈的风台诶，这个数量较侪以外吼。马年吼，春天啊，佮有热人的这个高脂吼、脂力吼，将会来出现着极端的这个吼高温啦吼。不但风太侪吼，啊，这个高温佫会侪吼。即摆你要看温度足悬的啊吼，我会使讲
0: 地球为了来看看。较不舒服啦，较痛苦。
1: 哦哦嗯、所以中央气象署吼，气候预报科长吼，啊，这个卢主任表示讲，东太平洋的海温突然吼，先关是圣婴年吼，诶，这个典型的现象啦吼。以这个目前感觉来看吼，这个赤道东太平洋的海温吼。最近3个月吼，平均值比气候的高出1.4度了，对啦吼。所以咱的乡亲那边吼，现在天气无正常吼，热噶，啊落雨是落噶，啊个风太尖咧侪吼，啊咱大家吼。落来较小心、较注意，尤其这个落雨天吼，啊，咱尽量莫去海边啊，啊，尽量莫去山顶做工课啦吼。
0: 因为温度拢定会提高嘛。
1: 哦，提高啊吼，所以伫遮特别提出来讲，我咱的乡亲时代，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让咱来白歌曲哦，是咱大地中华大师林先生所点播的听歌曲《傲山孤岭》。

0: 阿兰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阿弥陀神啊！我的秘书我很快也用到收到无？哦，谢谢啊！感谢哦，再见。
2: 我跟你讲吼，我顶回就跟你请教一个公关经理，是卡金的
1: 有无？
2: 我讲伊真卡多啊。
1: 哎，
2: 结果我介绍一家吼，
1: 哎，
2: 伊介绍今麦在讲吼。
1: 啊，好玩了，奖励奖励奖励，
2: 对啊。我本来我是要可以去跟你讲的。
1: 哦哦哦。
2: 我是讲我大家拢口才较好，
1: 哦，
2: 口才也无啥好。
1: 哦。好玩了，没啦，啊这有吃好就爱讲讲两个生意啊。哦。好玩了。
2: 啊，
1: 你
2: 旁
1: 边卡着，
2: 你
1: 就打过，
2: 叫我
1: 卡着，就来去
2: 谢谢
1: 啊，
2: 你
1: 啦。啊，你哦，阿姨这什么大名？
2: 是
1: 啊，是
2: 种
1: 是那种
2: 是
1: 那种
2: 是
1: 那种是那种是那种是那种是那种是那种是那种是那种是那种是那种是那种是那种是那种是那种
2: 是
1: 对啊，对啊，就是受伤才安尼啊。
2: 我卡着来甲你请教。
1: 嘿。
2: 一家那个店的。
1: 哦。
2: 他一家那伊讲，我卡出这样子，你这烦恼好。
1: 哦。
2: 把钱那不在头
1: 端。对啦，对啦，那个键盘两十八千块退来就好啦。
2: 哎，
1: 有
2: 卡啦。
1: 有有有。啊，继续搁加迄个就好啦。
2: 我伊讲正常，老是甲我这欢喜伊讲，安尼来看伊出去，看伊出去做啊吼。
1: 嗯。
2: 快
1: 慢慢
2: 的
1: 行，我坐坐坐，就欢喜啊！差点没来个，就是。好玩嘞哦！哦，对啦，对啦，对啦，对。然后就是以后就爱跟到小宝啦，要没啦没啦哈！哦吼，呵呵呵呵啦，要。感恩啊！再见哦，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这里台中的罗太太，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食咱的八仙健补丸，含咱的乌青仙的十八千，食好，啊来介绍予一个林太太食吼。林太太讲伊的脚在行拢会变脚刀啦吼，迄就是伤着伊的神经啦吼。啊伊来食咱的八仙健补丸，含咱的十八千，食了即马拢已经好呀，讲效果非常的好啦吼。所以咱的八仙健补丸含咱的十八千。是专门咧讲治疗风湿病、关节炎、关节痛、五十肩、神经炎、神经痛、筋脉痛、痛风症，这效果拢总非常的好吼。所以咱啊，住伫台中市西屯区的来国良药局，北屯的来庆昌药局，太平十九家。银河药局、福伦药局、同心药局、五峰观音药局、各福伦药局，在你是益生药局、各花生药局、丰源圣林中泰药局、参助爱心奥利安民，当时人生新光中生大雅福伦沙拉烟雾甘新辉药局，大家完全同清水老金兰。大多在吉兰，拢会参买着咱的八仙健盘，含咱的乌青仙的十八仙。

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手阁有一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秘书做服务的所在呢，拢会当甲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外观企业空中地基的头前爱加空板7070600的电话。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7: 可能进前俗称土里公，是全国普遍祭拜神明，其中江化
8: 新丰乡海口地乌鱼汕头甲鹅蛋。早上起来就当起呗，我把伞，你得赶紧来出街哦。这当真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也可以说到来关切浪子的心情，是咱大地大人心怀孙先生所点播的听的关切。真感谢，真多人老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现场有你们苏格交流，伫只跟人做服务啊。今仔日是新历的八月二日，旧历的七月七十，礼拜六。
1: 啊，今麦时间是七点过四分啊，吼！啊，欢迎咱的乡亲的朋友继续甲咱收听、批评、甲指教啦，吼！有小弟美术跟交流，甲咱做服务的吼，咱都唔免客气吼。我是要加油啊，讨资料问身体健康的，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甲夜晚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600，我管七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单，7070600。
1: 阿妈，我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5-02-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们当多多来利用吼，啊，咱拄啊住伫台南南华这个吴太太吼，有卡电话叫我甲讲啦吼，他讲因遐今年的山啊吼大丰收吼，大家拢比较欢喜噶安尼吼，真好吼，真好吼，咱就是希望咱的乡亲那边，咱大家人吼，啊，拢会当丰收大赚钱啦吼。

0: 店面吼，介侪人拢关介侪开来讲，即马大家人拢伫网络咧买物件吼。
1: 是啊，免做店面啊。
0: 免做店面吼，
1: 断出个做生意。
0: 所以即马大部分的店吼，因为停车介不方便啦吼，大部分拢在那存咧做假咧卖假，生意较好吼。啊，剩的行业讲听讲拢无介理想，因为除了有诶大型的百货公司啦吼。
1: 即马是网络世界啦吼，
0: 百
1: 货公司。是靠生意
0: 啊！对啊，网络有当时啊买物件都介不会停你吼、
1: 哦，有当时啊，
0: 你若好运就买着好，啊你若歹运有当时啊买着诶吼，真正。那
1: 寄来物件咧不得不吃咧，
0: 不得不吃哦。那、有当时啊安尼吼啊寄来个提腿，寄来个提腿，提过来盖啦吼。所以有当时吼、就是讲时代无相共啊吼。
1: 嘛是在人的个性
0: 咧，那
1: 买当的迄个人是讲去个店里。那实际看这个物件好，什么有介意无介意安尼？
0: 就我即马就是有一寡
1: 吼，你网络迄个根本你也看不到伊品质啊。
0: 前两年纪也看伊店面比较贵，啊，即马店面就是出租贵啊吼，所以介侪人拢租未起啦，拢租未起吼。喂，健康可乐铺你好。
1: 喂，你好。
2: 啊，林叔。
0: 哦，林生你好。
2: 哎，小弟啊，我
1: 林当的你好。
0: 请讲来。
2: 哎，阮这本书啊，今日拜六点，
0: 哎，对啦，
2: 啊，明仔再拜礼拜日困
0: 难，啊，准
2: 备邀请吼，
0: 哦，
2: 开团，
0: 哎，
2: 扩线，
0: 扩线，这
2: 在川大档的，
0: 哦哦哦，
2: 刚才所有的听友，
0: 哦，
2: 那休困哦，来咱来阮林中国四季的，行行，
0: 好安尼哦，
2: 哦，中国四季我去一百家陪他
0: 了，哦，安尼哦，
2: 去是迄个四季路，
0: 嗯，
2: 哦，去吃水，四季去一百家陪家。
0: 哦，
2: 但是才有老爷哦，来吃吃吃过过。
0: 哦，安尼哦，
2: 我第一出事，我卡地头卡紧啦。
0: 哦，
2: 要来，有要来你，最多你卡着咧。
0: 哦，
2: 我就你嘛在问你秘书。
0: 哦，
2: 我一个呀，啊，等我坐下吃吃。
0: 好啊，好啊，真好。
1: 你
0: 真
1: 是接咧。
0: 谢谢啊，谢谢，
1: 好，
0: 谢谢
1: 哈，
0: 咱这。你哋咩？自己啊，林丹嘅啦，吼，咁你未记两个吼，即系使讲，伫咱嘅接棒吼，啊，交介侪朋友吼，啊，做人真好啊，真热情了啲吼，啊，也使讲对因太太嘛照顾了真好啊吼，做当时有一寡即个医药问题，伊拢会卡来教我吼，教我讲吼，啊，我会当互伊意见相交换了
1: 啲吼，互相探讨啦，
0: 所以咱。本来咱查甫人就是安尼，查甫人赚钱就是为着
1: 某囝，对家庭负责任，
0: 家己某囝过好啊！吼、哦，你看，迄一条油膏吼，八九千块嘛，买了因太太无啊！吼、啊，这个无多，因为种的油膏吼，招人用啊！吼，招人用吼、啊，所以我是感觉讲，做翁仔某就是安尼吼，爱有这个情分啦、啊！吼、啊，也未使讲啊，食老就讲放落去安尼唔好哦！吼、啊。所以直接讲话，咱的空中都平做上课哦吼。啊，对着这个国旅啦吼，国内旅游吼，补助的登记啦吼，补助登记吼，啊，听讲真踊跃的吼，啊，但是听讲拢老一日吼，一日来回啦吼，无到八成拢一日来回吼，然后将近一成外吼，较要带吼，
1: 带底下
0: 过暝啦吼，啊，听讲吼。底下过暝的消费跟一般来回安尼吼差四倍啦吼，底下大当然爱去吃啊个啊个迄落迄落饭店啦吼。
1: 我当时讲嫌讲过暝爱去宽行李，
0: 宽物
1: 件。
0: 啊，就是讲这个国旅的补助登记吼，啊，听讲吼一年补助一千，啊，两年补助两千，啊，贵的较少啊，吼，贵的较少啊，吼。啊，即、这个讲压未起吼，即、这个房间的介绍就先起价安尼啦吼。我、哦啊、这唔好啦，做生意人安尼唔好。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2: 健康俱乐部你有事交流。
0: 哦，陈正雅哥你好。
2: 俱乐部听有大家好。
0: 好、哦，你好，你好。
1: 陈正雅哥你好哦。
0: 嗯。
2: 拄只你平日电台你讲这话，让我听了，感觉大家安这大家欢喜了。
0: 好安尼哦。
2: 你即马你讲出啥物？迄个电台落雨嘛，丰收啊。
0: 好、哦。
2: 啊，台南玉井山嘛，丰。
0: 新华呀，新南华。
2: 台中诶，旁边嘛，丰收呢。
0: 好安尼好，安尼好。
1: 好。
2: 声咧。
0: 好安尼好啊。
2: 就阮隔两声。
0: 恭喜。
2: 恭喜。

0: 啊，太
1: 好
0: 呢。
1: 这个来宣布讲推出新的这个鼓励的这个补助啦吼，到会开始陆续来上路吼。无聊讲即嘛吼，啊有这个民众发现讲部分的这个旅馆的房价吼，渐渐吼点点来起价吼，点点来起价吼，即个讲业者趁机会吼，啊来哄抬这个房价吼，啊会使讲。这个吼、哦，吃掉这个补助的红利吼、哦，忍未掉吼、哦，啊有的来骂啦，讲这个鼓励吼无救啊吼，鼓励无救啊。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1: 哎、欸、你好，
2: 喂阿贵阿贵姐呀，
1: 哦你好你好，
0: 你好，欢迎，
2: 今天终于下大雨了，
1: 哦好安尼哦，
2: 啊给你问好，
1: 爱注意啦，爱注意哦哈，
0: 出门爱紧张，
2: 嗯哈哈，不搞这很灰。
1: 哦谢谢啦，嗯，啊，都掉的，有可能是的，可以同怎样起来哦？
2: 谢谢你们，
1: 好，嗯，感谢啊，
0: 好，
1: 再见哦，
0: 拜拜。
1: 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1: 嘿，
3: 家族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哦，吉林见不得，单身你好，
0: 单身兄弟好，
1: 哎，
3: 我长啊，
1: 哎，
3: 是阿里山。
1: 阿里山好啊，
3: 拜四拜五两天，
1: 好安尼哦。
3: 去阿里山坐火车，
1: 哦，坐火车好啊。
0: 哦，遐无落雨啦吼。
1: 有，哦，安尼
3: 遐吼，
1: 哎，
0: 落雨佫较无好耍。
3: 遐就转个个反头来了。
1: 哦，我电电视咧报讲阿里山遐饭店讲介贵呢。
3: 我住伫阿里山。
1: 哦。诶，
3: 九州。
1: 好安尼哦，
3: 山顶山尾溜，
1: 哦哦
0: 哦，是啊，
1: 好安尼哦，
3: 有只烟枪伫啊，
1: 啊，今日介贵，
3: 我唔知，
1: 哦，你唔知啊，交偌济钱，你又知啊，唔知，
3: 讲四千四，
1: 哦，过一暝啦吼，
3: 过一暝四千四，
1: 哦，安尼无介贵啦，也无介
0: 贵，还好啦，
1: 还好哈，
0: 嗯，
3: 啊，住伫咧山尾溜，空气真好，
1: 哦，是安尼真好，
0: 一定好个呀，
3: 到咗九度啦，
1: 哦，九度哈。
0: 哦，
1: 好啊，
3: 顶就到啦。
1: 哦，好，好，
3: 哎，我都唔捌去，啊，即摆都去啊。
1: 哦，
0: 啊，顶顶上
3: 下下下回家。
1: 好，安尼哦。
3: 啊，神木足够好，足够长个哦。
1: 对对对，
0: 去啊，可是要看神木啊。
1: 哦，我捌你一届，捌你一届，阮迄个同学会伫遐办，我去一届。
3: 我是二三十年唔捌去啊。
1: 好，安尼哦。
3: 啊，两日只有台，反正是台中社会啦。
1: 对，按照你行行好啦，该好啦，哈。
3: 啊，因。
0: 四个看看咧，安尼，
3: 未歹去看，哎，几万块，几万
1: 块，好，安尼哦，
0: 是啊，是啊，遐阿里山，
1: 好啊，
0: 天气好，
1: 好，谢谢哦，
0: 好，
1: 保重啊，
0: 好，拜拜，
1: 再见哦，我今拄啊晚上，今麦电话关紧，
0: 电话搁电啊，哎，
1: 咱阿里山顶啊，咱电话继续个亮吼，即阮公司出钱的吼，免付费的电话，0800007088机会电话关紧加加起来吼。0800007188的电话，欢迎咱的空中那边拢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拢免客气吼。所以当时对着这个政府的德政啦吼，啊要补助咱国内旅游啦吼，啊有一挂人吼，啊趁机会来起这个吼饭店的介绍，这真正太不好啦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4: 林老师，家族你好。
1: 哦，你好，你好。
0: 先生，你好哦。
4: 你讲啊，桂枝啊，讲落大雨呀？
1: 晓啦，落雨啊，你遐无落雨。
4: 你啊，即久咧落雨款
1: 哦。哦，你都，哦，你拄啊桂枝哦。无
4: 啦，我去时啊，转来我在那里诊所啦。
1: 哦。
4: 我早时都拢嘿加救精神。
1: 哦，安尼哦。
4: 啊，即久才落呢，他都无落呢。
1: 安尼哦。
4: 我准备加桂枝啊，讲阮大川即久无雨讲。
1: 哦哦。安尼哦。
4: 要讲两公好的来。
1: 安尼哦。
4: 诶，这口音怪怪哦。诶，迄餐厅阿哥。
1: 嗯。
4: 咱你讲话哦，你秘书你甲讲，你看看讲，慢慢来讲。
1: 哦，安尼哦。
4: 诶，我看看伊咧。
1: 伊介无简单，伊会当卡断那个，因为伊是目睭无看啊。
4: 伊无看。
1: 哎、欸，所以无简单啊，所以那是哎呦，伊起来考验安尼，介无简单呐、
4: 啊。啊，真正看哦，越听越好。啊，我是个意思，我是讲，我听伊咧讲话，叫伊讲较慢。
0: 真急啦，你啦吼。
1: 要，真急啦。一
4: 中红，一中红。
0: 没啦，
1: 安尼哦。
4: 咱讲啊，
1: 嗯。
4: 他如果讲的是无歹哦，讲伊里面迄个起鸡
1: 咧，嘿嘿，林丹诶嘿，
4: 系讲叫咱有缘去因啊去做，
1: 晓晓，
4: 咱有缘啦，啊伊一定无缘，
1: 好安尼哦，诶、
4: 欸、啊无缘，你叫有缘去做，
1: 啊人伊也半工啦，
0: 叫做好伊啊，
4: 伊半未出工啦，伊半工出来，遐鸡卵食要叫，
1: 伊讲因遐个遐起盖做厝诶款啦，
4: 啊要叫伊看厝啊我。我都要死唔等
1: 佢啊！
4: 有在去看
1: 书。我安尼哦，你人系一客气啦。
4: 哎、欸、呀，
1: 伊
4: 若真正
1: 讲
4: 叫
1: 人
4: 去
1: 你
4: 做，我真
0: 正
4: 会去呢。
1: 嘿、
0: 欸，无
1: 要紧啊，你
0: 做
1: 你啊。
0: 人欢迎
4: 你。无用，你别个叫我去啊，戆戆跳。
1: 没啦，人有开水讲啊，人一定会破时间的啦。
0: 破时间。
4: 叫伊到处讲都系无，你两家斗胖胖，咱才来行。啊！伊爱两胖胖，就两三百钱，我胖过来就过头去啊！我直接讲，
1: 伊个人袂安尼啦。
4: 关系哦，伊骨力做人，伊真骨力做，你冇看过伊个人。
1: 哦，啊骨力，
4: 我认真做，伊死也做到活来，你看无咧？
1: 哦，我唔捌看啦，吓。
4: 诶，我常常介绍住啊，我拢泡水听伊。
1: 哦，安尼哦。
0: 是哦。
4: 诶，我你诶，未见两个林丹诶哦。我若真正去，你坐来王金啊吼！
1: 哦，王金也有海产呢。
4: 嘿，海产佫有海底人算。
1: 安尼哦，
4: 啊那如何我都无过啊？
1: 哦，安尼哦。
4: 如何我即久面咧如何钓啦？
1: 哦哦。
4: 啊那规矩也较钓，我唔钓啦。
1: 哦，安尼哦。
0: 今天天气较好咧。
1: 保重啦，谢谢哦。
0: 好，
1: 好，
0: 拜。
1: 为健康，可乐玻璃好。
5: 哎，林秘书长。
1: 哦，请讲来。
0: 老太太你好哦。
5: 我听着你都讲阿贵姐、阿姐姐，逐礼拜拢讲着伊个名。哦，看，哎呀。
1: 人阿贵姐啊，伊拢四点就去扣牌啊，就敢问好啊呢。
5: 有、哦，啊，我等下，哦，一定都无用，提牌的人真无用。
1: 对啊。
5: 做个车吼，哦，我着一张一张呢，啊，呢，有挂着人伫边，无用做无用。
1: 对啊。
5: 哦，做无干。
1: 有，是啦。
5: 听着，啊，听着真欢喜。
1: 哦，
5: 我们这在场哦，哦，真赞，真赞。啊，大家哦，踊跃啊，哎呦，哎，踊跃来参加，甲恁公司到老的
1: 安，好，
5: 好，
1: 好，
0: 谢谢、哦，
1: 谢谢你哦，
0: 谢谢、哦。
1: 来，今麦先来听歌哈、
0: 哦。来，咱南北歌听好，是咱大地屏东万丹下靠川的九神星所点播的听歌曲，单秀芬所带来的歌曲《雄红后边高》。

0: 阿兰今麦先来进一个功课。
1: 林秘书你好。
2: 喂，林秘书啊。
1: 你好。
2: 哎，你好，我苏美兰呐、啊。
1: 嘿。
2: 我哦，你的药啊，我吃两罐就连哦。
1: 嘿。
2: 我去是去诊所提三礼拜哦，啊，迄医生我讲啊，那那胃食道逆流这严重啊，你知道？
1: 嗯。
2: 啊，提三礼拜我甲讲医师啊。这样才吃不好，伊家讲啊，讲胃食道逆流吃不好啦。
1: 好啊，好
2: 啊，代志。啊，我连续我，你嘛有甲我吃？嘿，啊，连续吃两罐。
1: 哦，
2: 你没输，你敢知我好足济啊？
1: 好安尼哦。
2: 好，会使讲好呀。我即摆吃肉粽，五个济吃肉粽。
1: 哦。
2: 啊，吃青草，甜的啊
1: 吼。
2: 哦。吃甜肉粽、咸肉粽拢会个，啊，吃面拢会个。
1: 对啊。
2: 你搁甲我寄一罐，
1: 好啊，好啊，
2: 我要继续甲食，啊我拢早时啊五点
1: 外，
2: 困精神，六点外五点外，我空白我就甲配温的开水，
1: 对，
2: 食两克，
1: 好，
2: 我食两克甜甜的咧，
1: 哦好啊好啊，
2: 好，
1: 啊你上那个爱叫三顿吃，空白甲吃，好个啥好，
2: 食一个食两克就好啦，即马食肉粽哦，即食肉粽拢无要紧啦，自己食一粒的肉粽啊，啊拢袂一生，啊食炒面嘛拢袂啊，
1: 好安尼为，
2: 啥呢？
1: 对，
2: 我即就一吃啊。去切个哪好烧腾腾呢？
1: 哎，安有腾的用开啊？
2: 有开用啊，但是你给个建议给我加一罐。我要继续加食啦。
1: 好啊。
2: 啊，我今嘛过来，我就是拢食透早。我因为嘛是煮一罐嘞，我继续。
1: 好安尼哦。
2: 煮一罐，我是讲我较不方便
1: 好
2: 出。
1: 好啊，紧啦紧。
2: 你帮我加一
1: 罐。好啊好啊。
2: 越南中国食。
1: 好。
2: 哦，你家加在你这罐里要给我吃，我吃还剩我吃。
1: 对啦
2: 呀。系啊系啊。
1: 好。
2: 啊，麻烦你要。
1: 没啦没啦。
2: 我苏美兰呐。
1: 我知。感谢啊。
2: 我加两。我连续吃两罐好
1: 啊！好啊！
2: 我跟阮朋友讲，阮朋友去煮一罐啦。
1: 好，
2: 谢谢
1: 啊！感恩啊！
2: 别啦，别啦！
1: 再见！
3: 真感谢咱带哩家己的徐女士，甲咱做个见证啦吼。医生甲伊讲吼，啊，讲伊胃食道逆流，即食袂好吼，爱来食咱的乌青仙保卫散，食两罐尔，就已经得到改善啦吼。咱这就是卫生上过侪引起的吼，会刺激到咱的胃壁和咱的肠仔壁，而且过来刺激到咱的食道吼。这种的情形，咱乌青仙保卫散，空白食三时啊，叫三顿来个食，每困进前搁加食一盖，这真紧的得到改善啦吼。然后需要大地家己吼，梅山可有民营太和，破处是雕岩个组成。新港北港行星轮培障碍，德嘉大埔保健湾桥保健的分店，德嘉各有德信各有三元，中埔是朱一，大拿是大东药局，嘉义市中正路公园药局，民族路大正药局，民生南路新鸿雄药局，拢会当买到你们苏康家族推荐介绍的乌青仙的保和为善。

0: 蔡家林所带歌曲《三杯酒》，是咱住伫台南新营林太太所点播爱听的歌曲。真感谢，真多来咯！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今晚时间是7:30，咱的好朋友所收听的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林老师甲焦如，对家甲咱做服务。转播时间是我重新甲咱提供，我重新保护卫生。
1: 我重新的。定少善，
0: 我全身说八千，
1: 各咱的八千健保员，
0: 各咱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咱啊代理婚姻馆就销咱我全身的药品，代理西丽是一生药局、刀南、云南同刀南武店吼、新港旧的香港所隔壁恒生。北港农会隔壁恒生轮培中爱气动育儿托口天秀堂，宜兰啊清华北寮新泰安，凤山是中华五家一心堂，阁有和平，啊，阁有这个吼、哦、好好金武路海洋路边咱的分店，你们几啊边安，这也是这样大路阿健啊开的红人药局，新庄啊国小银银药局，你啊来疗药师开的成功药局。另一区吼、哦、是这个吼、哦、三和药局啦吼、哦，台东区新兴路三大药局，中华路马祖庙对面李兴药局，光明路回春药局，平湖马经新联发药局，万丹小会古商店场边啊普林药局，滨东区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药局，拢会当买到咱乌青山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咱的乡亲和朋友，够难买上山的赶紧吼。您付费的电话0800-077-889的电话赶紧加进来吼，0800-071-889的电话，欢迎咱的好朋友拢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拢唔免客气，免谢意吼，啊，看有虾米款的宝贵的意见吼，啊，要来发表的吼，啊，咱对事忙对人啦吼，对事忙对人，赶紧哦吼，免付费的电话。0800-077-889的电话，赶紧加卡入来吼，都唔免客气，免谢意就对啦吼。所以咱平常时啊吼，咱有当时啊做啊爱做啦吼，啊有当时啊佚佗嘛爱佚佗，啊食嘛爱食，吼食嘛爱食吼，啊生活过有快乐，过有健康
0: 吼。讲有咧，迄落有咧开钱、开销，较知影要趁钱。
1: 对，较会认真趁钱啦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2: 你好。你好小路小姐，健康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拢好。
1: 康生你好，
0: 康生你好哦。
2: 有咩事啊？我讲咱健康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拢真好呢。
1: 哦，是啦。
2: 咱大事啊，唔单咱讲问，咱来讲呢。
1: 对。
2: 啊，咱来打个大事啊，讲我大家分享。
1: 好。
2: 所以这是一件真好的大事。
1: 是啦，是啦。
2: 我当咧讲迄道理诶，问题唔是讲介绍伊虾米问题，是讲我一直咧想讲，这奇怪，种成本都在话者，因是要咱20块的话，到底是大陆的还是台湾的？要了解讲，这是台湾的还是大陆的？因为咱这坐，我这坐的人，我头壳拢爱去行的农业社会时代啊。
1: 哦。
2: 你本身拢行的迄种啊，这科技的时代啊。
1: 哦。
2: 我无啊，我头壳拢爱伫农业社会伫咧转，伫遐伫咧轮转啊。
1: 哦。
2: 我一点就是讲，最近这几天啊，你看高速公路。不是在发生这大车祸，现在网络搞这种几啊台。
1: 哦，对啊。
2: 发生代志，这是真危险的代志。就当做是台北迄个几十台碰车会，
1: 是
2: 啊，庙里个三四台碰车会啊，只能两个爱杀啦。
1: 对啦。
2: 所以这交通部分哦，真危险。我今麦是讲要讲，我大家做谈过，就是讲浙江是台南有一只什么外国司机是伊啊，什么外国的啊？
1: 嘿。
2: 迄是大路伫咧行的时阵，迄个车驶客定驶。主用的轿车迄个熊转动啊，后边迄个土库装啊崩落去。
1: 嗯，
2: 我是感觉讲哦，以事就事论事啊，感觉唔通为着要迄只动物来害死家己啊。
1: 对啦，
2: 这是足无要，因为这交通问题哦，你用刹车时动起来哦，后边迄台你不管讲安全距离啊，和你三四十还是几十崩，和你离几十公尺来讲， 结果崩了嘛，是会掉啦。
1: 对啊。
2: 啊，结果伊就要为着加救迄只安尼塞板路后边迄只锁骨当个崩了。
1: 嗯。
2: 结果咧，两个拢掉，拢害伊咧，车拢两个拢害伊咧。
1: 是啦。
2: 所以感觉讲，这交通问题哦，你如果若讲这小块动物的时阵哦，唔通讲啊，要来闪伊啊，是变咯。我会记得阮家的。冰冻用船在咧做
1: 海流啊，
2: 海流啊时阵，我唔知捌讲过，伊高速公路的时阵，伫咧路里咧行，我请客停车去嘛，偷到五点我就出门，一时在直接搞向我动作，我搞咧司机话，我搞咧伊讲伊讲话紧，这款物件啦，如果你袂使绝对袂使上动起来啦，好多是有掉掉无掉，都无掉啦，
1: 掉啦，
2: 你上动起后边危险啦，你新的人绝对会受崩落去啦，
1: 掉啦，
2: 发生家己，所以咧。这是讲给大家也都参考，所以交通问题，你像那学道外崩高啊，就一定学道外跌倒
1: 了。哦，较危险。
2: 车那较高啊来受崩，因为高啊较细只，车较大，可能较不遐严重啦。所以我们在看你伫咧高在高啊，精神伫咧徛，你唔通为着讲，你做好心，迄小好心是大家是真好啦。但是一款物件，你高速公路安动起，后边是讲都无车的，你那愈坐台崩落高，就是愈严重啦。
1: 是啦，
2: 不是。现在是讲社会车太侪咧，啊，讲着大家做参考，讲以后出门诶，大家这交通问题都要小心，有即几工啊严重哦，实在每下家庭拢会破碎去，啊，祝大家拢平安。
1: 好，谢谢哦，
0: 好，谢谢。
1: 啊，拄啊，各位两个听众朋友要上线，赶紧吼，电话甲敲起来吼，像花莲有一个查某诶吼，独驾吼，爱装着警方诶车吼，装一个讲自。鸡啊，嘎嘎等啊，卡等
0: 呀，吼！鸡啊，等起啦！
1: 我独家还种危险没吼？哎，对啊，你找不人个角
0: 度。独家种种情形，南北冬季。
1: 对，喂，健康哥老婆你好。
0: 喂，你好哦。
1: 请讲。
3: 对，
1: 哥
3: 你好。
1: 哎，
0: 我你讲回来，请讲。
3: 我你在讲什么？胡说加胡，有毛黑油多？啊，你讲咧靠地油嘛？我爱靠地油，啥什么？
1: 哦，迄盖嘴盖嘴白醋呢？盖嘴白醋哈，
0: 烤地油的白醋盖嘴
1: 啊，盖嘴白醋啊，有。
3: 哦，我同你也是等一排，你讲等。
0: 无，伊无讲，无
1: 啦，有迄阵啊有报啦，但是
0: 烤地油呢，
1: 有啊，迄阵有报什么白醋啊，但是你真用用敢问我，我资料爱去找啦，有。
3: 哦，
1: 有，歹势啦哈。好好好，谢谢你哈，谢谢哈。我去领像个独家安尼吼，啊，共装着警方的车，啊，佮家己吼，啊，装一个种纸啊，灯啊，
0: 卡啊，灯吼，
1: 所以害人佮害家己吼，迄真正太唔好啦吼。所以伫遮特别讲哦，咱个空中和平做一个参考。有啥物美术参加如做服务个，咱为透早六点服务个，夜晚个九点，欢迎会当佮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个电话，0870700600个电话，外管局外拨头。用亲的朋友头前加一个空白7070600的电话。
0: 那咱南洋白光客哦，是咱当地大当护管的余神行所点播的天的光客，坤主所带来光客心无奈。

0: 阿兰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可咪顶神啊？
2: 啊，
1: 可咪顶神哦？我林秘书问我少爷收到未？好，谢谢啊！好，感谢感谢，好，再见。
2: 我暂时为你咧做六点多，我拢卡未起。
1: 好安尼哦。
2: 我早加广告，我赶紧见见你，我就我卡未起。
1: 好安尼哦。
2: 老黑啊，卡办。
1: 我要跟哪里一起吃咱的丁少山呢？
2: 哎，丁少山，我早加这款吃，你们两年咯。
1: 好安尼哦。
2: 你这是阿爹啊哦。
1: 哎。
2: 阿祖啊，你参我参爸爸工会啦。
1: 好。
2: 哭哭笑。
1: 好。
2: 我是啊，你那烧，那是烧，没几个那种。
1: 好。
2: 我是好好玩了，提前在那里家，工地没做提前在那，我是你们输，你们输小五。
1: 好。
2: 我喜欢卡起去管他一管哦，但那个文家在是白了，那雕刻啦。
1: 哦哦。
2: 也只能我喜欢盖工的心态很贴切。
1: 好，对。
2: 谢谢。啊，你吃你要两年咯？
1: 哦，吃要两年哦。
2: 啊，芋头啊，我听你在宝丰沙镇。
1: 嘿。
2: 咱沙镇叫沙镇。
1: 嘿。
2: 鱼啊。
1: 嘿，沙鱼啊，没便宜啊。
2: 捆车吃。
1: 哦，对。
2: 哎，这是头啊，哦。
1: 哦。
2: 头啊，这是吃是没白。
1: 好啊，你
2: 好。好啊，你好。好啊，你好。好啊，你好。好啊，你好。好啊，你好。好啊，
1: 你
2: 好。好啊，你好。好啊，你好。好啊，你
1: 好。好啊，你好。好啊，你好。好啊，你好。好
2: 啊，你
1: 好。好啊，你好。好啊，你好。好啊，你好。好啊，你好。
2: 好啊，你好。好啊，你好。好啊，你好。好啊，你好。好啊，你好。好啊，你好。好啊，你好。好啊，你
1: 好。好啊，你好。
2: 好啊，你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
1: 好好
2: 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
1: 好
2: 哎呦，我那两波，我从来那我那钱财来，我吃过那管我什
1: 么？
2: 你有的补啊？也你有的补的没？
1: 好，
2: 也奇怪啊！
1: 好，对，老人也奇怪啊，拿些来包装啊。
2: 能签我八
1: 粒？嘿，我八粒真的啦，要。
2: 啊，我八粒真的。
1: 要。
2: 要。我啊，不听你的讲介绍啊。
1: 哦，我要见你老师，要跟他讲。好喝，喝啦喝啦，谢谢啊。好喝。
2: 从你在介绍三年话好哦。
1: 好。套餐卡嘴人的卡了啊！哦，谢谢你哦，丁姐，谢谢哦，
2: 谢谢。
1: 哦，再见。
2: 哦，八走了。
1: 哦，感谢啊，再见。
3: 真感谢咱带的大姐丁先生给咱做的见证，咱的乌青山的订造站一罐1500块，咱的八仙电团一罐2000块，大家认明。今日苏康家如推荐介绍的乌青山的订造站。跟八仙健步丸。

0: 阿兰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
2: 老卢叔你好，我是林有书啦。
1: 哦好。
2: 问看你以后收到无？
1: 有嘞。
2: 好、哦、谢谢啊。
1: 没啦，我以前阮家拢真食足济，我拢食迄个药香，迄、那个药局的样子来代替，
2: 食足
1: 济，食好。是今嘛吼，今嘛都发作啊。
2: 好安尼哦。
1: 都发作
2: 啊。哎，伊是啥物镜头？
1: 就像那生条，
2: 哦，生
1: 条，它
2: 会有块蛋白嘿。哦，啊，拢吃好
1: 呀。你是我的，心情吃好，好，起码我是拢顾我吃，伊做饭开个牙起来。
2: 哦，安尼哦。
1: 哦哦。我讲你吃好，爱留爱。
2: 爱保养起来啦，要爱保养起来较好啦，要。
1: 哎呀，啊，拢要靠老婆俾我吃，那样吃会焦我。
2: 好安尼哦。要啊，你你你了都无指定个房，你就卡来，我该行要。
1: 哎，然后这个就是小姑，我就讲吼，你家人买无妥当，无
2: 去，
1: 我这边脱口买较远啊，就无叫你客叫你行呢。
2: 对啦对啦，我要见
1: 你。你的电灶上我嘛食足济呢，我个煲呢青鸡食，青鸡都炖起来啊，就炖。
2: 好安尼哦。
1: 啊，做青鸡食。
2: 好好好。
1: 好，这嘛拢阿在食。
2: 好安尼哦，安尼。
1: 我拢家人，阮家三回就吃在拢白米皮。
2: 好啊。有
1: 咧生料啊，
2: 有。
1: 三回生料也加一份。
2: 哦，安尼哦，哦，我见，伊都今天你有需要，今天叫我们在来搞做方便的啦，要，
1: 要，
2: 要阿姨话啦，吃好的阿姨，
1: 我卡电话我爱个电话，
2: 对对啊，阿姨话啦，吃好，咱平时要给保养一下，要保养一下较好啦。
1: 伊卖到，我才卖到好，伊家有咧藏咧，藏咧卖呢。
2: 我咧。
1: 哟，伊个电灶上我去提拢来啦。
2: 好，感谢你哦，好好。
1: 进前食哈，一直习惯。
2: 哦。
1: 啊，该速八千比较少。
2: 哦。
1: 电灶上食上侪，我拢介绍人食。
2: 哦，啊，食了拢有好啊，去介绍人食呢啦，吼。
1: 嘿啦嘿啦，因为阮食下古，嘿，我呐就少年下古较紧吼。
2: 哦哦。
1: 啊，好好啊，陈盘四啊，要食食看嘛。
2: 好安尼哦，好好好，我见
1: 我
2: 见。
1: 我这又要紧。
2: 嗯，感谢你啊。
1: 那讲广告要用食呢。
2: 好安尼哦。好好啊好啊，
1: 伊买个样布诶，
2: 好好，
1: 大概样布，
2: 好好好，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
1: 谢，
2: 再见哦，
3: 真感谢咱大地好味老女士，甲咱做诶见证啦吼，伊讲因囝食咱诶八仙健补丸，含咱诶乌青仙诶十八仙，食了好诶吼，咱若食了好诶，咱早暗甲保养一下吼，十八仙一粒。大仙健补丸五粒，早暗加对一下吼，啊，较未去再来发生啦吼。尤其讲因囝犯着这个黑姑嫂吼，食咱的乌青仙的定少散，食了效果拢非常的好吼。尤其咱的乌青仙的定少散，犯着面少嘅少黑姑穿少，食薰引起的薰少，感冒引起的感冒少吼。有的少甲会错叫的，有的少甲延时困未起的吼，啊，这拢总赶紧来食我上先的定少散，效果拢总非常的好。老师啊，人民，您也是参加有推荐介绍的，我上先的定少散。

0: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在这里就要跟我们的空中好朋友说一声再会，如果是说对着你们书给我们推荐介绍的欧青山的强力十八千，欧青山的薄荷伟山，欧青山的定少山，
1: 有哪一项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呢，都会当利用每天的透早六点到暗时的十点，甲半屏东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外关区的乡亲地址的头前爱记一加087070600。
0: 林秘书，
1: 焦如，
0: 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1: 万事如意，
0: 阖家平安，
1: 大赚钱，
0: 再见，
1: 拜拜。

0: 播得看 FM 88.7，真情的声音，清新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1: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2: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全民防诈，
4: 院长来了。
5: 大家好，我是奇美医院院长林鸿荣。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如果您接到电话告诉您健保卡遭到冒用或是被锁卡，要监管您的账户，或是在医院向您推销药品跟医疗，小心，这是诈骗。不要慌张，保持冷静，一听二挂三查证。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7: 卫生卫水卫国地，卫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花坛红砖的故乡，伫咧花坛乡桥台山的街里，咱抬头就能看到一支又一支关关的烟筒，静静徛伫咧花坛的土地上。到伫咧1959年，八级水灾过了后，真侪土改厝拢倒去，带动了砖仔厝的流行。也创造了花坛独特的砖仔样的文化，包括上面生产的轮盖土含铁量真高，会当烧出又个红又个水的砖仔。伫咧专销时期，砖仔油。
8: 德山镇的德山田梯来这个所在，唔干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会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袂当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